0: 一些，但是我也得给上面交代啊，你这样的话打两折我真的没法交代。
1: 是这个我们也理解，但是呢咱说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是吧？您说您这么直接就出来了就走了，阮老师还有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都等着呢，这个对贵公司的影响我觉得也不好啊。依我看呢，咱们回去是吧，咱好好的再聊一聊，再商量商量。
0: 哎，正好袁老师打电话过来了
1: 啊，
0: 你回去接一下吧。喂，袁老师你这样让我们也很为难呢。是，我知道你们也想给全国观众一个好的价格，但是我们也要给上面一个领导一个交代啊。那行，那我们要不回去再说，回去再说吧。
1: 就我听着这事儿，袁老师，
0: 对，让咱回去一趟。
1: 对，咱回去咱好好的聊一聊，是不是？
0: 行，那就回去聊，回来聊聊。
1: 你请，你。
2: 哎，刘总，请坐，请坐，请坐，
3: 请坐，请坐，
1: 你请坐，请坐。
3: 廖总监呢，您总算是回来了，你怎么说说你就走了呢？我跟你说，有一个词儿叫好事多磨啊，您坐下咱们再聊聊。
0: 刘老师，这样
3: 啊，
0: 您说的99一盒我真坐不了主，我给我们的冯总然后打个电话吧，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3: 行。
0: 你好冯总。
4: 哎，你好苗总监。
0: 我跟袁老师这边谈合作进口的那家油这个项目，目前的话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这些那家油的市场价格我们现在定的是49元一盒，袁老师这边给的是99元一盒的价格，你看这边这个价格怎么推进一下呢？
4: 袁老师的节目呢我们之前做过调研了，在国内的影响力确实很强，他既然要2折99这个 price point， 那我们就配合吧。这样团购第一天可以给他2折99是没问题的，但是仅限就2个小时给客户的长期福利了吧。这个时间过了之后呢，明天再开团的话就恢复到我们一开始我们决定的8折，不可以再讲了。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冯总，那今天给2折99元一盒，然后限期2个小时，明天的话继续团购就恢复8折，你看对吧？
4: yes yes， 接下来我还有个会，那就这样吧。
0: 好嘞好嘞，冯总，那你先忙。袁老师你也听到了。
3: 听到了听到了，今天呢是能够给我2折99一盒，这个期限真短呢，就给我2个小时，可是明天你们这个磷虾油就要恢复到8折，8折就是399一盒了，真是要命的啊。
5: 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都等着报名了
3: 啊，
5: 我觉得吧你先同意先把这个团购开展了再说。
3: 也对呀，
5: 行动。
3: 行，这个苗总监，那就按照你们说的来，我同意。今天呢是2折，是99一盒给我，期限呢就时间呢2个小时，这个2个小时从现在开始吗？可以吗？
0: 可以，那现在就开始吧，大家可以来报名了。但是这样，袁老师，我先出去安排一下发货，行吧？
3: 哎，等等，苗总监，我还有个事儿，您看能不能帮我们包邮啊？
0: 袁老师
3: 啊，
0: 您一条活路吧，真的，我头都大了，好吧，已经亏了，不差这个邮费了。行，我现在去安排吧。
3: 好，好，好，那苗总监您先去忙，谢谢啊，
2: 谢谢苗总监，慢走，慢走，
1: 您慢走。
3: 李东送送。
6: 哎呀，啥也不说了，哎，这回啊，不给阮老师鼓掌了
1: 啊，
3: 干什么呀？
6: 放礼花。哎呀，哇，哎呀，怎么样？
3: 你从哪儿弄来的呀？
2: 变魔术变的吗？
3: 魔术变的。
6: 那观众朋友啊，咱们还等什么呀？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啊，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被阮老师砍到了2折，仅有一个零头，99元的价格，一盒砍下去400块钱呢，砍的是真狠呐。不过啊，听好了，限时2个小时，啥也别说了，抢购热线现在开通了，疯狂开抢喽！
3: 这样，观众朋友。为了方便厂家打包呢，我们这次呢就按照组来订购，一组呢是6盒，这次呢无限多少组，这次可是限时，刚才苗总监说了，99的团购价限时2个小时，现在

0: 一切的团购结束已经不到2小时了，
1: 对，
0: 时间非常非常有限，2个小时立马这个活动就结束，
1: 是，
0: 真的是结束了。
1: 是，今天这个团购的优惠力度哈，真的是太大了，一盒呢就是优惠了400块钱，一组6盒，这一组就是省下了2400块钱。就这笔钱哈，咱们说省下来攒下来想干啥不行啊，
2: 就是，
1: 而且错过了今天明天那是8折购买啊，那就是399块钱一盒的，
0: 对，
1: 这多出钱的事儿哈咱们可不能干，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不能再等了，咱们呢抓紧时间开抢吧。
3: 说的太对了，高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99元一盒，每盒直降400元呢，那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2400块钱呢，超级优惠惊喜翻倍，在此期间呢，原装进口的磷虾油还能包邮到家，2折的优惠倒计时已经开始了，抢到就是赚到，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严老师。
0: 哎，
4: 那个我要订购8组进口的那个磷虾油。
0: 啊，行，8组，我这边呢给您记好了，放心。
4: 这几年呢，我饮食呢不太规律。
0: 那么这款磷虾油呢，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它有 FDA 和 SGS 双认证的，这个安全呢是非常有保障的。您放100个心，8组呢给您记好了。这款产品呢是给您包邮到家，您在家等着就行了。
4: 哎，好的好的，谢谢严老师啊。
0: 哎，
4: 严老师再见。
0: 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蓝老师好，我要订购5组原装进口的磷虾油，新西兰的。
0: 啊，5组是吧？好，没问题，帮您记好了。
5: 5组，我刚才都拿计算机算好了，省下了10000多呢，太划算了。我想让他们都用上进口磷虾油，都好好调理调理。
0: 嗯，
5: 一开始吧，我听到这个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的时候，我的心啊一下子凉了半截。
0: 嗯。
5: 要是让我父母一起吃，我舍不得一下拿出来这么多钱。没想到阮老师您一发力，跟厂家每盒砍下去400块钱，我一听到激动的都跳起来了。
0: 嗯，
5: 赶快打电话团购，阮老师，
0: 哎，
5: 谢谢您的努力，让全家人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
0: 一共您要5组，我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您拿到手以后呢，记得让你爸爸妈妈家里的老人呢按时吃，心脑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5: 明白的，谢谢阮老师，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3: 恭喜您订购成功，高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现在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带回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来刷新一下时间，进口磷虾油2折团购价格将在1小时55分钟后结束，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您好，袁老师。
0: 哎，
6: 我要订6组原装进口的磷虾油。
0: 啊，6组挺好，这边给你订购成功了。
6: 哎呦，太好了，袁老师啊，太谢谢您了。
0: 嗯，
6: 您真是辛苦了啊。你看啊，这个一组啊，就让我们省下2000多块钱呢。你团购活动，我就服您现在。就这一款磷虾油啊，您进口的。完事儿呢，又是新西兰大公司的，
0: 嗯，
6: 又是什么技术啊，这个保证新鲜的，
0: 嗯，
6: 又有什么认证，就反正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呀，就是靠谱了。
0: 这位先生，您说的没错，这款进口的磷虾油真的是非常靠谱的。您拿到手以后啊，我跟您讲，每天按时吃，会有好消息的。记得啊，到时候别忘了跟我一起分享一下哦。
6: 好，好，好，一定。
0: 好，6组给你登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啊。
6: 好嘞，
0: 好，
6: 好，谢谢袁老师啊。
0: 哎，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合作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袁老师，我要报名啊！
0: 啊，
7: 6组进口磷虾油
0: 哦，
7: 新西兰原装进口那款。
0: 嗯，哦，6组是吧？好，这边给您记好了，您放心。
7: 哎呀，就说这款磷虾油啊，市场价499，我就是 一口气买六组
2: 啊，
7: 钱倒是有啊，
2: 哦，
7: 但是一下拿出这么多，我实在是舍不得。
2: 嗯，
7: 但是袁老师您呐，帮我们讲价讲到99元一盒，我眼睛一下就亮起来。

0: 来了，您太厉害了，我感觉我身体一下子就幸福了一半。
1: 嗯，
0: 我还有两个儿子没结婚呢。
1: 嗯，
0: 我想健健康康的，将来要给他们带孙子呢。
1: 嗯，你看还有很多任务没完成的，咱们今天的这款进口的宁夏油呢，会给您一个想要的结果的。这个可是100%的纯宁夏油，里边磷脂的含量高达56%。那么在纯度以及营养上呢，这款宁夏油呢属于那话怎么说来着，叫一等一的好。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一吃。这位女士，六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后续呢有任何问题可以再次来电咨询我，好吗？
0: 好，袁老师，有您真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进口宁夏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2400元的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要订那个12组进口宁夏油。
1: 哇，12组啊，您是帮别人一起带的吗？
3: 对对对，我吧这次帮家里边一起订的，这不刚好遇到，让我遇到这次宁夏油团购吗？
1: 嗯嗯。
3: 其实市面上宁夏油有很多，但是什么样的好，什么样对我们健康起到关键帮助的呢，那真是太少了。反正罗老师推荐的那肯定是没错。
1: 啊，这款新西兰进口的宁夏油呢，你选它选对了，它是采用 ECU 生态捕捞技术和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这里呢两个顶尖的技术就确保了它的原材料的高营养和高吸收。所以说呢，这款宁夏油它为什么好评如潮啊，它就是自身优秀。好了，您要的一共是12组，我这边呢已经给您记好了。那么这款产品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
3: 好嘞好嘞，谢谢你罗老师啊。
1: 不用谢，
3: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新西兰进口宁夏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现在呢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进口宁夏油带回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刷新一下时间，进口宁夏油2折团购价将在1小时50分钟后结束。那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4: 电话终于打进来了，打进来电话就是想问问我的情况。那个宁夏油我也不知道是哪一种好啊，你们栏目现在不是在做宁夏油团购的活动吗？
1: 是。
4: 还是进口的新西兰的是吧？
1: 对。
4: 大品牌大厂家的。
1: 对。
4: 这样那个袁老师啊，辛苦您帮我订上4组吧。
1: 4组，好，没问题。这边呢给您记好了。
4: 哎呦，谢谢袁老师。哎，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4: 嗯，再见。嗯嗯。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姚老师您好。
1: 您好。
5: 我每天呢都看你们节目啊。
1: 嗯。
5: 一天不看呢不算心事儿。今天吧，我打的电话呀，是想问我的情况。
1: 您经常发生一些小问题，那就说明您的免疫力比较低了。这个宁夏油的好啊，真的是吃过的人他才知道。行了，这位先生，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5: 那好，姚老师，
1: 哎，
5: 帮我订了2组
1: 啊，
5: 我好不容易打才打进来的。
1: 好好好，帮你订2组，已经给您记好了。
5: 好，那行。那我就不占用您的资源了，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新西兰进口的宁夏油市场价490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啊，这一组足够给大家省下2400元的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杨老师好。
1: 你好。
6: 我要8组进口宁夏油，快帮我报个名吧。
1: 八组6848盒，你真订了不少啊。我跟您说啊，这位先生，宁夏油也是有保质期的，您确定你吃得完8组吗？
6: 确定确定，阮老师是这样。
1: 嗯，
6: 之前我爸看见邻居大伯吃他儿子给买的进口宁夏油，回来就跟我

0: 念叨过，
1: 嗯，
0: 我听得出来，他也挺羡慕，
1: 嗯，
0: 然后但我一打听呢，这进口磷虾油太贵了，四五百一盒，
1: 嗯，
0: 然后邻居的儿子是大公司的高管，我吧就是一个普通打工的，
1: 嗯，
0: 工资跟人家那比不了，我其实也挺想让父母吃上进口磷虾油的，所以阮老师，您这次团购我必须参加，必须多订，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直接抹了大头，才99一盒。这么好的机会我上哪儿找去啊，我都算过了，这一盒省了400块钱，一组就省了2400，那我订8组一共就省了19200，小2万块钱呢，
1: 是
0: 这8组也够我父母吃一段时间了，我也没什么经济压力，谢谢王老师，你帮我实现了愿望，我就不多说了，8组你给我报名吧。
2: 行，哎呀，你是个孝子，8组全都给你报好了，包邮到你家，叫你爸妈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0: 好嘞，谢谢阮老师，再见。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呀，阮老师，
2: 哎，
4: 进口磷虾油的团购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2: 能参加。
4: 哎呀，太好了，我要订5组啊。
2: 啊，
4: 我和我爸妈、公公婆婆一人一组。
2: 啊，
4: 阮老师，您的节目我一直在看，您每次的团购啊都是物美价廉呐，但这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您一下砍掉了4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盒，真是太让人惊喜了。花2位数的价钱呢，就能买到高档的进口磷虾油，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哎呀，真的是史无前例呀。而且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品质也是真高啊，这花99块钱就能吃到这么高端的产品，我太高兴了。我订5组，阮老师您赶快帮我记上吧。
2: 行，真行，5组这边工作人员已经给您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4: 好好好，谢谢阮老师，再见。
2: 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市场价490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1组6盒啊，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2400块钱呢，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我要订购4组进口的磷虾油啊。
2: 4组，好的，我帮您这边记好了。
5: 袁老师，这次团购活动太优惠了，1组省下来2400，您这1组省下的钱比我一个月的养老金还多呢。所以我想吃点磷虾油，好好调养调养，等身体调养好了，我就能出去潇洒了，对不？
2: 对。
5: 我会跳交谊舞，有时间袁老师我和我们一起跳起来呗。
2: 哎呦，交谊舞啊，我不瞒您说，我只会一个3步，其他的全都不会，就这3步还学了很长时间的。不过呢，我跟您讲啊，如果说您的身体调养的差不多了，有时间的话呢，咱有空可以交流交流，您教教我啊。另外呢，就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啊，它吸收好，营养高，对您目前刚才说的情况呢，我觉得是挺有帮助的。好了，话不多说，4组我给您记好了，这款产品是包邮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5: 好嘞，好，谢谢袁老师，那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2: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1组6盒啊，现在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带回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刷新一下时间，进口磷虾油2折团购价将在1小时44分钟后结束，那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啊。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呢可继续报名参与团购活动。好了，那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0: 在上海，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情深特工了。
1: 上市后转，实施下一步计划。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顾盼正式加入，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2: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政委，还没有梁飞的消息吗？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呢？哎呀，我说你们就放心吧，那个梁飞那一身本事，他能死了呀？不可能，没事儿。坐坐坐。昨天晚上，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在鬼子军营门口一枪未发，我怀疑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1: 他们能安内好心，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
0: 不是，我说错了。锦锦，我想立刻回重庆，可能凯文他们已经回了重庆，也许他们有梁飞的消息。
2: 也好，石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
0: 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我跟亚萍今天就走。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放心吧。
3: 真出事了，那就太可惜了。
4: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等过两天凯文和彩霞他们回来，局长可以问。

0: 静怡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文他们，在怀疑他们吗？
1: 梁飞在为特产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
0: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1: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
2: 来，干一杯。哎，坐，大家坐。
3: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
2: 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村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4: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
5: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6: 重庆。
5: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边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6: 游山玩水呗。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
5: 小伙子，这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6: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5: 嘿嘿，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
6: 这回见着了吧？行了，大爷，我就这下了，大爷。谢谢大爷，后会有期。
5: 得，回见吧，小伙子。
7: 鬼子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了。
2: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4: 没有，
7: 没有。
2: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4: 那不会，他的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2: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彩霞，你们俩这次立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4: 谢谢局长。
2: 哦，不不不，走。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7: 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2: 跟武工队在一起？

0: 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
1: 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0: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
2: 主任，
1: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2: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

0: 实话告诉你们，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
1: 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会馆，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儿吹得天花乱坠。
2: 我，
0: 你什么？
1: 还好我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总，否则
2: 你怎么死都不知道。哎，
1: 好了好了。
0: 凯文也是被逼无奈，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
3: 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属下知错，
4: 真是后生可畏啊。
3: 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为党国立行了大功。
5: 是啊，
3: 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5: 啊，我们沿途各县啊正在找，不过局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有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3: 那就好。哎，老乡，
5: 嗯，
3: 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
5: 在梁飞行动期间啊。
3: 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控在会议室，那个电台没法。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5: 不不不，这个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
5: 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 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所以才沿袭拘捕，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邢，你觉得呢？
6: 也许有这种可能吧。

0: 时候，行，停停停，行。
1: 对啊，梁妃又立了大功，而且这个梁妃真是了不起啊！哦，还有你雅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雅萍姐找到的。
2: 真的？嗯。啊，我真羡慕雅萍姐，能跟梁妃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妃一起杀鬼子。
1: 大哥，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2: 那雅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
1: 你从小不是要医学报国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妃，她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
2: 爸，
1: 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2: 怎么又一起吃饭啊？不去。
1: 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定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2: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1: 丫头，丫头。
2: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妃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1: 哎呦，这丫头。

0: 来十个包子，
1: 十个包子，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
0: 哎，你这儿能赊账吗？
1: 啊，赊账
0: 啊。
1: 我认识你是谁呀、啊？吃白食的？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年纪轻轻的学点好，别老跟日本人学，到处吃白食，赶紧的吧你啊！
0: 要不我拿这自行车跟你换行不行？
1: 拿自行车换包子？啊不不不不不，不敢！您我摆弄不了这玩意儿。您要是吃饭，您拿钱；不吃饭，您走人啊！我弄不了这个。
2: 哎，对对对，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您怎么着？您怎么着？哎哎，对
2: 对对，
1: 多拿多拿吧。哎哎哎，您您，
2: 妈爸在那过来了，
3: 在那过来啊。
2: 过来过来，姨呢？
3: 哎，姨过来
2: 嘛。妈妈。
3: 哎，人呢呀？过来。
2: 过来，那乖乖，意思我得走啊。你三姑妈得过来。
3: 太君，
1: 太君，您慢走啊。
0: 给我看点车。
3: 어나오래로도금제거래
2: 키스케라야헤라왔던자네야
3: 탁이야어
2: 어래
3: 오엄마의서유
2: 아아이츠라
3: 아자자와
2: 아이
3: 니간토我的钱包
0: 这钱是他的
3: 他的
2: 啊啊
3: 啥
2: 二哥走了
3: 我背着我背着
0: 这是他们俩的包子钱，
4: 这
0: 回我可以赊账了吗？
1: 够够够，来您来，您来您来几个，来
2: 热包子，
3: 来吧，
1: 哎呦，热热乎乎肉包子，您放心，哎，
5: ついに到着班がこの人物の情報を多く集めております。
6: シャーファンは他に何か言ってなかったか。
5: 新53軍軍長天海です。
6: 天ジャーウェイ元帥無駄つながる。新たな53軍は北西の部隊を結合金もなく武装もなくその上陣地もないあ蒋介石はこの軍を引き出し我々に機会を与えた悪くないここから手を出そう新50

三号は中国軍の結合部だ。この部隊を引き込めば、奴らの作戦は崩壊をする。

0: 亚萍，你什么时候回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您的。
1: 你找我有事？那天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你来找我。
0: 就为了问这个，对不起，凯文，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明白，我明白。那天在军营门口，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飞了，我们掩护梁飞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他，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 梁飞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急着赶回来复命，至于梁飞是生是死，我们确实无法得知。
1: 如果有梁飞消息，请你告诉我。
0: 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你们俩怎么不知道我是谁？
1: 我们俩是来救你的。
2: 你们俩怎么不知道我是谁？
3: 我们俩是来救你的。
4: 平时我是怎么救你们的？啊！训练时候不用功，关键时刻都爱你。来，
5: 来。
6: 你这心里巴不得他梁飞再也回不来吧？
4: 我说你至于的吗？
5: 要你管。

0: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
1: 他看上的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生？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
0: 你说这梁飞到底在哪儿？
1: 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
0: 他在，我是惦记他怎么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着共产党走吧。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座一个交代嘛。
1: 行了，别装得道貌岸然了，你跟凯文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也回不来。
0: 还真是，这梁飞要是死了，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彩霞，
1: 嗯，
0: 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1: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家卫。
0: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1: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变底下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2: 停车！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3: 是。
4: 林旅长，您找我有事儿？

0: 这何以度可是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军长的意思是
1: 叫你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
0: 这么大的事儿，卑职不敢妄言。
1: 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儿，现在想起来了，叫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家庭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叔编，我想还真不容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还真能有点好处。
0: 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
1: 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言而无信，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河野渡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驴。

0: 潇潇，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
0: 我有工作嘛。
2: 雅萍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按理说你们这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
0: 他没回来。哦，
2: 那他是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
0: 这我哪知道啊？
2: 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并肩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雅萍姐，你给我讲讲吧。
0: 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2: 啊，也不全是。那个，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
0: 就这些。
2: 嘿，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
0: 潇潇，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2: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啊，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
0: 潇潇，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2: 为什么呀？
0: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2: 不是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啊，
0: 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潇潇，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2: 对不起啊姐，我又让你相亲雅文哥了。

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

0: 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0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5: 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4: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2: 这可是茅台镇春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1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洗脚巾，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7: 拿这一块。
8: 哎，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小芳，你见过丽美的樱花吗？
1: 马奇拉，啊，当然没有。
2: 恐怕你不但见过，还在上野公园的桜の木の下で香果花日落西。看过了是吧？嗯。
1: 处长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2: 不知道你最想去日本哪里？
1: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
2: 哦，
0: 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入学的这么快，嗯？
1: 那是川宁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2: 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卡哇伊只会说关西话。
1: 贺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2: 我曾经两次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一度敌の動きを教えてくれた。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和你的脸像都有点。东京口音。
1: 贺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
2: 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的。
1: 谢谢贺野君。对了，我听说您要亲自去策反田家卫。何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2: 说实话，
1: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一军之长，不过他们也要考虑军方的感受。所以何野君在行动之前，成功策反之前，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0: 有道理，阿里阿托。
1: 我是不是班门弄斧了？
2: いや、君の判断はいつも正しい。小芳、ヤオフェの手がかりを何か掴めたらば、必ず教えてくれ。
3: あ、できる限り力を尽くします。
2: 新理事、いいか、失敗ちゃうだ、新知。ヤオフェ、必ず殺してやる。

0: 他怎么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1: 特战局那边有没有他的消息？没有。锦衣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

0: 不会的，亚萍，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乎梁慧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
1: 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2: 会的。

0: 站住！海啸，爸爸让你和陈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这在战场上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的。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哎呀，
0: 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小唐，这是礼貌。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1: 我就是不想见。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1: 哎，爸，回来。风机扣没系，开扣。
0: 好好在家啊。
2: 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贵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刘同志。
1: 丁警长，
0: 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
1: 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
0: 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迫于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
1: 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
0: 嘴还挺严。来，请坐吧。
1: 哎，
0: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1: 说实话我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捣毁日军迫于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军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陈彩霞。
0: 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2: 灰叶豆的到来我很难堪呀。
3: 是见与不见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河野渡那封信的态度。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河野渡交给重庆方面。
2: 要该蒋介石

0: 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军前途渺茫了，我们跟日本人干又他妈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
1: 军长，要不咱们跟何野都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0: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2: 妙飞回来了吗？

0: 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我就不乐意。
1: 收，
2: 就行了，
0: 不用那种眼神看着。
2: 咱俩可是冲着亲
0: 啊，
2: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0: 放心吧。
3: 为
0: 什么？
3: 你的狗还接，你还我闺女！
4: 哎，不是，
3: 就是你抢了我的闺女，还我闺女！你抢了我的闺女，还我闺女啊！你，
5: 你不是这儿的保安队的？
4: 我，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呢，大妈。
5: 你这咋穿的跟保安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人了。
3: 认错了，
5: 认错认了，
3: 我看他像。
4: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
5: 这帮王八蛋带着柜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小队长。这帮畜生！
4: 什么时候的事？
5: 一代眼的功夫，往南去了。
4: 正好是路，我就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
6: 还真去了，
7: 过来休息一下。
8: 什么时候也让咱抢几个女人，也让咱路一回动啊！别动，别动。你是犯了情，你知道不？
7: 死丫头，混蛋！你们听着，这是送给对着的女人，谁都不许碰。
8: 干什么的？
4: 我打听个事儿啊，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
8: 你傻，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的这个去吧？
4: 你当我。

0: 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
1: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这红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
2: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
1: 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嗯，
3: 哟哟哟，他自己人，自己人。
4: 行。
1: 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绑着干嘛呀？兄弟，我们乐呵乐呵，是不是？花姑娘，
5: 没事，没事。
0: 太君的万一这太君怪罪上。

0: 你妈等着你呢，赶紧回去。
1: 大哥，
0: 哎，别，起来，赶紧回家去吧。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才霞和凯文。嗯，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打散了。
0: 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他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1: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嗯，
0: 这也正是我的费解之处。嗯，哎，建国，嗯，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这梁飞是死是活？
1: 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
0: 梁飞呀，梁飞呀！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1: 解放，有什么那些消息吗？
0: 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五十三军的田家未会反水。
1: 啊，哼！
0: 不过，解放，这个新五十三军呢，你跟他还真有渊源呢。嗯，这第93师啊，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1: 对啊，
0: 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未会带着我的新五十三军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1: 田家未不可能成功。
0: 为什么？
1: 解放，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眼线？
0: 要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了。不不不，
1: 姐夫，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
0: 不过我的感觉奇怪啊，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呀。
1: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
0: 倒是这个田家伟，你们要必须给我盯紧了。

0: 天俊长，久仰大名。
1: 何野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0: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俊长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1: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0: 不知道天俊长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俊长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里面的武器装备不济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切实保障。即便给你们希望了，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食物者为君节。天俊长，请三思。
2: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军、汉奸了吗？
0: 我相信历史是由上令者书写的。天俊长，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刚上任军长，实在取材。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从军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1: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啊！
0: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天俊长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里面的人质。
1: 我倒非常欢迎何野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0: 君君不如从命。
3: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4: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飞已经

0: 杨飞。哎，你跑哪儿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撞裂了，你知道吗？
1: 是撞裂了，撞裂的回来了吗？
2: 没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吗？
0: 你想啊，
1: 哪想了？
0: 哪儿都想。哎，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

0: 的时候，我也不信你，然后你跟他说，你说别怕别怕别生气，
1: 不好吧？
0: 什么不好就成了，
1: 快去吧。

怎么这样？

0: 锦衣姑娘，锦衣同志，锦衣同志，你看你，我不让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
1: 你的主意，
0: 什么你我的主意，你的主意。

0: 谁啊？
1: 谁？
0: 出来！
2: 杨飞来了！
3: 这些天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
4: 玩玩。
5: 有好戏看喽！
4: 艾文，你这出拳速度还是慢的。要是出拳速度够的话，这石头就被你打爆了。在物理学讲，这就叫相对论。哎，彩霞，你怎么老了？
3: 杨飞兄弟回来了。哎呀，这十几天让我们好找啊！啊，
4: 为你们找着，那鬼子被找着了。
3: 真是幽默，局座对你十分牵挂。来，

0: 好了，好，在这儿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嘞，再见。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哈哈，这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给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1: 别，杀鬼子，我本分不用那么大张旗鼓遮。哎，
0: 兄弟，你真是谦虚了。你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军呢解除过心头之患呢，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
1: 哎，千万。

0: 万别，你这杀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你别奖励我一个。你再说，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1: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哎呀，上茶。
0: 哎，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
1: 啊，我说过，你是从法国回来的。哎呀，给我们的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2: 是。
1: 哎，小薇，这个。

0: 满载而归呀。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回门？贼性难改。
0: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收了人家是贼。
2: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这手还真用上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姐们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1: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2: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回告诉你。
3: 哎呀，哎，听说你们回来通知你们寝宫了。
0: 嗯，嗨，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功劳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小官人，你不会在董局长面前让我难堪吧？嗯，
2: 哎。我没心情哈、啊、跟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0: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0: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荡，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2: 不懂了吧？
3: 知道什么呀？
4: 孤陋寡闻。
2: 不好意思，坐。
4: 哎，坐下。
2: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之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越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走了。
0: 哎，你别走啊！你小官人，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2: 下回咱们一起吃吧。行了，多喝了啊。
0: 不是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2: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0: 我觉得吧，
2: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0: 哎，不，你别。
2: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

0: 哎，
1: 梁飞呢？
2: 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的，他就不见了，怪了。

0: 持祖方科学公益星战。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0: 我们国家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0: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2: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

0: 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 你就是顾盼，
0: 为什么不杀我？
2: 我不是你的敌人。
1: 他们到了，
3: 欢迎加入蜂巢。
4: 顾盼什么时候死？
3: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0: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0: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4: 我是在帮你。
5: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1: 你干什么？
4: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6: 恭喜你死里逃生。
0: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3: 他是敌人。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0: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裴子，来坐。靠近点儿。我问你啊，这个梁飞是不是挺可气的？啊？
1: 哦，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可恨了。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嗯。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1: 那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他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飞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1: 换啥方式啊？
0: 我在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1: 我要是负责人，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0: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

0: 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敲。
1: 哎，那就关他3天禁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0: 关他个3天禁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1: 对。
2: 哎，
3: 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0: 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
4: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
3: 啊！啊，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妈，你
4: 给，
0: 说吧，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3: 是，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哎，那谁说来着？前两天，哎，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等我不吃饭，
5: 不锦衣同志吗？
0: 黑子，
5: 啊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我出去。
3: 哦，是你啊？
0: 没有的事儿。
3: 这某些同志心口不一呀、啊，嗯。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0: 对你打黑枪？
3: 嗯。
0: 谁啊？
3: 我哪知道谁啊，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0: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3: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嗯，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0: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
3: 哟，那就有意思了。
0: 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
3: 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
0: 要不要给董鹏施压点压力？
3: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哼，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0: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3: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哎，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着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0: 杨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
6: 喂，是，秘书长，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
7: 狂放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6: 明白，要容忍梁飞。
7: 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6: 是，属下一定尽力。
3: 嘿，有徒弟啊！我说这门大敞四开呢，我以为陈彩霞呢。
0: 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啊？

0: 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怎么样，这回落地行动？
1: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2: 我跟凯文说呢，
0: 我说你呀，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1: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
2: 凯文可不这么认为。
1: 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
0: 有所耳闻吧？
1: 还谁跟你说过？
0: 没谁，直觉。
1: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0: 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个蛐蛐，逗个鸡什么的。
2: 但我就不爱看人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啊，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我给你倒杯水吧。
1: 不用了，你没事就好。改天你再叫我练枪好吗？
2: 没问题啊。
1: 那我走了。

0: 司令官に報告します。殿下への先導工作に効果がありました。彼は我々の指示に従う意思を示しております。これは河野さん5世です。
1: 河野に電報を。成果の拡大を求む。
0: はい。
1: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は我々支柱の切り札だ。河野にはくれぐれも保護せよと。
0: はい。
2: 你马上给河野军发报，让他加强对田家卫的保护。
3: 好，川井先生，学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吧。
3: 如果田家卫归顺我们，重庆方面不可能丝毫都没有察觉。一旦有所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河野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
2: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3: 很有这个必要，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叶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0: 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以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部队怎么样？一切正常。守军，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2: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
1: 合着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不明朗。

0: 我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
1: 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儿行动吗？
0: 哼，这些个老坏，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2: 军长言之有理。
3: 哦，
0: 对了，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怎么了？
1: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0: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
2: 来人，
1: 参谋长，
4: 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
5: 是，
1: 回来。
4: 一路小心。
5: 是，参谋长放心。
6: 哟，小陈，这是要去哪儿啊？
7: 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
6: 紧急军务，行，路上带小心，快去吧。盯住了。
0: 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至于下二位的人会是怎么样，我还真是不好猜测呀。
8: 理解，
0: 当我们同心一致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
8: 关键需要对一个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我送你一句，你们中国的老大如土不进腐，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强硬手段，下一季也要向上奋斗。对于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9: 报告。
0: 进来。说。
10: 王参谋长的警局长刚刚离开军营。
0: 什么？我知道了，你去吧。
2: 是。

0: 跟我走。
1: 是。
2: 站着。
0: 什么情况？
2: 报告参谋长，近日会议，田局长下令，只能军官本人介入。

0: 诸位，我到齐了啊！今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就明说，
1: 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2: 哎呦，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

0: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1: 军长，事关重大，您要三思啊。
0: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 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我郑重的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的脱离蒋介石。对，
2: 军长说的对。
0: 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3: 是是是，
4: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真窝囊。
5: 对对对，太窝囊，
6: 太窝囊。
0: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
6: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这种条件是重庆政府开不出来的吗？嗯，王军长。
7: 是。
8: 哟，在这儿呢。
9: 里边开会，等着呢。
8: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7: 不知道。
8: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
0: 田军长来解决，这的事儿我来解决。放开！安静，坐下。今天。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老蒋的人，这老蒋从来就没有闲过。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当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 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说呢，王参谋长？是，军长。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 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10: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11: 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

0: 加油，加油，加油！
1: 是，
0: 加油，加油！你吓死我了！
2: 你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啊？把你身上的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
0: 这功夫啊，在有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2: 叫什么？
0: 黑手。
2: 黑手？你这话里有话啊。
0: 嗯，听出来了。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
3: 杨飞，说我呢？
0: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得自己。

0: 能把话说再明白点吗？
1: 哎，说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
2: 哎，到底怎么回事？
1: 哎呀，哎，不下来，上去，上去，上去，上去。
3: 你说啊，你说你们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咱们一到实战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了。
0: 什么怎么一回事儿？你把话说清楚。
3: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什么是成功的接应？你说你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哎呦，凯文好样的。
2: 哎哎，别动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知道人家心急啊。
3: 心照不宣了吗？
2: 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
3: 行行行，别说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的慌。
0: 没错，直说了吧，梁飞，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但是我就是想……
2: 但是你跑的比兔子跟爷爷还快呢。
3: 我跑的不快能行吗？我跑的再快，有子弹快呀、啊。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儿说话了，说不定都这样了。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经历。
0: 杨飞，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
2: 但是，你能从鬼子的军营出来，我还是挺吃惊的。哎呀。
3: 就怕有人更吃惊。
4: 小飞，外面丁小姐和邢小姐找你。
3: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得压压惊去。你看，

0: 事业。
1: 爸，我不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0: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丫头，陈叔叔是爸爸的侄娇，你这么不懂礼貌，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1: 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0: 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妃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妃不是一路人啊。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1: 我可不去。
0: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1: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不是，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啊？亚萍姐，来了，
2: 小萧小姐啊！郡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1: 我这是随便出门吗？这不有人来找我了吗？亚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2: 是，小姐。
3: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3: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1: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妃。
3: 梁妃，
1: 走走走走走，哎。

0: 秦王，王副军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1: 什么？堂堂义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五三军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去的？
0: 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新五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的。这个小子最贪，你说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
1: 我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任。真没想到，
0: 这样，我私底下跟你说，今天开会啊，我听说要让你去接管新五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
1: 肯让我出山了啊？
0: 难得委员长放心了，但是姐，我不建议你去啊。
1: 为什么？
0: 打仗没在行，委员长让新五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他的正面是敌人的一个整个师团，我可是没啥好心啊。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个田家卫给杀了，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期啊，你又要管田家卫那些喽啰，又要打仗，以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个差事难呐。
1: 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啊。
0: 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啊，一世英名啊。
1: 好了，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卫，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0: 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节，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伟绳之于法。
2: 准星，对准靶心。你来给我看看。

0: 雅萍姐，你这么厉害呢？哎，梁飞，你来一个。哎，不能对着人。
1: 不稀得和你们玩。
0: 哎，你是不是没有我们雅萍姐打的好啊？
2: 你怎么知道呢？
0: 别瞎说，他枪法可好了。我不信。眼见为实。
1: 会扔石头吗？
0: 废话。
1: 扔一个。往天上扔，扔石头。
0: 凶什么呀？你凶啊？看好了啊，再来一次。懵了吧你？你再来一回。啊！打呀！哎，那不打了？
1: 你干嘛呢？
0: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
1: 每天打飞靶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啊，笑，70岁差不多。
0: 70？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

0: 掉牙了。
1: 你说有什么秘诀？
2: 秘籍就是
1: 笑笑，这种东西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你。
0: 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梁飞，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雅萍姐差。
2: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花姑娘，要洗要洗要洗。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一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0: 那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2: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都是女的？这样，咱们换种方式啊，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
0: 你说的？
2: 我说的。
3: 疼不疼啊？
0: 疼。
2: 就你这样还打鬼子呢？
0: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会儿。
2: 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0: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雅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2: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人。流汗怎么称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0: 不行，
2: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子？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胆小鬼。
3: 潇潇，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0: 别让我恨你。

0: 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给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给氨糖软骨素。亚德给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都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给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

0: 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果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果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果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果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着呀，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2: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毛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6: 爸，没事吧？
5: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7: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5: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8: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块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2: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 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

0: 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的基础。亚豆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亚豆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肩膀疼、胳膊抬不起、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或关节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豆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豆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豆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
1: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不是一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

0: 我就开始吃了。对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阿德龙氨糖软果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

0: 全新研发的焕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体验雅德容，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只要99，99体验雅德容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容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容氨糖软骨素。雅德容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容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容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1: 雅德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容氨糖软骨素。雅德容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容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容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1: 雅德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容氨糖软骨素。雅德容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容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雅德容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容，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容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 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

0: 补软补素补对了吗？
1: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现在有个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特别公告：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大家一起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你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吧？哟，像吗？
0: 真有你的，
1: 以假乱真是吧？哎，丁香香怎么样？
0: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1: 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啊？
1: 哎呀，这是为他好，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0: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1: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0: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1: 嗯，
0: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1: 哦，
0: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1: 啊，哎，你说哈，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嗯，开玩笑。哎，谢谢。
0: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1: 哦，就那么一想，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就那么一想啊。
0: 我很想知道她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1: 是啊，你说谁这么有福气呢？
2: 嗯，我也挺想知道是谁。
1: 来，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0: 新五十三军军长田家伟变节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田家伟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还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危在旦夕。
1: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0: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了眼线。他是准备联合便捷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卫。
2: 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卫。
0: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3: 这个

0: 静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1: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2: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1: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要是被日本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对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
2: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1: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我查出来。是。
3: 这田家卫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三步一岗，五步一上，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0: 田家卫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
3: 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0: 是太恰当了，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
3: 你的意思是说河野渡有了动机？
0: 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
3: 国民党第三十三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卫关系非常密切，田家卫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卫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二十七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卫的势力可就更大了。
0: 这样，
3: 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4: 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待疯了，我都
0: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的计划，以防万一。
4: 万一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0: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有你打啊。
3: 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0: 嗯，我倒想做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3: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啊？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
0: 没事儿，让我好好想一想啊。我回了。
3: 梁飞，千万小心，必须活着回来。

0: 必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0: 服从命令，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记在心里了。
0: 原来是小领导。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了？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0: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了。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0: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

0: 哎，梁飞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奉局督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
1: 我要一个都不选。
0: 梁飞兄弟，局督对这件事情非常上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
2: 梁飞，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
1: 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要选一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哎，你说在场就陈彩霞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根据凯文的建议，当仁不让的就是陈彩霞小姐。
0: 你真的只要彩霞一个人？
1: 这凯文的建议很好，为什么不采纳呢？
0: 梁飞，这次任务可不那么简单，我劝你不要赌气。
1: 我不会拿命赌气的，但我会和鬼子赌命。
3: 不行啊，梁飞啊，我看你还是多带几个人去吧，这一旦要是动起手来，也要有个打掩护的。
1: 嗨，对方是军队，你说真要打掩护，怎么着你得给我一师吧？
3: 别打扰。田家卫这个王八蛋辜负了党国的信任，这一次我可就指望你了。有什么计划吗？关键是如何平安的回来。
4: 董局长，梁飞什么时候是先想好脱身之策的？只是这次我陈彩霞要是交代了，您可要好好的嘉奖嘉奖我，我泉下有知，也会念着特战局的好，不是？
3: 说笑，说笑。行，祝你们二位马到成功。那梁飞，你稍等一下，我还有话跟你说。哎，
5: 我这也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找我。
1: 这事儿啊，要赖你的那凯文。
0: 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4: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0: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4: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飞。
3: 哎，梁飞，喝杯水。来，坐。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
6: 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

0: 你是不是共产党？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1: 有事呢，您就拆着我。

0: 这是谁呀、啊？
1: 您看呢？
0: 有点像陈彩霞呀、啊。
1: 像，但不是。这是33军军长马伯安新纳的二房。
0: 有什么主意吗？
1: 这马伯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这件事儿只有您、我两个人知道。
0: 梁远，今天天气不错，跟我出去走走。杨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啊。你的名气可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通小计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你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10个8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啊。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这就叫百步穿杨。杨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着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杨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随王元帅？我没有别的出路，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捞钱也好，你干什

0: 梁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望，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可国人都像您这样，

0: 毛头小子。
1: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战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涂将军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2: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1: 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兵保护我们密码专家藤村，但还是被对手杀了。
2: 是吗？
1: 你要知道，这个藤村可是我们地表能够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
3: 为了保护他，
1: 我把他放在我军军营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轮暖战功图腾。
2: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
1: 我想涂将军这次一定会很接得来。

0: 她叫梁飞。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涵的那个梁飞。
0: 是，邓经理，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2: 请放心，
0: 我和梁飞见过几次凶了，
3: 他的套路我基本了解，
0: 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4: 站住，干什么的？
5: 送他回娘家。
4: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5: 二十里铺子的。
4: 你是他什么人啊？
5: 我是他大舅啊。
4: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嗯，
5: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4: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走不动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有水了。
0: 怎么喝？
1: 烤了。

0: 来喝。
1: 哇，行啊，哪儿学的？
0: 无闷。
1: 嗯，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0: 我就不信这方圆四十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1: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0: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1: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你。
1: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来，咱俩坐这儿，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0: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儿行吗？
1: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吗？
0: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行，来，
2: 老婆，自己好好睡，
0: 好别冻着，好好睡。

你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不防倒是一套套的。

0: 继续找突破口呗。
1: 来、啊。

0: 局座，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嗯，很好。
1: 局座，为什么我们对这马夫人如此重视呢？因为这个马夫人才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伟。可是据我了解，这个马无安和田家伟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
2: 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哦，局座
3: 好计策。
2: 不，这是梁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是，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
3: 明白。去吧。
4: 报告，丁局长到了。啊，
5: 有请。哎，
4: 姐夫，怎么了？怎么样？跟军部谈了吗？怎么决定的？
5: 我决定赴任。
4: 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鬼。我丁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 还不知道魏元长什么时候再让我上前线呢？你坐着。董鹏，你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
5: 哎，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吗？
4: 也罢，
5: 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4: 哎，这个梁飞有消息了，还没有呢。等等他，马上动身。哎，
5: 姐夫，
4: 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啊，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在动身那就全完了。放心吧，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
6: 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过军训练。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这太危险了。嗯。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 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强强强！来一觉酸枣仁无孢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来一觉酸枣仁无孢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7: 来一觉酸枣仁无孢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无孢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

0: 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笑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五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1: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五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粉，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40，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一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你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一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我在这里郑重承诺，买贵了买亏了退，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我都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一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2: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确实好，我失眠好多年了，吃过很多产品，钱没少花，效果呀都不太好。如果你也睡不好，就赶紧扫码试试，今天搞活动还1块钱，便宜，太便宜了，都便宜到姥姥家去了，我还多买了几盒。
3: 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呢、今天呢、只要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啊，一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五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1块钱，太值，太划算了。
4: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的，我妈吃了以后啊，挺好的。第二呢是晚上睡得好，白天有精神，黑眼圈也没有了。第三呢，我妈现在别的都不信，就信来一觉。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我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5: 我在药店工作啊10来年了，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呀，效果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回头客，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公公婆婆呀，都是睡眠不好，我给他们每个人呢、都带了1个周期。吃完这个来一觉，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现在呀，这个失眠，叔叔阿姨呢都指定来买它。
0: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一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

0: 百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1: 你好，我吃来酱三岛人五宝粉，哎呀，吃的特别的好。以前买呀、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2: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线前100名，
1: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每人1组。
2: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1: 为啥呀？
2: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线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1: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2维码再订1组。
2: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0: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
2: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料好，配伍好，效果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1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1组1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1点点时间，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3: 我扫了屏幕2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4: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5: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我现在呀，晚上睡得好，白天跳跳舞。跑步心情特别好，
0: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3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抢抢抢！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
3: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4: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5: 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6: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升级5合1配方，我们都在吃。
0: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

0: 啼笑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五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1: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五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粉，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40，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一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一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我在这里郑重承诺，买贵了买亏了退，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我都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一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2: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确实好，我失眠好多年了，吃过很多产品，钱没少花，效果呀都不太好。如果你也睡不好，就赶紧扫码试试，今天搞活动还1块钱，便宜，太便宜了，都便宜到姥姥家去了，我家多买了几十盒。
3: 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呢、今天呢只要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啊，一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1块钱，太值，太划算了。
4: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的，我妈吃了以后啊挺好的，第二呢是晚上睡得好，白天有精神，黑眼圈也没有了，第三呢我妈现在别的都不信，就信来一觉，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我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5: 我在药店工作啊10来年了，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呀，效果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回头客，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公公婆婆呀，都是睡眠不好，我给他们每个人呢都带了1个周期。就吃完这个来一觉，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现在呀，这个失眠，叔叔阿姨呢都指定来买它。
0: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一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6: 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哎呀吃的特别的好，以前买啊都是128元，明码

0: 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1: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线前100名，
0: 那赶快给我订2组。

0: 以啊，每人进线一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1: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一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二维码，再订一组。
0: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2: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0: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料好，配伍好，效果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1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1点点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3: 我扫了屏幕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4: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5: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我现在呀，晚上睡得好，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2: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3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0: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传。
6: 你在干什么呀？啊，哟，没流量了。
0: 对呀，
6: 用我的中国广电5G 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7: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0: 底来自何处？
1: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2: 蜂巢出现在上海，
3: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4: 上市好短，试试下一步计划。
1: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5: 顾盼正式加入。
1: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3: 对不起，

好，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宜春、萍乡三市和南昌、吉安、赣州三市的西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为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门记得随身带伞，多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雷雨来时要及时的到安全的室内躲避。30到31号受副高的控制，全省为晴好天气，气温将会逐步上升。以南昌为例，未来4天的最高气温将会在34到35度，天气炎热，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外出尽量避开高温时段，注意防晒和及时补水。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6: 哎哎哎，拿这一块。
7: 哎，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淋湿体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

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走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着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
1: 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哎，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0: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1: 你说呢？
3: 哈哈哈哈。你玩了吗？
4: 没有。

0: 回月杜先生，你说梁飞真的回来吗？不是回来，而是已经来了。他就在这九尾一带活动，
1: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高手出脚就多人性命。
2: 见到动静，恐怕一切都完了。你这算什么呢？角
3: 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回好机会。
2: 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啊？多打几发不就完了？
3: 三个五个田家伟，照样给他打了。这是炮，对着阵子轰，不上去无辜的。初来打仗哪可能顾忌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故制故闹，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1: 会，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2: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爸爸跟你说点事儿。
1: 嗯。
0: 爸爸明天要出个远门。
1: 去哪儿啊？
0: 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1: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0: 小子，爸爸走了之后，住到你舅舅家里，但是不能这么任性。嗯。
1: 我不去。嗯，要去的话，我去邢伯伯家吧。
0: 亚文哥死了之后，邢伯伯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1: 邢伯伯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解解闷儿。再说了，我跟亚萍姐还能搭个伴儿呢。

0: 把当兵的衣服扒了。
1: 干嘛？
0: 走，车上进去看看。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您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幸亏听了你的话，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3: 梁飞奸细狡猾，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2: 哼，这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3: 这几期教训，今后要更加谨慎。
4: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我们再想杀田家伟，就比登天还难了。
5: 何野渡果然老奸巨猾，田家伟没那么聪明。
4: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5: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卫啊？
4: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5: 也未必，我这儿还有一个计划。
4: 怎么样？
5: 我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待会儿还挺美，我刚想的，青衣行动。
4: 啊？青衣行动和我有关吗？哎，你这什么青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了。
5: 这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
2: 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卫耗了。青衣行动，正式。
0: 姐夫，这一下可随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新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了，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啊。
6: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0: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里使那些手段，比你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能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6: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0: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的去接管新五十三军。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的电台联系。
6: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
0: 是啊。那姐夫，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但是田家卫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视察部队。
6: 这小子，
0: 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我跟梁飞呢商量了一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姐夫，你到了之后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卫没招之前，你不能进入新五十三军。
6: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0: 大嫂，马彪走了。
1: 到了战场，注意安全。

0: 我们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威。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0: 我查了一下，丁玉山这个人北伐名将，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井先生，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1: 放心吧，河野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0: 请川井先生慎重考虑。
1: 你知道河野军已经被撤去，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0: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0: 哇，让我很吃惊呀！学生势力呢？
1: 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倒像是我们日本人。
2: 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
3: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丁叔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嗯，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2: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呀？不是还有我的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
3: 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2: 香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3: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出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阵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
2: 看起来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3: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2: 他们去抓田家卫。
3: 田家卫？嗯，
2: 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
3: 跟了日本鬼子了。啊。
4: 天玉山。
5: 现在连一进贼路上了，老蒋这招真够狠的，竟然派出了我的老军长。谁都知道，如果我对他稍有不恭，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6: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无德不降的”，
5: 可是您让我怎么去了断啊？谁都知道丁山对我有恩。
4: 你总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他们派丁玉祥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丁玉祥他刚来，也是想好了你的脉。丁玉祥认为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着的，不是你亡。 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可我想不了该走。丁军长，既然如此啊，我们只有等几里段，向全国发电通告，宣布脱离纯净弃暗投明。
5: 哎，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重庆。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啊！我不明白马军长为何不来。 却让自己的女人初恋特袭。马军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带，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
4: 既然天军长如此得力，我就不多说了。 我们帝国的部队会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0: 哎，县长，
1: 我跟你说，无论如何不能在我的管辖区出现伤害地云山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那个时候，我田家卫那可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
4: 明白了，我让他知难而退，这样总可以了吧？
1: 也只好这样了。
3: 我会让你希望的。

0: 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1: 那又能怎么样？小官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0: 瞎想什么呢又？
1: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0: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走。
2: 哟哈，二位，欢迎光临。请问您是小歇呢，还是住店？
0: 住店，把您了这最好的房间给我们看看，行吗？
2: 好嘞，请，里边请。

0: 警惕！
1: ，
0: 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
1: 实不相瞒，我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
0: 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八路军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道命令。
1: 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
0: 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挡住我了？
1: 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
0: 好吧，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1: 丁军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名将的厉害。
0: 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
1: 走。
2: 上车。快。
3: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爬着来，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
4: 守株待兔啊！这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3: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儿，我身材下也死而无憾。
4: 别老死死行吗？这活蹦乱跳的，哪那么多死？
3: 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也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儿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4: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你怎么知道？哎，这不愧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
1: 是有点客气。哎，但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吗？
2: 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0: 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
2: 知道了，他就是那兔，我就是青衣，这话我爱听。说，
1: 下一步什么行动？让我干嘛？
0: 第一步。

0: 把这女人给我拿下。
1: 抱歉抱歉，实在是抱歉，我这客店那最好的房间已经有人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2: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1: 他别呀，这客人暂且不做客栈，您是不是等他？
2: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3: 是。
4: 各位老总，
3: 别介啊，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2: 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5: 到。
2: 请。
3: 哎呀，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5: 干嘛呢？这干嘛呢？要了活塞了？
6: 好嘛，拿枪动真格的了？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呢！
3: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位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了！
6: 这多大点事儿，芝麻大点事儿。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番和气。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位非凡的人。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位姐姐。姐姐，您看这样行吗？
2: 行，是个开面人物。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
6: 别介呀，您了真想住，我了那是真想让，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条朋友多条路。姐姐，您说是真的？
2: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6: 住，大大方方住啊。掌柜的，不为难了吗？
3: 谢谢，太太，我这儿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子啊。
2: 走了，
7: 这就你说那青衣？
2: 青衣是说我吗？啊？哟，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
6: 对，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痴。
2: 好啊，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6: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2: 别忘了啊。
8: 勇往直前。
9: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10: 夏安从学校带出去什么东西，要与顾盼交接，而这个东西顾盼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所以自己甘愿当诱饵，吸引我们的视线。
11: 是西边，经济课。
12: 是密道，追。

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广式腊肠，还有青椒、蒜末、生抽以及白糖。首先呢，把这个腊肠斜切成薄片备用。

下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呢，倒入食用油，油热以后开小火，倒入蒜末爆香，香味出来以后倒入青椒块翻炒至变软，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先让我猜猜看啊，
1: 啊，
0: 这次进口的林下游团购活动今天能正式开展，对不对？
2: 我猜也是。阮老师，别等了。咱们赶紧宣布这个团购开始吧，也好让大家呢早一点来报名。
1: 瞧你们俩小子，今天的进口磷虾油的团购能开展？你们确定？
0: 嘿嘿，我和立冬啊会算的。
2: 您这不是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吗？
1: 啊，
2: 应该是进口磷虾油企业的那位领导吧？
1: 这话说的没错。今天呢，我把进口磷虾油的销售总监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接下来，要不有请苗总监呢，让他亲自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情况。
0: 好啊，那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苗总监，有请。好，苗总监请坐。
3: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姓苗，苗全，很高兴跟大家认识。
1: 今天呢，苗总监呢是百忙之中接受了我的邀请，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苗总监呢，您赶紧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进口磷虾油这个事儿。
3: 好的，我们公司非常重视这一次跟袁老师你们的栏目合作，相信通过这次合作，我们公司的产品和销售在国内甚至全球都能提升好几个档次。然后这次团购的产品是我们进口的磷虾油，这款磷虾油在我们公司是属于顶级的产品了，这是100%的纯磷虾油，磷脂的含量达到56%。
1: 李东，这个绝对是我在市面上看到的纯度高、吸收率高的磷虾油了。
3: 对，这一款磷虾油的市场价话，我们定在是499一盒。
1: 哟，苗总监呐，不便宜呀、啊。
3: 哎呀，好东西成本肯定是高的，价格自然也会高。既然袁老师你们栏目准备做这个团购，那价格肯定是给你到优惠的，给您打个80%，399一盒。这个价格我敢说，这也是在你这儿，在外面的话我们绝对都是一视同仁，499一盒的，一分都不会降。
1: 非常感谢苗总监，这款磷虾油的销量的火爆能给我们打一个80%呀、啊、我已经是非常感谢了。但是苗总监呢，我呢，你不能怪我啊，我总是觉得可能我年纪大了，您给我打了个80%，399一盒，要是我买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贵呀。
3: 袁老师，都说贵有贵的道理。作为新西兰的一个大的品牌，通过的是 FDA 啊、GMP 啊、SGS 的多重的权威认证，在全球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可以说，就是我们这个品牌，不管是从口碑还是品牌来说，真的是非常好了。再降价，这恐怕就不行了。不好意思，
1: 苗总监，您看您今天呢，也是专门为这个事儿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咱们之间呢，都想秉承着一个合作愉快的这个目的，所以说呢，我是觉得吧，您给我80%的这个价格呢，最好呢再往下降一降。您看看。
3: 袁老师
1: 啊，
3: 那您说说看，您的心理价格大概是多少？
1: 我一说你可不能怪我哦，我就直说了啊，您看看能不能给我这个
3: 二？什么意思？加2块钱吗？
1: 苗总监，我说的是您给我这个进口磷虾油的价格呢是2位数。
3: 两位数
1: 啊？对，两位数嘛，就是99。
3: 袁老师，您确定跟我谈的这个是100%磷虾油的价格？99
1: 啊，
3: 等于打2折。
1: 对，就是这款磷虾油2折，99一盒。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一点没错。
3: 袁老师
1: 啊，
3: 这不应该啊。按理说，你对我们产品应该是非常了解的。
1: 是
3: 99一盒，我们就是一个包装费。这款磷虾油之所以复购率、好评率这么高，在市面上一直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都是因为这个产品，我们公司实打实是下了真功夫的。就说EQ Harvesting 这个生态捕捞技术，那可是鲜活捕捞啊，24小时专业保鲜，这样避免了磷虾因为环境变化导致的活性流失和变质。 您知道这个捕捞技术背后投入了多少财力吗？就是 Harry Steen 的这个技术的专业的捕捞船，光这个船的造价就达到了上亿美金，就这个成本市场价499，我敢说是良心价了，结果你给我99元一盒。
1: 您说的这个我知道，你们企业的这个捕捞技术好，我目前呢接触过这么多的相关产品，你们用的是最好的捕捞技术了。这个好归好啊，但是，哎
3: 呀，你不是，你别但是啊，这么好的产品，您真不应该就给我99的价格啊，这根本就是不合理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采用的真的是超临界二氧化碳提取的一个技术，这个技术确保了成分的纯净无残留，还能保证活性，这个技术可是高端磷虾油是主流技术之一了。我们公司后续投入这么多的资金，您就给我99，这次合作我看希望不大。
1: 我呢说句实在话，我只是希望，
3: 我就一句话，您确定99元一盒不能再商量了吗？
1: 他们俩都知道，这俩小子都知道，我一般的给出两位数我就确定了，多一分都不行。苗总监您看看，
3: 不好意思袁老师啊，这个合作我感觉没必要再谈下去了。哎
2: ，苗总监，
1: 哎，
2: 苗总监，
1: 快去看看，快去看看，怎么
2: 回事？苗总监，你等一等，
1: 怎么就走了呢？
2: 苗总监，
3: 哎，李总监，哎，我感觉袁老师没有合作诚意啊，这是。
2: 苗总监，这个阮老师他没有别的意思，您消消气儿
3: 啊。不是，我也知道他什么意思，他不就是想他讲一分钱，然后让顾客优惠一点吗？但是你不能不考虑我们的感受啊，我们也得挣钱呢，掐头去尾省了400块钱，我们怎么过？
2: 是是，来苗总监，咱这边来，这边苗总监，你请坐吧。其实苗总监你也知道哈，就是咱们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呢，让阮老师呢帮忙做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活动，是吧？阮老师他身上担负的是我们无数的观众朋友的一个殷切的期盼，其实他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这个价格呢是越低越好。
3: 不是，我们也难呢，是不是？我知道你们是想那个便宜些，但是我也得给上面交代呀。你这样的话打两折，我真的没法交代。
2: 是这个，我们也理解。但是呢，咱说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是吧？您说您这么直接就出来了就走了，阮老师还有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都等着呢。这个对贵公司的影响，我觉得也不好啊。依我看呢，咱们回去是吧？咱好好的再聊一聊，再商量商量。
3: 哎，正好袁老师打电话过来了啊，我接一下吧。喂，袁老师你这样让我们也很为难呢。是，我知道你们也想给全国观众一个好的价格，但是我们也要给上面一个领导一个交代啊。那行，那我们要不回去再说吧。
2: 就我听着这事儿，张老师，
3: 对，让咱回去一趟。
2: 对，咱回去咱好好的聊一聊，是不是？
3: 行，那就回去聊，哎，回来聊聊。
2: 您请您。
0: 哎，姚总，请坐，请坐，请坐，
1: 请坐，请坐，
2: 您请坐，请坐。
1: 苗总监呢，您总算是回来了，你怎么说说你就走了呢？我跟你说，有一个词儿叫好事多磨啊，您坐下咱们再聊聊。
3: 刘老师，这样啊，您说的99一盒我真坐不了主，我给我们的冯总然后打个电话吧，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 行。
3: 你好冯总。
4: 哎，你好苗总监。
3: 我跟袁老师这边谈合作进口磷虾油这个项目，目前的话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这些磷虾油的市场价格我们现在定的是499元一盒，袁老师这边给的是99元一盒的价格，你看这边这个价格怎么推进一下呢？
4: 袁老师的节目呢，我们之前做过调研了，在国内的影响力确实很强。他既然要2.99折这个 price point， 那我们就配合吧。这样团购第一天可以给他2.99折是没问题的，但是仅限就2个小时，给客户的长期福利了吧。这个时间过了之后呢，明天再开团的话，就恢复到我们一开始我们决定的8折，不可以再讲
3: 了。好的，洪总。那今天给2.99元一盒，然后限期2个小时，明天的话继续团购就继续恢复8折，你看对吧？
4: Yes。接下来我还有个会，那就这样吧。
3: 好嘞，洪总，那你先忙。袁老师，你也听到了。
1: 听到了。今天呢是能够给我2.99折一盒，这个期限真短呢，就给我2个小时。可是明天你们这个零下油就要恢复到8折，8折就是399一盒了，真是要命的啊！
5: 老师啊，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都等着报名呢。我觉得吧，你先同意分散了这个团购开展了再说。
1: 也可以
5: 行。
1: 行，这个苗总监，那就按照你们说的来，我同意。今天呢是2折，是99一盒给我，期限呢就时间呢2个小时。这个2个小时从现在开始吗？可以吗？
3: 可以，那现在就开始吧，大家可以来报名了。但是这样，袁老师，我先出去安排一下发货，行吧？
1: 哎，等等，苗总监，我还有个事儿，您看能不能帮我们包邮啊？
3: 袁老师啊，您一条活路吧，真的，我头都大了，好吧，已经亏了，不差这个邮费了。行，我现在去安排吧。
1: 好，那苗总监您先去忙，谢谢啊，
0: 谢谢苗总监，慢走，
1: 您慢走，李东送。
0: 哎呀，啥也不说了，这回啊，不给阮老师鼓掌了
1: 啊，干什么呀？
0: 放礼花。哎呀，哇，怎么样？
1: 你从哪儿弄来的呀？
0: 变魔术变的吗？
1: 魔术变的。
0: 那观众朋友啊，咱们还等什么呀？新兰进口的林霞油啊，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被阮老师砍到了2折，仅有一个零头，99元的价格，一盒砍下去400块钱呢，砍的是。

0: 此可是限时，刚才苗总监说了，99的团购价限时2个小时。
1: 嗯，
0: 现在离这个团购结束已经不到2小时了，
1: 对，
0: 时间非常非常有限，
1: 对，
0: 2个小时立马这个活动就结束，
1: 是，
0: 真的是结束了。
1: 是，今天这个团购的优惠力度哈，真的是太大了，一盒呢就是优惠了400块钱，一组6盒，这一组就是省下了2400块钱。就这笔钱哈，咱们说省下来攒下来想干啥不行啊，
2: 就是，
1: 而且错过了今天明天那是8折购买啊，那就是399块钱一盒的，
0: 对，
1: 这多出钱的事儿哈咱们可不能干，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不能再等了，咱们呢抓紧时间开抢吧。
3: 说的太对了，高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99元一盒，每盒直降400元，那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2400块钱的超低优惠，惊喜翻倍。在此期间呢，原装进口的磷虾油还能包邮到家，2折的优惠倒计时已经开始了，抢到就是赚到。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严老师，
0: 哎，
4: 那个我要订购8组进口的那个磷虾油
0: 啊。行，8组我这边呢给您记好了，放心。
4: 这几年呢我饮食呢不太规律，
0: 那么这款磷虾油呢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它有 FDA 和 SGS 双认证的，这个安全呢是非常有保障的，您放100个心。8组呢给您记好了，这款产品呢是给您包邮到家，您在家等着就行了。
4: 哎，好的好的，谢谢严老师啊。
0: 哎，
4: 严老师再见。
0: 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王老师好，我要订购5组原装进口的磷虾油，新西兰的。
0: 啊，5组是吧？好，没问题，帮您记好了。
5: 5组，我刚才都拿计算机算好了，省下了10000多呢，太划算了。我想让他们都用上进口磷虾油，都好好调理调理。
0: 嗯，
5: 一开始吧，我听到这个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的时候，我的心啊一下子凉了半截。
0: 嗯，
5: 要是让我父母一起吃，我舍不得一下拿出来这么多钱。没想到阮老师您一发力，跟厂家每盒砍下去400块钱，我一听到激动的都跳起来了。
0: 嗯，
5: 赶快打电话团购。阮老师，
0: 哎，
5: 谢谢您的努力，让全家人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
0: 一共您要5组，我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您拿到手以后呢，记得让你爸爸妈妈家里的老人呢按时吃，心脑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5: 明白的，谢谢阮老师。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3: 恭喜您订购成功，高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现在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带回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来刷新一下时间，进口磷虾油2折团购价格将在1小时55分钟后结束，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您好，袁老师。
0: 哎，
6: 我要订6组原装进口的磷虾油。
0: 啊，6组挺好，这边给你订购成功了。
6: 哎呦，太好了，袁老师啊，太谢谢您了。
0: 嗯，
6: 您真是辛苦了啊。你看啊，这个一组啊，就让我们省下2000多块钱呢。你团购活动，我就服您现在。说这一款磷虾油啊，您进口的，完事儿呢又是新西兰大公司的，
0: 嗯，
6: 又是什么技术啊，这个保证新鲜的，
0: 嗯。
6: 又有什么认证，就反正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呀，就是靠谱了。
0: 这位先生您说的没错，这款进口的磷虾油真的是非常靠谱的。您拿到手以后啊，我跟您讲，每天按时吃会有好消息的，记得啊，到时候别忘了跟我一起分享一下哦。
6: 好好好，一定
0: 好。6组给你登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获就行啊。
6: 好嘞，
0: 好，
6: 谢谢袁老师啊。
0: 哎，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袁老师，我要报名啊！
0: 啊，
7: 6组进口磷虾油
0: 哦，
7: 新西兰原装进口那款。
0: 嗯，哦，6组是吧？好，这边给您记好了，您放心。
7: 哎呀，就说这款磷虾油啊，市场价499，我就是， 一口气买六组
2: 啊，
7: 钱倒是有啊，
2: 哦，
7: 但是一下拿出这么多，我实在是舍不得。

0: 但是袁老师您呢帮我们讲价讲到99元一盒，我眼睛一下就亮起来了，您太厉害了，我感觉我身体一下子就舒服了一半。
1: 嗯，
0: 我还有两个儿子没结婚呢，
1: 嗯，
0: 我想健健康康的将来要给他们带孙子呢。
1: 你看还有很多任务没完成呢，咱们今天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呢会给您一个想要的结果的，这个可是100%的纯磷虾油，里边磷脂的含量高达56%，那么在纯度以及营养上呢，这款磷虾油呢属于那话怎么说来着，叫一等一的好。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一吃，这位女士六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后续呢有任何问题可以再次来电咨询我好吗？
0: 好，袁老师，有您真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掉了2400块钱的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若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要订那个12组进口磷虾油。
1: 哇，12组啊，您是帮别人一起带的吗？
3: 对对对，我吧这次帮家里边一起订的，这不刚好遇到让我遇到这次磷虾油团购吗？其实市面上磷虾油有很多，但是什么样的好，什么样对我们健康起到关键帮助的呢，那真是太少了，反正若老师推荐的那肯定是没错
1: 啊。这款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呢，你选它选对了，它是采用 ECO 生态捕捞技术和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这里呢两个顶尖的技术就确保了它的原材料的高营养和高吸收。所以说呢，这款磷虾油它为什么好评如潮啊，它就是自身优秀。好了，您要的一共是12组，我这边呢已经给您记好了，那么这款产品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
3: 好嘞好嘞，谢谢你罗老师啊。
1: 不用谢，
3: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现在呢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带回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刷新一下时间，进口磷虾油2周团购价将在1小时50分钟后结束，那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0: 哎呀，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0: 电话终于打进来了，打进来电话就是想问问我的情况，那个磷虾油我也不知道是哪一种好啊，你们栏目现在不是在做磷虾油团购的活动吗？
1: 是。
0: 还是进口的新西兰的是吧？
1: 对。
0: 大品牌大厂家的。
1: 对。
0: 这样那个袁老师辛苦您帮我订上4组吧。
1: 4组，好，没问题。这边呢，给您记好了。
0: 哎呦，谢谢袁老师。哎，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0: 嗯，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您好。
1: 您好。
4: 我每天呢都看你们节目啊。
1: 嗯。
4: 一天不看呢，不成心事儿。今天呢，我打的电话呀，就想问我的情况。
1: 您经常发生一些小问题，那就说明您的免疫力比较低了。这个磷虾油的好啊，真的是吃过的人他才知道。行了，这位先生，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4: 啊，那好，袁老师，
1: 哎，
4: 帮我订了2组
1: 啊，
4: 我好不容易打才打进来的。
1: 好好好，帮你订2组，已经给您记好了。
4: 好，那行。那我就不占用您的资源了，谢谢袁老师了，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市场价490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啊，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2400块钱的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好。
1: 你好。
5: 我要8组进口磷虾油，快帮我报个名吧。
1: 八组6848盒，你真订了不少啊。我跟您说啊，这位先生，磷虾油也是有保质期的，您确定你吃得完8组吗？
5: 确定确定，袁老师。

0: 是这样，之前我爸看见邻居大伯吃他儿子给买的进口磷虾油，回来就跟我念叨过，我听得出来他也挺羡慕，然后但我一打听呢，这进口磷虾油太贵了，四五百一盒，然后邻居的儿子是大公司的高管，我吧就是一个普通打工的，工资跟人家那比不了，我其实也挺想让父母吃上进口磷虾油的，所以阮老师，您这次团购我必须参加，必须多订。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直接抹了大头，才99一盒。这么好的机会，我上哪儿找去啊？我都算过了，这一盒省了400块钱，一组就省了2400，那我订8组，一共就省了19200，小2万块钱呢。
1: 是，
0: 这8组也够我父母吃一段时间了，我也没什么经济压力。谢谢阮老师，你帮我实现了愿望，我就不多说了。8组你给我报名吧。
2: 行，哎呀，你是个孝子，8组全都给你报好了，包邮到你家，叫你爸妈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0: 好嘞，谢谢阮老师，再见。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呀，阮老师，
2: 哎，
4: 进口磷虾油的团购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2: 能参加。
4: 哎呀，太好了！我要订5组啊！
2: 啊，
4: 我和我爸妈、公公婆婆一人一组
2: 啊。
4: 阮老师，您的节目我一直在看，您每次的团购啊都是物美价廉呐。但这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您一下砍掉了4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盒，真是太让人惊喜了。花2位数的价钱呢，就能买到高档的进口磷虾油，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哎呀，真的是史无前例呀！而且啊，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品质也是真高啊，这花99块钱就能吃到这么高端的产品，我太高兴了。我订5组，阮老师您赶快帮我记上吧。
2: 行，真行，5组，这边工作人员已经给您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4: 好好好，谢谢阮老师，再见。
2: 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市场价490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啊！这一组足够给大家省下2400块钱呢，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我要订购4组进口的磷虾油啊。
2: 4组，好的，我帮您这边记好了。
5: 袁老师，这次团购活动太优惠了。一组省下来2400，您这一组省下的钱比我一个月的养老金还多呢。所以我想吃点磷虾油，好好调养调养。等身体调养好了，我就能出去潇洒了，对不？
2: 对，
5: 我会跳交谊舞，有时间袁老师，我和我们一起跳起来呗。
2: 哎呦，交谊舞啊！我不瞒您说，我只会一个3步，其他的全都不会，就这3步还学了很长时间的。不过呢，我跟您讲啊，如果说您的身体调养的差不多了，有时间的话呢，咱有空可以交流交流，您教教我啊。另外呢，就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啊，它吸收好，营养高，对您目前刚才说的情况呢，我觉得是挺有帮助的。好了，话不多说，4组我给您记好了，这款产品是包邮的，您在家等收货就行了。
5: 好嘞，好，谢谢袁老师，那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2: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啊，现在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带回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刷新一下时间，进口磷虾油2折团购价将在1小时44分钟后结束，那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呢可继续报名参与团购活动。好了，那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6: 时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微阳散寒，少谈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事事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盛夏。

0: 盼子成婚可以说是一个母亲最深的念想。刘女士养育了两个已经30多岁的儿子，可他们却始终不愿意恋爱成家。
1: 都不愿意谈恋爱。
0: 为此，刘女士日夜焦灼，不断地给儿子介绍相亲对象，可谓操碎了心。
1: 我介绍了很多，他都不接受也不理，我就要崩溃了。
0: 儿子的消极态度让刘女士越发焦虑，而她日复一日的催逼也使得两个儿子和她的关系都进入了白热化。
1: 我儿子有半年的面没见过，他也不愿意见我，两个孩子都拉黑了我了。
0: 被至亲隔绝在外，巨大的挫败和绝望包裹着刘女士，她甚至生出了极端的念头。
1: 我的声音当时当时我真的是想死了。
0: 然而她的丈夫陈先生却说，如今母子反目，家庭僵化的局面都是妻子自己造成的。
2: 她一天到晚都说我要赶两个小孩出去，你信不信我要赶死你们。
1: 我是骂过我儿子，但是呢，我如果是有人来打他，我可能命我都不要，我就会去爱他。
0: 面对丈夫的指责，刘女士气愤不已，她认为没有人能替代和磨灭她对两个儿子的爱。现在儿子和自己反目，罪魁祸首恰恰是丈夫。
1: 我好同孩子的关系，但他从来没做到沟通的桥梁。他现在呢，他就从儿子的人挑拨离间了。
0: 刘女士为何会把自己和儿子的矛盾都归咎于丈夫？而陈先生的这句话又暴露出了他们夫妻之间怎样的积怨与伤害。
2: 他说我浪费湖南废物，说我起码有几十年了。
0: 当我们拨通大儿子的电话，一句心寒的独白撕开了家庭深处的伤疤。
3: 感觉就不是一个母亲的形象，我是不是他亲生的？
0: 一场看似由催婚引发的家庭风波之下，究竟藏着怎样的错位母爱与冰封多年的夫妻感情？最终被全家人孤立的刘女士能否解开心中的枷锁，放下以爱为名的执念，让这个家重归平静？敬请关注金牌调解，被催婚困住的一家人，上集。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刘女士和陈先生。我们先了解你们来的诉求是什么，想解决什么问题？
1: 我在想我们把家事处理好，我们现在就为了想给孩子找个对象，我都很操心的。
4: 你孩子现在多大了？
1: 38、36。
4: 两个儿子，
1: 嗯，
4: 都不谈恋爱。
1: 可能这家庭影响，他都不愿意谈恋爱。我们就想给他介绍，但是呢，我老公他就有时他就说催他变。
4: 你觉得你老公这个态度不对？
1: 我就觉得是我老公逃避问题，没有帮我一起解决，我压力好大呢。
4: 陈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2: 我们来的时候就是调解一下夫妻关系和小孩子的关系。母子是不和，连我现在父子也搞得不和，
4: 这几方面的关系都出问题了是吗？
2: 对，最大原因都是我和他的关系影响到小孩子的。
4: 现在你们夫妻关系是呈现什么状态？
2: 冷战、家暴
4: 啊，还有家暴
2: 啊，对我的家暴。他想做什么事情，如果我说不能做，不愿意做的话就闹。我不愿意来，我说没有必要来，我跟他说道理，他都不回我出门了，人家都拿刀啊。我出门的时候拿刀被砍了我这里一下，刚开始的话都是刀被纹了一下，这里我编了一下刀，我是想报警了，我说警察来的话在小区里面没不好看是吧。
4: 他不肯来你崩溃了是吗？
2: 是啊，我不来的话他崩溃了。
1: 就因为孩子的问题也沟通不了，他也逃避，我就要崩溃了，我就受不了了，我就拿刀。
0: 为了逼丈夫出面解决矛盾，刘女士甚至做出了持刀相向的过激行为，令人震惊。矛盾似乎源于儿子的婚恋问题，可刘女士的逼迫为何都指向丈夫呢？刘女士说，这是因为两个儿子现在都拒绝和她沟通了。丈夫本是她仅剩的沟通桥梁，如今却也一味逃避，这让她彻底陷入了焦躁失控的状态。这份崩溃还源于一桩未了的心事。去年年底，她费尽心思给大儿子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
1: 我叫我工友介绍的。
0: 起初大儿子是愿意和女孩接触的，这让他看到了希望，可没过多久大儿子就和他断了联系，拒不见面，也不透露感情的任何走向，这成了击溃他内心的一根刺。
1: 我有两套房子，他在山洞，我在八洞住的，他也不愿意见我，我儿子有半年都没见过。
4: 同一个小区都很难见。
1: 嗯，我去找过，他在那个房间锁门。
4: 他知道是你吗？
1: 知道。我就是问他，我说我给你介绍那个女孩子怎么样啊？可不可以技术了？跟我说一下嘛。他门都不开，不开。我后来有时候呢，我小儿子出来没有反锁门，我就开始就对他说，你就问他从那个眼睛看怎么样？要是不行了，我帮你再找过。他也不做声。我就回来跟我老公说，那你就跟他沟通一下，问问他看，你年纪那么大了，再过几年想找你都嫌你老了。我就又回来跟我老公说，我老公说不理他，我就心里很痛。
2: 大儿子今年是从过了年开始谈了，谈到5月份5月底的时候，我就问他，问儿子，他说不成了。我怎么不成呢？他当时是发了一个和女孩子聊天截图，他本身老实一点，他什么话的话跟女方说。他是跟女孩子说了一气，他说我妈妈这个人很强势的，我经常和我爸爸吵架的。后来都那个女孩子都没下文了。我就说可能是这句话影响到那个女孩子。后来都说我们是怨他，是他搞不成的。
4: 你有再跟儿子继续聊关于妈妈强势的这个问题？
2: 没有，我们从来没聊这个事情。他从小都看到他了吗？他就认为他妈太强势，什么事情的话都是叫他这样做，你不想这样做的话他就发脾气。
1: 这个女生是我叫人介绍的，我是想我儿子好，但是呢孩子，我就觉得孩子好像是在报复我。
4: 什么叫做报复你？
1: 发现我儿子懂事到现在，我都觉得他很少叫我妈妈，我讲的话他不想相信的嘛，他像要懂我斗气这样子。
2: 两个人谈不上来，一说话的话你不信我，我不相信你。
4: 你自己认为你是一个强势的人吗？
1: 我以为不是，我从来没有强势过。
4: 儿子有给你看过他跟那个女孩子发的那个聊天截图吗？
1: 我儿子他从来没有跟我聊过。
4: 你没看过？
1: 跟他爸爸聊了。嗯，
4: 好，给我们看一下。
1: 两个孩子都拉黑了我了，所以我们联系不到的。今后孩子只要拉黑我，我都要想办法给他介绍。介绍的时候，我经过他传给他。
4: 这个话是谁说的呀？你下次跟他说，你不改改你的强势很难。
2: 这个是那女朋友，
4: 就是女孩发给儿子的，是吗？
2: 对对。
4: 这个说你下次跟他说，他是指妈妈。
2: 对。
4: 儿子说到母亲比较强势，女孩回了他这样的话，很难有女孩子想嫁过来。你没看过是吗？
2: 他没发给他。
0: 因为一句话，相亲女孩和大儿子分了手。可这件事儿，父子二人都选择对刘女士闭口不提。陈先生说，隐瞒真相是害怕一旦告知，又会掀起新一轮的争吵与风波。此前妻子也曾不止一次给大儿子介绍网上认识的女孩子相亲。
2: 他给那大儿子介绍了一个在网上，他们加了微信。
0: 在两人相处无果后，妻子便不断发消息数落轰炸大儿子。
4: 有老婆就有家，没有老婆没有家那是废物的生活，没有女人那不是家，那是脏乱臭的窝。
1: 因为我介绍了很多，他都不接受也不理。
2: 有些说的还更加着急。
0: 刘女士日复一日的说教与施压，给大儿子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压力。也正是这份无休止的语言裹挟，让大儿子一步步选择逃避疏远母亲。陈先生还告诉大家，不止大儿子，就连小儿子同样不堪重压。
2: 小儿子的话已经把他拉黑了。
0: 父子三人的沉默到底是回避问题，还是无奈的自我保护？小儿子拉黑母亲的背后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委屈与崩溃呢？
5: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不好过你就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小 S 的话一直都跟我们住的，小 S 十点多用沙发过来，他要守在哪里，然后小 S 来说效益东收西收，第二天早上小 S 要去上班了，他又在那里等着你，又收回去，第二天早上的像说，你看
1: 也不认识说的，不是天天说的。
2: 这个是小儿子发的是吧？
0: 小儿子，
2: 一大早不是吵就是讲，睡不够又睡不好，上班都顶不住了。如果带入到儿子的话，妈妈这样方式的关心可能给他的感觉会是什么呢？
0: 是一种负担，是一种更大的压力，他这个都 不理解 不知道这种道理，他就觉得我给你介绍了你一定要成，
1: 因为孩子不成家，心里就老是孤立，以后呢就是怕他过得很惨。
0: 小孩子呢，他自己会处理他的事情，他一直是在谈的，在外面谈有的，就是有时候他不跟我们说，大概是四年前吧，他谈了一个，后来他说回去，那个人有个慢性病，我们就给他提意见，如果有这个病的话，到以后你很麻烦了嘛，是吧？建议他你自己考虑一下，能不能要这个人？我说说要以后的话，他都没下文了呢。
2: 沈先生意思是，两个儿子其实都不抗拒这个事情，
0: 不抗拒。
2: 然后两个儿子也都有正常的恋爱经历，
0: 有。
2: 然后最重要的是，两个儿子都觉得还没有遇到合适的、对的那个人，时机未到，是吗？
0: 应该是这样。
2: 这是你自己的看法，还是你跟孩子沟通之后得出来的结论？
0: 我跟他沟通的。
2: 我问一下，两个儿子有工作吗？
1: 两个工作都很稳定的。
2: 如果孩子就明确地告诉你说，我们谈恋爱的事情，我们结婚的事情不用你操心，你能接受吗？
1: 不能接受。
2: 为什么不能接受？
1: 因为我生他下来，我就觉得我很愧疚，没帮他完成任务。
3: 完成任务四个字，道尽了刘女士心底全部的执念。在她的人生标尺里，两个年过三十的儿子，唯有结婚生子才算走完人生正道。拖延下去只会错过姻缘，孤独终老。可丈夫陈先生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并不觉得婚恋之事需要急于一时，孩子三观端正，耐心等候缘分到来未尝不可。这份从容在焦虑的刘女士眼里却成了敷衍的逃避，她认定丈夫与自己不同心，甚至和儿子们一样消极摆烂，积压的不满日复一日发酵，怨气层层叠加，最终在去年的大年三十儿，这个合家团圆的日子里，迎来了一场毫无预兆的情绪大爆发。
0: 年三十晚，一家人在吃饭，吃吃一下，他就拿饭来捧着脸发呆，过了一下子的话，就拿那个碗来甩到地下。
2: 为什么呀？
0: 问了干嘛？他说我看到你们这三个人的话，我就真的是来吃啊。小孩子要的话，小孩子我能说话重一点，就拿刀，我要砍死你们这两父子。他说，小孩子这心里有气吗？小孩子就放我了，就拿刀给他放在桌子上，
2: 生气加无奈的一种。
0: 对，他就拿刀来，从客厅丢到里面那个，我在里面嘛，我在厨房里面丢到厨房里面去，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
1: 有些事情本来就可以解决的，他都是闭口不谈，逃避了，所以我那就很气。
2: 那天晚上到底怎么了？
1: 年夜饭的时候他在忙，两个儿子在那里坐在等吃，我这边我就看到那个老大都三十多岁了，你应该帮一下，我就考虑要你成家你怎么办，你什么都不会做，我就很气了，我就想去窝囊废，我就把他那个碗都扔下去。
2: 这句话说谁呢？
0: 说我。
1: 说他，因为他什么事情都懒了，包做完，他都不让孩子自己
2: 做。你觉得孩子这么大了还不会懂得体谅父母，是父亲的过错？
1: 是。
2: 那为什么要说窝囊废这个词儿啊？
1: 他什么事包来做，孩子什么都不会做，特别是我那个老大呢，饭都不会做的。
2: 那也是他比较宠溺孩子是吧？
1: 是啊，是给他宠溺孩子宠坏了吗？他也不会教孩子尊重人，也不会。
0: 他说窝囊废胡囊废物。说我起码有几十年了，我从来不跟他计较。
2: 那怎么最后冲着儿子又去了呢？
1: 如果是他影响孩子，他尊重我的话，孩子也不会这样子不尊重我。我是对他非常不满。后来我就非常气，那一晚我就不吃饭了，看到他们我就烦，我就走到外面去，我就像脏吃脏死，走了一个晚上我也不吃，他们也不去找我，我也不会来。走到天亮，我真的是想死了。刚好那天是除夕晚嘛。
2: 都在团圆呢，
1: 但是我看到就怎么不像团圆呢，因为团圆不起。

0: 刘女士的痛苦与崩溃早已到达临界点，这份汹涌的情绪仅仅是源于儿子不愿成家吗？答案或许并非如此，在催婚的表层矛盾之下藏着更深的病灶，那就是她与家人，尤其是与大儿子之间已经有了一道难以弥合的鸿沟。
1: 从来没有说尊重过我，我从来不见得叫过我妈妈。她现在呢，她就从儿子的人跳玻璃间了。
0: 在刘女士的认知里，丈夫的从中作梗是亲子疏离的根源。可这份单方面的归因，是否只是她的主观臆断呢？真相究竟是什么？我们在现场拨通了大儿子的电话，大儿子的第一句话就让人不禁深吸一口凉气。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3: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感觉就不是一个母亲的形象，脾气不好啊，啰嗦啊，对你也没什么关心之类的。
5: 你并没有感觉到妈妈在关心你，
4: 给我感觉就是她不存在一样。
5: 你跟爸爸的关系呢？
4: 我跟他可能关系比较好吧，因为有什么需求他都会帮忙啊，什么生病啊，什么出去玩啊，他都会带我们啊。
5: 妈妈没有参与这些吗？
4: 没有。
5: 妈妈有什么值得肯定或者说是优点的？
4: 说不出来。
5: 一个都没有啊？
4: 没有。他都听不懂人话呗。我把他发给我的那些话发给我的发小，发给我的师长，他们都觉得我是不是他亲生的，这有什么好沟通的吗？
5: 在你的个人问题上，你的态度是什么？因为爸爸说你们并不是抗拒这个问题，只是不想去跟妈妈讨论这些，是吗？
4: 对啊，我能跟我爸沟通，能沟通就沟通嘛，跟他是没办法沟通的。
5: 妈妈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她说她现在就是对于她来讲啊，她最焦虑的也是她最牵挂的，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有过好的生活。对于她的这个说法，小陈有什么想说的吗？
4: 没什么好说的。
0: 不难听出，大儿子内心积攒了对母亲强烈的不满。一方面是母亲激进急切的催婚方式，让他倍感压抑；另一方面，在长久的相处里，他没能感受到母亲温暖的情感陪伴。面对儿子的这番诉说，刘女士满心委屈。她说自己并非疏于付出，只是付出的方式不一样。在这个家，丈夫一直是主内的，而她则是那个在外打拼赚钱的人。
1: 我从他10岁的时候就开始拼命挣钱，买两套房。我买了两套房是我拼命做的，就想买给他们结婚。他呢就得过且过，反正有时候都要我推动，我都要冲锋在前。这个家不看我撑，没办法撑下去了。这个家，现在孩子呢，我买房子给他，他们也不领钱，我也后悔了。
6: 这十多年来，一直在拿那两套房来压小孩，他一天到晚都说我要赶两个小孩出去，你们滚。
0: 夫妻俩，一个认为自己倾尽所有却不被感恩，满心委屈；一个觉得对方把付出当成砝码，不断压迫子女。母子隔阂的背后，到底是母亲的自我感动，还是孩子的不懂珍惜？一直回避母亲的小儿子，又怀揣着怎样的心情与看法呢？
4: 我爸就脾气比较好一点吧，我妈可能就是比较强硬一点吧。这个东西就算是我们说了也没用啊，因为当局者迷嘛，对不对？
5: 他是一个很坚持己见的人，是吗？
4: 对，是的。
5: 妈妈她现在最着急最关心的就一直在强调啊，两个儿子都不谈恋爱呀，都不想这个事啊，她现在很焦虑啊。
4: 没有，其实她这个东西你说谈不谈恋爱，其实我直接说我们这种原生家庭的话，其实专业的人应该都懂了，这些东西
5: 会有影响，
4: 就也没必要说这么多，对不对？
5: 如果从你自己的角度来讲，你觉得给你造成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4: 我觉得就是说，只能说让我就是把婚姻观看得比较重一点，
5: 是更慎重的对待。

0: 这个问题是吗？
1: 对，是的。
0: 所以就不能轻易的去尝试，或者说是去接受。
1: 对，是的。不结婚也很正常啊，对不对？亲戚朋友都知道我妈这个性格的，就是合不来的。你更别说以后真的以后说要什么娶媳妇啊那些相处啊，那基本是不可能的。有些东西你要让她死心才行，对不对？那她既然上了你们这个节目还是改变不了的话，我觉得那真的是没救了。与其去改变她，那我只能说我去适应。那我适应不了，那都是两败俱伤，对不对？
0: 哥哥好像现在跟妈妈的关系更糟糕，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1: 没有，不是更糟糕，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我妈这个人呢，有事没事就上来找茬，那她一找茬就吵架，那肯定是只能说恶化。
0: 你妈妈就一直认为在，尤其在和你们的关系上，爸爸没有起到桥梁的作用，没有做一个更好的沟通。
1: 起不起到桥梁，那有人搭桥，有人拆桥，那你说怎么起到那个？爸爸其实一直在维系这个桥。
2: 小儿子坦言，母亲强势的性格让他始终难以沟通，这份压抑也成了他不愿步入婚姻的重要缘由。听完了小儿子的心声，刘女士依旧没有反思自身，而是继续将亲子失和的症结归咎于身旁的丈夫。
3: 我孩子对我不闻不问，他没有做到沟通的桥梁。
2: 在刘女士眼中，丈夫不仅消极不作为，还一心想要以离婚的方式逃离这段关系。
3: 现在他老是说要离婚嘛，他现在就想逃离。
4: 我经常跟小孩说，你妈妈虽然说这个脾气方面不好，但是出发点是最好的。但是小孩说和他沟通不了了。说
2: 陈先生究竟是冷眼旁观，刻意放任母子关系破裂，还是早已在日复一日的拉扯里耗尽力气无可奈何？深陷执念的刘女士能不能放下紧绷的催婚心结？这个摇摇欲坠的家还有破冰和解的可能吗？
5: 刘女士，不管是陈先生也好，还是你的两个儿子也好，都认为你很暴躁，你很唠叨，你很强势，你很固执。为什么家庭里的三个人都觉得你是这样？那你就要反思一下了。刚才那个你给儿子的这个微信的一个对话，如果你找不到女人，你就是个废物。这就充分的体现出了你在家庭当中的你的这种焦虑所造成的严重的后果。就是你出发点都是对的，也是有爱的，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最后的结果你只有批评和指责，你没有任何的鼓励。所以说孩子就会想，哎，我拿给我的同学啊朋友看，别人都问这是不是你亲妈呀。其实就是想告诉你刘女士，就是你给孩子所呈现的是没有任何感情的东西，你只有道理，你只有批评，只有指责啊，感受不到你的感情，你说孩子怎么可能跟你亲？所以说我外婆大儿子为什么现在都不叫你了？他希望躲得你远远的。你说要陈先生帮你做孩子跟你之间的桥梁，想法很好，但你知道桥梁有个很大的特点，一座桥的两边一定要连接紧密才行啊。如果陈先生是桥，你是桥的一端，你跟陈先生的感情都有问题，你们俩的感情都不够紧密，他怎么可能成为你跟孩子的之间的桥梁呢？要想让父亲成为孩子跟母亲之间的桥梁，那么父亲跟母亲的感情就一定要好，你们俩的感情不好，他永远不可能成为这个桥梁。所以我奉劝刘女士，我给你一个劝，你只要做一个字，退。你不要再冲在前面了，不管是家庭的建设也好，还是孩子的未来的婚姻大事也好，你要退下来，不要冲在前面。你只要一退，你就发现你们家就平和了，就安静了，就会慢慢的凝聚那种温暖的和睦的力量。
6: 刘女士，你的孩子这个年龄段都是应该是当婚嫁的时候，却连女朋友都没有，你很焦虑。其实特别能理解当母亲的一个心，但是你却没有想过，虽然说你是个特别勤奋的一个女人，但你不好的一面是什么事情都是归结于外因，不会在自己身上找任何原因。你看，第一，孩子没谈好是子不教父之过，觉得丈夫没有和你站在统一战线做儿子的工作。你想想你平时对你丈夫的这些情绪的表达，包括你失控的一个状态，刀具相向，虽然是用刀背，我觉得你可能是想吓唬吓唬他。你的丈夫是一个很老实的人，他感觉你是想对他动武力相向，他害怕了，他有恐惧感。你平时用窝囊废物，包括 给儿子发的微信你也用废物这个词，你想这是多伤人的话呀。过年吃个聚餐的饭，你不断的催婚，等儿子没什么任何反应的时候，你又摔碗跑出去。说句真心话，你的行为很恐怖。你当时的想法是说，如果外面有辆车，我就撞上去。但你要想的这一行为、这一想法，你是多么的可怕呀！你如果真的践行了你那句话，你撞向了正在奔驰的一辆车，你是一下害了几家人呢？所以这个想法一定是要不得的。你要端正你自己的心态，不要什么都往外去找理由。有的时候真的是要静下心来，让自己沉下来，看看到底是哪里我做的不对，我说的不对，或者是不是我的想法有个地方不太对，和老公好好商量商量，而不是把责任全部归罪于老公。
7: 我想跟先生说说哈，我发现你一个最重要的身体语言就是背对着。他说的越多，你就越把背对着他，这就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他的声音传递不到你这里，不管他说什么，你听到的就是不耐烦，而且你的表情非常的丰富，批判的、嘲讽的，或者是不屑的，这是常年以来养成的一个习惯。就你说说，你对我的那些批评算个啥？我不听你的，关我啥事儿？我们在你的表情里读到了更多的是这样的心理的表达。那女人边说边看的那个表情，她就会越来越窝火，越不被听见声音就会越大，越不被看见她的表情就会越夸张。所以你会发现啊，当你去抗拒、去背对、去拒绝的时候，这个女人就会在你的生命里越抓狂。很多时候当你去指责自己身边的女人的时候，不如放下一点点身段，学会哄哄身边的女人。不要认为强势的女人不要哄，其实强势的女人比那些看起来更娇弱的女人哄得更见效。因为强势的女人是很少被哄的，被看见需求的。所以当你突然给她一点关心，给她一点照顾，给她一些看见，给她一点支持，那么这个女人都会感动得不得了。所以你不要把背给她，你要把眼神给她，不要把嘲讽给她，要把理解给你身边的女人。
0: 刘女士为子女未婚这种事情的焦虑应该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当今的年轻人他们不急着结婚，也不是说不结婚，就不急着结婚，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结婚不是他们的刚需，第二个就是父母婚姻的先例没有让他们对婚姻有更多的欲望和热衷，就是父母婚姻的状态并没有激发他们对婚姻的热情。说哎呀，你看结婚多好，你看我爸我妈人家一辈子恩恩爱爱你疼我热的，那真叫一个温暖。所以我觉得婚姻的生活还蛮好的，你没有给他这样的婚姻先例啊，他不觉得你们这婚姻有多大意思啊，那为什么我要急着结婚呢？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我们刘女士把两个儿子至今未婚的原因会归到陈先生身上，而两个儿子包括陈先生在内，甚至包括两个儿子曾经接触过的女孩子在内，可能都会把至今未婚的原因归到刘女士身上。这是刘女士大概是从来未曾觉察到的。首先说大儿子，你大概是同一个小区有大半年都没见着了，可是我在想，哇，这大半年了，突然在电话里听见儿子的声音，这你的情绪感情总得有点变化吧。就像与小儿子连线，我们陈先生作为一个大男人都在那会儿忍不住的会流眼泪，这叫感情，能看到他跟儿子之间的感情链接。但你呢，
8: 你说小儿子你们有联系，如果你听到他声音你没啥感觉也就算了，但大儿子的声音从电话里传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你依然可以无动于衷，哪怕是你生气也行，或者是有其他的情绪表现也行，而你的情绪没有任何的变化。这说明什么？你跟儿子之间没有感情链接，你就急的是生活的程序，就是儿子到了30多岁了，他就应该成家立业了，因为这是在你的观念里边人生必然走的步骤和程序，就是你这个程序你必须要完成，你完成就好了，然后我也就完成任务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两个儿子会跟你这么疏远，是因为你是一个只过日子本身完成生活程序的人。与其说你是强势的人，不如说你是一个意愿非常执拗的人。因为你意愿上强势，你就一定会表现为在实现这个意愿上的行为上的强势。
2: 调解老师点破了问题的核心，刘女士性格固执，长期忽略与丈夫儿子的情感交流，这也是她被家人渐渐疏远的关键原因。可这番提点并没有让刘女士向内反思，她依旧将自己尖锐又紧绷的性格全部归咎于丈夫，心底积压着长久化不开的怨恨，
3: 非常恨他。
2: 这份怨恨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一段尘封的过往浮出水面。早在2012年，二人就曾有过一次离婚经历。
3: 12年离过，
4: 整天闹得要离婚离婚，你这种无能的废物。
2: 陈先生抱怨，长久以来贬低与否定充斥着他们的婚姻，可刘女士却说是丈夫满心厌烦她，曾经抛下了她与孩子，独自抽身离开。
3: 但是不定是我就讨厌我，就不愿跟我一起做。
2: 在丈夫离开的那些年，刘女士遭遇了至今都惊魂未定的危险和恐惧，
3: 害怕我想我与老公等一死。
2: 丈夫的所作所为更是让刘女士寒心至极，
3: 她想控制钱，她就是看钱不看人的。
2: 恐惧与无助无处安放，日积月累的怨恨慢慢转化到了孩子身上，她曾用粗暴的方式对待儿子，
3: 我要打过她，她就记恨。
2: 到底是妻子的偏执折腾逼走了丈夫，疏远了孩子，还是丈夫长久的漠视与缺席硬生生把一个普通女人逼成了浑身带刺的强者？深陷执念的刘女士能不能放下催婚的枷锁，放下心底多年的恨意，重新拉近和孩子们的距离？敬请锁定明晚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被催婚困住的一家人，下集。
9: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0: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1: 害怕。
9: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2: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呢，是一个心不在自己身上，一个心不在家里。男方的话，你最开始在追求女方的话，你的进攻太猛烈了，一见钟情啊，然后一直跟着啊。婚后的话，你们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呢？相亲女人呢、啊，楼上的，那这些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就是因为你们最开始的两性的互动关系有关，就是男方在对女人的话，你特别主动，因为你就是这样对她的，所以当你对别人让她感觉到接近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有什么关系。接近的时候，他就会唤起他最开始你追求他的那种熟悉的感觉，他就会害怕，他会用那种行为去阻拦，比如说你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然后主动的去跟那些你怀疑的女人去跟他通话，这个女方的话采取了一种态度，叫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是有。实际上你们现在呈现的没有什么证据，目前来看我们看不到什么证据。男方的反应呢，就是发脾气，砸东西， 对于女方来说，当我怀疑这些事情，男方这样的一种反应加重了女方的怀疑。
10: 他要解决，他要怎么解决，他的条件是怎么样，我现在住的房子是他的，跟我没关系。我那边的老家的房子他说要拆迁了，要给他30万，另外一个房子他说

0: 是他的都买的，反正就是要把我赶出去的这种。
1: 他在台上的话，最起码在我们的面前没有说这些东西，他很关注很在乎的就是你对他的态度。我觉得这个你是没有看到的，这个他是很在意的。
0: 我可以这样子说，他现在包里面还有房产证，不是我，我是猜的。
1: 所以吴先生啊，你确实是没有看到你妻子他想要的说的什么，你现在看到全是他身上的各种问题。他有没有问题？当然有，但是你也确实是这样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今天来到这里解决，你不是来解决问题的。我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各自看到各自的问题，而不是在这儿互相指责。
2: 吴先生，如何去重建你们之间两个人的信任？我觉得第一点要坦诚。如果是说我还要想维系好这个家庭，那么各样的东西，包括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如何相处，我觉得这个坦诚是第一位的。坦诚的之下，再是谈信任。第二个，我觉得你对于王女士的关心，可能不仅仅在物质上对她的某种满足，你对她之前肯定是精神上的关心，加上物质上的关心，才会让她愿意跟你把日子过下去。而你现在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也就是情感上的关心这一环。你可能觉得我把钱给到位了，她就应该在家里做好她的事情，我的事情你别管。然后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她在家里她需要你给她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始于什么？始于你也对他的一个信任，任何事情跟他有一个最基本的沟通，他只有对你的一些行为，他有了一个全方位的判断，他才会以后的事情对你更加的放心。
3: 王女士，
4: 你看似很温柔，脾气性格比较好，但实际上，不管从他来讲，还是你们的孩子来讲，他们都会感觉到你的控制欲很强，所以他会觉得。他付出了很多，不管是物质上还是情感上，但他没有得到相应的反馈，他心就慢慢的会凉下来。他可能不会再给你那么多钱，逢年过节以往要发个520的什么1314红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算了，我都给了那么多钱，更何况在某些阶段我的钱不够花，因为要孩子的学习教育，家里的房贷，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了，可能他就对你的这种浪漫的那种行为就会降低。这是一个。第二个，他在这个婚姻当中付出了很多，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他不舒服，他可能某一时某一刻可能会有一些念头，希望在外面去找补，这种念头我相信他会有。包括你看到的一些什么对话字眼，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这个呢也不是最后的证据来表达他是真的是彻底的背叛了你，但是你的对他的怀疑的行为就是把他完完全全当成了他是一个彻底背叛你的男人。早问候晚问候，所有的事情你都要问候他一遍，我说的这个问候是打引号的，实际上就是追责。你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去追责，那么会让你的女儿你的儿子对你也会有看法，因为你的这个行为不仅仅是对老公，有的时候是冤枉委屈他了，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戳到了他的软肋，但更大的破坏性不在于这些，而是对你整个家庭的氛围全部乱掉了。然而你还是沉浸在对他的问题的纠结当中，在找证据来证明他是出轨的，他是背叛婚姻的，所以你们渐行渐远，你们变得彼此冷漠，你们的家庭和氛围变得一地鸡毛，每个人都没有去看待自己的问题，去思考对方需要什么。
5: 王女士，不得不说当初你的确是他最贵的家珍，那他肯定会对你是最好的，百依百顺。那么当他经济地位在变化，而且外边的工作负重在变化的时候，那他人能不变化吗？那肯定会变的，对啊，你比如说人累了，能量少了，他自然没有那个能量来关心你了。那你们之间的相处，而你是蛛丝马迹，步步紧逼，就跟掐秧苗一样的，一颗一颗的去给你掐死。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呢？你舒服了呀，只要这件事情我跟对方女性联手把我老公给攻击了， 我就舒服了。你只关注过你的感受，你关注过他的感受吗？你每一步都在他的心上在做记号。那这记号多了会怎么样呢？记号多了就是你的罪状簿。你除了获得疏离、愤怒和被暴力之外，你获得了什么呢？你把他对你的疏离，甚至你看到他往家里拿钱拿少了，甚至你可能觉得他对你的情绪和言语上比较简单粗暴了，你一切皆归于外因，一定是他在外边有人了，一定是他想把自己的钱收起来不给我了。你不考虑内因的吗？不管是儿女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还是你身边的朋友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还是吴先生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你没有任何一次反思过你身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是最可怕的。我们再重复一遍那句话，万事从别人身上找原因那会疯的，只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才会通的。

0: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2: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

0: 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3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

0: 抢现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1: 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2: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
1: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现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1: 订购吧。
4: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
1: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现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1: 订购吧！
0: 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
1: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现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1: 订购吧。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哎，拿这一块。哎，我不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

0: 公少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房张弛有毒，这个田家卫也未必完全是个饭桶。
1: 他在你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
2: 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还没我壮实呢，一看就赶不上俺们石队长了。
3: 原来说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走，过去找谈谈。
4: 哦。

0: 不是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军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户有一套是吧？
2: 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还动枪了你？
3: 长官，干什么呢？
4: 军长，他们要见您。
3: 小刘同志，请进。
0: 来，我还不进了呢，我。他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去？
5: 小肚鸡肠的，
4: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
0: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向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4: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0: 你羊，你属羊的。你，
6: 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
7: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山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你就越有危险。
6: 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
7: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又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你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6: 小鬼子敢动手？
7: 是的。
6: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
7: 是这样。
6: 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
7: 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你能理解。
6: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路？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7: 希望你能谅解。
6: 我丁玉山从军二十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我还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7: 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
6: 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7: 谢谢您的配合。
8: 哎呦，来来来来来，别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9: 鄙人小尼。
8: 啊，
9: 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
8: 哎呦呦，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9: 坐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8: 哦，哎，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最喜欢听哪一出啊？
10: 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那是哪段？
8: 那是武戏，没有轻功。
9: 逗你呢，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剧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8: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9: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
8: 也是。
9: 行，那你们聊着，我呢陪兄弟们喝点酒，您不介意吧？
8: 没问题，你也去吧，陪肖先生好好消遣消遣。
11: 是。
9: 马太太善解人意啊。走了。
10: 老公。
11: 你要少喝酒，不然喝多了，人家可伺候不了你。来，亲一个。
9: 干嘛呢？当外人的面免了吧啊！
11: 你答应过人家，每次喝酒的时候都得这样做。快点，
9: 平时把他惯坏了，你这是来，
8: 呀，肖太太可真是够小鸟依人的啊！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儿的戏呀？啊，
11: 我喜欢。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8: 哟，肖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啊，
11: 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8: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11: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8: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
11: 哦，太漂亮了。
12: 干了，
13: 这个说了，
12: 说你吃我切糕拿我枣，那个掐着腰板问了，说你吃我捞面拿我涮，啥意思知道吗？
13: 嘛意思？
12: 哎，喝酒。哎。

0: 来，
1: 高兴高兴啊！这个枣呢，不是大枣的枣，是着乐的着啊。这个蒜呢，不是大蒜的蒜，是涮肉的涮，这叫板呢。
2: 嗨，看一上，
3: 来来来来来，到了。
1: 然后这个又说了，说你拿二斤棉花防防我。那个又问了，说你拿二斤烧饼会会我。
2: 啥意思啊？
1: 啥意思啊？哎呀，
4: 喝酒了。
5: そうですか、河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6: 河野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丁玉山的坟墓。
7: 河野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6: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7: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6: 又是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捕扣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河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河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8: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9: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
8: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10: 我们没认错人。
11: 你丈夫马伯安，你是他心大的二房。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伯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你说吗？
8: 来人了！来人了！侍卫
11: 都喝醉了，别抱任何希望。
8: 你们是什么人啊？
11: 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
8: 你们是老蒋的人？
11: 他是。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
9: 好的。
8: 你是特战局的？
9: 冲！马太太，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8: 他笑笑尼。
9: 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尼，就像那笑苹果呀笑梨似的，唰唰的把你笑了。
11: 别绕弯子。三条路，人人喊打的卖国贼，千刀万剐的狗啃爹，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一个？
8: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4: 我喜欢你啊，
11: 但是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0: 五分钟之后停车。是。各位，我们五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五分钟时间，准备吧。
1: 是。
2: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这五分钟就要下车了，来来，哥弟，你赶紧出去。来来来，我帮你抬。

0: 看，你这练哪门子功呢？
1: 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
0: 不知道。
1: 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
2: 哼，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
1: 有点意思啊，今儿我差点打一尿战去，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要是遇上田家卫，全看你本事了啊。
0: 你让我跟他上床？
1: 我让你记在脑子里。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的什么东西？
0: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1: 等会儿，收人。
3: 丁营长，
4: 亚飞，辛苦了。
3: 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她谈谈吧。
4: 好，
3: 在那间屋呢。
4: 我去跟她谈谈。
5: 你们两个，或者你见。四个，那个
1: 李健，行，来，怎么样？嗯，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0: 没有，一切顺利。
1: 哎，我手绢呢？
6: 哟，在下，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啊，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
0: 哼，我哪争得过邢亚萍啊？
7: 等会儿吧，
8: 兵哥，来吧，
7: 来了，
8: 又打，
7: 来了，来了。
9: 这个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叫“青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军营，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6: 梁飞。你们有十足的把握吗？
0: 只要让我见到田家伟，他就跑不了。
9: 凯文，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6: 好。
0: 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河野渡在田家伟那里，他认识了。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的。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没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
9: 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军长。
0: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9: 刘静怡，
0: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
10: 丁军长的状况。
11: 現場からの連絡では列車は社府地に至らず停車したようです。現在監視室待命中です。
10: 汽車には乗っているのか？
11: わかりません。人は乗ってとしか。ですが。
12: バカ者、さっさ捕まえろ。
10: あの子一匹逃せないよ。
13: 必ず防ぎ止めろ。
11: はい。

0: 事到如今，你必须要下定决心了。还是那句话，不赌不丈夫。他们要是进来，不是你死，就是他亡。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斩其取迹，不杀他也是有可能的。当然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配合。
1: 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真烦。
0: 田军长，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
1: 我这不是在等马班的消息吗？啊，
2: 这个老军长做事优柔寡断，替人对我还不放心，还有婆娘来管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似的。我哪里知道了，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司令了。
0: 大夫人，你过去见过吗？
2: 袁佩将，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长妻，肯定会能说会道，弄不好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不安干嘛派他过来？
0: 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
2: 辉月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
0: 但愿吧。
3: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
4: 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3: 你想吃什么呀？
4: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儿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一饿死鬼。
3: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哎，真是吴子丹，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的行动。
4: 梁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彩霞就是死也无憾。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3: 什么意思？你干嘛去了？
4: 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吃好吃的。
3: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
4: 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真的。
3: 真什么真呢？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4: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放过。
3: 又来了。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没打出中国呢，哪那么容易死？
4: 我不怕死，说不定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得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去控制部队。
3: 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
4: 那就是一包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
3: 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4: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总可以吧？哼，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
3: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4: 现在就大难临头。

0: 哎，菜齐了，吃饭了。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1: 饭好了，可以吃了。

你记住，我陈残霞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0: 在重放假，哪个位置？
1: 剧组，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
2: 破译了吗？
0: 破译了，剧组，不过是破译出两人的名字，您看一下。你看懂？一个电台反复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违例，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1: 剧组行动。
0: 滚！是。电台又出现了。谢谢你，老谢。来人！
3: 局长，
0: 把胡克叫来。
3: 是。
0: 不，把张长武叫来。另外，你告诉邢局长他们，轻型行动可能泄密。
4: 马上取消。是。报告，
5: 丁局长，重庆集结。
4: 什么？怎么搞的？快，去把他们追回来。
5: 丁局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的神吹，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过去是有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
1: 你没有见过他，如何知道他是真是假的？
0: 这怎么会有假呢？嗯，何野先生，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
1: 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
0: 一个女人家，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都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
2: 既然天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当你的好消息了。嗯。
1: すべて準備を整えた。

0: 停车！这是马夫人的车，请你放行。
1: 不行，人可以进，车不能进。
0: 马夫人就在车里边，你们不得无礼，赶紧放行。
1: 不行。

0: 上吧，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陪夫人进去。是。
1: 萧兰，为曾出门远迎，还望曹人。还寒呐！
0: 天军长，您可真是太客气了，您跟我丈夫是生死的弟兄，何必这么说呀？这位是……啊，这是我的妹妹，叫萧兰。我们家的小军是，放心，都是自己人。好，萧姐好。您好。哎呀，马夫人这么年轻漂亮啊，马军长娶了你，这可是他一辈子的福分呐！啊，
1: 天军长，您可真是过奖了。
0: 马军长，娶嫂夫人的时候曾写信给我，只是因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参加婚礼，真是遗憾呐。
1: 天军长，
0: 嗯，我们当时结婚是在汉中。 您没去，不安他非常的理解。他说了，您驻扎在商丘，这要是奔波过去参加我们的婚礼，让委员长知道了，怪罪下来，那我何不安都是担当不起的呢。<笑>对，是在汉中。<笑>我想起来了，啊，我还记得当年我和我夫人。 还送了你们一对玉镯，不知是否中意啊？天君长，您可真是军事繁忙，贵人多忘事啊！您当时送我们的不是玉镯，您看看，是这块梅花表，我这天天都戴着，喜欢得不得了呢。
2: 你看我这个记性啊！对，太对了。哦，对了，我们别在这儿站着了，快里边请吧。请。请。好，请坐。
3: 整っています。整っています。待て。 奴はまだこちらにはついていないからな。奴の動きを少し見てみる。我々の力を見せてやる。

0: 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萧兰，信。
1: 嫂夫人可真是小心呢，啊！
0: 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2: 没错，
1: 我同马不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马不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大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
0: 您的意思是？
1: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

0: 日本人的实力实在是太强大了，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
1: 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话不能这么说呀，准确地说应该叫合作。恕我直言，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不。
0: 这我听出来了，这是马夫人担心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西北辽阔的土地将是我们的地盘，这重庆当局可是永远也办不到。
1: 说来说去，您是让我们家老马跟您一块儿卖国求荣啊，是不是，秀兰？哼，哼哼，
2: 这是你们的思想呢，还是马军长的思想？嗯，痛快点儿，干还是不干？他派我们来这儿，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我说。
0: 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他当然清楚，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住嘴！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
3: 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哟，别再演戏了，田俊杰，他们是土生土长的，跟他们打还不是得没感情。

0: 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

0: 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受不了。
1: 好啊，没事就行。啊，
0: 现在我们进屋。
1: 好的，好，走。
2: 军长，行动失败。
1: 啊？
0: 小刘正在家门口，
2: 可能已经被活捉了。
3: 那还等啥？赶紧救人去啊！
4: 站住！
0: 梁飞有消息吗？
2: 还没有。军长，请轮休混入禁营，刺杀田家卫。

0: 他是谁？我面对朱建基的联系，并没有结论，很有可能是八路军。
1: 这。
2: 魏先生，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夫人。
0: 哪个？
3: 马夫人が捕らわれた。

0: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女子。
1: 帝国在中国的能耐是很多的。
0: 是是是，今天多亏了黑羽先生啊，否则后果真不敢设想。
1: 我知道，光跟你说你是不会信的，所以我让你去会会他们。丁军长，涂将军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动向他们很清楚，他们会相信办法杀了你。
0: 是是是，还望黑羽先生多多指教啊。

0: 胜利 Berpata 不就放
1: 你好吗？
0: 郑小姐，梁飞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2: 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从地下掏地洞，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3: 臭女人！我先要你的命！
2: 田家卫，你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我们早晚要弄死你！
3: 好啊，看看谁先死。
4: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5: 是，
4: 快！
5: 是是。
6: 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

0: 怎么了？我跟你说过的，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是。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想不到我们情报处还有这样的高人。
1: 只可惜，梁飞没有被抓到，抓到的是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八路军的人。我想，梁飞是不会放弃的，他肯定还会动手。老师认为，与其等梁飞出手，不如试试一次诱捕。
0: 诱捕？拿谁做诱饵？
1: 能诱住梁飞的，只有田家卫。
0: 不行，我坚决反对这么做。
1: 小范，你太狂妄了！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提出异见。但是你是中国人，我就原谅你。别忘了，在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
0: 舍不得孩子就逃不到狼。
2: 可是田家威的性命对我们关系重大，拿他做诱饵，一旦他的性命出了危险，有利于我们的好形势也会随之变化。
1: 你的意思呢？
0: 川鼎君，我再次请求，去协助河野君。
3: 站好！

0: 徐总，我想听你解释。徐总，我不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停一行动，都谁知道？哦，徐作您、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局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
1: 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怀疑秦广义，可这一次，他连轻易行动的方式都不当，你认为会是谁有问题啊？是我有问题吗？
0: 不敢，学生不会这么认为。不是我，就是你。
1: 职责明察，我胡克向来对党国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这种事儿。
0: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 不过，要真让我查出来是你，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样的下场。
1: 学生知道。

0: 行动失败了，刘景怡和陈彩霞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全国，脱离国民政府。
1: 这又是一个陷阱，
0: 是陷阱。
1: 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值得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
0: 好，
1: 我们都去。
2: 刘局长，
0: 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 我能单独跟您谈谈我的想法吗？

0: 哎，没听人说要单独聊聊吗？
1: 去去去，都往后退，都往后退，
0: 往后退。
2: 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
3: 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四五十人，恐怕还是意乱情迷。
2: 不用四十人、五十人，二十人就够了。
3: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2: 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了。咱进屋说吧。
3: 好，
4: 黑子，
0: 哎，
5: 为了能够抓住梁飞，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6: 秦梁飞只有在西域能力，去了西域，没人能带住他。段永昌兵肯定会打草惊蛇。
0: 营长，丁营长，
3: 梁营长，都准备好了，
2: 包先收着。
3: 你不带枪去？
2: 嗨，带武器能接近田家卫吗？
7: 梁飞，难道你真的要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
3: 不中，
2: 走了。
0: 我送你。
3: 柯文，带着所有的家伙准备出发。
7: 去哪儿，军长？
3: 到地方就知道了。
4: 是
0: 是。
8: 太好了，军长。
2: 景怡呢？
9: 赵副队长来，田司令！
10: 哎呦，田司令，田司令，
11: 哦，你好，
10: 田司令光临我县，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请，
11: 好好好，你们好，
10: 请请请，哎，请，
11: 何野军，请坐。

0: 行。你就是梁飞吧？嗯。
1: 梁先生，又见面。我尊心里已经陪梁先生，你在穷兵暴危之下自下了九月海，确实是天才杀手。
0: 哼，这回可得让梁先生受委屈了。
2: 嗯，来坐。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所以先生，嗯，你可真是神机妙算呐！啊，
1: 我不高兴，在他的先生几笔吃多了吗？七千，战役加倍。
0: 可你最终还是胜利者呀！走。我们回军部，嗯，我要好好的审审他。
1: 那个，
0: 哎，这个，诸位，今天的戏大家看得怎么样啊？
3: 我也
4: 好，
5: 好，
4: 好，
5: 好，
6: 散旗，
4: 好，
7: 好，
4: 好，
7: 谢谢营长。
8: 阿磊。
9: 何野军来电了，已经成功抓捕梁飞。
8: 轰动个！
9: 我建议就地处决梁飞，以免夜长梦多。
8: 啊，说得对，他多活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丁丁总。

0: 这回行动失败，是不是重庆那个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你们内部怎么那么乱呀？
0: 黑子，明天的行动呢？我有一个计划，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2: 说，到底什么想法？
0: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一个陷阱，我必须得跳。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
2: 他们竟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手。
0: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3: 你疯了，这不找死吗？
0: 这个田家卫什么事儿都听河野渡的，河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而且变态。应该说，在中国我是他最大的仇人，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来证明自己。所以，如果我被他抓到以后，他们一定会放松警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2: 但是，如果他们要杀了你，如果不堪设想。
0: 不会，这个河野渡不会那么便宜我，他一定会好好折磨我，侮辱我。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举定。黑子，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丁队长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
3: 明白。

0: 何静怡呢？
1: 行动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们进了军营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戏，演着演着何野渡就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了。结果，何静怡为了救我，被何野渡的枪打中了。
0: 大人呢？
1: 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0: 少废话，好好待着。
2: 在此之前，杨飞给我的急又急了，现为帝国奸细，我实在是有愧于天马陛下。
3: 哼，你们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
2: 这梁飞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愧没愧的？刘干，赵干都，你们是个大，梁飞呢，首先灭了克莱马萨。可以干。
0: 哎，
2: 这你那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飞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他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的吗？
0: 军部的命令，必须执行。
2: 好，反正梁飞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0: 我捉全家妹，是。
1: 喂，
2: 哟，
1: 马上带人去支援梁飞。
2: 是，你们两个跟我走。

这样。

0: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四氯化合物、蛋白质、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孢子内的有色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5: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5: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六类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1: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三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3: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 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8: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磨出观点的香气，
6: 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
4: 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你就是顾盼？
8: 为什么不杀我？
9: 我不是你的敌人。
7: 他们到了。
10: 欢迎加入蜂巢。
11: 顾盼什么时候死？
10: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8: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2: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8: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7: 我是在帮你。
8: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7: 你干什么？
11: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7: 恭喜你死里逃生。
8: 别动，你是普通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10: 他是敌人。

说，刘景怡在哪儿？

0: 大家注意，进入军营。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就地击毙。
1: 站住！哪个部队的？请出示你的证件。
2: 这是新任新53军军长丁玉山，赶紧放行。我们军长是田军长。什么？
1: 怎么回事？
3: 哟，是老军长，
1: 老军长来了，
2: 赶紧放行。
1: 快，走。
3: 刘冠，带领部队控制整个局部。
4: 是，
1: 走。
4: 玩了吗？没有，没找到。
5: 景
4: 一，
5: 景一，
4: 景一，玩了吗？没有。景一，
5: 没有，没有。
4: 景一。

0: 这个混蛋，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重庆。
1: 是。
2: 军长，
3: 情况怎么样？
2: 军部已经被控制，特战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
3: 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
2: 请军长指示。
3: 召集师团长会议，收拢军心。
1: 是。

0: 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刀扎遍了，哪儿都没有。
0: 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
1: 我想，黑夜都肯定是做了专门的安排。怎么办？
2: 不管，接着找。梁飞，相信我们，真的已经找遍了。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去找。
3: 妈的，一个大活人能藏哪儿去呢？我问你，是不是你们给藏起来的？
0: 行了，接着找。
3: 飞哥，
1: 梁飞，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0: 因为你什么呀？
1: 因为我景怡才受伤的。
0: 没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计划被泄露了。
1: 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
0: 这事儿你别问我，要问问东鹏。
2: 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可这毕竟是打仗啊，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
0: 我不信。
4: 报告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3: 王八蛋！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5: 飞哥，
3: 你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0: 飞哥，
5: 咱们是负责电台的。
0: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
3: 什么？
2: 黑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最在行。杨飞，等我的好消息。
5: 带走，
3: 走。
1: 放心，交给凯文吧。
6: 老队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啊。
7: 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梁飞和刘景怡的帮助。
8: 我们欠共产党一个人情，
7: 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9: 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滋味不好受啊。
7: 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10: 报告，
11: 起来，
10: 前线来电。
11: 怎么样，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12: 给我接秘书长。
13: 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危机暂告解除。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黑野渡也被除掉了。
14: 能确定吗？
13: 丁旅长亲自发来命令，请放心。
14: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13: 是，秘书长，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
15: 局长，还有一些事我必须向你汇报。
13: 说。
15: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13: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15: 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
13: 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15: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13: 特战局真是鱼龙混珠。唐长武，
15: 到
13: 你跟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15: 局长，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
16: 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员，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
15: 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
16: 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13: 啊，他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
10: 是。
16: 不过局长，查内奸胡克比我更在行。
13: 他，哼。
10: 是。
2: 军长，问出来了，刘景一被何以度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
13: 济南？
17: 这群王八蛋，老子非把他们腿给卸了。

0: 鬼子这是让刘景怡做下一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
1: 那你打算怎么做？
2: 哼，别说是陷阱，就火坑我也得往里跳。
1: 你打算回济南？
2: 我有的选。何野渡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这何野渡，
3: 那锦怡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0: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1: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
0: 特战局，
3: 我们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
4: 飞哥，飞哥。
5: 看来这个刘景怡在梁飞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
1: 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不像你们这些男人忘恩负义。
5: 彩霞，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飞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
1: 我怎么可能惦记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雅萍心里没有地方一样。
3: 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儿找去？咋找呀？咱
1: 车都准备好了。梁飞，景怡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她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
0: 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辉向我开枪，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知道吗？你跟我说实话，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凯文向我开的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
1: 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
0: 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你才告诉我？

0: 杨飞，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2: 别话里胡话。
3: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2: 没错，
4: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1: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们俩人会重病复明的，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2: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
1: 到了济南还有我们武工队呢，我们肯定能把锦衣同志救出来。你们别跟人添乱就行。
4: 话注意点，
1: 我不注意怎么了？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啊？你来试试。雷哥，回去告诉董鹏，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5: 梁飞，
1: 梁哥，
4: 我知道刘景玉同志生死未卜。
1: 你心里不踏实，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丁营长，你已经顺利的接管了新任三军，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儿呢，就是带兵打仗，非我所长。
4: 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你。 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怡这样的同志。
1: 说实话，像刘景怡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您要是真需要的话呢，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0: 好啊，那我们就说定了，
1: 给我派一个证人来。说定了。
0: 杨飞，早年我一直心

我们一定要把小鬼子折腾个底朝天了，我就不配做你朋友。

0: なこと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いいな。
1: はい。
2: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云台吸引梁飞上钩。
3: 但是以梁飞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钩。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2: 什么的意思？
1: 报告。
2: 一个。
1: 嗨。

0: 你可不能说谎算话呀。
1: 韩东辉，民国四年生于保定，早年加入特战局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加入军队机要科。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2: 老邢，
1: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两年。韩东辉一直负责电台工作，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包括这次的星一行动，一定是他泄的密。
2: 可这个电台一直在重庆啊，
1: 他会不会告诉重庆这个人，然后重庆的这个人在？
2: 我不是让你猜，我让你查。我不管你用任何手段，你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
1: 是。
3: 垫块布啊！
4: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啊？
5: 哎，邢爸爸，爸，你回来了。爸，怎么了？看着这么累。
6: 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渡。丁军长已经控制了新五十三军，正准备和日军作战。
5: 真的，梁飞竟然又成功了，太好了，他就是我心里的大英雄。
3: 潇潇，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
5: 是，
3: 快去。什么事儿啊，心事重重。
6: 轻易行动失败后，不可协议最痛，可是董鹏却一直对此视而不见，还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他被梁飞击毙。眼下只是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滩浑水呀。
3: 爸，您是怀疑胡克吗？
6: 从你哥哥再到后来的行动，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胡克就是深信不疑。
3: 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
6: 谈何容易啊。嗯，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又是我早年的学生。
3: 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
6: 哼，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以后我要小心，你也要多加小心。
3: 嗯，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
5: 小萍姐，
3: 哎，潇潇回来了
5: 啊！酱油给你。
3: 好，
5: 看我买了一瓶香槟，
3: 快去吧。
5: 邢爸爸，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
6: 嗯。
3: 哦，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啊，丁局长留在前线了，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3: 啊？去济南？
6: 嗯。据说那个刘景义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他。
3: 真的假的？
6: 哪还能有假呀？来，坐下吃饭。
3: 哦。
0: 哎，现在怎么办？
7: 鬼子调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这样，你呢，先回武工队找一下石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边怎么办。
0: 那你呢？
7: 重新打探一下情况吧。嗯。

0: 我说你还真的睡得着啊你？你不着急啊？不是你说句话呀你？什么玩意儿你？
1: 静怡，你在哪儿啊？你可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打鬼吗？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调查了一下，你叫刘锦怡，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你和梁飞是一伙的。
1: 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0: 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2: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1: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0: 没错，我是有这个计划的。

0: 24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
1: 是。
0: 哎呀，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
2: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

0: 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

0: 不要乱扔垃圾。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来，干嘛？
1: 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0: 哎，我刚才割了不少肉了，
1: 今天还不给钱？
0: 哎，好，哎，我的肉呢？哎，
2: 又吃白食是吧？
3: 梁爷，您什么时候回来？
2: 看看。说这下边这是啥呀？
3: 梁爷，今儿我是真没带钱，您吃。
2: 报应吧，把这几天济南发行的所有报纸一份不差的机器送到来福堂。
3: 别怠慢，照办。
1: 要不您仗义啊，太仗义了。
4: Highlight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飞，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手里，依照她的性格，她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梁飞敢出现，他就死定，这次不能再失败，否则的话我很难跟山田司令交代。
1: 是。
2: 各位老少爷们，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再说一段武松打狗。武松打虎啊，今天不说武松打虎，今天再说一段是武松打狗。话少说论刚强，再说一段武松打狗紧着骂。田家养了一条狗，专要百姓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姐，见了乌龟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是。好汉要除掉这只丧家犬，一路追到田家庄的地界上。小小这个田家庄，庄里庄外真排场。最显眼的是一间大马房，门口立了个大牌坊，牌坊上有五个字，上写着“田家大茅房”。怎么这么臭呢？这就是狗窝。
3: 梁飞女同伙被擒，一同与皇军合作，梁飞已成瓮中之鳖。哎，这啷个可能呢？梁飞啷个被抓了吗？
4: 啷个不可能噻？
3: 我报纸都写出来了的，还成瓮中之鳖了？
4: 不可能，
3: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4: 没啥子不可能。
3: 应该
5: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3: 给。
5: 梁飞女同伙。北秦，这不可能啊！
6: 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不能进去！丁小姐，
7: 让开！
6: 局长，你看他。
8: 然后你下去吧。
6: 是。
9: 小娇，怎么了？
7: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9: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你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7: 梁飞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怡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9: 舅舅正为这事儿犯愁呢。
8: 行了，小杨，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回去。
7: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飞啊！你明明知道他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他呢？是不是有点没良心啊？
9: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7: 你本来就是。
9: 行了，小杨，这个事儿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你很多事情就是通盘考虑，不能像梁飞那样由着性子来。我能吗？
7: 没那么复杂，当初梁飞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飞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他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9: 哎，你怎么知道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
7: 他自己告诉我的。
9: 看你骑那个样子，他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他？
7: 我能不着急吗？
9: 你急什么？
7: 我爱他。
9: 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吗？
7: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飞。
9: 你看，你看，你看，还哭，还哭，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7: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但是梁飞能杀鬼子，在我心里他就是英雄，所以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我就没有你这个舅舅了。
9: 哎哎哎，小娇，小娇，快！ 谁给他出气儿？
8: 哎呀，这个孩子！
10: 丁小姐是去驻地找过梁飞几次，而且还请她去学校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飞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
8: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都跟我说了些什么。她恨不得把我那个舅舅给吃了。
10: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飞，心思也就淡了。局座，你不必担心，梁飞已经发过话了，他不再回来了。
8: 什么？他说过这些话吗？
10: 是，他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8: 混蛋！我不管梁飞现在济南生与死，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
10: 是是，
8: 告诉济南的人，对梁飞一定要报了。他要真正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我还指望谁啊？
2: 是。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潇潇，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是个陷阱。

0: 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1: 笑笑，你胡说什么？
0: 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笑笑，你听我一句劝行吗？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
1: 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
0: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2: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啊！你告诉我为什么？
0: 我们都是为你好。可是我不会听的，
1: 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可我是那个意思。潇潇，潇潇。
3: 队长，
4: 你小子，我知道你就会回来的。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
3: 天成还好吗？
4: 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
3: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回来？
4: 哪能不知道呢？区上都嚷嚷开了，报上也都登了。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武工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啊？
5: 就是啊，
6: 以前我贴告示，现在他登告示，
3: 这就是江湖。
4: 怕了？
3: 怕什么呀？
4: 整个武工队都是你的人。
3: 我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啊：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也该打击一下小鬼子嚣张气焰。
5: 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3: 是话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
4: 嗨，你脑子活，主意多，你说说。
3: 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
5: 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3: 哪间房间？哪层楼？哪栋楼？
5: 那我就不知道了。
3: 说实话，我觉得这报纸有诈。
5: 有啥诈呀？
3: 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
7: 啊？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吗？
3: 哎，队长。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4: 说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这想找个知情的人来问，这困难点。
3: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或护士也行啊，咱好赖了解一下。
4: 行，我再想想办法。啊、嗯。

0: 这都是你安排的人。哼，你觉得梁飞能找到这里来吗？
1: 老师，梁飞这个人曾多次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能小看。虽然我们制造了刘景怡在中心医院的假象，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防。
0: 嗯，你说的很有道理。
1: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了便衣，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2: 小凡，你这是声东击西啊！梁飞肯定想不到人藏在郊外。
0: 也是，无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小凡，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
1: 老师教导有方，请。
3: 刘大夫，怎么样？
4: 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观察。
1: 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
4: 好的，我会尽全力的。
5: 别敢动！
6: 我们的将士凯旋了。二位辛苦了。
7: 谢局长关心。
6: 这次行动我听丁军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军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5: 长官教导有方。
6: 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啊。陈德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他。你说他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8: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董局长，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6: 凯文，您的意思呢？
7: 我听从长官安排。
6: 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韩东辉刺杀梁飞，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7: 请局长明鉴，当时韩东辉一直往前冲，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
6: 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霍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请功的。行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5: 是。

0: 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也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请局座放心。
1: 卑职绝不会徇私。亚萍，
2: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等你。
2: 凯文，
1: 我在重新饭店订了位置，想请你坐坐。
2: 潇潇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她。对不起，亚萍，
1: 我有话对你说。
2: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1: 亚萍，你不是因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0: 还不睡？
1: 亚萍姐，
0: 嗯，
1: 你跟梁飞一起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怕不怕？
0: 第一次打枪的时候，确实有点怕，但是后来就好了。做这一行，出生入死的，也不知道梁飞这一次有没有办法。
1: 你是不是也挺惦记他的？
0: 那有什么用啊？他满心思都是刘青衣。

0: 市长。
1: 杨飞，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2: 你好。
3: 你好。
1: 坐，来，坐坐坐坐。
2: 哎，谢谢。
3: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2: 半个月以前。
3: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儿了吗？
2: 没有。
4: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2: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1: 你好好看看啊！哎，
3: 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2: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3: 就是没有。
1: 那好，谢谢啊。
2: 不谢，那我先走。
1: 谢谢，老板，你负责把他安全的送回。
5: 是
1: 啊，
5: 小兰姑娘。
4: 小兰，你发现什么情况了？
3: 中医院咱们都去过，这儿的窗户不是这样的，这儿的窗户有铁艺护栏。
4: 就这一点儿，看也看不清楚，有什么问题啊？
1: 你怎么看、啊、
3: 鬼子这回拿刘景怡当陷阱，明眼人都知道这中心医院就是个幌子，但真正的线索我觉着在这报纸上。
1: 有什么发现吗？啊，
3: 我现在只能肯定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陈彩霞说刘景怡受了重伤，那她肯定在重症病房，但现在在哪个医院我不能确定。
1: 整个济南能有多少医院？这样，把咱那武工队员全部派出去啊，挨个查挨个搜就完了吗？
4: 对呀、啊，
3: 队长不行，打草惊蛇了。现在只要我不出现，刘景怡相对是安全的。着急的是鬼子，咱不能乱。

0: 哎，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到宿舍找你们去。
1: 好的。
2: 可惜了，
3: 舅舅。
2: 想想，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你不可。
3: 杀了你最好。
2: 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

0: 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1: 小小，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不好办。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0: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1: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0: 因为我喜欢他。
1: 你糊涂你！小小，我现在明确了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都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0: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1: 你说你跟他们领导？小小，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这梁飞吧？啊！

0: 来，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1: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0: 是啊，里面就是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挺好看。

0: 哎呦，陈教授，有人找你。
1: 哎，干嘛呢？
2: 我觉得这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3: 你懂什么呀？
2: 这世界名画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3: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3: 你去过卢浮宫
2: 啊？
3: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2: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3: 你是
2: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3: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不过我不喜欢他的画。
2: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3: 济南
2: 啊，
3: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

0: 人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1: 托马斯是干什么？
2: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1: 他人还在济南吗？
0: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1: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2: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1: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间医院啊。
0: 啊？
2: 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3: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2: 这叫策略，知道吗？
1: 傻乌，
4: 我这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啊，
3: 别闹。
4: 小石，成吗？
0: 不像啊，
2: 哪儿不像啊？
0: 缺一拐棍。
2: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
0: 来来来，先生。

0: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

0: 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0: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 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着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9: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

0: 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4: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新，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 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9: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4: 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15: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6: 不要乱扔垃圾。
17: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8: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20: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21: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2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
1: 相传。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他身体太虚弱了，
1: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
2: 好，我会尽全力。
0: 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3: 请你放心。
1: 莫克，
0: 爷。
4: 就是因你，不仅仅不死，逃出去的死。
0: 梁妃，看来梁妃对你真是上心呀、啊。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的梁妃。
5: 大哥，没事吧？没事吧，大哥。小日本，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
3: 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吧。
5: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提医院。
3: 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了，还用梁飞吗？啊？咱们就能杀他个片甲不留。
6: 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梁爷，您这真不禁练呢，怎么又撞上您了？
3: 记不住。
6: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 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那
7: 您的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在远远的？
6: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你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哼，
7: 这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的啊。
6: 不是，
7: 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
6: 还是拿报纸啊？
7: 不是。
6: 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8: 在蜀江，
6: 开
7: 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您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到这医院的资料。
8: 哎，行，
6: 但
8: 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6: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8: 试试，我尽力啊。哎，
9: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
10: 韩东辉，
11: 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10: 我跟韩东辉是师生关系，你们审问我，还没法定罪。
12: 你是军部的严老，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

0: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难得让董局长如此看重啊！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
1: 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在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2: 图着什么？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潇潇，我回来了，潇潇，潇潇。潇潇。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功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雅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结婚去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喂，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小小刘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哎，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哎，
3: 局长，叫胡国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香香，务必要给我找回来。
4: 是。
5: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6: 太君，
5: 你不工作偷懒吗？
6: 哦，没有没有，太君，我得是给景田队长送下酒菜的糕，
5: 把它拿走。
6: 哎，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5: 哦，
6: 什么速度呢？
5: 你的包拿走，
6: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
5: 走，都拿走，
7: 全装家里走。
6: 哎，我包的包呢？我的包呢？
5: 啥呢？你喝多了，
6: 你这我的包你不

0: 把我吓死。
1: 大爷，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张爷，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2: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1: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2: 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
1: 梁爷，这儿刚哪儿到哪儿啊？
2: 行了，以后别叫我梁爷，谢谢兄弟。
1: 兄弟，我是梁飞的兄弟。
3: 简直是胡闹！丁局长去了前线，把肖肖托付给我，他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4: 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肖肖，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3: 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队长交代。
5: 找不到哪儿都找不到吗？
6: 是是
3: 是，局长，这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去了。
5: 胡克留下。
3: 是。
7: 上派人去给我找。
8: 是，但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办吧。
9: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
10: 家风祭司啊，
1: 邢亚平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平独闯龙潭吗？我也家风祭司，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平。
10: 亚平也去济南了。
9: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了。
11: 够了，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
1: 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10: 什么意思？
1: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把特

0: 又看他照片了吧？哎，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2: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1: 看不出来。
3: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1: 嗯，
2: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射进来的？
1: 嗯。啥意思啊？
4: 说明了两点：
2: 阳光投影垂直，
3: 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户的朝向正南。第二点，
2: 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
1: 哇，
0: 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学问呢？
3: 那你就，
1: 飞哥，行啊你。

0: 哎，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哎，来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0: 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2: 管得着吧你？
0: 哎，
2: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2: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路。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儿你不找警察找谁？
2: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我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3: 哎，不是没事吧？娘娘的，
0: 别追你。
4: 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呀，那算了。
5: 大爷，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
6: 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
5: 啊，谢谢大爷。

0: 栋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进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是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铁艺花式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用来监视？
2: 这好办，
0: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1: 那队长，我现在就办去
3: 啊。不用不用，
4: 我亲自去安排。

0: ちる。
1: 以前私が中継任務の際に根を広げました。私も聞いたばかりですが、閣下のお役に立てばと。
0: 悪くない。では何とかして娘を捕らえろ。
2: はっ。
3: 丁潇潇，女，22岁，四川口音，刚刚到济南。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警察局也好，地痞流氓也罢，反正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到，明白吗？
4: 是。
3: 去吧。
5: 你用刘景怡调梁飞还要等多久？山田司令已经没有耐性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3: 行，那我就再刺激刺激梁飞。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0: 走。
2: 队长，亚平，你怎么来了？
3: 啊，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2: 队长，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4: 你都知道了。
2: 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
4: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
5: 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那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怎么？你别老阴阳怪气的，行不行？是是，瞧你黄河我都洗不清。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平，你给我解释解释。
4: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怡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
2: 听见没有？
5: 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
2: 丁潇潇，
6: 干么呀？这些抢报纸啊！
7: 来人，来小人，他子们，大仙们啊！来小人，大仙们，他子们，哎，哎，不错呀，你们的很不错呀。
6: 连张照片都没有，就让我们招人，这不简直是大快捞针吗？
8: 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9: 吃包子呢？
10: 怎么又是你啊？
9: 这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

0: 有这事儿吗？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啊，你得表示表示。
1: 你那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0: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姑娘就吃这个呀？

0: 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1: 警察醒人了，警察醒人了，救命，都来抓我，警察醒人了，
2: 我说各位，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1: 你胡说，你刚才还踹了一脚我的屁股呢，你们大家都给评评理，他救人，他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他这么一个人呢？
3: 警察
4: 你来了，
5: 警察
4: 来了，
2: 孩子咱不能睁脸说瞎话呀。
6: 金女香，
7: 你怎么越来越不出息了？你看你请我
6: 吃，小孩干什么？对，你小孩能怪我能请你？你看孩子，你这是不是不是看孩子小孩的大爷？哎呀，你就是你就是这个，这太不像话了，金女香太不像话了。
8: 飞哥，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去救那个刘锦怡同志去。
9: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0: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9: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10: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9: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7: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1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8: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
19: 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

0: 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 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0: 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8: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

0: 担心记错吃错了。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我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

0: 情。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来吧。
6: 是我对不住你。
5: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6: 我走了，你保重。
5: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6: 师傅，开车。
5: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6: 怎么？
5: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7: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9: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0: 谁派你来杀我？
8: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0: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1: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8: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2: 蜂巢出现在上海，
13: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14: 杀是好转，事实下一步计划。
8: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5: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8: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1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千年瓷都迎来了新的历史坐标。这份荣光不仅在于新增加一处世界遗产，更在于完成一次保护传承行动，丰富城市文化内涵，展现瓷都文化自信。那么如何在保护中推进活代传承、创新发展，走出古今共生的瓷文化发展新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包含五大片区45处遗产点位，构建起原料开采、燃料供给、瓷器烧制、水运外销、城市生活一体的完整古代瓷业产业体系。这次申遗突破传统遗产单一遗址保护模式，走出地上地下统筹、人文自然融合、物质非遗并重的系统性保护新路径。如何持续做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当地统筹推进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持续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人才队伍能力建设，协同推进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自然灾害应对机制，实行全天候常态化监测预警，开展气候变化、水患治理、生物病害等专题研究，强化监测数据对保护决策的支撑作用。
1: 无论是从福田窑遗址，到御窑厂窑址，到落马桥窑址，还是到高岭瓷土矿遗址，这些遗址的保护就是贯穿着最小干预、保护第一的原则。可以看得出来，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的理念得到了生动实践的贯彻和落实。
0: 湖田古瓷窑址，它的烧造历史长达700年，不仅完整记录宋元青白瓷技术迭代全过程，更是研究南北制瓷技艺融合的核心实物标本。在持续推进遗址本体修缮加固的基础上，当地同步完善数字化安全防护体系，以科技手段提供保护屏障。
2: 我们坚持保护第一，对湖田窑遗址进行了系统性保护，通过实施本体修缮、环境整治、智能监测，织密了数字防护网。
0: 不少遗产点位散落城乡，高岭瓷土矿遗址作为核心原料遗存，申遗推进过程中，古采矿遗址全面修复，村庄基础设施升级，也给村庄带来了新的发展活力。
3: 就比如我们的基础设施啊，还有我们老百姓自己新开的民宿啊，确实我们的游客越来越多了，我们的身边的一些文化活动也越来越丰富了。
4: 它的意义、它的价值也能够触及到这些就所有城乡民众的这样一种理解和认识，包括可能未来地区带来新的发展的潜力，或者说把他们就是呈现给世界一种窗口。
0: 与此同时，景德镇还联合国内外科研机构实施遗址保护和文物建筑修缮工程，提升科技化保护水平，持续改善各类遗存保存状况。深挖遗产文明价值，考古研究是核心抓手。景德镇将编制实施《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考古工作规划2026至2030年》，持续开展考古研究工作，加快御窑厂、落马桥、观音阁等窑址的考古报告研究专著编辑出版，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推动相关数据共建共享。
5: 数字化呢，不是简单的建库上网，而是让陶瓷文化资源可保护、可研究、可传播，同时可转化。持续建设呢，完善陶瓷文化数字服务的平台，探索开发线上陶瓷创作工具，推动陶瓷文化从馆内的展示走向了全球的共创。持续呢，打造特色的品牌，将文化流量变成发展增量。
0: 御窑博物院打造的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采集上万条古瓷胎釉彩纹饰烧成工艺数据，为遗址修复、器物复原、价值阐释提供硬核技术支撑。45处地面遗址与海量出土瓷片相互印证，完整还原千年制瓷技术脉络，为打造世界瓷业遗产考古研究与学术交流高地提供了坚实基础。
6: 除了这45个要素点以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遗存，而且还有很多非遗的遗存。如何以世界文化遗产的角度，这样一种视野去把它保护好？各种科学的标准，非常多的这个既有各种科学仪器设备的监测，同时还有这种世界文化遗产的理念保护和展示它。
0: 以桃阳里御窑片区为核心，整合考古遗址、科研平台、高校资源。锦德镇将持续输出陶瓷文化研究成果，搭建全球陶瓷文化对话平台。
7: 瓷业遗产的保护最重要还是让它在当代具有生命力。那当代的生命力呢，我觉得要做好两件事情。一件呢，就是文旅融合，通过文旅来塑文化，通过文旅来促消费。第二个呢，就是继续深耕好景德镇的支柱产业陶瓷。我们要把陶瓷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景德镇陶瓷，让陶瓷能够走出中国。
0: 申遗后，城市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景德镇坚持保护第一，处理好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加快编制遗产旅游管理专项规划，以遗产突出价值为核心，建设文物主题游境，科学应对申遗后的旅游压力，并不断健全

0: 工作机制，稳妥管控遗产区划内的建设活动，整体保护仅的镇手工瓷业遗存复存环境。
1: 结合我们中介侯庙、水印展示馆等有效的物理空间，邀请老匠人、原住民常态化现场讲述历史，让我们静态的遗存活起来，继续的守护好我们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
2: 我们将依托生意成功，推动陶阳里、陶溪川三宝瓷谷联动发展，做强研学艺术驻场、陶瓷文旅，推动传统制瓷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遗产保护、非遗传承、创意产业融合，真正建成具有全球辨识度的国际陶瓷文化地标。
0: 在保护中传承，近年来景德镇涌现出了很多遗产保护志愿者，张姿月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他和不少志愿者一起特意来到陶阳里，为大家介绍文物保护和申遗的故事。
3: 我常常利用课余时间走进老弄堂探访古窑遗址。申遗成功，它是世界听见景德镇、看见传统手工艺文明的重要契机。我会继续向外界讲述真实生动的景德镇瓷业故事。
0: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深刻指出，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嘱托要把千年瓷度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依托世界遗产顶级文化 IP， 景德镇将其作为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合作的独特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巩固提升传统手工产业附加值，探索发展新型高端产品，以遗产保护为导向统筹城市建设开发，以遗产活化利用为指引做精文旅产业，拓宽利益相关者参与渠道，让遗产保护深入人心，转化为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
4: 最好的保护是活态利用，我们将高标准编制旅游发展规划，将各遗产要素点串点呈现，由线及面，拓展池上中国主题游径，提升展示阐释体系，在陶阳里、胡天窑等区域迭代数字化场景，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加强创意设计，依托世界遗产加景德镇制，开发更多文创产品，更高品质打造全年不落幕的集市矩阵，让游客充分体验到世界遗产之城加世界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遗产加非遗活态传承的乐趣，努力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
0: 深耕本地活态传承，敞开大门，连通四海。今天这份千年窑火所承载的文化力量依然在跨越国界，连通世界。窑火越千年，瓷路通四方。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瓷文化保护创新的全新起点。景德镇以系统性保护固本，以融合发展赋能，持续挖掘瓷业遗产文明价值，才能让千年窑火在传承创新中照亮更远的未来，为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下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祝暑期美好生活。
2: 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3: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4: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和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会，尹红主持。
1: 年终盘点，干劲十足专栏。今天来看，江西依托精准就业帮扶机制，护航重点群体就业，全力兜牢民生幸福底线。
0: 全省早稻收购进入高峰，各地优化收购服务，推广绿色储粮技术，让农民卖粮更省心放心。
1: 系列报道《一词越千年》第3站，走进景德镇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看漫山青翠如何淬炼出生生不息的千年窑火。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闭会，上午举行了第2次全体会议。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红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李红军、罗小云、张小平、王少玄、朱斌、张伟和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万广明、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傅信平、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等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江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决议决定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江西阳季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赣州市阳泉管理条例、南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萍乡市、赣州市、上饶市、吉安市4个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罢免徐延斌、高士文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以及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张莹辞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王新友辞去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事项。全体会议之前举行了第77次主任会议，审议通过了拟提请本次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会后举行了以创建世界级新型显示产业集群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合肥实践及启示为主题的专题讲座。
1: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今年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9万人，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36.8万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这一个个新增岗位是怎么来的？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又靠什么来保障？来看记者的报道。
2: 记者来到共青城丰裕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时，一场新员工入职培训正在进行。人群中的李婷，大学学的是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专业。刚毕业那会儿，想跨行找份合适的工作，遇到不少挑战。
3: 因为刚毕业嘛，确实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每天都

0: 大概发十几份。
1: 怎么帮李婷这样的毕业生迈过求职这道坎儿？我省推出1311帮扶机制，依托覆盖全省的就业之家服务网，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送上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李婷毕业回到共青城后，她的信息很快就被推送到了当地就业之家，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沟通，了解她的求职困惑，再安排专人做一对一职业规划。
2: 我们建议他先降低就业预期，先找到类似的积累经验。
1: 解开了心结，工作人员又接着帮李婷挑选岗位，匹配工作。可不少岗位都要求行业专项技能，就业之家随即推荐他参加免费职业技能培训。
3: 培训合格后，我们还会推荐符合条件的学员去企业见习。
1: 去年下半年，李婷进入丰裕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见习，经过一段时间历练，这个月他正式转正入职。今年像李婷这样的新员工，丰裕达陆续招了50多人。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我们，一系列稳岗扩岗政策组合拳给了他们放心招人的底气。
4: 社保补贴、见习补贴、培训补贴，还有稳岗政策补贴等等，大概9万多块钱。我们把这些钱全部用在了开发新的岗位和技能培训上面。
1: 今年以来，面向高校毕业生等重点人群，我省开发政策性岗位9.67万个，归集市场性岗位60.68万个，就业的蓄水池越做越大。对就业困难群体，则通过就业帮扶、就业援助，兜住底，兜牢底。
5: 免费的技能培训让我有了一技之长，现在在妈妈岗上班，时间灵活，离家又近，赚钱顾家两不误。
6: 低成本创业扶持计划，我有了自己的小摊，每天出摊卖点小吃，生意很好。
7: 创业贴息贷款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今年的话又推出了无还本续贷，更方便更快捷了。
1: 采访中，记者最大的感受是，就业帮扶机制从来不是纸面上的条文，而是一次次耐心的指导，一回回精准的匹配，一趟趟用心的推荐。高校毕业生、小摊创业者、灵活就业的妈妈、返乡的务工者，每个人的笑容背后都是政策实实在在的托举。江西这套暖心的就业举措，正把稳稳的饭碗送到群众手中。
8: 眼下，全省早稻收购进入高峰，各地粮库纷纷亮出新招，优化收购服务，推广绿色储粮技术，让农民朋友卖粮更省心、更放心。
1: 在新余市粮食局第三粮库，一辆辆运粮车正有序排队，稻谷要先经过一道数字化质检流水线的全面体检，合格了才能通过自动化设备直接入仓，整个过程公开透明，快捷高效。
9: 今年的收购价格跟去年基本上相差不大，我们售粮的积极性也比较高，也想快点拿到钱，心里也感觉就更踏实了。
1: 过去卖粮排长队来回跑是不少农户的烦心事儿。今年当地推出线上预约、错峰收购、农户绿色通道三项便民举措，还在库区设立粮心驿站，提供休息、饮水等贴心服务，卖完粮，粮款直接打到农户账户上。
10: 我们用手机在家里提前一天预约好，第二天就可以卸粮，现在效率很高，对我们来说非常方便。
1: 目前全省已摸排符合最低收购价收购收储条件库点62个，仓容约130万吨，覆盖11个社区市54个县区。为了让新粮快进仓、进好仓，中储粮及安直属库依托惠三农平台推行预约售粮，还升级了智能粮库集中管控平台，粮库、粮仓、粮情屏幕上一目了然，一旦出现异常，系统马上报警，全链条信息化监管，确保颗粒归仓、安全储存。
11: 收购以来，我们坚持每天早开秤、晚收工，现在已经开启了2条入库线，确保每天到库车辆全部卸完。
1: 截至目前，全省共收购新季早稻35.8亿斤，其中近5日就收购了12.7亿斤，社会企业收购进度加快，市场购销相对活跃。 全省人大代表联络站工作会议昨天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出席。会议指出，要

0: 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推动代表联络站成为畅通社情民意的主阵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广播站，解决民生问题的助推器。要选优配强联络站工作人员，健全完善规章制度，把代表小组活动与联络站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打通线上线下功能，压紧压实各级人大工作责任，不断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江西实践。
1: 瓷器制成，窑火是赖。今天江西新闻联播系列报道一瓷越千年第三站，我们走进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看漫山青翠如何淬炼出生生不息的千年窑火。
2: 燃料是窑火不息的保障，以前没有车，日以继夜的窑火不能熄灭，窑柴是如何运出山里的？没错，就这么简单，直接扔进河里，顺溪而下调送至30公里外的镇区瓷业中心，极致成本控制，流水线配合，天人合一，中华文明的智慧至今令人叹服。
3: 微酸的土壤，充沛的雨水，充足的阳光，孕育了这片漫山遍野的马尾松。明清时期，随着景德镇窑火的日益旺盛，对燃料的需求急剧攀升。
4: 景德镇烧制陶瓷的主要燃料呢，就是马尾松，它富含一个丰富的油脂，火力大，温度高，火焰它也是呈清净的。燃烧的过程中呢，还会产生窑汗，这些都非常利于陶瓷的一个成色。
3: 焦炭当地乡土宗族借助马尾松飞子成林的自然智慧，在满足庞大烧窑需求的同时，实现了山林资源的生生不息与可持续利用，建立起了从种植、采伐、运输到交易的完整柴窑循环供给体系。
4: 这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模式可以平稳地去供应我们镇区百年来烧制的燃料，也可以说是支撑了镇区的烧制的这个规模和质量。
3: 鼎盛时期的景德镇窑火日夜不息，满城都是松木燃烧的味道。窑火离不开燃料，更与窑炉息息相关。2009年开始，周荣林主导了多项历代瓷窑复建复烧工程。
5: 窑炉在手工瓷业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景德镇千年的陶瓷发展史，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自制窑炉的发展史。
3: 景德镇的窑炉历经数代改良，每一次形制革新都是一次硬核的技术突围。宋代依山而建的龙窑孕育出温润如玉的青白瓷，元代青花瓷惊艳问世，对高温与稳定的极致追求催生出葫芦窑。清代窑工们顺应松柴的燃烧特性，造出了景德镇特有的镇窑，容积大，热效高，气氛可控，单窑可装数万件瓷器，产能大幅提升，从而支撑起景德镇瓷业的规模化生产。
6: 景德镇从青白瓷到元代的青花瓷、釉里红，然后到明代的这些各种颜色釉里出现，到清代的这个百花齐放，这都是一种窑炉的不断变革，使产品就更加丰富。
3: 今年82岁的胡家旺曾被称为是景德镇最后一位把庄师傅，作为柴窑烧制的总指挥，他把这一生的经验总结为一句话：
6: 一马二烧三熄火，缺一不可。哪一个东西，如果是你没做到位，你都是前功尽弃的。熄火还是不熄火，烧没烧到位，是你把庄师傅要下的决心。
3: 如今，胡家旺带着一群90后、00后学徒守着柴窑，手把手教他们怎么看火，怎么封窑。
6: 最后一位把庄师傅的这个称誉，可以把它取消了。现在就是后期有人，传统窑炉跟现代窑炉要互相借鉴，互相促进，景德镇才会有更广的发展前景。
7: 来，开窑！
8: 开窑！
3: 今天 的景德镇，千年窑火正以多元的姿态生生不息，老窑口定期复烧，老匠人带徒授艺，薪火相传，电窑、气窑、星罗棋布，满足艺术家创客们个性化需求，大型自动化窑炉实现规模化生产，陶瓷步入制造时代，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共同支撑起景德镇陶瓷产业百花齐放的多元化发展新格局。
0: 省政府新闻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昨天联合举行荣耀干婆建功有我记者见面会，南昌军体幼儿园园长郁立游、乐安县刘坑镇刘坑村党支部书记董朝珍、上游县第二小学副校长体育教师高寒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退役军人扎根各行各业、担当实干建功干婆大地的故事。
7: 我把唱革命歌曲、读红色绘本、讲英雄故事、练军事体能作为孩子们的必修课。令我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孩子变得独立自信、勇敢坚强。
8: 我把部队作风融入到村务，带领两委一班人直面古村保护、环境整治、产业发展等重点难点工作。现如今，乡亲们也稳稳吃上了文理致富饭。
9: 我将军体技能和特长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把部队的团队竞争和协作模式融入体育教学，培育孩子们在运动中突破自我，建立自信，磨砺意志。
10: 民爆产品是典型的高危产品，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闪失。今年国泰集团给民爆生产装上了 AI 大脑，上线工业互联网平台加 AI 系统，用上了智能化手段，让民爆生产更安全也更聪明。
0: 走进国泰集团，工作人员清点鼠标，工业互联网平台加 AI 系统一目了然，质量监测、智能仓储、生产管理各个模块都嵌入了 AI 模型，功能覆盖全省民爆行业从生产到运输的每一个环节。
11: AI 的模型的能力更新速度很快，大家也都着急把它用起来。
0: 不过要让 AI 真正读懂民爆生产并不容易，通用大模型无法直接套用，为此国泰集团花了一年多自主研发泰域大模型。他们把涉及十几年积累的民爆行业生产设备仓储数据喂给模型，反复训练调教，最终微调出排产、仓储、质量、设备管理四个智能体应用，
12: 让技术团队跟生产工艺的这些技术工他们共同来处理的，我们是定期的去更新。
0: 模型跑通了，可新问题又来了，上线之后工人却不敢用。对民爆行业来说，安全是底线，任何一点偏差都可能出大问题。面对 AI 给出的建议，大家心里直打鼓，这到底靠不靠谱？怎么让工人敢用能用？研发团队换了个思路， AI 不光要给出结论，还要亮出依据。
13: 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这个可以去查看我们 AI 思考过程的一个内容，然后点击这里呢，我们这个可以看到我们整个 AI 它思考考虑的方面有哪些，这样我们 AI 的建议呢就有了依据，可解释可追溯，就是让工人能够看到我们这个 AI 这个老师傅的思考的思路过程。
0: AI 的思考过程晒出来了，工人们心里踏实了。调整之后，位于高安的威源民爆器材有限责任公司率先用上了 AI 质量在线监测。
14: 以前我们两个小时质量巡检一次，现在每秒钟都有质量在线监测的数据的回传，生产效率提高了10%以上，产品一次交验合格率达到了100%。最关键的是，监测到异常就会立即报警，我们有了更快的响应时间。
0: 目前国泰工业互联网平台加 AI 接入设备已超过160万台套，民爆全流程溯源等成果获评国家级典型案例。不只是民爆，这套系统还在向轨道交通、有色金属、特种新材料等领域延伸。香港地铁供电系统数字孪生运维、江西30有色金属人员定位安全网等项目都已落地见效。
15: 在行业智能化场景应用方面，先行先试，走在前列，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传统产业升级。
0: 江西省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高等学历继续教育2027级学生招收工作即将开始，报名时间为2026年8月1日9点至8月10日18点，计划招生3000名，主要招收和培养在当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管理。

0: 力和乡村治理，含村镇网格员、文明实践员的高素质农民。
1: 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发布，九江港成功入列智慧口岸建设工程。此次入选将推动九江港的数字化升级，智慧口岸将与智慧海关、智慧边检、智慧交通、智慧应急等系统深度连通，为提升通关效率和口岸治理注入新动能。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再见，
2: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随着台风红霞的远去，副热带高压重新控制我省，明后两天晴热高温天气将会再次的回归。像是省会南昌，未来几天全市的最高气温将会逐步上升到35度左右，暑热感明显。目前正值三伏天当中的中伏，俗话说夏有三伏，热在中伏，提醒户外作业人员要尽量的避开正午前后的高温时段，随身携带好解暑药品，年老体弱者也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饮食上可以清淡一些，多吃蔬菜和水果。气温升高，午后的热力条件较好，一些地方容易出发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这种降水往往来得及，下得猛，大家外出时最好是随身带上一把晴雨伞，既能够遮阳也能挡雨。8月1号开始，受到季风槽的影响，我省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将会明显增多。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6到33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5到33度。九江多云转晴，25到33度。瑞昌多云转晴，26到34度。庐山景区多云转晴，20到26度。桂溪多云，26到34度。鹰潭阴转多云，26到34度。景德镇多云，26到35度。乐平多云，26到35度。上饶多云转晴，26到35度。德兴多云转晴，26到35度。新余多云，25到34度。萍乡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4度。丰城多云，26到34度。樟树多云，26到34度。高安多云，26到34度。抚州晴，26到34度。吉安多云，27到34度。井冈山多云转雷阵雨，21到28度。新干多云，25到34度。赣州多云，25到33度。瑞金多云，24到33度。龙南多云，24到31度。南昌多云，26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盛夏。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2: 我总觉得夏安从学校带出去什么东西要与顾盼交接，而这个东西顾盼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所以自己甘愿当诱饵吸引我们的视线。
3: 是西边金济客，
4: 是密道，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
1: 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0: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2: 我是在帮你，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0: 你干什么？
2: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0: 恭喜你，死里逃生。
1: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请同学校，我要离开这里。
3: 他是敌人。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2: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3: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4: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5: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6: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7: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8: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7: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

0: 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1: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五G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0: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2: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出后嘛是最多就能卖4000块钱。
0: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3: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0: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4: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0: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5: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7: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8: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

0: 与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2: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直弭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莺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3: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4: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6: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四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四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四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四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四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8: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6: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9: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10: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6: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11: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1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6: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13: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7: 今年以来，

0: 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1: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2: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3: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1: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4: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1: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八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千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八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0: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1: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2: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0: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3: 我是在帮你，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2: 你干什么？
3: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2: 恭喜你，死里逃生。
0: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3: 他是敌人。
4: 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湖阳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5: 需要紧急转移，
6: 立刻转移。
5: 是。
6: 等一下。

0: 我们要去地震吧！
1: 地震！快跑！地震！快跑！地震！快跑！少将，
0: 审讯室东墙被炸了，顾盼不见了。
1: 少将，
2: 全校第一，发现顾盼的同党，立刻格杀勿论。
1: 是。

0: 这么看就不看了。
1: 你怕看吗？
0: 不怕。
1: 不怕看，你紧张什么？
0: 我紧张吗？
1: 紧张，
0: 哪里紧张？
2: 哎，走开！老潘，老潘，老谭，老谭。
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

0: 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黄副校长，这个王敏思维缜密得很，他早就把药品带了进来。
1: 杨主任，你先出去吧。
0: 是校长。
1: 你一向对王明很信任，王明有异常这件事情，你一点没察觉到吗？我相信王明，是因为他的观察力和执行力。我觉得这件事情上，夏恩的嫌疑更大。哦，为什么？你忘了，抓捕顾盼，夏恩是头号功臣。
0: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但是房间具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并不清楚。 我总觉得夏恩从学校带出去什么东西，要与顾盼交接，而这个东西顾盼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所以自己甘愿当诱饵，吸引我们的视线。
2: 现场查到什么了吗？
3: 王林负责善后的工作，现场一切正常。
0: 校长，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3: 撑不住了，不影响开枪。歇会儿。
4: 好啊，聊会儿天儿。

0: 你为什么加入青山？
1: 报仇。
0: 仇人是谁？

我的父亲是个商人，虽然生意做得不大，但也能让全家衣食无忧。但在我八岁那年，他因为一单生意得罪了日本人，他们杀死了我的父母。

0: 后来我被送到了孤儿院，可是好景不长，孤儿院的院长把我卖到了妓院当丫鬟。不过还好在那里有一个人很关心我，后来老鸨逼我去接客，我就跑了，开始浪迹上海滩，直到今年我碰到了黄副校长，他把我带进了青山军校。
1: 在妓院里对你好的那个人是黄素梅吧？

0: 难怪程文说他底子不干净，
1: 他那是去执行任务。
0: 随便，不重要，走吧。

0: 姐，我把黑匣子放在了老地方。
1: 你怎么会提前出现在那儿？
2: 猜的。想着你没那么容易死，差不多该出来了。
1: 撒谎！你出现的时间和地点那么清楚，你是不是提前知道了什么？
2: 没有，你想多了。

0: 前面停一下车。
1: 到了。
0: 这么晚了，你去不合适吧？

0: 云姐，快进来。你回来了，这段时间去哪儿了？
1: 香港。
0: 因为那艘船。
1: 我没在的这段日子，你好像也没有消停嘛。

0: 这跟你没有关系。
1: 您误会了，锁我可以打开，只是我不能保证里面的东西能够完好无损。
0: 什么意思？
1: 这不是普通的匣子，里面的结构非常的复杂，要是没有密码开启或者密码错误的话，都将会导致里面的玻璃装置遭到破坏，原本包裹在匣子里的叶酸就会流出来。我猜测，如果里面装的是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纸张之类的东西，那便会遇酸即溶。
0: 没有别的办法吗？
1: 我这是没办法了。
0: 其他人呢？
1: 在上海，我要是没办法，恐怕您只能出去找人了。

谢。

0: 姐，
1: 臭丫头，你怎么在这儿？
2: 黑匣子是我拿出来的，开锁的人也是我找的，你说呢？

0: 金先生，金先生，姓名啊？龙哥，你的电话。喂，金先生。
1: 已经离开了青山，
0: 怎么可能？他没有回来。
1: 他刚刚出现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门口，这很危险。
0: 你去找找他。
2: 是。

0: 喂，金先生，
1: 不要跟我说这些，我要的是结果。北城，去青山军校。

0: 今非昔比的。这个王胜湘一上任之后，处处针对金山，针对仆从，听说还要给学校减军费、减人员，都快把仆从给逼疯了。
1: 在上海，我要是没办法，恐怕您只能出去找人了。

0: 杨，应该是这样。听说王圣香最近查仆从，查得非常的紧。我想顾盼应该知道了这个消息，判断王圣香是仆从的死敌，所以就把黑匣子交给他，想利用王圣香彻底扳倒仆从。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洗清自己青山叛徒的身份。
1: 有道理。
0: 老师，派来开锁的人怎么还没到？应该就这2天了。真的是着急啊！事情已经这样了，急也没用，再等等吧。顾盼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仆从丢了这么重要的一样东西，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万一他狗急跳墙，随时都有可能。
1: 使出全力追杀顾盼，另外，金先生那儿也已经坐不住了。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1: 帮助顾盼接近王圣香，并且让他尽快将那个假黑匣子交到王圣香手上。这样一来。
0: 在王圣香打开黑匣子之前，无论是仆从还是金先生，都会把注意力转移过去，从而缓解顾盼暂时的危机。好，就这样。等我们破解了黑匣子的内容，就设法在媒体上公布出来。
2: 王厅长，慢走啊。
3: 王圣香三天两头的往这跑，他到底想干什么？
4: 校长，要不要？

0: 厅长，我们逼得这么紧，蒲松他会不会？他能怎么样？杀了我？蒲松这些年一直经营青山军校，我们很多特工都是他的学生，不得不防啊。这就是我必须要咬紧他的原因。所有人都知道我在极力的打压青山。 一旦我出了事儿，就算不是蒲松干的，恐怕他也难逃嫌疑。蒲松是个聪明人，我能想到的，他也一定能想得到。
1: 厅长高明。
0: 哼，我只是不想步张华贵的后尘而已。 张华贵现在什么情况？
1: 听说上面有人替他求情，现在应该没什么大事了。

0: 厅长，那把狙击枪已经查清楚了，属于青山军校。
1: 什么？准确吗？
0: 千真万确。

是的，我是蒲松。是的，我知道了。谢谢局座提醒。

0: 何欣，你过来一下。王胜湘把枪击一事推到了蒲从身上，并且将此事向国民党高层做了汇报，要求彻查蒲从以及青山军校。可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紧接着，蒲从就向王胜湘发出了邀请。
1: 这是意在求和呀。
0: 以王胜湘今时今日的地位，照理这样的消息传上去，不应该没有下文。我在想，国民党高层中一定有人在暗中帮助蒲从，以化解他和王胜湘之间的矛盾。看来这黑瞎子的威力确实不容小觑，威慑范围很广。这也许就是蒲从。
1: 急于从蜂巢脱身的原因吧，他认为他已经有足够的实力与之相抗衡。
0: 啊，金先生那边有什么消息吗？暂时没有，在等我的回复。顾盼呢？
1: 好几天没出门了，我姐一直在那边看着。
0: 姓名，你说金先生这么迫切的想得到黑匣子。
1: 他会不会对顾盼直接出手？他是个谨慎的人，若是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不会贸然出手。再说了，以顾盼的性格，就算是斗个两败俱伤，他也会护住黑匣子，得不偿失，而且会打草惊蛇。

云姐，你来看我啊？啊，对，先进去吧。 您稍等一下。哎，你找谁呀？啊，我房间电灯坏了，我找邻居借个螺丝刀。有人在吗？啊，奇怪。 我总觉得这个房间是有人住的，可是一直没见过这个邻居，因为我总能看见他房间灯是亮着的。啊，算了，不管了，咱们先上去吧。

0: 找我什么事儿吗？啊，黑匣子，你有什么打算？我想，应该有机会交给我该交的人。国民党那边。
1: 时间还早，我想去百货公司买个螺丝刀，一起吗？
0: 不了。

去百货大楼。

0: 龙哥，怎么了？这是受伤了？
1: 没事，意外伤。
0: 有任务？
1: 没有啊。
0: 那您这是？
1: 清明，我不是还没死吗？有些事该你问的就问，不该你问的，
0: 对不起，我只是关心你。
1: 哦，谢谢。还有事吗？
0: 啊，龙哥，金先生来电话了吗？
1: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等。
0: 那要是有急事呢？
1: 等

0: 仆从要请王圣香吃饭。
1: 时间地址
0: 后天中午和平饭店。仆从怕王圣香借机报复，特意安排了一个九人保卫组，组长是行动处吴英吉。
1: 你参加吗？
0: 嗯，我是仆从的近身警卫。
1: 暂时不要用电台联系我了。
0: 那我怎么找你？
1: 到这儿来，记住现在的位置，如果不方便让杨谦代劳。
0: 嗯，知道了。
1: 对了，帮我查一下黄海路华英公寓401号，今天中午1点10分电话打到了哪里。
0: 这不是你公寓隔壁吗？你被监视了？
1: 我不确定。
0: 嗯，明白。
1: 我在外面等你。

0: 看什么呢？
1: 小姐，这家女儿好像今天过生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不是夏恩的。我把这个拿回去的话，他们会怀疑的。你先帮我收着，总有一天，等报完仇，我会用我真正的名字来拿回去的。

0: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

0: 防习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1: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2: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3: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4: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5: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6: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7: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8: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9: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1: 我姐消失了。
12: 我们约好今天见面，我等了很久，可她始终没有出现，会不会是她暴露了身份？
11: 您是怀疑我姐被人暗中扣住了？
13: 王厅长可能是误会了，您被刺杀一事绝不是青山所为。
14: 看来这里的几位都是青山的心腹，才让蒲校长这么毫无避讳地说出来啊。我今天是看在君座的面子上才来赴宴的。
13: 好。
15: 不好意思，对不起王厅长，我跟
13: 他废物。
11: 可据我所知，风潮没有行动，而青山那边被王圣香盯得死死的，安静得很，也不会是他们。
12: 如果真的是顾盼，他知道了一开始就是我们设的局，就算云姐对他有恩，他也不会轻易放过云姐的。
11: 这件事交给我，我来查。
16: 王厅长，现在你的死活由你自己选择。
17: 你是谁？
16: 顾盼。
17: 顾盼？
16: 刺杀沈谷的人
17: 是你？你想干什么？
16: 校长，王圣香是不是已经走了？

0: 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5: 拿这一款。
6: 哎，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0: 正如一场对话，
11: 都有切实的，
1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0: 的。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 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5: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3: 谁派你来杀我？
12: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3: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4: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12: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5: 蜂巢出现在上海，
16: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17: 杀是好转，实施下一步计划。
12: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0: 欢正式加入我们。
1: 讲奇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总有一天，等报完仇，我会用我真正的名字来拿回去的。

0: 夏安是普从的亲生女儿。
1: 是的，我查到了十年前的秘密文件，赵碧云是普从的秘密恋人，他受命接近莫有信，潜伏在他的身边，最后成了莫公馆的夫人。
0: 那普从知道赵碧云怀孕吗？
1: 他知道。
0: 太狠了。
1: 你们的那次行动，谁也没有想到夏恩能够逃走活下来。事后普从似乎也在找他，但是一直没有下落，也就不了了之了。现在你有什么打算？开弓没有回头的箭，夏安进入青山不能离开。
0: 可普从是夏安的亲生父亲。

0: 王厅长，你好。王厅长，阵势不小啊。
1: 没办法，担心这是个鸿门宴啊。
0: 王厅长总是这么爱开玩笑。啊，里边请。
2: 什么？我姐消失了？嗯，
3: 我们约好今天见面，我等了很久，可她始终没有出现。
2: 会不会是我姐她临时有事耽误了？
3: 应该不会，她警惕性很高，而且严重逼近。我怀疑会不会是她暴露了身份。
2: 您是怀疑我姐被人暗中扣住了？
0: 我亲自给王厅长道。王厅长，

0: 我敬你一杯，算是赔罪。请。这么说，蒲校长是承认了？承认什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蒲校长何必明知故问呢？王厅长可能是误会了，您被刺杀一事，绝不是青山所为。看来。
1: 这里的几位都是青山的心腹，才让蒲校长这么毫无避讳地说出来啊！
0: 王厅长，这完全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1: 我今天是看在军座的面子上才来赴宴的。
0: 好，来，我们一起敬王厅长一杯。请。

0: 请。
1: 不好意思，对不起，王厅长，我跟
2: 废物。
3: 葛校长，这事儿怪不得他。毕竟你们青山军校是为党国培养栋梁之才的，不是培训服务员的。再者说了，你让一个拿枪的手来给我倒酒，呵呵，大材小用了。
0: 王厅长说的是。
3: 好了，我去处理一下。

0: 可据我所知，风潮没有行动，而青山那边被王胜香盯得死死的，安静得很，也不会是他们。难道是顾盼？很有可能。
1: 如果真的是顾盼，他知道了一开始就是我们设的局，就算云姐对他有恩，他也不会轻易放过云姐的。
0: 这件事交给我，我来查。

0: 王丁长，现在你的死活由你自己选择。我不狠，可是我的手下在外面等我久了，也会冲进来的。
1: 我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的。
0: 你是谁？顾盼。
1: 顾盼，
0: 刺杀沈谷的人。
1: 是你？你想干什么？
0: 我有补充贪污腐败和其他的犯罪证据，你
1: 要揭发他。
0: 是。
1: 为什么？
0: 为了洗清我自己叛徒的身份。
2: 丁长，
3: 再等一下。

0: 我们这里有个叫何鑫的，何鑫，
1: 哟，不好意思啊，去个厕所。
0: 对不起，王厅长还在里面。你觉得是我的子弹快呢，还是你的手快啊？
1: 你要干什么？

0: 我要进去，闪开。
1: 放肆！这就是你们校长的赔罪方式吗？
2: 哼，王厅长，实在是不好意思，
1: 鄙人有些内急，
2: 对不起啊。
3: 我看你的命比你的尿还要急。

0: 王厅长息怒，回去之后我重重地责罚这个不长眼的东西。
1: 算了，反正你我都是奉命而来，走个过场，不会影响结果的。谢谢王厅长的宽宏大量。
0: 回学校。

0: 当年神谷浩二被杀一事，我确有耳闻。我还要求普从严查此事，不过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没想到真相竟然是这样。
1: 王庭长，您相信我吗？
0: 你拿生命冒险，我相信。但现在我和普从之间水火不容，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恐怕……
1: 我有一个黑匣子，是普从的，里面有你想要的珍品诗卷。
0: 具体是什么？
1: 我还没有打开。
0: 那你怎么知道里面装的就是普从的犯罪证据？
1: 我在青山军校的时候，执行过很多让我存疑的任务。我无意中发现，每每执行完任务，普从都会做好记录，装进黑匣子。
0: 顾小姐，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等你把黑匣子打开，确定里面的证据后，随时到军事委员会来找我。
1: 王庭长，实不相瞒，我没有办法打开，所以我来找您，希望通过官方手段将其破译。
0: 这恐怕不行啊，万一……
1: 普从之罪不仅于我，还关乎很多党国高层。害群之马不除，党国永无宁日。我的个人清白事小，党国的利益事大，希望您能三思。
0: 黑匣子在哪儿？
1: 这么重要的东西，我没有办法随身携带。
0: 明天你到军事委员会来找我。
1: 王庭长，为了避免破译前被普从破坏，我的建议是我们暗中操作。
0: 这样，你确定时间和地点，我等你消息。

0: 谭教官，谭教官，谭教官，谭教官来了，谭教官怎么今天比以前更帅了？
1: 谭教官突然离开，是去见神秘女友了吧？
2: 谭教官竟然有女朋友了！
1: 哎哎哎，
3: 你们也太八卦了吧！谭教官刚回来就不让别人休息，都散了吧，散了，
1: 大家伙都散了吧。哎，老谭，老谭。 老谭，你也太不厚道了。你走的时候不告诉我一声也就算了，你回来的时候你好歹也告诉我，你给我带点当地的土特产回来，我好哄人用啊。
3: 你哄了那么多，也没见哪个真正入你眼的。我跟你说，
1: 我这叫只注重过程，不计较结果。我都已经到了这种层次。好了，换个话题，晚上想吃什么？我请客。
3: 那就红房子吧。红房子，老谭，你也太不厚道了吧？怎么，不舍得？走啊！
1: 哎，半年都没有见你这样笑的，这次回来你怎么这么开心？
3: 可能回来一趟家，心情好。
4: 看样子我也得研究研究请假的事。你等会儿。卖花女孩擦鞋匠还有车夫，这几个人都是夏安找的吗？应该是。夏安在进入青山军校之前，曾混迹于市井，接触的人大多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这些。
5: 是他给顾盼的眼线。
4: 顾盼看清你了吗？应该没有。我们之间大约有几十米的距离，还有一层玻璃。我也做了伪装。
5: 那就好了。哎，云姐有消息吗？
4: 还没有。但从顾盼的警惕性来看，我姐应该在他手上。
6: 嗯，报告，
7: 进来。
6: 校长，
7: 仲文，什么时候回来的？
6: 刚回来，就到您这儿来报道了。啊，过来坐。
8: 家里挺好吧？啊，都挺好的。大家好啊，寿书熙，回来帮我。最近啊，青山不太平啊。
6: 我听说军事委员会的王胜湘啊，
8: 哎呀，这个王胜湘啊，是铁了心的想把我搞下去。不过想想也好。 我在青山待了这么多年了，早点退休，休息休息也好。
7: 您放心，您的地位无人能动。

0: 确定是他？我给你的这个号码，查到霞飞路一家交换机就查不下去了。我昨晚到了罗兴明家，后来通过电讯公司查到，这个电话在1点10分有个来电。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引蛇出洞，需要我怎么配合？
1: 不用，你帮我盯好青山。嗯，对了，姐，谭教官回来了，扳倒仆从，你就可以回来了。你跟谭教官肯定会重归于好的。也许吧。
2: 顾盼去了你家，现在基本确定，我姐就在他手上。
3: 他昨晚是试探，
2: 他用了电话。那天下午，我姐在1点10分给我打过电话。
3: 事不宜迟，尽快营救。
2: 白天不方便动手，今晚我亲自去。

0: 你拒了我那么多天，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和罗新明到底什么关系？我不认识他，为什么监听我的电台？我是关心你呀，是你关心我，还是罗新明关心我？每次你监听完我，都要给罗新明打一个电话。 不是吗？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跟罗新明到底什么关系？
1: 我已经说过了，我真的不认识他。

0: 那个人叫刘启，外号瘦猴，在蒲城里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他一般很少参加普通行动，直接受金先生的指派。看来，顾盼本想通过枪声引我现身的，没想到却把他给引了出来。你的意思是，金先生派他刺杀顾盼，抢夺黑匣子？
1: 不对，他进门看到顾盼，第一反应是选择逃走，根本就没有行动的打算。

0: 我们的方向反了，他不是来杀顾盼的，他是来保护顾盼，或者说，是来保护黑匣子的。
1: 金先生为什么要保护顾盼？他已经知道顾盼要把黑匣子送给王胜香了。按理说他应该提前行动，抢走黑匣子才对呀。
2: 要不是王胜香逼迫仆从解除了青山军校的戒严。
0: 顾盼没那么容易啊！
3: 王胜香出现的，倒也的确是恰到好处。这个巧合，真是救命啊！嗯，
0: 不，这不是巧合。
3: 你的意思是？
0: 我怀疑王胜香也是凤巢的人，金先生本来打算通过他得到黑匣子，所以才会派瘦猴来保护顾盼，目的就是想让顾盼在不受任何干扰的前提下，顺利的将黑匣子交给王胜香。
3: 那么龙志杰刺杀失败，
0: 也是故意的，就是为了栽赃青山。
4: 凤巢的情报极少失误。
0: 龙志杰不可能不知道王胜香做的是哪辆车子，他这么做就是想要帮助顾盼确认王胜香和仆从的死敌关系。
3: 如果你的猜测是准确的，那么这个金先生确实挺可怕的。
4: 我甚至怀疑，连詹华贵被调走也是金先生设的局，目的就是为了扶持王胜香上位。
3: 从另一个层面来压制仆从。金先生这么重视这个黑匣子，那么这里面的秘密一定很惊人。也不知道密码破译的怎么样了。是老崔。
0: 我去开门。

0: 喂，好的，明天9点，不见不散。
1: 我们正在说黑匣子。
2: 黑匣子已经打开了，里边是一份蜂巢成员的花名册。
1: 真的是太好了，我们努力这么长时间，终于有回报了。
3: 老师，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2: 上级对这份名单进行了甄别，发现存在一些问题。来，你们看，薛文华，国民党93师参谋部的，这是化名，原名是杨林，是我们自己同志。1935年红军攻打遵义时，奉命加入93师的。
3: 这个人现在怎么样？
2: 没有异常。这也恰恰是最奇怪的地方，杨林肯定是已经暴露了，但是普从并没有采取行动。
3: 一旦这份名单落入国民党高层手中，遇难的就会有我们的人，而真正蜂巢的人却会安然无恙。
1: 普从这个老狐狸，
2: 真正的黑匣子应该还在青山。
3: 顾盼和王胜湘已经接头了，一旦让金先生发现黑匣子是假的，
1: 顾盼有危险，我们该怎么办呢？
3: 老师，我们得破坏接头行动，争取时间，必须拿到真正的黑匣子，才能引出金先生。

0: 我对顾盼的了解，在每次执行任务之前，他都会在行动地点附近找一个制高点潜伏起来，确认安全，方才行动。顺来酒楼附近，他的选择只有一个，永盛贸易公司顶楼。顾盼做事谨慎，何况他还带着一个黑匣子，一旦在公众场合发生冲突， 很可能会暴露自己，失去洗清自己的绝对机会。所以，当他发现黄包车转变路线，也不会贸然采取措施，而是会伺机逃走。你们看，
1: 这条里路
0: 是他逃走的唯一路径。为了避免后续追兵，

他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起来，而整条里路最适合躲避的地方只有这里。

0: 小姐你好，请问您是要住宿吗？
1: 是。
0: 您一个人吗？
1: 是的。
0: 那我先带您看一下房间吧，这边请。
1: 好。

0: 你什么人？顾盼，我们不是敌人。是罗新明让你来的，还是云锦？
1: 顾小姐，别紧张，我没有敌意。你属于风巢，还是共产党？时间紧迫，这不是问题关键，我们说重点。
0: 好，你说。
1: 王盛香很可能是蜂巢的人。

0: 下有一位客人，让我把这个给你。
1: 什么人让你送给我的？
0: 我不认识他。
1: 男的女的？
0: 女的。
2: 音乐走，红包车，红包车，快，
0: 我进医院。
3: 王胜湘并不信任
4: 他，位高权重，面对我这样一个杀手，做好保护措施是应该的。
3: 你不觉得王胜湘对于你一个杀手太耐心了？顾寒，相信我，不要去。
4: 可是我还是想

0: 分头找，找到之后直接抢手里的东西，不要下死手。
1: 是。
2: 刚刚得到线报，有共产党的暴乱分子潜伏在这儿。
0: 共产党啊！我这可是医院，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2: 不想死的话，
0: 蹲下。这，
2: 诸位，你们之中危害党国的共匪分子，现在。次排队往外走，接受检查。发现身边有可疑之人，举报者重赏，包庇者死罪论处。仔细搜索每一个房间。
3: 是。

0: 不信，得想办法。
1: 不急。
0: 罗姓名在外面。

0: 这个路这么明确了吗？明确。吴盼呢？还在里边，还有黑匣子。他这样太危险了，得想个办法。
1: 刚才的枪声是你们弄出来的吗？是性命。
2: 如果再开一枪呢？
0: 你想再来一次？
2: 试试看。
0: 不行，刚才枪声已经引来军队，这附近都不安全。
2: 总不能看着他去送死吧？
3: 他不会有事的。

0: 我要是听了他的话，云杰就不会死。
1: 他现在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来救你。如果你不是内奸，恭喜你，你完成了最后一次甄别。但如果你是，顾盼在踏进青山的一瞬间，会有几十挺机枪瞄准他，任他插翅难飞。
0: 校长，这不合规矩，他是在传递情报。
2: 在担心他，他不会来。哼！校长，他已经承认了和顾盼的关系，你让我去审，我一定会审出顾盼的下落。我想，我们还是看一看谭教官有什么收获。
3: 谭教官，顾盼简直是瞎了眼！快审你这个狗东西！
2: 那些都过去了。为什么帮助顾盼？你明知道这是一个死局。
4: 死就死！
2: 一命换一命，仆从杀戮全家。
4: 杀了他，我要报仇！
2: 我要杀了他，报仇！
4: 蒲
2: 校长为国杀敌，你该庆幸他放你一马。
4: 谎言！什么为国杀敌？那都是谎言！他就是看上了我墨家的财产。
2: 你也看。

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替他们报仇。

0: 我说过再见了，
1: 我知道。
0: 那你还来？
1: 顾盼，我们聊聊吧。

0: 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从这里出去就是光明路的后街，不管王成祥调多少人来都不可能包围到这里。走。
7: 为什么利用我？
6: 我们的事情出去再说，来不及了，
8: 已经来不及了。

0: 王圣香，你们想好了，如果你们擅动，黑匣子里的东西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1: 姐，我刚刚看到青山的人来了，胡从绝不会让顾盼落在王圣香的手里。有他和王圣香对峙，顾盼应该有机会逃生。
0: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1: 浑水摸鱼。
0: 还是有点分量，居然能惊动两位。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一场计划。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1: 傅从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2: 想要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3: 你一直在查我，我是在帮你。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0: 你干什么？
3: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0: 恭喜你，死里逃生。
1: 别动，你是傅从的人，轻动就小，我要离开这里。
4: 他是敌人。

0: 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0: 穿着睡衣反复试探，敲开门锁。
1: 黄金、现金加在一起大概有40多。
0: 得手之后，他却穿着睡衣消失在街巷深处。
2: 公寓楼，其他人家没有被偷过，刚好就找到了这一户人家。
0: 他为何精准行窃，瞄准19楼？来历不明的外卖潜藏着什么用意？
1: 说是我的外卖，我说我没叫过外卖。
0: 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穿着睡衣的神秘访客。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有些嫌疑人呢，为了不被警方识破，或者是为了躲过视频探头，往往会遮挡面容进行伪装。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嫌疑人呢，也是这样。那么这是他在某栋公寓楼里的第一次亮相。这里是浙江省宁波市某栋公寓楼的走廊里，晚上快9点的时候，这名女子出现在了走廊上。她穿着一件连体的卡通睡衣，戴着一顶鸭舌帽，看上去嘛就像是个出门遛弯的这个普通住户。然而走到一户人家门口的时候，那女子突然行动了，她把手放在门锁的位置，看样子嘛像是要开门，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门没有

0: 被打开，20多秒之后他离开了，大概1分钟之后这名女子又回来了，和刚才一样他又继续开锁。让人意外的是，在接下去的10多分钟里头，在这间公寓的门口，这名女子来来回回的多次出现，她一直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可是房门啊一直就没被打开。这名女子会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她更像是一个有些笨手笨脚的窃贼，怎么都打不开这扇门。可是她来来回回不断的尝试，究竟是想干什么呢？就在嫌疑人光顾这扇门2天过后，那个住户报警了。那是11月29号下午2点多，王先生呢从睡梦当中醒来，打算去上班，可是他刚从客厅走到餐厅就脸色巨变，因为他放在餐桌上的那黄金项链、黄金手链还有手表通通不见了。王先生瞬间清醒了，想到了一件更加严重的事情，他赶忙打开旁边的柜子。
1: 我的公文包，小的钱包放在大的公文包里面。
0: 原来公文包里头还装着10几万的现金，还有王先生的钱包，这些东西啊通通不见了。哎呦，王先生大惊失色，赶紧就报警。警察来了之后，他呢向警方统计了一下自个儿的失窃金额，
1: 黄金现金加在一起大概有40多万。
0: 原来王先生背到的那根黄金项链啊有近200克，除此之外还有一块印有他名字的纯金金牌，一串黄金手链，一块名贵手表，林林总总加在一起价值40多万。他这损失可就不小了哈。问题是房间里头就王先生一个人，他睡觉的时候也锁好了门，这些财物究竟是怎么不见的呢？王先生简单的回忆了一下前情。王先生说，这房子是他租的，已经住了快2年了。他是一家公司的负责人，案发几天前呢，刚给员工发完工资，剩了10几万现金，他就先把钱带回了家。
1: 我这个家里面也没有别人来，反正放在自己家里面嘛。
0: 那王先生的大金链子和名牌表又是怎么回事啊？王先生记得那是案发2天前，他凌晨2点回家，顺手就把这些随身的饰品放在了餐桌上。接下来2天呢，他都是早出晚归，没有带饰品，直到29号下午2点才发现财物丢失了。也就是说，案发时间应该是在27号凌晨2点到29号下午2点之间，因为公寓的走廊上正好装着一摄像头。在这个摄像头拍摄的视频里头啊，警察看到了那名嫌疑女子，就是节目开头的时候那个穿着睡衣的那位。只见她多次尝试开门都无功而返。然而9点20的时候，那名女子再一次出现了，情况也变了，她的2只手在门锁的位置上操作着什么。10几秒之后，她打开房门直接进屋了。6分钟之后，他从房间里出来，这时候他手里拎着个黑色的包。经过王先生辨认，这黑包啊就是他装满了现金的公文包。警方呢根据这名女子的动作查到了，她应该就是通过插片的方式打开了房门。直到这一刻，警方可以确认这名女子就是重要的嫌疑人。所以说呀，进出家门的时候一定得记得要反锁房门啊，只要反锁这个防盗门就可以有效的防止撬门入户。再说回这嫌疑人，他是谁呀？你看他披头散发的，头戴鸭舌帽，还戴了口罩，显然是做了伪装啊。可是他还穿着睡衣和打底裤，莫非他就是这楼里的住户？然而意外再次出现，警方发现他偷了东西之后啊，竟然走出了公寓楼。你看哈，这名女子走出公寓楼之后，沿着绿化带走了一阵子，然后就消失在了马路边缘。由于晚上视线不好，附近也没有公共摄像头，所以她就这么消失了。这怎么才能查找呢？但是警方却从当天晚上的视频当中啊，发现了突破口。注意看哈，还是在被害人家门口。

0: 嫌疑人出现在楼道里之后，直接走到了被害人的家门口，他反复尝试，直到第八次才打开房门。这在警方看来啊，就是最大的疑点。
1: 公寓楼，其他人家没有被偷过，刚好就找到了这一户人家。
0: 是啊，整栋楼里头那么多住户，王先生还住在19楼，嫌疑人怎么就这么精准地找到了他们家，而且还目标明确，锲而不舍？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1: 我们是判断有可能是熟人作案，报案人家里有这么多现金，一般人不知道。
0: 熟人作案，可究竟是哪位熟人呢？王先生的反应啊是这样的，
2: 认不出来，
3: 认不出来，
2: 认不出来，
3: 不认识这个人。
2: 对。
0: 哎，王先生说他根本就不认识对方是谁，他的女性朋友里头也没有类似体型的人，可如果不是熟人，又谁会清楚王先生的财务情况呢？而且这事儿啊，有个很大的疑点，窃贼偷东西一般都提前踩点儿，但是警方反复翻看视频，没有发现过这名女子在行窃之前来过这里。他是怎么做到在不踩点的情况下还能避开王先生的作息呢？要知道他可是晚上9点多钟来偷东西的，大多数人这时候都在家，他怎么能够预判得到家里头没人呢？哎，所以说起这个失窃案呢，看似简单，背后不简单。但是警方还是通过细致观察发现了另外一个破局的关键。原来当天晚上9点01分，嫌疑人第二次开锁没有成功，之后啊，他转身准备离开，就在这时候他做了一个动作，他拿走了放在房间门口的一样东西，那好像是份外卖。这嫌疑人为什么这么喜欢贪小便宜啊？撬锁不成，连人家的外卖都拿。但是一个惊人的反转来了，王先生听说这个事儿之后啊，是大呼不解，说我根本就没叫过外卖。
4: 被害人表示，他以及他的女朋友并没有点过外卖，这份外卖不是他们点的。
0: 这就奇怪了，这份外卖为什么会出现呢？又怎么会被嫌疑人给顺走了呢？直觉告诉警察这份外卖很有问题，于是他们往前追查，查到了这份外卖的来历。就在案发当天晚上8点38分，也就是犯罪嫌疑人第一次到达王先生家之前的20分钟，一个外卖小哥拎着一份外卖来到了王先生的家门前。他先是敲了敲门，然后又按了门铃，见房间里头没反应，他拨打了一个电话。打完电话过后，外卖小哥就把外卖放在房间门口了，然后拍了照片上传这个外卖软件，之后就离开了。这看上去嘛，就是一次十分正常的送餐行为。最关键的是，外卖小哥也确实是平台的工作人员，他表示自己的地址没有送错，这一单确实是送到王先生家。哎，问题就出在这儿了，王先生根本就没叫过外卖，这叫外卖的人会是谁呢？这时候王先生也从惊讶当中回过神来了，他表示就在4-5天前呢，同样有人往他们家送过一份外卖。
2: 大概前面的4-5天之前，我在家里面看电视，也有一次外卖敲门，然后说是我的外卖，是我的外卖，同时我说我没叫过外卖。
0: 没有叫外卖，却几次三番的有外卖上门，这事儿听着蹊跷，可是结合案情，警方顿时明白了，也找到了思路。
1: 当时我们是怀疑这个嫌疑人通过订外卖的方式到现场去踩点。
0: 嫌疑人自己不来踩点，是因为他用点外卖的方式来踩点了。王先生家里是否有人，生活作息怎么样，他送几次外卖过来，这就全清楚了。他简直是处心积虑，细思极恐啊。但是这个做法呢，也留下了个可追查的方向。
4: 那我们通过调取后台数据，发现这份外卖它订单人的下单人的手机号。
0: 这手机号属于谁呀？手机号的主人姓周，是一名年轻男子。4天前的那外卖也是周某给王先生订的。周某是谁呀？跟这个盗窃案有关联吗？那警察觉得关联那是相当的大。周某案发的时候30岁，因为

0: 盗窃和抢劫被判处过有期徒刑8年。更为重要的是，周某住的那地方离王先生那儿非常近。
1: 他们都住在这一个公寓楼里面，周某住在被害人家的楼上。
0: 这显然不是普通的巧合。但王先生认识周某吗？他再次摇头了。
2: 不认识。
3: 你不认识这个周某？
2: 我没跟他打过交道。
0: 王先生说不认识周某，那周某为什么会对王先生的情况这么熟啊？而且涉嫌盗窃的是一名女子，这女的跟周某之间存在联系吗？警方的调查结论呢，真的是让人恍然大悟。
4: 姓周的男子的女朋友跟我们受害人的女朋友是闺蜜。
0: 真相居然如此简单，周某的女朋友跟王先生的女朋友是好朋友。这么一来，周某从女朋友那儿得知了王先生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可是案件的侦查往往就是这样，看似山穷水尽，往往峰回路转，看似一片坦途呢，也有可能走上断头路。警方觉得市民当中的那名女子很可能就是周某的女朋友。然而他们接下来的这调查结果呀，却是这样的。
1: 案发当天晚上，报案人的女朋友和周某的女朋友双方在一起吃饭，并没有作案的一个时间。
0: 周某女友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而且王先生的女友说嫌疑女子的这个身形啊，跟周某的女友一点都不像，所以周某的女友的这个嫌疑也被排除了。这就怪了呀，嫌疑女子到底是谁呀？在警方接下来的调查当中啊，他的身份终于水落石出了，而这是一个所有人都没想到的结果。
5: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8: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9: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5: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

0: 就可以领到家。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我们刚才说到，浙江宁波警方遇上了一起看似普通却非常蹊跷的公寓失窃案。他们一番侦查之后，终于锁定了一名嫌疑男子周某。周某呢，就住在被害人王先生的楼上，有犯罪前科，还通过给王先生点外卖的方式，多次试探家里是否有人。然而，视频显示，涉嫌盗窃的却是一名女性嫌疑人，跟周某对不上。周某究竟跟这名女性嫌疑人有什么关联呢？警方还是先从周某入手，对他案发前后的行踪进行了调查，
4: 发现他在案发前通过一个租赁公司租了一辆白色的雪佛兰汽车。
3: 通过查询车辆轨迹，警方有了重大发现。案发那天晚上，周某租的这辆车就停在案发地东侧的马路上。我们在前面也说过，那名嫌疑女子作案之后啊，就走到了公寓楼东侧的马路上，然后就消失了。而在同一时间，公寓楼东侧周某租的车车灯亮了，周某坐在驾驶座上，驾车离开了。可能看到这儿呢，您会产生联想，周某跟那女子是一伙的，他把人接走了，车辆的副驾驶嘛虽然是空的，但是那名女子很可能就坐在后排。查到这儿的时候，距离案发已经有半个月了，警方担心黄金会被销赃，于是他们果断决定直接传唤周某。然而周某对于警方的怀疑啊，那是矢口否认。
5: 周某始终坚称自己没有盗窃，也没有去过这个现场。
3: 这话说的似乎也对，毕竟去现场的是另外一个人。可是周某为什么要给王先生订外卖呢？
5: 订过外卖他也不承认。
3: 周某不仅否认点过外卖，还否认自己当天晚上的行程。他说自己当天晚上去了绍兴，不在宁波。
5: 但是呢，他是案发后，就是案发那个时间点他还在宁波。
3: 周某觉得只要自个儿什么都不认，警察就拿他没办法。但是他没想到，只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哪怕是零口供也可以把他绳之以法。警方首先搜查了周某的住所和租赁的车辆，遗憾的是没有找到黄金首饰和那十几万的现金。但是警方接下来的发现就是个意外的反转了，警察在周某的手机里头发现了个秘密，那是一份已经删除的购买记录。在案发前一周左右，周某网购了一个黑色的假长发和一条黑色的打底裤，是不是有点眼熟啊？没错，嫌疑人作案的时候，他的头发是黑色长发，腿上也穿了一条黑色打底裤，这都跟周某网购的物品对上了。到了这一步，警察心里头已经有些猜测了，但是他们还得继续查证。这时候呢，警察又在周某的行车轨迹里头发现了异常情况。
4: 在从宁波卡口上高速以后，他有一个停留，并且他停留的时间达到了20余分钟。
3: 周某的停车位置旁边是个绿化带，绿化带里头呢，警方找到了一样重要的证据。
5: 绿化带里发现了这个女士的那个打底裤。
3: 为什么打底裤这么重要？因为警方在打底裤上提取到了周某的生物信息，而且是只有他一个人的生物信息。这意味着什么呀？
4: 其实这个女的是周某男扮女装假扮的。
3: 这个猜测听上去惊人，实际上又合情合理，因为那名女嫌疑人的身高足足有1.75米，远超一般女性的平均身高。再结合周某的购买记录以及检测结果，这个猜测已经十分接近真相了。然而男扮女装固然惊人，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赃物，那些黄金和名表啊，很可能被周某销赃或者藏匿了呀。该怎么找到他们呢？警察来到宁波的一栋办公楼，周某从绍兴回来之后不久就去了那儿一趟，

0: 一进大楼就看到了黄金回收的广告，他们知道自个儿是来对地方了。
1: 我来刚好从外面回来，电梯里面碰到他，他就问我，他说这里有没有卖黄金的地方。
0: 莫经理表示，案发那天是12月初，有个年轻男子找到了他，说是有两样黄金首饰要卖，
1: 90多克吧，就是一个无字牌，一个龙凤配嘛。
0: 莫经理表示，按照市场价回收了黄金，还按照规定拍下了黄金首饰的照片，还给那名男子拍了照。哎，警方定睛一看，正是周某啊！这么一来，证据确凿了。接下来，警方又在同一栋楼里的另一家金店找到了另外两件黄金首饰的下落。
2: 第一次就是一个红绳，红绳上面有一对锁像，然后第二次是个项链。
0: 魏经理表示，他也是按照市场价收购了黄金，同时也拍了周某的身份证照片。这么一来，证据链十分完整。面对铁一般的证据，周某会作何反应啊？他还是绝不承认犯罪事实，也不肯交代赃款的下落。
3: 从始至终都没有交代过，始终是零口供。
0: 周某始终认为只要零口供，司法机关就拿他没办法。然而警方的证据已经足够将他绳之以法了。案发第二年的7月21号，法院对案件作出了判决，被告人周某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6万元。这个真的是机关算尽，得不偿失啊。在这儿呢，我们也得回过头来说说那两家金店啊，他们的行为是否涉嫌收赃啊？警方经过研判之后认为，他们的收购行为合法有效，这是因为在收购过程当中，他们详细询问了黄金的来源，并且记录了周某的联络方式，拍摄了周某的人像，还把出售的黄金进行了拍摄，这都是按照规定进行的登记行为。最关键的是，他们是按照市场价格收购的这个黄金。所以即使周某是犯罪嫌疑人，两位商家呢也无责，他们用合法合规的行为保护了自己，这也是警方不懈追踪的目的。犯罪分子的伪装无处不在，可能呢他会男扮女装，也可能会撒谎骗人，但是只要做过就一定会留下痕迹，这些痕迹会指引着我们穿透迷雾，通往真相。
4: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7: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
1: 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

0: 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4: 蜂巢出现在上海，
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6: 上市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7: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一对来自广东的夫妻刘女士和陈先生。由于他们的两个儿子都30多岁了，却迟迟不愿成家，刘女士陷入了无尽的焦虑之中。
1: 我介绍了很多，他都不接受也不理，我就要崩溃了。
0: 这些年，刘女士不停地催婚，导致大儿子在同一个小区却半年不见她。
1: 我儿子半年的面没见过，他也不愿意见我。
0: 小儿子对她也唯恐避之不及。
1: 都拉黑了我了。
0: 强烈的挫败与绝望让刘女士产生了极端的想法。
1: 我都想脏吃脏死，我真的是想死。
0: 然而丈夫陈先生却说，母子反目根源在于妻子极端暴躁的言行。
2: 他一天到晚都说我要赶两个小孩出去，你们滚，这就 拿刀。他说你信不信我要赶死你们。
0: 电话连线里，两个儿子也道出了长久的不满。
3: 感觉就不是一个母亲的形象，
4: 亲戚朋友都知道我妈这个性格的，就是合不来的。
0: 面对母子之间厚厚的隔阂，调解老师一一指出了症结所在。
5: 给儿子发的微信你也用废物这个词，你想这是多伤人的话呀。
6: 你跟儿子之间没有感情链接，你就急的是生活的程序。
7: 都认为你很暴躁，你很强势，那你就要反思一下了。
0: 在听过老师们的劝诫后，刘女士陷入了沉默。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刘女士道出了她

0: 他心里暗藏多年的另一个苦楚。他说自己之所以会如此强势，都是源于对丈夫的怨恨。曾经丈夫抛下他和孩子独自抽身离开，
1: 但是我的意思可能是讨厌我，就不愿跟我一起做。
0: 在丈夫离开的那些年，刘女士遭遇了至今都惊魂未定的危险，
1: 害怕我想与老公等一死。
0: 随后一段尘封的过往浮出水面，早在2012年，二人就曾有过一次离婚经历。
1: 2012年离过，
2: 你别闹着要离婚，离婚，你这种无能的废物。
0: 究竟是妻子偏执强势的性格亲手推开了家人，还是丈夫长期的漠视与缺席一点点把她逼得满身是刺？被恨意裹挟的刘女士能否放下多年心结与催婚执念？一起进入今天的金牌调解，被催婚困住的一家人，下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 他就在另外一个厂做，离有5-6公里，他晚上不回来，有时候一个星期回来一次。我在那边又累死累活，4点多钟起床，到晚上12点钟才睡觉，所以我说我就太累了。他在那边呢过得很潇洒，非常恨他。
3: 萱萱，那一段生活他经历了什么？他的心理经历了什么？能体会吗？
2: 也没什么经历啊，大不了还是有些喝醉酒的人啊，就骚扰一下啊，这样子的。
3: 大不了。
1: 是啊，是半夜，经常半夜就敲我那个门，我一个人在哪里睡嘛？
2: 因为上面楼上是酒吧嘛。
1: 我半夜睡觉是不是哦？
3: 嗯。
1: 有时候呢，有时候又不是半夜，有时候天亮5点、4点钟，有人敲门。
3: 这种情况不止发生一两次是吗？
1: 嗯。
3: 那很让人害怕的。
1: 是害怕，所以我说我与老公等一死，我就很恨，非常恨他。我又开店，又要管孩子。我最怕是星期天和星期六一放学的时候他们就去打游戏，我是生意都不干，跑出去找，在这边跑了几公里，在那边跑了几公里去找，都找不到，最后两个就发他的脾气，我才非常恨他。
3: 就那种完全照顾不过来的失控感，是吧？那种失控感是会让人焦躁的。
1: 跟孩子的关系呢就是有点紧张，老师说他成绩还蛮可以的，后来他就管不到，他成绩也下降了。去到人家那个游戏厅去打游戏，我就马上就打他，就揪他耳朵，忙揪出来了，因为他偷我的钱去打游戏嘛。我觉得是他的问题。后边我同孩子出了问题之后，他应该说你妈妈也很辛苦，你应该体谅他。没有说，他有时候可能就挑拨离间。
3: 他会强化孩子那个印象是吧？
1: 所以说孩子说。他爸爸没有做到桥梁，
3: 现实让他回到你身边来跟你一起带两个孩子也不太可能，是不是？
1: 是可能的，因为他在那边赚的少，工作很轻松的。他是讨厌我，就不愿跟我一起做，
3: 不愿意回来。
1: 不愿回来，不愿跟我一起做，因为做他那些工找不到钱，我在厂里做也找不到钱，真的只有是做生意。
3: 你是因为这个所以他也有更大的怨言吗？
1: 有，
3: 就是你明明可以回来和我一起顾好这个家，你却不回来。
1: 我就觉得他是一种逃避的，我要管孩子，要管店。
3: 这种生活过了多久？这种状态下
1: 过了4年。
2: 那时候的话，他原来在厂里面上班的，当然厂里面效益不好嘛，都不干了，后来都是干店。那么小的个店，你是几个人做先？我还是在厂里面做。2004年那时候，我在厂里面做的话，有2000块钱一个月，包吃包住的。反正现在刚开始做生意，你不知道以后怎么样了，是吧？
3: 是。
2: 我有一个人过去做体吧，
3: 稳妥一点
2: 吧。对，开始做的时候，说实话，开始做是不顺利的。当时我心里也有点，心里有点不舒服，说有事说话，我能想过一天。
1: 因为呢，我是被人家骗了嘛。因为有时候忙的时候，我收了很多，也就拿假钱来给我，看不清楚。他又抱怨，加上呢，还有时候我送货的时候，又急急忙忙送去了。我送货去的时候，我忘记收钱，后来去找人，我不知道在哪一家。
3: 明白。
1: 所以我又抱怨过他。
3: 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2: 我这时候说两句话，说第二句话的话，他都马上说你就会抱怨，你这种无能的废物。
0: 那些年刘女士满心怨怼，责怪丈夫撑不起家庭，疏于照顾孩子。

0: 而陈先生也坚称自己有难言的苦衷。两个人困在无休止的争吵与内耗里，隔阂越积越深，最终在2012年，这段婚姻走到了离婚的地步。
1: 12年离过，
2: 整天闹着要离婚，离婚，离婚就离婚了，是不是？我也很烦。
0: 分开之后，二人各自度过了一段日子。可考虑到两个儿子，一年之后，他们又选择了复婚，试图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然而复婚之后，刘女士没有感受到陈先生的重视，反而是更深的冷漠。
1: 有病的，这什么他没有过问的，有时候头昏就昏的，非常难受又吐，打电话打了好多次，叫他回来他不愿回来，几分冷漠。从此以后我想算了，我不去靠他，看看实际，反正他是钱就比人重要一点。我晚上要收钱回去嘛，是他数的，是他收的，他是甘心的钱，他不甘心我的问题嘛。
3: 那你是希望他在第一时间陪你去看病，是吗？
1: 反正我就很说，我有病的时候我都电我都不要，我都先去看病先。
3: 你有跟他提出来过吗？比如说你就不要看电了，你陪我去看病。
1: 有提过，他也不去。
3: 所以你得出结论，他并不关心你，
1: 是的，
3: 只在乎挣钱。
2: 平时的话，那个一点头痛的、头晕的什么都有的。
3: 你是觉得没那么严重是吧？
2: 是啊，没有那必要吗？我说吗？
3: 那在日常生活中，你觉得你自己关心他吗？
2: 他这个人
1: 没有关心的，
2: 他不需要你关心的，
1: 也不是不需要，
2: 他只是想关心你。跟你说，他都总是想关心别人。
1: 我有病，他是不，他有时候是不闻不问，但是你有看见他要在哪里坐的，就不生不死。他有病，他在那里好像死又不死，但是你坐的又不能帮我。我求求不要我陪你去医院看，我关心他，这比我关心我自己还要多。他讲的实话，
3: 这个陈先生能感受到吗？
2: 感受到，但是我认为有些事情没必要。
3: 那在什么方面你会关心他呢？
2: 几十年来家务做饭什么全部是我做了。他现在做饭都不会做。
1: 但是呢，我就是我主外他主内，就挣钱是我比挣他都比他挣得多。
0: 多年来，正如刘女士所说，丈夫在后院维稳，负责家务事，而她自己则是那个在外打拼、拼命赚钱的人。一个女人要面对社会上的风雨，承受各种压力，内心自然就有了诸多的不满和不甘。然而陈先生却说，他并不是不知道妻子心里的不满，也不是不愿意付出关心，而是常年面对强势的、习惯把自己当成家里主导者的妻子，他根本毫无办法。曾经妻子执意投身问题重重的投资，无法自拔。
4: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7: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

0: 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但那时候身体不舒服嘛，按摩啊，有一个按摩师说他有一个项目可以投资搞，就是在网上手机上面那个内衣那个投资10万块钱。刚开始我都不知道了，后来因为小孩子要用钱，我拿着手机来转，发现他银行卡上面少了10万块钱。后来过段时间我在书架上面翻东西，翻出来一张那个交的钱啊，那个宣传单啊什么在里面，我就上网查，一查来我就认为那个是传销的。前期是叫你投10万，第二期就叫你投8万，后来我就说他，你那个不行，那个是传销的，不能再搞下去了。喊我吵吗？喊我闹吗？闹得很厉害啊！但是我的钱我怎么用就怎么用了。
5: 所以你的反对无效。
4: 嗯，后来我没办法，他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他，哦，他说这个是纯粹是传销的。他说我跟他说一下，他们两个人说说两句，吵起来。
5: 跟朋友也
4: 吵起来啊？
5: 也不接受是吧？
4: 嗯。
6: 因为呢，我也是属于一种发泄，我就想我是做的钱，我不管我怎么消，反正你在那边做那两三餐，看起来你就满足了，我就不领，我这样子我就有点气，我一个人做得很忙又辛苦，他没有帮我分担。
5: 你的发泄是我知道我在做不正确的事情，但是我就是想这么干，我就是生气了， yeah.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我认为我做这个事情是对的，我的钱你不用管我，我就要这么花。
6: 是。
5: 嗯、第二种是吗？嗯，
6: 是我挣到的钱我应该买，我又不问你要钱，因为我太累了，我用什么他就盯住我，但是他又不想帮我，反正他就想控制我。
5: 你认为他是想控制你？
6: 因为我挣的钱了，他回来的时候他就要看也挣了多少钱，他没有说我太辛苦了，体谅到我，他就怕我用钱嘛，他就想控制钱，让我什么东西都不用买。
5: 你觉得他对你不好是吗？
6: 是的。嗯，他就是看钱不看人的，就是看你每天收了多少钱，老是数的。我也是，我对都收多少钱我还不知道，他都知道我的钱，我要怎么用就怎么用。反正我是买了，
5: 我就是被骗了，也跟你不相干。
6: 嗯，但是我觉得不是骗，因为起码我钱虽然付出，但是我也得到我物质了嘛。为了我的美，我都想我要去买。
7: 即便有可能受骗，刘女士依旧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因为在她看来，钱是她辛苦挣的，她有权做一切决定。尤其是在感受到丈夫只在乎钱，不在乎她的人，不关心体贴她之后，她更是有种破罐破摔的感觉。陈先生说，去年刘女士又看上了一个投资项目，执意要去做，甚至不惜用刀来逼她。
4: 去年对，就无人售卖机，他说：“哎，人家上面说那个人家做的多好多好，又不用人干，你这边有钱收，人家在这就有钱收了。”我说：“现在的技术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的。”我说的，你不要信人家说那么多，他不是你说啊。他说你做什么事情就是前怕虎后怕狼，
5: 嗯，
4: 像个男人吗？他说去总部干吗？总部在东莞，我说干是可以干。但是你问总部，他在东莞哪个地方该有店的？
5: 嗯，
4: 我们先去看一下。我们先去看一下。
5: 嗯，
4: 他说你这个人就阴险的。说，我说你去看一下怎么阴险呢？你就不了解一下，你怎么东家去总部就跟人家谈呢？
5: 嗯，然后
4: 他这样说， 我说我不记啊，不记得怎么说？我在厨房那里煮饭，拿菜刀来，你记不记？
5: 就这个情况下也会拿刀？
4: 是啊。
6: 不是的，他都是把事情讲得很坏的。
4: 我从来不想把这些事情讲得坏，就再过哪天又逼我，我又记就记了，我该接和他也去东莞，人家三天两头在电话忽悠的，你不接没办法，知道了就忽悠的，点一张申请表，那个你就发现人家哪个人点了点申请表了，人家哪个人又先交了定金了，你现在交定金、加盟费啊、材料费啊、装修费啊，可以优惠多少？
5: 交啦，
4: 人家忽悠的交钱了，
5: 真的做了是吗？
6: 没有，交了10000块钱押金，后来人家你不错的，他给我退回的。
4: 没有，说要交18000，本来我实在不想交了，他就不走，不走干嘛？他交了，他拿他的手机来扫微信，扫完以后什么都没有。我说你不要交了，要发要交手机有一些发票吗？他问那个经理，经理说不用的，他说你在个人的迹象来发截图给你就可以了。反正我知道我说不过他了，他说什么事情都留在
5: 留，
4: 我就回来了，回来要钱。他那经理说，一个星期之内，我们会派人去帮你那干在什么地方要电位置啊。回来了过一个星期以后，都没人通知。我说你这个肯定给人家忽悠了，我就叫他退钱了。退钱的时候也是闹了好久，说了好久，后来才说对了，要够30%那个手术费。我说算了，那3000块钱买又再买个教训。我说，
5: 你自己怎么看？
6: 反正我也不知怎么说，就那些好像退钱，也是我叫退的。
5: 当时他不去，你为什么会就要拿刀呢？
6: 他老是说这样那样的，都什么都不想做，都让我做好了，他享受。所以讲我就说这样子我就不行，我要一起去
5: 做。你觉得他太懈怠了是吗？
6: 不是，他做什么东西都是让我前冲，我做好了他才享受的。后来他就可以有功劳。像这次他不去的话，他要是做成了他也是有功劳，就不成了他就这一通的埋怨来说你一文不值，都是我抢先我冲锋，他在后面。
5: 那这次冲锋失败了你怎么看？
6: 就算失败我就修的，这一点点不要紧的，不去看你不知道。
7: 在家庭经济的天平上，刘女士手握绝对的主导权，她享受着经济独立带来的话语权，内心却又满心不甘，埋怨丈夫无法挺身而出为家庭撑起一片天。对待两个儿子，她也是一边付出一边不甘。
6: 我买了2套房是我拼命做的，都想买给他们结婚。现在孩子呢，我买房子给他，他们也不领钱。
4: 这10多年来一直在拿那2套房来压小孩，本来我们2个小孩在外面租房子住了10多年，不愿回来住。他说过一句话，是最伤小孩的。他说养自己都养不活，还结什么婚？
6: 我是骂过我儿子，但是呢，我如果是有人来打他，我可能命我都不要，我就会去爱他。
7: 面对指责，刘女士依旧不认同。她认为她和两个儿子的隔阂责任就在丈夫陈先生。
6: 他也有责任，沟通孩子的关系，但他从来没做到沟通的桥梁。有时候孩子在我面前放下那个脸来发脾气，他也没有在面前说一下你这样子不能这样子对妈妈，他没有这样子说过，他完全让孩子欺负我还这样子。
7: 在刘女士的视角里，儿子的不理解、亲情的破裂全部源于丈夫的不作为，自始至终她都没能向内审视自己的问题，这份固执的向外归因也让观察员陈兴东看不下去了。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8: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 没想到这

0: 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5: 刘女士，你虽然在家庭的建设上下了很多功夫，吃了很多苦，打拼买房子做生意，你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这个家的情感的世界也没有了，也毁了。你对生活太焦虑了，这是你最大的一个问题。40年的婚姻，你整个呈现的就是极度的焦虑，焦虑家庭的发展，我要打拼啊，我要向前冲啊，家庭要赚钱啊，孩子不听话呀，孩子去玩游戏啊，我必须要看着他呀，老公不来帮我呀，他自己很安逸啊，到现在孩子长大了又焦虑孩子谈恋爱啊，要结婚啊，孩子这个方面不积极的话，你又焦虑是丈夫不帮忙啊，你整个就是在一个焦虑的这种漩涡里面在打转。一个家庭焦虑的母亲只会造成逃避的丈夫和逃避的孩子。你有没有发现，当你一焦虑以后，你的所有的情感就变得不是情感了，那就是情绪了，就是你的情绪已经彻底掩盖了你的所有情感。我不是说你不爱陈先生，你不爱这两个儿子，你肯定是爱的，要不然你这么打拼这么拼命干什么？你就像什么，就像一个海浪一样的，整个啪一个海浪过来，把人和船全给盖住了，全给掀翻了，你给别人产生这种压抑感，这就是你最大的问题和失败之处。
6: 我感觉到女方特别的委屈，付出了很多，但是家人都不理解，事事都去提前做好安排，操了很多的心，结果都是被拒绝。我特别理解女方哈，为什么？因为在外人看来的强势往往是女人的硬扛，男女体能是有差别的，女性要去创业要去挣钱，整个的这个规则里面女性是偏弱势一点的，所以女人要挣到钱要去在这个家里面支撑起来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你真的要好好的爱一点自己，别在别人的身上操了太多的心，让自己受太多的委屈。你放下一部分，实际上是对自己更好的爱，尤其是对子女的什么，哎呀什么相亲呐、之类的啊，这样的安排，我真觉得你要放下很多了。作为妈妈，最好的爱就是放手。另外一个呢，我想说，在夫妻关系里面，放手也很重要。每一次对对方的挑剔、唠叨和要求，都是你的对关系里面的那份依赖的需要。如果说在婚姻之中 我想要他帮我顶点事的时候，这个男人就是不给我顶，然后我总是冲在前面，坐得久了人就会疲惫，就会愤怒，就会口不择言。有些钱可以少挣一点，甚至那个房子也不用买那么大，就是给自己的任务放低一点，给自己做做减法，这样你会活得更舒适一些。
7: 个人的天性性格，这个是外人呢很难通过较短的时间来改变的，只有通过自我的不断的学习和认知的改造，才能调整自我的性格。你们俩都有问题，性格，你们俩很少有那种在同一频道的机会。第二就是语言，你们的表达，语言表达的能力显然是缺失的。特别是刘女士，你一开口说话就是一个负能量，一个负面的情绪。你为了这个家庭，你付出的可能比你丈夫更多。为什么我付出的更多，反而得不到理解，得不到安慰，然后你这个火山就爆发了。第三个深层次的原因呢，我觉得就是一个行为，你对处理家庭的矛盾，处理这个亲子关系，你所表现的行为是跟常人不一样的，甚至有失控的这种情况。你对待你的丈夫，你多少是有顾忌的行为，这是不应该的。既然能够部分又走到一起来，那就你们应该就相互要尊重。还好你的丈夫他有一点豁达，他也能够包容，没有跟你针锋对麦芒，一个是要退，一个是要进。洪晨先生，你要以你实际的行为来证明给你的爱人看，你是有能力的，你是为家庭愿意付出更多的，这样的话你才能赢得你妻子的欢心。
8: 我想跟陈先生说一句啊，儿子对自己母亲的辛苦从未从内心真正的去感受过，去体谅过，如果有的话，大概在一定程度上会原谅自己母亲的急切或者是方式不当。但如果没有这种体谅，就意味着你的两个儿子只有对自己母亲行为不当的厌烦。难道整个家的打理不是自己母亲的付出吗？房子虽然住起来不舒服，会被自己的妈妈指责，但是这房子毕竟是母亲辛苦赚的呀。这个家产在这摆着呢，你找对象的时候还是要说我家有婚房的，我家有房子，你总不能找个对象说我就在外头租房子跟你结婚吧。所以可能对于母亲对这个家庭的付出和成就，两个儿子是完全不认同和否定，这就是缺少一个成年人理性的客观的对家庭事务的认知，不够客观，不够体谅，不疼人。所以这点我觉得陈先生在跟儿子沟通的时候还是要朝这个方向引导一下。我觉得你的心里有，你说我老婆的出发点都是好的，我很体谅她，但是我也很体谅我儿子。你的这种体谅只能让你觉得更无奈，而真正解决问题的就是让他们相互体谅，而不是你一个人体谅双方。如果他们都相互体谅了，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你就也不用夹在中间为难了吗？对不对？如果母亲能够体谅两个儿子不急于结婚的客观性，两个儿子能够体谅母亲对于他们未婚的焦灼感，那他们相互一体谅，你们家庭的问题这不就解了吗？这才是方向。
9: 调解员李金平认为，刘女士固然有着自身的问题，但孩子们没能体谅母亲半生的不易也是无法忽视的现实。陈先生本该成为中间的纽带，慢慢引导儿子理解母亲，唯有如此，缠绕这个家庭多年的心结才有解开的可能。调解随即进入密室谈话环节，卸下紧绷的对抗姿态后，刘女士难得展露了柔软的一面，由衷夸赞起两个儿子。
10: 老大是在一个公司做销售管理， 工作上可以，
11: 不错。
10: 他也长得很帅，又工作上 又很好，
11: 又
10: 小的就是个婚纱摄影师，很稳定的两个人的工作。
11: 叔叔，你不要担心，好吧？你还是让他自己找，他找他喜欢的。
9: 观察员廖习玉劝解刘女士，不必强行推着孩子奔赴婚姻，缘分自有他的节奏。同时，他也再次提醒刘女士，一定要注重搞好和丈夫陈先生的关系。
11: 你们两夫妻的关系没有搞好，儿子也不会结婚，为什么？
10: 因为他因为这什么？你们两家过不好，我怎么结婚呢？
11: 对呀、啊，你自己都过不好，爸爸妈妈天天吵架，你实际上跟你老公什么很大的矛盾没有？你就是觉得两个儿子不结婚，你在拼命的努力的催婚，到处找这个相亲的网站，结果老公他无动于衷，但你把这莫名的火就撒到他身上，实际上他你老公也可怜，他目睹着你跟儿子两个人母子关系搞得这么僵。所以我在劝你，好吧，改变，调整心态，改变观念。
9: 廖旭一遍遍劝慰刘女士放下催婚的执念，把精力收回，修复和丈夫日渐疏离的感情。调解的另一边，观察员陈兴东也开启了对陈先生的引导。他希望陈先生跳出长久的相处模式，看见强势外壳之下妻子的脆弱，把她当做一个需要呵护与心疼的女人。
5: 不管怎么样，她还是个女人，就说她再怎么强，再怎么硬，再怎么唠叨，她还是个女人，她还是希望男人能够为她撑起一片天。你要更有担当，你要更勇于就是站在前面。
12: 林老师，还有件事，我们家里面什么事情，她首先有事情她就抢来做，不是我不想做的问题。
5: 你要带着你的比较稳妥的这种思维，同时又去支持她。你能不能就是又支持他，同时呢又把你的这个能力给展现出来？
12: 但是他有一个特点，他就不相信你。
5: 不要怕他不相信，
12: 这不是怕，他就绝对不相信你。
5: 他不相信你，你做好了就相信了。他希望你做他跟孩子之间桥梁，这个出发点没错吧？
12: 对。
5: 那你要不要做的问题，怎么做的问题？作为一个男人讲的话，老婆你说的对，你跟孩子关系不好，确实我作为父亲来讲的话，我是应该尽可能去做你们桥梁。你要把这个观点要亮明。第二步，你要让孩子怎么去理解妈妈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因为你是他的枕边人，你更了解你的老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同时也不能撇开你的责任。其实你是一个非常柔软的一个男人，我看得出来。所以说你呢，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把这个女人给软化？
12: 这个我自己可以跟他们沟通。
9: 陈先生要学会用温柔软化紧绷的妻子，而刘女士也需要卸下心里的枷锁，学着自我放松。
11: 现在我交给你一个任务，好吧？你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10: 现在我放宽了，我这两个星期我都不在家，跟他们一起去珠海
11: 去旅游。你要知道哈，一个女人脸上挂着笑容，这个家一定越来越幸福。你是家里的温度表。
10: 她对我也算很可以，她回来了她就煮饭，
11: 做家务，
10: 做家务，
11: 这就是爱呀。你们老两口好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知道吧？儿子看到了就觉得就会来到你身边。
9: 一番谈心过后，刘女士的神情悄然发生了变化，紧绷的气场慢慢柔和下来。这份肉眼可见的转变，是不是意味着他真正听懂了老师们的劝解？走出密室之后，他能否真正告别往日的焦躁与偏执？一直隐忍的陈先生又会做出怎样的回应与改变呢？
2: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来，我们各自都说一说吧，心里有什么想法？
10: 今天我来到金牌调解，是走对了，做对了，因为在这里得到老师的指导和疏通，我已经心里都放心一点了，心安一点了，也懂得我老公以前我对他一点不满，现在我知道是错的，我们以后要团结起来，把家庭搞得更好，让儿子有个榜样。
8: 对儿子的婚事以后会有个什么态度呢？
10: 对孩子也不催婚了，反正一切顺他的自然。
8: 往后会跟儿子之间沟通，会带感情去沟通一下，是吗？
10: 也会跟孩子一起去沟通，甚至会看看他有时间我们一起去玩。
8: 只要你不催婚了，像今天这么笑着说话，我相信你儿子也会跟你走得越来越近的哈。陈先生，
12: 其实我老婆是很好的，她这几十年来为我们家都付出了很多，也很感谢现在金牌调解的老师们很耐心的调解。我以前是很地主来这里调解的，经过这次调解之后，我觉得金牌调解还是信得过的，
8: 还是值得来的哈。
12: 是啊，直接来的。
10: 我们这几四十年的辛苦了，你能接纳我，原谅你。
12: 我以后的话也要很尊重他的，尊重他的意见。
8: 陈先生，那就看你的喽。回去有商有量的，
12: 谢谢。
8: 好，带着老婆回去好好过日子哈，好吧？
10: 谢谢，谢谢老师。
9: 调解落下帷幕，刘女士终于看见自己身上的问题。面对丈夫，她褪去了一贯的指责，试着读懂沉默背后的付出。面对儿子，她也决定放下执念满满的催婚焦虑，把选择人生的权利交还孩子。这份转变厚重而难得，陈先生也做出了自己的承诺，会多一份尊重与体谅，主动做好家人之间的纽带，搭建起母子之间沟通的桥梁。往后的日子，愿刘女士能够明白，当她内心安稳平和，夫妻之间自会生出温柔与祥和。孩子们在温暖松弛的环境下，才能放下紧绷与抗拒，从容地拥抱生活，自然而然地遇见属于自己的幸福与归宿。

0: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盛夏。
1: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
2: 5块。
1: 你这。

0: 这个多少钱？
1: 块钱。
0: 这么便宜啊？
1: 就是这么便宜。
0: 这么便宜啊？
2: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夜航，我是主持人小莹。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闭会，上午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红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李红军、罗小云、张小平、王少玄、朱斌、张伟和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万广明、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傅信平、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等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江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决议决定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江西阳济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赣州市阳泉管理条例、南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萍乡市、赣州市、上饶市、吉安市4个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罢免徐延斌、高士文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以及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张莹辞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王新友辞去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事项。全体会议之前举行了第77次主任会议，审议通过了拟提请本次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会后举行了以创建世界级新型显示产业集群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合肥实践及启示为主题的专题讲座。
0: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今年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9万人，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36.8万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这一个个新增岗位是怎么来的？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又靠什么来保障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1: 记者来到共青城丰裕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时，一场新员工入职培训正在进行。人群中的李婷，大学学的是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专业，刚毕业那会儿想跨行找份合适的工作，遇到不少挑战。
2: 因为刚毕业嘛，确实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每天都大概发10几份。
1: 怎么帮李婷这样的毕业生迈过求职这道坎儿？我省推出1311帮扶机制，依托覆盖全省的就业之家服务网，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送上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李婷毕业回到共青城后，她的信息很快就被推送到了当地就业之家，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沟通，了解她的求职困惑，再安排专人做1对1职业规划。
3: 我们建议她先降低就业预期，先找到类似的，积累经验，
1: 解开了心结。工作人员又接着帮李婷挑选岗位、匹配工作，可不少岗位都要求行业专项技能，就业之家随即推荐他参加免费职业技能培训。
4: 培训合格后，我们还会推荐符合条件的学员去企业见习。
1: 去年下半年，李婷进入丰裕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见习，经过一段时间历练，这个月他正式转正入职。今年像李婷这样的新员工，丰裕达陆续招了50多人。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我们，一系列稳岗扩岗政策组合拳给了他们放心招人的底气。
5: 社保补贴、见习补贴、培训补贴，还有稳岗政策补贴等等，大概9万多块钱。我们把这些钱全部用在了开发新的岗位和技能培训上面。
1: 今年以来，面向高校毕业生等重点人群，我省开发政策性岗位9.67万个，归集市场性岗位60.68万个，就业的蓄水池越做越大。对就业困难群体，则通过就业帮扶、就业援助，兜住底，兜牢底。
6: 免费的技能培训让我有了一技之长，现在在妈妈岗上班，时间灵活，离家又近，赚钱顾家两不误。
7: 低成本创业扶持计划，我有了自己的小摊，每天出摊卖点小吃，生意很好。
8: 创业贴息贷款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今年的话又推出了无还本续贷，更方便更快捷了。
1: 采访中，记者最大的感受是，就业帮扶机制从来不是纸面上的条文，而是一次次耐心的指导，一回回精准的匹配，一趟趟用心的推荐。高校毕业生、小摊创业者、灵活就业的妈妈、返乡的务工者，每个人的笑容背后都是政策实实在在的托举。江西这套暖心的就业举措，正把稳稳的饭碗送到群众手中。
0: 眼下，全省早稻收购进入高峰，各地粮库纷纷亮出新招，优化收购服务，推广绿色储粮技术，让农民朋友卖粮更省心、更放心。
1: 在新余市粮食局第3粮库，一辆辆运粮车正有序排队，稻谷要先经过一道数字化质检流水线的全面体检，合格了才能通过自动化设备直接入仓，整个过程公开透明，快捷高效。
9: 今年的收购价格跟去年基本上相差不大，我们售粮的积极性也比较高，也想快点拿到钱，心里也感觉就更踏实了。
1: 过去卖粮排长队来回跑是不少农户的烦心事儿。今年当地推出线上预约、错峰收购、农户绿色通道3项便民举措，还在库区设立粮心驿站，提供休息、饮水等贴心服务。卖完粮，粮款直接打到农户账户上。
10: 我们用手机在家里提前一天预约好，第二天就可以卸粮，现在效率很高，对我们来说非常方便。
1: 目前全省已摸排符合最低收购价收购收储条件库点62个，仓容约130万吨，覆盖11个社区市54个县区。为了让新粮快进仓、进好仓，中储粮吉安直属库依托惠三农平台推行预约售粮，还升级了智能粮库集中管控平台，粮库、粮仓、粮情屏幕上一目了然，一旦出现异常，系统马上报警，全链条信息化监管，确保颗粒归仓、安全储存。
11: 收购以来，我们坚持每天早开秤、晚收工，现在已经开启了2条入库线，确保每天到库车辆全部卸完。
1: 截至目前，全省共收购新季早稻35.8亿斤，其中近5日就收购了12.7亿斤，社会企业收购进度加快，市场购销相对活跃。
0: 瓷器之城窑火是赖系列报道《一瓷越千年》第3站，我们走进交坛窑柴燃料产区，看漫山青翠如何淬炼出生生不息的千年窑火。
12: 燃料是窑火不息的保障，以前没有车，日以继夜的窑火不能熄灭，窑柴是如何运出山里的？没错，就这么简单，直接扔进河里，顺溪而下飘送至30公里外的镇区瓷业中心，极致成本控制，流水线配合，天人合一，中华文明的智慧至今令人叹服。
13: 微酸的土壤，充沛的雨水，充足的阳光，孕育了这片漫山遍野的马嵬松。明清时期，随着景德镇窑火的日益旺盛，对燃料的需求急剧攀升。
14: 景德镇烧制陶瓷的主要燃料呢，就是马尾松，它富含一个丰富的油脂，火力大，温度高，火焰它也是呈亲近的，燃烧的过程中呢，还会产生窑汗，这些都非常利于陶瓷的一个成色。
13: 交谈当地乡土宗族，借助马尾松非子成林的自然智慧，在满足庞大烧窑需求的同时，实现了山林资源的生生不息与可持续利用，建立起了从种植、采伐、运输到交易的完整柴窑循环供给体系。
14: 这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模式可以平稳地去供应我们镇区百年来烧瓷的燃料，也可以说是支撑了镇区的烧制的这个规模和质量。
13: 鼎盛时期的景德镇窑火日夜不息，满城都是松木燃烧的味道。窑火离不开燃料，更与窑炉息息相关。2009年开始，周荣林主导了多项历代瓷窑复建复烧工程。
15: 窑炉在手工瓷业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景德镇千年的陶瓷发展史，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自制窑炉的发展史。
13: 景德镇的窑炉历经数代改良，每一次形制革新都是一次硬核的技术突围。宋代依山而建的龙窑孕育出温润如玉的青白瓷，元代青花瓷惊艳问世，对高温与稳定的极致追求催生出葫芦窑。清代窑工们顺应松柴的燃烧特性，造出了景德镇特有的镇窑，容积大，热效高，气氛可控，单窑可装数万件瓷器，产能大幅提升，从而支撑起景德镇瓷业的规模

0: 生产。
1: 金正恩从青白瓷到元代的青花瓷、釉里红，然后到明代的这些各种颜色釉里出现，到清代的这个百花齐放，这都是一段窑炉的不断变革，使产品就更加丰富。
0: 今年82岁的胡家旺曾被称为是景德镇最后一位把庄师傅。作为柴窑烧制的总指挥，他把这一生的经验总结为一句话：
1: 一马二烧三熄火，缺一不可。哪一个东西如果是你没做到位，你都是前功尽弃的。熄火还是不熄火，烧没烧到位，是你把庄师傅要下的决心。
0: 如今胡家旺带着一群90后、00后学徒守着柴窑，手把手教他们怎么看火、怎么封窑。
1: 最后一位把庄师傅的这个称誉可以把它取消了，现在就是后期有人，传统窑炉跟现代窑炉要互相借鉴、互相促进，景德镇才会有更广的发展前景。
0: 今天的景德镇，千年窑火正以多元的姿态生生不息，老窑口定期复烧，老匠人带徒授艺，薪火相传，电窑、气窑星罗棋布，满足艺术家创客们个性化需求，大型自动化窑炉实现规模化生产，陶瓷步入制造时代，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共同支撑起景德镇陶瓷产业百花齐放的多元化发展新格局。
2: 明爆产品是典型的高危产品，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闪失。今年国泰集团给明爆生产装上了 AI 大脑，上线工业互联网平台加 AI 系统，用上了智能化手段，让明爆生产更安全也更聪明。
3: 走进国泰集团，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工业互联网平台加 AI 系统一目了然，质量监测、智能仓储、生产管理各个模块都嵌入了 AI 模型，功能覆盖全省民爆行业从生产到运输的每一个环节。
4: AI 的模型的能力更新速度很快，大家也都着急把它用起来。
3: 不过要让 AI 真正读懂民爆生产并不容易，通用大模型无法直接套用，为此国泰集团花了一年多自主研发泰域大模型。他们把涉及十几年积累的民爆行业生产设备仓储数据喂给模型，反复训练调教，最终微调出排产、仓储、质量、设备管理四个智能体应用，
5: 让技术团队跟生产工艺的这些技术工他们共同来处理的，我们是定期的去更新。
3: 模型跑通了，可新问题又来了，上线之后工人却不敢用。对民爆行业来说，安全是底线，任何一点偏差都可能出大问题。面对 AI 给出的建议，大家心里直打鼓，这到底靠不靠谱？怎么让工人敢用能用？研发团队换了个思路，AI 不光要给出结论，还要亮出依据。
6: 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这个可以去查看我们 AI 思考过程的一个内容，然后点击这里呢，我们这个可以看到我们整个 AI 它思考考虑的方面有哪些，这样我们 AI 的建议呢就有了依据，可解释可追溯，就是让工人能够看到我们这个 AI 这个老师傅的思考的思路过程。
3: AI 的思考过程晒出来了，工人们心里踏实了。调整之后，位于高安的威源民爆器材有限责任公司率先用上了 AI 质量在线监测。
7: 以前我们2个小时质量巡检一次，现在每秒钟都有质量在线监测的数据的回传，生产效率提高了10%以上，产品一次交验合格率达到了100%。最关键的是，监测到异常就会立即报警，我们有了更快的响应时间。
3: 目前国泰工业互联网平台加 AI 接入设备已超过160万台套，明爆全流程溯源等成果获评国家级典型案例。不只是明爆，这套系统还在向轨道交通、有色金属、特种新材料等领域延伸。香港地铁供电系统数字孪生运维、江西30有色金属人员定位安全网等项目都已落地见效。
8: 在行业智能化场景应用方面，先行先试，走在前列，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传统产业升级。
2: 近年来，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呈现套路翻新、隐蔽向强等特点，极易误导老百姓上当受骗。

0: 受诈骗，大量资金面临风险。民警在现场发现，杜先生的手机已经被诈骗分子通过屏幕共享操作控制，于是立即对当事人的手机进行关机拔卡。原来杜先生在网上接触到一款陌生投资理财平台，初期投入小额资金后，平台顺利返利，让杜先生放松了警惕。
1: 最后一次，然后他就说出现错误，然后钱就退不回来，然后要想办法再给里面弄钱才能把前面的推回来，所以说就这样一步一步被他共享啊操作屏幕，然后都转出去了。
0: 警方反诈中心核查情况后，第一时间冻结杜先生银行账号，同时联系网络支付平台对已支付资金进行冻结。目前杜先生已支付的20000多元已由平台退还，反诈中心对账户里剩余的10多万元也已进行了保护性止付。
2: 目前信息网络诈骗套路多变，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要盲听陌生套路，不轻信虚假承诺，不贪图非法利益，一旦遭遇诈骗请及时报警。
3: 如今呢，诈骗活动正在向互联网领域转移蔓延，工信部将深化 APP 云服务、移动智能终端等涉诈风险防范，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体系。
0: 数据显示，目前超过90%的诈骗案件依托 APP、涉诈网站等渠道实施。信息通信行业持续加强电话实名制管理，开展跨境治理等专项行动，从源头斩断电信网络诈骗实施链条，同时推出一证通查、反诈名片、境外来电提醒、跨境服务按需办理等反诈便民服务。
4: 累计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互联网账号超4亿个。2025年累计拦截诈骗电话、短信近64.8亿次，处置涉诈域名网址超1100.6万个。
0: 统计显示，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我国还将发起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截至目前，已经有40多个国家表态参与共建联盟。
3: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与互联网平台共同发起成立的首个跨学科反诈联合实验室正式挂牌。
0: 反诈联合实验室展示了各种诈骗工具和技术设备，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建立了前置识别、主动巡查、预警劝阻等一系列完整的反诈处置流程。这个系统把反诈治理和网络平台服务经验融入模型中，通过多个智能体提升智能反诈助手的服务能力。技术人员介绍，在反诈实践中，除了通过技术手段提前预警风险，引导受害者看清真相，劝阻避免其受骗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5: 反诈这件事情呢，它本质上是跟人的一个心理博弈，所以光懂技术它是不够的，要能够劝得住人的话， AI 它还必须要懂心理学。现在这套科技和心理的一个联合运营模式，我们把心理学、法学、传播学、社会学的专业能力都引入进来。
0: 这个 AI 反诈系统会主动检测用户的应用环境，当它发现访问不明链接、二维码等风险行为时，会主动推送相关的预警提醒，并根据用户描述去鉴定诈骗风险，提出劝阻和防范建议。90%以上的用户经过沟通劝阻后，都没有再进行后续的转账支付操作，避免了经济损失。
3: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系统部署“十五五”时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务。针对当前高温、洪水、干旱等极端气候事件高发频发的情况，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速建设气候适应性社会。
0: 专家指出，近几年气温可能已处于人类有温度记录以来的最高阶段，全球出现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沿海珊瑚礁灭绝等现象，这些都关系到整个生态面临失衡、生物多样性被破坏等，都会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负面影响，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6: 从应对气候灾害的这些风险， 比如说加强早期的预警预测，建立起这个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极端灾害、

0: 像洪涝啊、风暴潮啊、像干旱啊等等这些灾害的这个能力，让老百姓尽可能的降低由于这些气候灾害对我们生产生活甚至是这个生命财产的这种威胁。
1: 规划指出，要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完善气候及气候变化观测网，建立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加强气候敏感区、生态脆弱区、人口密集区气候风险监测预估，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完善防灾减灾救灾联动机制，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引导人口基础设施产业向气候灾害低风险区域优化布局，同时强化自然生态系统、经济社会系统适应能力，实施重点区域适应行动。
2: 15/57是实现碳达峰的关键期攻坚期。此次出台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5规划，对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提出了明确要求。
0: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在我们的能源的开采，像煤炭石油的开采当中，就会产生甲烷的这个逸散排放。一吨甲烷的温室效应大概是二氧化碳的30倍左右。
1: 根据规划，未来5年将强化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甲烷方面推进瓦斯利用、油田半生气回收及畜禽粪污资源化，氧化亚氮方面推动己二酸、硝酸和己内酰胺生产企业通过加装催化剂等方式减排，含氟气体则实施配额管理、源头替代及工艺升级等。同时，在全国碳市场建设、产品碳足迹管理、气候风险应对、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等方面提出针对性落实举措，这标志着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将更加系统全面、更加精准发力。
2: 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日前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
3: 这次开源的 K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3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2.8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4: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3: 今年以来，我国大模型开源步伐明显加快，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开放主力模型。短短半年时间，国内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
2: 为促进野生虎跨境保护，自2025年开始，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组织相关科研机构与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联合开展了东北虎、东北豹个体信息统计工作。最新统计数据今天正式发布。
1: 东北虎是中国唯一拥有稳定野外繁殖种群的虎亚种，其核心分布区域位于中国与俄罗斯边境线附近的珲春市及汪清县，并向黑龙江东宁、穆林等地延伸。两国分布的东北虎经常通过界河界线跨境往来，这些频繁往来两国的跨境虎也让中俄两国各自境内分布的东北虎、东北豹种群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技术偏差。
5: 这一家实际上它都是在跨境进行活动的，在进行这个个体比对之前呢，俄罗斯它只拍到了这个雌虎带给后面那只虎的影像，他们就一直认为啊，它这一胎只生了一只。那么经过我们这次这个联合比对呢，我们就是俄方也最终确认啊，它实际今年是生了2只。
1: 2025年11月，在中俄两国协商一致后，由我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与

0: 俄罗斯鲍地国家公园牵头，组织两国的科研机构正式开启东北虎、东北豹种群的跨境联合监测调查。两国专家历时8个月进行了多轮复核，最近正式确认虎豹个体的统计结果。
1: 经过两国专家的长期共同工作、反复对比核验，最终确定中俄两国跨境宝地内共记录野生东北虎至少147只，其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72只，俄罗斯鲍地国家公园是96只，这里包括了双方跨境共有的个体21只，野生东北豹呢至少是223只，其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115只，俄罗斯鲍地国家公园是135只，双方跨境共有的个体是27只。
2: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日本熊本县当地时间28号发生7.1级地震，截至当地时间29号上午8时30分，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地震还造成大范围停电和交通中断。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九州新干线29号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杲山地下设施。杲山位于伊朗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月21号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杲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8号发表声明称，他已经指示以军扩大在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并准备接管一处巴勒斯坦难民营。声明称，接管行动将强行疏散居民，清除武装基础设施，并由以军长期驻守。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当地时间28号宣誓就职，任期至2031年7月。他在就职典礼上表示，新政府将把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2项国家紧急任务。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之女，主张延续轻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2: 好，今天的新闻夜航就是这些，感谢各位收看，明晚的同一时间，新闻夜航与您再会。
3: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电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简鹏啊，哎，少爷，您来了啊！请坐。哎呀，你干什么呢？啊，也没和弟兄们一起喝酒，
1: 没干啥。哎，
0: 我发现你这两天心情不太好，有什么话也憋在肚子里吧？啊，跟我说说。
1: 沈爷，我这心里憋得慌啊！你是说，特派员一直跟你作对的事儿吗？他呀，就是这么个人，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这两天我都没有出去，都在房间里。我知道，特派员派了一个人，整天跟着我，我不想为难弟兄啊，干脆就不出门了。
0: 真有这回事？
1: 曾天阳也太过分了，回头我提醒他一下。沈爷，我不想你因为我的事情跟他之间有矛盾。
0: 不会，我跟特派员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
1: 那就好。
0: 建峰啊，
1: 哎，
0: 我给你透个底儿啊，我张东山是100%的相信，你是真心入伙的。
1: 谢谢沈爷，有您这句话。
0: 不管受什么委屈，都是值得的。
1: 宰相肚子能撑船吗？<笑>
0: 我们大青山啊，以后全靠你了。
1: 沈爷，
0: 你听我说完，我老了，将来大青山大当家的位置，我在你们这个年轻人当中，我最看好你。
1: 既然沈爷这么信任我的话，我这条命就是大青山的，当然了。
0: 也是沈爷的好，弟兄们，根据情报，国军打了败仗，共军呢，可能在大雪封山之前，要对我大青山进行清剿。
2: 老六啊，你有什么锦囊妙计啊？
3: 我听山爷的，
0: 你是见过大世面的，又是从共军那儿过来的，共军的惯用手段，给弟兄们说说。是啊，
2: 老六，说说。
0: 单从这个地图上来看的话，我觉得……
2: 哎呀，老六，咱就别指着指那儿了，俺们兄弟也看不懂，你就说怎么打就行了。
0: 直戳吧，怎么打？我们要应付共军的围剿，首先就要消灭许大雷他那伙天正六子。
2: 为什么首先要灭掉许大雷呀？
4: 共军虽然十分强大，但毕竟是外患。这许大雷虽然弱小，却是我们心口里的一个疮，外伤好治，但是内患难医呀。上次总暴动，这许大雷就在我们后面捅了一刀。要不是咱们及时赶到的话，那景白镇早就完了。
2: 对对对，老六说的对，这许大雷呀，就是插在咱们腰眼上的一把刀。
3: 不拔掉，后患无穷。对呀，后患是。哎，俺们大青山组织会盟，这小子就一万个不服。他们砸井白镇，就是砸俺们的脸。
2: 对，
5: 各位，
3: 各位，
5: 各位，
6: 等等，
5: 冷静一点。
3: 我认为大敌当前，我们柳子之间应该精诚团结。如果首先火并起来，那共军就会趁虚而入啊。
1: 如果我们现在不下定决心除掉许大雷这个毒瘤，
3: 一旦共军发起攻击，我们后方将不稳，那才是最可怕的事情。所以，
0: 我们火并许大雷，有两个好处：一是震慑其他柳子，让他们不敢反叛；二是用缴获的物资来充实自己。
3: 山爷，我看还是你定夺吧。
0: 天镇这个柳子。 向来对咱们大青山是面不和心也不和，井白镇砸窑之事就是明证。老六说得好啊，内敌不除，外敌难御，所以，我同意老六的意见，先灭了许大雷。
2: 对，灭了许大雷，
0: 老六啊，
1: 在，
0: 这次的任务由你负责指挥。
1: 我看还是由傻豹还有三炮兄弟。 他们来指挥吧。
0: 这几个弟兄，以后也有机会啊。今天我就点了你的将，包子、三炮、冯奎，还有蛮龙。 你们几个都要听老六的指挥，知道了吗？知道了。是，好，大家回去准备吧，明天出发。
2: 是，
3: 是，好，
4: 走，走，
3: 老刘，你留一下。 前方啊，老爷岭地形十分险要，这也是许大雷能在江湖上横行。

0: 多年的原因，你有什么好计能够把他给灭了？
1: 这许大雷有勇无谋，就算那个老夷陵再险，也必将会成为许大雷他们那伙乌合之众的葬身之地。
0: 您说说看。
1: 我是准备由傻豹和冯奎他们两个人带一支队伍，假扮商队，从老夷陵经过，作为诱饵。我知道这个许大雷为人贪婪，一定会倾巢而出抢劫货物，所以我另外再带一支队伍，事先在老爷岭下埋伏，等敌人出山，趁虚夺他们的大寨，让他们没有归路，然后首尾掩杀，这样便可获全胜。
0: 好计呀！哎呀，剑锋啊，不过我要提醒你，许大雷的队伍都是些亡命之徒，战斗力很强，你千万不要钓鱼不成反丢鱼饵啊。
1: 是，
0: 马上就要过冬了，多带些物资回来，山寨里面很需要。
1: 是，山爷。
0: 好，预祝你成功。

0: 二位啊，拜托你们了。
1: 山爷，放心吧，我们一定砸了徐大雷。好，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请，
2: 俺这就来啊。
1: 走。
2: 哎，那不是白云姑娘吗？
1: 这样。

求求你。

0: 哎，客官，路人辛苦了，客里边歇着，俺们店里干净，有热水洗澡。
1: 有姑娘没？
0: 哎，有有。
1: 哎，奶奶的，这年头镖师真不应干的，这东家把货一扔，老子们就得千里万里的护送。这年头糊涂多如牛毛，东家在家里边吃香喝辣的，
2: 是
1: 老子们在外边受苦受累。
0: 对呀，要不咱们就先啊，
1: 哦，咱们也尝尝鲜。兄弟，
0: 哎，
1: 到后边取点货，咱们也先过过瘾。
0: 好嘞。好。对呀，这些可都是上等的云土，可值钱了。
1: 嘿嘿。哎，店家有烟枪没？
0: 要要。
1: 好，那几支烟枪送到房里去。
0: 好嘞好嘞，你里边请。
1: 兄弟，派两个人在外边守着，等老子们过完瘾，咱来换他们。
0: 好，
1: 走
0: 走。啊，
3: 走了，走了，走了。一只螃蟹，八只脚呀，两只眼睛，这么大的脚呀，夹得紧呐，往后拖呀，兄弟兄弟一心敬啊，
4: 这杯酒啊，
3: 该谁喝呀？喝
5: 喝。
0: 老大，
6: 啊，
0: 生意来了。
6: 说，
0: 外边有十几辆大车，全部都是粮食和布品，还有山货。
6: 别，那东西不值钱，不要。来来来，
0: 还有烟土。
6: 烟土。
0: 对呀、啊。
7: 娘们，兄弟们，咱今天发财了啊！
5: 几车烟土，这得多大家业？
7: 管他多大家业啊！就算皇帝到咱老爷领来。那不也留下点买路钱啥的？
5: 对呀，大家伙儿先别急着高兴，依俺看，这趟买卖可没那么好做，能有这么大家业的人，可不是一般来头啊！
7: 哎，看清楚是什么人了吗？
0: 平安镖局。
5: 平安镖局，镖局
7: 有点刺儿。这平安镖局啊，在东北鼎鼎有名，弄不好咱这几个兄弟让人家一勺烩了。
5: 是啊，你说这要是不结吧，咱心里还不甘是吧？
7: 对呀。
5: 你说要是能结下来，那咱们老爷领可就发大了。
7: 哎哎，你现在马上回去，报告许大当家的，让他多带点人来。
8: 是，
7: 快去啊！
9: 侄子，难怪呀，这世道一乱，大家都上山当土匪了，有好日子过。哎，师爷
10: 啊，
9: 你说俺许大雷这老爷领？算不算个土皇帝啊？
10: 当然算嘛，占山为王，占山为王，大当家的就是真正的王。
9: 你说这话爱听。哎呀，你说过去那皇帝是不是都有三宫六院呢？
10: 当然有啊。
9: 三宫六院俺是没有，但是俺也不缺女人呢啊。你看俺这两个比过去那妃子也差不了多少吧？
10: 那是，
11: 俺才不要当妃子呢，俺要当皇后。姐姐，你呢？
12: 俺也要当皇后。
9: 拉倒吧你，给你两个妃子就不错了，还皇后呢？
12: 那皇后的位置是谁的？
9: 那是，反正不是你们俩。
12: 人家的心思啊，都在那个土匪婆娘身上，咱们俩呀，只不过是人家手上的玩物。
13: 报。
9: 进来，
0: 大当家的，好事来了。
9: 说，
0: 山下来了好几辆大车，六七个瓶子压着，车上装的全都是烟土，上好的烟土。
9: 看清楚了？
0: 清清楚楚。不过押镖那几个人也不是什么好货，在店里就抽上了。
9: 哎呀，咱老爷领这个地盘，谁能有几车烟土啊？
0: 这不知道，不过押镖的是平安镖局的镖师，有十来个人呢。
9: 俺不管他是啥平安镖局，只要来了老爷领，就是俺许大雷的。师爷，你在家看家，俺带人走一趟。
0: 哎，当家的，几个人可不成。俺看，镖师手里可都有快枪，都不是省油的灯，您可得多带几个人啊。
9: 那好，俺带两个小队，留一个小队看家。走，
0: 走。

0: 兄弟们，发财的机会到了，跟俺下山抢钱去。
1: 祝雷爷马到成功，旗开得胜啊。
0: 师爷，把寨门给俺收好了，回来重重有赏。
1: 放心吧，大当家的。
0: 驾驾驾驾驾
2: 骑马的就是他娘的许大雷，
3: 这个鱼啊终于钓上了。
2: 是啊，还有从人数上来看吧，有100多个，两个小堆。
3: 白鹿兄弟，告诉大家注意隐蔽，我们等2个小时以后就摸进去，把许大雷的老窝给砸烂了。

0: 奶奶的！兄弟们，跑不远，跟俺追！走，
1: 走，
0: 追，
1: 走，
0: 走，
1: 追，
0: 走。
2: 这都来来回回好几趟了，那个许大雷为啥还不追过来？
3: 杨剑锋说许大雷一定会来，神仙似的能掐会算，结果呢还没来。
2: 想的，为啥那么相信那个姓杨的？他奶奶的，走来走去跟遛马似的，这都大半天了，天真的人怎么还没来？
4: 是啊，还得遛几趟啊，白飞。
5: 闭嘴，盯着。
3: 是。
2: 车打，明白没有？
3: 明白。
2: 是。
0: 平安镖局，名字起得挺霸气啊！哈哈，那是没遇着咱家，遇着咱家你就不平安了。
5: 哎，别道的，你是哪路柳子的？难道不知道平安镖局的厉害啊？
0: 咱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报号天真，俺就是许大雷。小子，没吓尿了吧？
5: 许大当家的，你们平生跟你们柳子无冤无仇的，你不要为难咱们啊！
0: 咱家跟谁都无冤无仇，就跟钱有仇。识相的，快点滚！要不然俺手里的枪可不认啥镖局。
3: 对呀，咱们走吧。
5: 走个屁！回去以后咱们向总舵主交代呀！
0: 还不快滚！
6: 哎呀，

0: 我们十几条枪守在这山寨里，那是等死。如果你们识相的话，就赶快投降，说不定还能捡一条命回去。
1: 对，死了出来！
0: 乖乖的给俺出来啊！好也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
2: 外面的弟兄是哪部分呢？
0: 是共军还是胡子？
2: 你听好了，我们不是共军，我们是大青山的瘤子。
0: 你们天真的瘤子太不仗义了，井白镇可不是你们能惹的，
2: 是大青山的瘤子。哎呀，
0: 娘的！你看，俺就跟许大当家的说过，不能得罪大青山。他就是不听。
2: 你们现在赶快投降，不然的话，我们就在外面放把火，你们就完了。
0: 怎么办呢？啊？
2: 俺们听师爷的。
0: 俺看。
3: 许大当家的成不了什么大事，要不咱们降了大青山柳子？
4: 听师爷的，
3: 咋没动静啊？
0: 娘的，没动静，放火烧了！
3: 好，弟兄们准备放火！
5: 好！
3: 哎哎哎，别放火，俺们投降！把钱扔出去！
4: 俺们投降，投降！别开枪啊！俺们投降！别杀呀！千万别杀！俺们投降！
6: 这就对了，跟俺们龙一样，瞒得跟龙一样。
4: 弟兄们，把他们压下去！
7: 好，
4: 弟兄们，围起来！
7: 围住！走，走，回头！走，走，走！别动！
4: 寨子咋办呢？这个好办。
7: 哈喽，
4: 啊，
7: 放火烧了。
4: 这真烧啊！这里可有不少粮食、布匹、乌拉草啊。下山的时候，山野可都交代了，一定让俺们多弄点物资供柳的过冬啊。
7: 可是得办吧，这老爷岭离我们大青山太远，而且这路途上。 搞不好会有共军驻守，我看这些东西是运不回去了。而且我们还不知道傻豹他们能不能消灭那个许大雷。要是许大雷逃回来的话，这里是他们的地盘，这样反而成为咱们柳子的危害。这样吧，现在这些人进去搜搜，把值钱的东西拿出来，不值钱的搬不动的，就把它放火给烧了。
4: 赶紧的，弟兄们，能拿的拿。
7: 不能拿的上手了！好，快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难道他会放过吗？
1: 是啊，老刘。哎呀，纳闷，你不知道，那刚才在埋伏呢。啊，那看着咱们自个儿兄弟来来回回的走了好。

0: 这回好了，咱们大庭山又少了一个对手。哎，老六，这帮家伙带回去也没啥用，不如把他们。
1: 三老四少，三老四少，俺们算是弃暗投明了吧？啊，弃暗投明，回去还请你们办案多美言几句啊，多美言几句。少给俺废话！老六，剩下的怎么办？
2: 老六，俺看把他一锅烩算了。
3: 哎，慢着，把他们放了吧。
0: 放了。
4: 咱们当柳子弹全都是一些苦命的人，咱们就积点阴德吧。啊，行了，六队，把他们放了。好吧，俺把他们都给俺放了，你们可以回去了。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队，六
0: 打的呀是许大雷的山林匪子。
1: 谁说我吓的了？我说你们这些柳子根本就不是我们部队的对手。
0: 哎，那许大雷那个怂货抓了没？许大雷的怂货给跑了，不过呀天镇给灭了，而且啊六哥一把火呀就把老爷寨给烧了，这次啊恶狠狠地给咱们出了一口气。哼，许大雷那怂货现在哼也是认栽了。哎，都怪吃了小日本鬼子一刀，不然俺绝对把许大雷那个怂货给抓了。姐，俺听弟兄们说呀，说六哥可神了，他还会掐指算命呢，跟那个诸葛亮似的。
2: 你们在说什么？谁是诸葛亮啊？大娘，哎，白云你也在啊？
3: 哎，
2: 我是来看你的，不知道你的伤好一点没有？
3: 好多了，再过几天俺的身子骨就利索了。
2: 嗯，那就好。对了，我这一次攻打老爷脸，弄了一块翡翠观音送给你。你看。
4: 哼，羞死。嘿嘿。
3: 坐。真好看啊，俺稀罕。
2: 这个翡翠观音，人家都说可以保平安的。来，我帮你把它给戴上。

0: 这可是俺第一次收男人的东西，以前也有人送过，只是俺通通不收。
1: 为什么？
0: 你说为什么？
1: 对不起，我还有点事情。

白云姐，你说俺六哥那么好的一个男人，你咋就不稀罕人家呢？再说了，还是俺山爷给你们主的婚呢。哼，你还差点把人家给杀了，真可恶！他是个叛徒。叛徒啊，

0: 啥是叛徒呀？眼看六哥他这个人啊，可讲义气了，够爷们儿。现在这个世道，能找着他这么一个够爷们的人，可难了。你要是不稀罕的话，有人稀罕。嘿，白云姐，你难道没看到俺大娘姐看六哥的眼神吗？
1: 好了好了，不说了。哎，白云姐，你跟俺讲讲共产党吧，行吗？给你讲共产党啊！啊，你说咱整天喊着打共产党，那俺也不知道那共产党是个啥玩意儿啊。共产党它就是，你去半去也说不清楚。这样吧，我简单点跟你说。
0: 啊，
1: 共产党就是要打倒国民党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 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0: 有那么好吗？
1: 当然好了，我们共产党里面官兵平等，没有贪污，没有腐败，每个人都为着自己崇高的理想而奋斗。好想我们部队啊！想念我们部队里的每一个人，在我们部队里是那么的幸福，那么的快乐。
0: 白云姐，俺看你是装的吧？这当兵的能有啥好的？
1: 我干嘛要装呀？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我们共产党。
0: 那你们为啥那么快乐呀？难道你们不死人吗？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而战斗，为谁而战斗，
1: 所以我们觉得牺牲也是有价值的。
0: 那你们为谁而战斗啊？
1: 为普天下的穷人呗！我们要打倒的是一个人吃人的旧社会，我们战斗是为了要解放全天下的穷人。
0: 解放，
1: 小红，其实你们当了这么久的土匪，就没有想过将来吗？
0: 你们现在这样，是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的。
1: 将来？俺哪知道将来是啥样子？
0: 哎。
1: 不过，俺们山一跟俺们说了，等俺们呀把日本人全部都给打跑的时候啊，那俺们就过上好日子了。可是，日本鬼子也打跑了呀，
0: 好日子咋还没来呢？
1: 那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不让你们过上好日子，他们不抗日，现在却来争夺抗日胜利的成果。
0: 那国民党不是政府吗？
1: 那是一个反动的政府。
0: 腐败透顶的政府，他们和人民为敌。他跟你说这么多，你也听不明白。算了，不说了。啊，问你，什么时候放我回去啊？
1: 哎，啊，
0: 什么时候放我回去？姐。 姐，你咋了？啊，没咋，没咋。哎，姐，你说啥是解放啊？俺也说不清啥是解放了。哎，姐，俺觉得白云姐说的是真的。
2: 你说咱能解放吗？好啊，这个杨剑锋一匪制匪，把许大雷给火并了，干得漂亮！<笑>
3: 许大雷跑了，片这也破了，这样减轻了我们压力。
2: 是啊，
3: 哎，
2: 你们说的那个杨剑锋是个啥人呢？
3: 啊，这杨剑锋啊。
4: 可是我们吴政委的准女婿呀！哦，原来如此，那我要祝贺老吴了，有这么一个好女婿啊！
3: 啊，别扯淡了，咱们说正事儿吧。
4: 啊，
3: 我认为啊，天镇柳子被消灭，这固然是一件重要的成果，但更重要的是，杨剑锋同志得到了张东山的信任。
2: 是啊，
3: 这样对我们消灭大青山的柳子，奠定了基础。
2: 嗯。
0: 现在好了，我们大部队回来了，兵强马壮，怎么样？下一步攻打张东山。咋了老吴？对张东山你还抱有幻想？
2: 是啊，毕竟当年一起打过日本鬼子。
0: 是啊，白云同志在信里面也流露出对张东山的一些困惑。
3: 我看挽救大青山的柳子难呐。
2: 是啊，我对张东山太了解了，让他回头难呐。
0: 那就打。
3: 对，
0: 通知建鹏同志找准时机，配合我们大部队消灭张东山。
3: 打。
2: 我同意。
4: 来来来，
5: 这仗打的真他娘痛快，真解恨。老六打仗那是顶呱呱。
0: 是啊，一边下饵一边偷袭，那小子还没反应过来就他娘完蛋了。
6: 是啊，老六，有机会的话可得好好教俺打仗啊。
3: 好，是啊，老六这一招确实厉害啊，你们几个都向他学着点。
6: 是谁呀？
7: 这都是弟兄们打得好啊。
8: 老六这仗打得不错，不过我有一事不明啊。老六啊，你为什么把许大雷的窝也烧了，连布匹粮食都一烧而光？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出发前山爷特别强调要多抢些物资回来以补充本军吧。
7: 兵法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这个打仗嘛，是要根据天时地利，敌情我情，临机决。我之所以烧掉许大雷的老巢，确实是有我的考虑。
8: 那是什么考虑啊？
7: 我当时并不知道傻豹他们能否消灭许大雷的队伍，如果不能全歼，不烧掉他们的老巢，那岂不是斩草不除根吗？而且从现下的结果来看，他们的队伍虽然被歼灭，但是那个许大雷却逃跑了。照这样看，烧掉他们的老巢是对的。
8: 那你也得多带些粮食布匹回来呀。
7: 那老爷岭距离我们大青山有几百里，沿途还有共军巡查，我怎么能把那些东西带回来呢？
9: 我说曾天阳，人家打了胜仗回来你还七问八问的，那在家啥都不干的人还立功啊？
3: 大娘，
5: 来来来，喝酒喝酒！
8: 既然老六是立了大功，就应该祝贺，祝贺！哎，
3: 好，来，山爷敬大青山的英雄，干一杯！
5: 敬山爷！
0: 敬山爷！
3: 山爷！
0: 敬山爷！
3: 来，山爷！
10: 来来来，吃这个，吃这个。
3: 许大雷呢，当年是个混混，起居见柳，打日本人也打抗联，还和其他绿林火并，像疯狗似的到处乱咬人。现在光复了，但是这家伙还不想共同对敌呀，像这样的败类一天不除，我们绿林就一天没有安宁。
5: 是啊，
3: 是。
5: 对了，山爷，要不要给所有绿林发海叶子，叫其他柳子不敢收留他？
0: 对，谁收留这个许大雷，他奶奶的就是俺大青山过不去，对不对？
3: 许大雷去哪儿，老朽知道。
11: 九子枪
5: 啊，九子枪
3: 婆娘那儿嘛。
12: 姐，咋了？弟兄们出去砸窑不顺？什么？共产党增兵了，每个地方都有驻兵，弟兄们落包围圈里了，差点全军覆没。二当家死了。你说什么？二当家死了？看看去。

0: 死了多少兄弟？20多个，给受伤的兄弟们都包扎一下，到当家了，人票怎么办？先给我把他绑着。哦，
1: 你这个笨女人，滚！让你个托娘来伺候俺、啊。

0: 架刷手机虽爽，贪装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0: 你是在做梦？
1: 想当年，俺在你家做长工的时候，你老爹是怎么欺负俺的？那个时候，俺就下定决心要把你搞到手，然后再作践你，让你比婊子还贱。没想到你这条小母狗，嘿，会爱上了。哈哈，俺沾了你的身。死的爹就得认账，俺败了你的家，再把你卖到妓院做婊子。你想逃出来，俺再把你卖进去。你不知道吧？啊，俺现在可发大财了，俺拿着卖你的钱，再去妓院嫖你。俺是嫖客，你就是婊子。俺第二次把你卖到妓院，你是不是生不如死啊？俺就是让你生不如死。谁让你该死的老爹欺负俺？后来那个许大雷替你赎了身，啊，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那你为什么不嫁给他？你这个臭婊子，为啥？哦，想摆脱啊？好，把枪拔出来，把枪拔出来！哎，朝这儿打！啊，拔！啊，你就解脱了！哈哈哈哈哈！

0: 你就这样过一辈子啊？一辈子，俺都没敢想过，哪天一颗不长眼的子弹就要了咱们的命。
1: 姐，你还怕了吗？咱不说这不吉利的话，俺也不想。可俺又能怎样呢？俺曾经也是大家闺秀。
0: 《诗文断字》被爹爹视为掌上明珠，可是造化弄人，俺爱上了家里的长工，爱得八心八肝，死去活来，这就是命吧。可他对你不好，
1: 是，他对俺不好。
0: 可俺要对他好，丫头，你知道啥叫爱人？爱人就是，只要你成了他的人，就算受再大的苦，你也心甘情愿。
2: 姐，你的心也太苦了。
3: 爸，大当家的，抓着一个奸细。
4: 好像是天镇柳子的，知道了。看看去。哎，他娘的，这不是天镇的人吗？可能打呀？哎，咋变成这副熊样了呢？啊，
5: 就是。
4: 听说天镇天镇攻城破阵是吧？这咋成叫花子了呢？
5: 是啊，叫花子。
6: 你个。
4: 哎。
5: 你们那个许大当家、许大雷呢？谁呀？许大雷呢？兄弟们，别问笑话他了。人家兄弟到咱们山上讨口饭吃，也不容易啊！不容易！哎，瞧你这张脸，也不撒泡尿洗一洗，肯定是啊，没尿了。兄弟们，帮个忙，咱们呀给他尿几壶。
7: 鸵鸟，大雷，怎么是你呀？鸵鸟，俺投奔你来了。饿坏了吧？饿了，痛快痛快。主要是中了张东山的奸计，把俺的老窝的给端了，俺实在没办法，才来投奔你的。不瞒你说。
8: 俺这一路上是九死一生啊，俺的马都让俺给吃了。嘿，多吃一点。啊啊！还有呢。鸵鸟，你也吃啊。我刚刚吃过了，你吃吧。那你就吃了啊。一个人合计没意思，你也来点儿。
5: 好啊，来，俺给你倒上。去去去去去！那个婊子去哪儿了？告诉俺。
9: 大当家的，他有事儿出去了。
5: 什么？放屁！你就告诉那个婊子，啊，他休想摆脱俺！臭婊子！
0: 安保了，嘿嘿，春妮儿，哎，把东西拿来，是，下去吧，嗯。

0: 婆娘，你这是干啥呀？
1: 大雷，你还是走吧。这些东西是俺给你的，外面还给你备了马。
0: 婆娘，你真要赶俺走啊？
1: 不是赶，这里终究不是你的栖身之地，俺是有丈夫的人。
0: 你还是忘不了那个该千刀万剐的摊子啊！
1: 他是俺丈夫，即便他害了俺。 他还是俺丈夫。
0: 我，那俺在莲花山多住几日行吗？

里边请。俺们怡春院呐，又来了个新丫头，你看长得多水灵，能迷倒一大片呐。你看，你们聊聊啊，来。

0: 妹子，俺改变主意了，你不用害怕，俺今天什么都不做。俺要明媒正娶，赎你回去当俺媳妇儿。你相信俺？俺叫徐大雷，东村人。你叫啥名字？你等着，俺说话算数的，一定要等着俺。
1: 哟，大爷您来了！
0: 去，让开！这边够数了吧？
1: 大爷，您重情重义，俺哪能不放人呐？您稍等片刻，俺这就给您叫去。
0: 快点！
1: 哎哎哎！

0: 坐好啊！
1: 玉，听一下。
0: 哎，玉！
1: 哎，
0: 你上哪儿去？
1: 安阳回家，找俺丈夫。
0: 他都被你卖两次了，还什么丈夫啊？
1: 俺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0: 站住！

0: 国军定于大雪封山之前，消灭张东山土匪，为保证全歼土匪，你要尽一切努力，搞到大青山地下工事。
1: 白云姐，想不到你也懂草药啊，就懂一点儿。要说草药啊，俺们柳子里的人人人都懂，像治疗跌打损伤的呀，还有治疗刀伤的。
2: 知道。
0: 你们不是土匪吗？你们要是不懂草药的话，受其伤来就只有死了。
3: 你看你，咱一口一个土匪呢。俺们山一说了，俺们啊是反共先遣队，
1: 那不还是土匪啊？
0: 好好好，土匪就土匪，俺让着你。哎，白云姐，你告诉俺，到底啥是解放啊？俺们能不能解放？
1: 你们土匪解什么放呀？
0: 哎，你不是说过吗？你们是解放全中国劳苦人民的。
1: 你们是穷苦人民吗？你们是土匪，
0: 不是的，俺们土匪才是最可怜的。你想，俺们要不是被逼到绝路上，俺们能当土匪吗？
3: 也是。
0: 嗯，哎，白云姐，那你说，俺们咋解放啊？
1: 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过。土匪算是啥阶级的呀？
0: 阶级？
1: 你先问我这个干嘛？
0: 是大娘姐让俺问的，大娘，好啦，白云姐，咱赶快走吧，说不定运气好的话，咱还能踩到野人身呢。啊，哎，刘哥，杨建峰，
1: 想干嘛？
4: 你是我媳妇儿，你说我能干嘛？
1: 六哥，白云姐，你们先聊吧，俺先走了啊。
4: 好。
0: 哎，
4: 哎，
1: 你想干嘛？
4: 我想和你谈一谈。
1: 有什么好谈的？谈你怎么当叛徒，谈你怎么叛变的吗？
4: 我没有叛变，我是受上级的命令来执行任务的。哼，
1: 你这个叛徒，你说这些我会相信吗？
4: 我没骗你。
1: 鬼才信呢。
4: 喂，白云，等等我。白云，你听我说。
1: 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地下通道的入口跟出口，保证张东山这伙土匪被全歼掉。你就编吧，你就是编出花来，我也不会相信你的。
4: 你不相信没有关系，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到时候你总能明白我的。我只希望你能保护好自己。
1: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4: 白云，等等我，白云。

0: 哎，
1: 姐，
0: 小红
1: 啊，慢点，
0: 你咋一个人回来了？白云呢？
1: 俺们路上碰见六哥了。
0: 杨剑锋
1: 啊，
0: 他跟杨剑锋在一块儿啊？
1: 啊，姐，俺完全按照你的安排，俺问白云姐了，俺们到底啊啥时候可以解放？姐，俺跟你说话呢，你咋了？
0: 杨剑锋跟白云，他俩干啥呢？你笑啥？
1: 那人家能干啥呀？哎，姐，哎，
0: 谁叫你让他们俩在一块的？
1: 人家是夫妻，俺难道让人家分开呀？
0: 他们俩没有缘分就不是夫妻。
1: 俺懂了，
0: 你懂个屁！
2: 这是真的？
3: 那当然，俺看见那杨剑锋搂着那个白。搂着那个白云啊，看那是那个香啊。
2: 后来呢？
3: 啊，特别，俺看杨剑锋啊，这肯定是憋坏了，那是霸王硬上弓啊，被白云啪一个大嘴巴跑了。
2: 杨剑锋入伙以来，疑团重重，难道是我老？啊，糊涂了！哎，
3: 特派员，您是怀疑那个杨剑锋吗？
2: 不光是怀疑他，他肯定就是共军的奸细。
3: 哎呀，他是共产党啊！
2: 嗯，
3: 那特派员为啥不告诉山爷呢？
2: 山爷呀，他只相信他自己的眼睛。我要是说多了。他还要说我嫉贤妒能呢，算了吧，反正很快就会见分晓了。
3: 哎，特派员，那下一步棋咋走啊？
2: 我们继续培养我们的人员，到了必要的时候把老头子推下去，我来做司令，你呢？就做副司令了。
3: 好啊。哎，不对，那山爷要是知道了，这脑袋不就搬家了吗？
2: 有我呢，我是中央派来的特派员，没我发话他不敢随便杀谁。
3: 哎，对呀。特派员您放心，姚俺蛮龙全听您调遣。
2: 去吧去吧，
3: 俺走了，
2: 去吧。
1: 哎，白云姐，
0: 丹娘，小红，你们怎么了？
4: 把他赶紧看好，不许他乱跑。
0: 我怎么了？我
1: 哎，姐，你事儿没事吧？
4: 不要你管。哎，
0: 慢点，
1: 他干嘛呀？白云姐，你还是走吧，俺姐今天她心情不好。姐，哎，姐，
5: 这段时间共军加强了对各地武装的清剿，而且土改也加快了进行。俺大青山周围啊，穷腿子们都跟着共军跟俺们作对啊，这情况不妙啊。
2: 现在最严重的问题不是共军的军事攻势，而是共军每完成一个屯的土改，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屯子。
5: 对，绝不能让共军安全搞土改，把那些穷棒子都发动起来，咱们呢得先行动，把那些跟着共党闹腾犯上作乱杀东家斗地主的积极分子全部杀光，同时也可以顺带把那些过冬的粮食储存起来。
6: 可是现在共产党搞的武装土改，每个工作队都有保护队伍，不容易打呀。
2: 不容易打也得打，不然我们大青山的日子就会越来越困难了。
7: 哎，特派员，我问问你，你常说国军会对大青山进行空投，到底有没有啊？
2: 不是已经空投了吗？
7: 哦，那像往常一样，天女散花，扔下一堆废纸，那也叫空投啊。 能当吃的还是能当穿的？
2: 好，我马上发报，请求上峰部门给我们反共先遣军空投物资。物资？
6: 哎，要空投啊，就赶紧空投，别他娘磨磨唧唧的。等他空投了，黄菜都凉了。
2: 对呀，对对，很快，很快，很快。哎，
7: 好，只要空投一到，有了弹药补充，我们就可以下山大干一番。要是不打乱共军土改的计划，那我们反倒会成为瓮中之鳖。
6: 你先听山爷的，

0: 吃药了，不吃。那个女人会毒死俺的。姐，白云姐不是那种人。你想啊，你救了白云的命，她怎么会害你呢？再说了，姐不是说过吗？白云姐是好人。俺啥时候说过了？你当然说过了。你要是自己忘了，俺还记得呢。姐，俺知道你为啥生气了。你为了六哥和白云姐的事儿，对不？姐。 你难道忘了吗？人家现在是夫妻了，还是山野给主的婚呢。你说人家两口子亲热，你生个啥气儿啊？他们不是还没圆房吗？再说，白云他是共军，杨剑锋要是真心入伙咱们大青山的话，就必须离开他。你说你笑啥呀？姐，你是不是喜欢上六哥了？俺喜欢他。
1: 姐，你就别骗你自个儿了。你看看你，你说你要是喜欢人家，你就直接跟人家说去呗。整天弄得自己别别扭扭的，还在这儿生闷气，都不像你自己了。
0: 要不俺替你去说？
1: 哎，小红。
0: 哎，姐，你放心吧，俺一定把六哥给你压来。他要是不来的话，俺就拿枪指着。俺走了。
1: 哎。

0: 什么也没有。啊？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回去吧。哦。
1: 小红，你怎么会在这里？
2: 大哥，俺打猎啊。
1: 打猎？呀，打什么猎啊？
2: 打狼。
1: 狼在哪儿呢？你笑什么？六哥，俺刚才看见一只狼在咬人呢。狼大人，这人肉香不？陈丫头，你们小孩子不能看这个，懂吗？
2: 看着会眼红的，又不是俺一个人看了，俺丹娘姐她也看。
1: 丹娘看到了，
2: 俺姐没看见，是俺告诉她的。
1: 多嘴！
2: 俺咋多嘴了？那是因为白云姐她急匆匆的回来了，被俺丹娘姐给逮着了。丹娘姐到现在还生气呢。
1: 这有啥好生气的？
2: 哦，
1: 我明白了。
2: 你明白啥了？
1: 你们小姐是不是喜欢我？呸！
2: 少臭美了你！<笑>
1: 好了，你能不能说说你丹娘姐的事儿？
2: 说丹娘姐的事儿？嗯，你这样听啊？
1: 当然想听了。
2: 那好吧，俺就跟你说说。不过呀，你得先跟俺说你的事儿，还有白云姐的。
1: 哦，对呀对呀，这样俺也听听。
2: 小屁孩，你听个屁呀！滚一边去！去。
3: 俺记得吧，俺第一次和俺丹娘姐认识的时候，是俺5岁的时候。
4: 一男一女的，有啥好聊的？
3: 俺爹那时候是个猎手。那一年，那家俺爹在街上卖啤酒，一群日本兵围上来，要全部都拿走。俺爹跟俺娘死活不肯，结果就被日本兵给杀了。 从那以后，俺就成了一个孤儿，俺一个人在镇上流浪，靠乞讨为生。直到有一天，爹，这里有个小妹妹。
2: 还有气儿，快点，快点把他抱走。是的，快点，走。六哥，
3: 俺是活生生，是被他们从阎王爷那儿给拉回来的。因为俺丹娘姐她没有伴，所以山爷让俺陪着她。但是俺姐从来都不把俺当丫鬟，她对俺。
1: 就像对亲妹妹一样，
3: 俺贼感激的。
1: 听了你的身世，大家都是可怜人。啊，对了，你来这里是他让你来的吗？
3: 不，那咋可能呢？
1: 肯定是他让你来的。
3: 俺说不是就不是，俺不跟你说了。
1: 小红啊，你不想听我的故事了吗？
3: 俺才不稀罕呢，你跟俺丹娘姐说去吧。
5: 哼！小丫头，杨叔叔，杨叔叔，那边有个洞，
6: 在哪儿？
5: 那儿。走，带我去看。哎，你看，杨叔叔。 哇，怎么这么大风啊？
6: 这说明这个洞很深，这里面肯定有其他山洞。哦，
5: 好了，这山洞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明白吗？
6: 为啥呀？
5: 你问那么多干啥？告诉你不能说，就是不能说。要是你说出去的话，我就割掉你的舌头。嗯嗯。

0: 好了，过不了几天你就全好了。
1: 谢谢你啊，白云。前几天的事儿你别放心上。
0: 没事。
1: 白云啊，你和那个杨静峰是啥时候好上的呀？
0: 当共军的时候吗？我不想提他。
1: 你为啥不想提他？
0: 我恨他。
1: 恨他干啥？
0: 他是个叛徒。
1: 叛徒也是为了救你啊。
0: 我宁愿被你们杀死。
1: 你真的不怕死吗？
0: 我走了。
1: 啊，你还没有回答本大小姐的话呢。
0: 我宁愿被你们杀死也比当叛徒强。你们究竟什么时候会把我放回去？看来你们是不打算放我走了。
1: 俺放过你是你自己没走。白云，你放心吧，从现在开始在大青山没有人敢动你，也没有人会杀你。这就是俺对你的报答。

0: 哎，白云姑娘，干嘛这么看着俺，跟仇人似的？
1: 有事吗？哎，
0: 大娘怎么样了？
1: 自己不会去看啊？
0: 你，这。

0: 哟，这还绣上了，来，让哥看看绣的啥呀？有事儿啊？也没别的事儿，俺就是想过来看看，看你伤好点没，这样一看，你也差不多好多了。
1: 反正啊，俺死不了。
0: 你看，怎么又生气了？啥好都不说，别说一个死字。 那个啥，俺是来告诉你，咱们大兴山可能要打仗了。
1: 打仗？跟谁打？
0: 打共军呗。眼下，共产党在山下闹土改，穷腿子们都跟着共产党走，地主东家杀的杀，官的官，咱们大兴山的地盘也被挤兑了不少。山爷说了，再不打仗，咱们就被困死在大兴山上了。
1: 他还说了些啥？
0: 对，特派员给中央发情报，要求中央给俺们空投武器弹药、棉衣棉被，支援咱们。

0: 行，俺知道了。你还有事吗？
1: 。
0: 哎。
1: 哎呦，大娘，你能绣花了，真好。你受伤那会儿，俺心里特别难受。俺嘴笨，俺也。你笑啥？
0: 俺笑你笨，你要说什么？其实俺都知道。
1: 那要说啥？
0: 什么都别说了。豹子哥，这么多年来，你对俺的情谊，俺其实一直都很感激。俺知道你一直像一个哥哥一样保护俺，陪着俺。每次咱们出去打仗，你都拼了命的保护俺，生怕伤到俺一根头发。这些俺都知道。还有，俺爹爹跟你说的那些话，俺也知道。
1: 大娘，俺
0: 豹子哥。可是，俺在心里一直把你当做俺的亲哥哥。俺知道你好，可这些事情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俺没有想过要嫁人，更没想过要嫁给你。豹子哥，俺知道你是个好人。可只能把你，俺只能把你当做哥哥一样，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强扭的瓜，它也不甜，是吗？
1: 俺会对你好一辈子的。
0: 一辈子？
1: 对，一辈子。
0: 一辈子？啥是一辈子？难道你忘了咱们是干什么的吗？咱们是土匪，一颗子弹，一把匕首，甚至一次从马上面摔下来都有可能要了咱们的命。没有明天，没有希望，没有未来，这就是咱们土匪的生活。
1: 丹娘，
0: 你别说了，你走吧。忘了，俺不真的这么对俺。
1: 俺知道，你喜欢上别人了，你喜欢杨剑锋。俺知道，俺傻，俺笨，你看不上俺。可是。不管你怎么对俺，俺都会等你。你一天不嫁给俺，俺就等你一天；你一辈子不嫁给俺，俺就自个儿过一辈子。

0: 谁呀？俺们满龙进来。哎，特派员，什么事啊？特派员，杨剑锋他出去了，而且是悄悄的出去的。
1: 你看清楚了？那当然了，
0: 俺们看到了，而且还跟了一会儿呢。杨剑锋这小子警惕性非常高。
1: 俺怕他发现，所以跟他远远的，知道不？跟丢了。嗯，你干得很好。不过杨剑锋深更半夜的悄悄溜出去，他是干什么呢？
0: 管他干啥去，特别。俺们现在抓住了杨剑锋半夜三更悄悄溜出去的证据，他就不能自圆其说，擅因为人猜忌。 有疑心，那就杀人呢。俺看呢，杨剑锋这次要栽呀。
1: 好，那我现在就去见山爷。
0: 哎，行，走，哎，请。

0: 山爷，山爷还没休息呢。
1: 特派员啊，哎，
0: 进来说吧。
1: 是。
0: 山爷，
1: 啥事？
0: 山爷，杨剑锋他逃跑了。

0: 千真万确，满龙亲眼看到的，满龙就在外面。
1: 小愣子，在，把满龙叫进来。
2: 是。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放心吧，董委员。哎，哎，顾白，
1: 哎，
0: 你们这次去啊，一定要做好乡亲们的工作啊。
1: 放心吧，
0: 能换的尽量都给大伙换了。
1: 好，
0: 走，
1: 好，
0: 一定注意安全啊。
1: 好，
0: 好。

0: 哎，老乡，哎，小心，你是来换币的吧？哎，里面，里面，小心台阶啊！
1: 对不起啊，乡亲们，来让一让啊！谢谢。哎，
0: 安英嫂，来。安英嫂，这是要换钱啊？
1: 来，帮一帮，帮一帮！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是来送盐的。哎呀，
2: 安英嫂，公主，我知道你们一直都很缺盐，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希望能帮上你们。谢谢安英嫂，那把你的纸币给我们吧。
1: 这是多少？啊，
2: 我从来都没数过。
1: 局长，数一数。哎哎，
2: 不用数，不用数，我就不是来换钱的，我是来把这些钱，还有我买萧炎赚的这些银元，都送给你们。
1: 安英嫂，这可使不得。毛主席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我们，让我们把乡亲们手中的这些纸币都换回来，不能让你们吃亏。
3: 是啊，
2: 你们红军过来。
3: 就是为了让我们过上好日子的，怎么会让我们吃亏呢？
4: 安英嫂，这真的不行。
2: 都明白，但是眼下，你们比我们更难，所以这些钱，你们必须收下。
1: 安英嫂，
3: 哎，妹子，这盐我们收下了，你把这些钱留给我们，家里的日子怎么过呀？
4: 对呀，
3: 把这些银元。
2: 拿回去吧，不行，这些钱你们必须收下。不，拿回去。好，我就拿这一张，留作纪念，等着你们早点回来。
3: 妹子，谢谢你，请相信我们，毛主席一定会带着红军队伍重新再回来的。好，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放心，一定会到来的。
4: 把我的也全捐了吧，我也捐。
5: 谢谢，谢谢乡亲早点回来。
4: 谢谢，谢谢，全捐了。谢谢，
2: 谢谢乡亲们。
4: 谢谢，谢谢。
5: 我也不要了，你们早点回来。
4: 谢谢，
1: 你们早点回来。
4: 谢谢乡亲们，
5: 早点回来。
4: 谢谢，
5: 我也都捐了。谢谢，谢谢乡亲们，谢谢。

0: 王行长，大家快点吃，马上就要出发了啊！抓紧时间收拾，
1: 王行长，
0: 把总管的身份弄下了。醒醒，醒醒，要出发了啊！

不要在这里，啊！许军，那个不能弄破，不然伤口会感染的。我刚刚去老姜那儿弄点中草药和膏药，你受伤了，不是？放心吧。王长，我们都走了2个多月了，实在是太累了，我们还要走多久才算是个头啊？

0: 同志们，我知道大家都很累，说实话，我也累。但现在不是我们松懈的时候，因为我们屁股后面还有一大波的敌人在追着我们，我们只有把他们摆脱掉，才能好好的休整。玉若，这些都是我们的家底了，一会儿出发前，一定要再仔细的清点一遍，一件都不能落下。这些物资。 关系到咱们红军上上下下的生存问题，
1: 毛行长，放心吧。
0: 同志们，大家再咬咬牙，坚持一下，我们一起把这最难的时候给挺过去，好不好？
2: 好。
0: 有没有信心？
3: 有。
0: 收拾东西，准备出发。

0: 别上！哎，何老，
1: 哎呀，
0: 哎，注意脚底下！哎，哎呦呦，
2: 你们换完了吗？哎呀，
0: 我们换完了。
2: 哎呀，
0: 前面那个村子，群众手里头一定还有宿币，得换回来。
2: 可是那边是红白交界区啊，敌人随时会出现，
0: 太危险了。
1: 危险也得去，红军的信誉重要。
3: 这样，你们换了一天也累了，回去休息，我自己过去啊。
0: 哎，何老，啊，
2: 还是您老先回去休息吧。那个村就让我跟杰成去吧。
0: 啊，
1: 对，
0: 大家一起去，一起去，
1: 走走走，一块去。
4: 不喝水了，大娘，谢谢。
5: 喝口水吧，
4: 喝口水，不喝了，对了。如果您身边还有一些村民、还有一些朋友还没有把苏币换成银元的，你就通知他们，我们一直都在这儿。啊，
5: 好的，谢谢大娘。
1: 不客气。
4: 你们苏币都换成银元了吧？
5: 换了，大爷，
4: 好好好。
6: 大家不用着急啊，所有的苏币都能换成银元的。
4: 我也来帮你换，这是我的。
7: 好，我的，
4: 谢谢，两个硬币，
2: 一个硬币，
4: 谢谢，
2: 谢谢，
4: 两个。

0: 老乡们很配合，乡亲们，谁能提供共军的线索，老子赏银元30。
1: 过来看他们被人包围了，
0: 知情不报警，快回去找人过来支援。
2: 别怪我不客气了啊！
0: 注意安全，别因为某一个人连累了大家。
1: 是不是都这样？快，带上人跟我走！发现了国民党的变动队，咱们的同志有危险！平静，司令，所有人跟我走！
0: 快，带上武器！快，快，快点！
1: 怎么着？没人知道，还是不愿意说呀？给老子搜，一个一个的查。
3: 出来！红军在哪儿？手里拿的是不是？
4: 去你的！

0: 说吧，还有同党吗？说不说？
1: 都别动，把枪放下！把枪放下，要不然我崩了他！
0: 刘志才最恨别人威胁我。啊！

0: 敌人占领了宁都，现在已经直扑瑞金而来。同志们，看来我们的瑞金撑不了太久了，所以我们要抓紧突围。
1: 突围，
2: 向书记，
0: 咱们该怎么突围啊？我们的意见是分兵突围。我和陈毅同志带一部分人去宽田地区继续战斗，随时配合野战军准备反攻。
3: 毛泽东同志，你带一部分人去赣南打游击。
4: 好，
3: 张鼎丞、谭震林同志，你们都去米西领导那里的游击战争。
4: 好，好。
0: 邓子恢同志，你和陈潭秋同志护送瞿秋白同志还有何老安全的离开苏区。
5: 我们不走，
4: 这个时候大家更需要同心协力。
0: 我同意何老的意见，既然我选择留下了，就要坚守到底啊。
4: 何老，我们也是考虑到你的身体和年龄呀。
6: 我没问题，
0: 我和秋白跟张鼎丞和谭震林同志到闽西去打游击，就这么定了。那好吧，同志们，就我刚才宣布的方案，还有什么建议吗？
6: 没意见，
3: 没有意见。
0: 陈毅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6: 我没什么补充了，泽丹同志，会后留一下，我们再研究一下突围的具体作战方案。
3: 好。

0: 哎，不是说了吗？不用你帮忙，快坐下，让我听听这小子有什么话跟我说。
1: 你怎么知道是儿子啊？说不准是女儿呢。
0: 女儿就更好啊，像你一样聪明能干。

0: 油嘴滑舌的，也不知道跟谁学的。
1: 小小，我可能得出去几天，我不在家的时候，来照顾好自己。
0: 鸿哥，这次去哪儿？
1: 敌人就要打来了，我得护送伤员跟中央领导突围。不过你放心，等我完成了任务，一定第一时间就回来守着你们。

0: 由于情况紧急，现在我们召开的这个特殊的政治局扩大会，就是要商量一下红军的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到底是转战贵州，还是继续北上？老雷啊，在这个会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多说两句。李德同志病了，所以这个会议他请假没法参加，但是呢，他的意见让我转达一下。
1: 红军之前的作战计划不能更改，必须坚持北上湘西和二热军的会合。
2: 可是伯伯同志，你也知道，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敌人已经在乌江以东、芷江以西布下重兵，重新建立了封锁线，挡住了我们北上的道路。而后面呢？国民党中央军9个师和湘军的2个师已经占领了遂宁通道和晋州。
0: 留给我们讨论的时间不多了。既然我们明明知道敌人在前面布好了口袋，但为什么要往里钻呢？就不能往其他地方转移？
3: 二六军团呢，刚刚发来电报，他们已经打下了桃园县城，使得湘军后院起了火，受到牵制，这正是一个好的机会嘛。
4: 欧同志。
5: 你有没有想过，就算我们经过苦战跟二六军团会合，又能怎么样呢？
6: 况且，这湘军很能打，湘江一战我们就吃了大亏，难道我们还要重蹈覆辙吗？
7: 如果我们还按照原计划继续北上的话，我们的红军将会受到更大的打击，甚至是全军覆没。
8: 吴同志，如果红军因此遭遇了灭顶之灾，
0: 是到那个时候，谁能负责？谁能向共产国际负责？向牺牲的那些同志们负责？李德同志吗？他能负得起这个责吗？
9: 王稼祥同志，你这是强词夺理吗？好了，我时间紧迫，还是转回主题吧。
0: 那好，我问一下大家，就算我们 转兵去往贵州，就能保证摆脱掉敌人的围剿吗？就能保证一定不失败吗？
3: 两害相权取其轻。两相比较分析，我们还是渡过乌江去黔北，北上策。在乌江以西，只有侯之旦这一个师，乌江有200多里的江防线，
4: 他一个师守得过来吗？
3: 再说了，
1: 我们如果渡过乌江，去到黔北，还可以建立新的根据地，同四川的四方面军去会合，难得不好吗？
10: 我同意润之同志的意见。
7: 我也同意。
8: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1: 好了，既然大家的意见不能统一，那么按照组织的原则，举手表决吧。同意泽东同志转战贵州的，请举手。

0: 都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那么好，形成决议吧，转让贵州。
1: 在李德同志因病无法参加的情况之下，这个决议我保留意见。

0: 这个字啊，念国。
1: 国。
0: 对，就是咱们苏维埃共和国的国。这个字呢，念家，大家的家。说到家呀、啊，爷爷问你，你想家了吗？
1: 想。
0: 想了。嗯。哎呀，那明天我们就把你送回去，别跟着我们往前走了。
1: 哎，不要！我不是想家，我是想我奶奶了。
0: 不是想奶奶了，你这个小鬼头啊！
2: 哎，纸巾呢？来，爷爷封好了，看看怎么样？
1: 来，是军装。
2: 军装。来，扣上扣子，看看怎么样？哦，稍微大了一点点。没有时间呢，爷爷给你缝一个合适的。
0: 他还得长呢。
2: 对对对。
1: 薛爷爷，啊，我要你的帽子。
2: 爷爷这是自己缝的，爷爷给你准备了一个。来来来，看戴上怎么样？嚯，很精神嘛。
1: 谢谢石爷爷。
0: 来，让我看看。嗯嗯，像个红军小战士了。听我的命令，稍息，立正，敬礼，立毙。
3: 大佬，你是干什么的？
2: 哎呦，回来了。
1: 爷爷们好。
3: 哎呦，这不小红军战士吗？看看，
4: 嗯，确实不一样了。
2: 嗯，回来赶紧坐下歇会儿吧。
0: 来来来
3: 来来，嗯，看我在外边给你们找回来什么好东西啊？
2: 什么好
0: 什么好东西？快来快来，
3: 茶叶。
2: 哎呦哎呦，这可是
0: 好东西。
2: 快快快快，赶紧沏上，赶紧沏上。
3: 哎呀，我们俩这是出去啊，不仅带回来茶叶，带回来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5: 什么好消息？今天呢，值得庆祝一下。黎平的政治局会议刚刚结束啊。
0: 没有，
2: 是按论资的意思还是？
3: 我们听说啊，在会议上，绝大部分同志都赞同论资的建议啊，所以，我们红军准备要
6: 移兵遵义地区了。
0: 太好了，
2: 那真是值得庆贺呀！来来来来来，
1: 哎，哎，那我呢？
2: 你去通知四号员，马上出发。
1: 是。
7: 学号。
2: 来吧，干杯，
0: 干杯，干杯。

0: 同志们，我从苏联留学归国，始终怀揣着一颗赤诚之心，想要用我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我的贡献。我始终严格按照王明同志的正确指示，执行战略路线。可事与愿违，我们的第五次反围剿还是失败了，转移突围。 也遭受到了重大挫折，这是一个令人非常痛心的结果。我认为，造成这样的结果有三点原因：第一，敌我力量悬殊，敌人的力量十分强大；第二，我们党在白区的工作没有显著的进步。
1: 游击战跟瓦解敌人士兵的工作力度不够。第三，我认为我们的战略指挥没有问题，只是在具体的执行上不够坚决，动摇迟疑，甚至犯了一些小的错误。
2: 以上就是我今天报告的全部内容。我讲完了。胡什么长？有什么好鼓的？
3: 我认为讲的就不错嘛。
4: 混淆视听啊！这，
2: 报告同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我们红军遭受了如此大的挫折。
4: 你就这么简单潦草的几句讲完了？
5: 对啊，这就说完了。彭德怀同志，同志们，你们听我说。刚刚啊，博古同志做的是主报告，后面呢，我还有副报告，请大家都冷静一点好吗？刚才博古同志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屡屡受挫的客观原因，这是一个令人终身难忘。 而又沉痛的教训。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究其根本，就是我们党的一些人犯了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我们制定的对敌作战的战略方针完全脱离实际。左倾错误路线影响这么大，持续这么久，并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我也是有责任的。 我是要检讨的，我愿意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我也会坚决改正。我希望全党的同志都能监督我，看我是否改正。今天，我跟博古同志。 召开了这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想听听同志们的意见。下面，请同志们都谈谈自己的看法吧。我不同意博国同志的报告，因为啊，他讲的只是客观的原因。我也不同意。
0: 这分明就是避重就轻嘛！
6: 坚决不同意！
0: 我同意！我也不同意！避重就轻嘛！坚决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针对博古同志的报告，我来谈谈我的看法。首先，我觉得博古同志的报告在很多的地方。 都是不正确的，是避重就轻、片面的。就像毛泽东同志刚才说的，博古同志只分析了客观的问题，而回避了一个军事领导者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自我批评完全没有。其次，博古同志，还有李德同志，领导方式。 是极端恶劣的，领导方式是极端恶劣的。 都由李德同志一个人包办，而军委的集体领导权完全被取消。对于军事上的不同意见，不单不听，反而采取了各种的压制、惩办的方式，使得下层的一些指挥员的机动灵活性和创造性完全被抹杀。第三，博古同志对李德同志在军事指导上犯的一些错误，以及军委内部的一些错误作为，不单没有发现制止，反而呢积极的拥护助长。同志们，

0: 这些错误都是非常严重的。博古同志跟李德同志所犯的错误，正是列宁同志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所拍右翼病动所提到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李德同志，请不要着急，听我把话说完。 还有第四，这些错误主要表现为以堡垒对战堡垒的作战方式，以错误的阵地战来取代运动战，这完全的舍弃了我们红军的长处。这种以己之短，对敌之长的错误打法，最终让我们没有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被迫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
1: 张文天同志，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0: 你就是真正的以偏概全、混淆视听。博古同志，让洛甫同志把话说完好吗？另外，我还要补充一点：福建事变，原本我们可以跟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联合起来一起对抗蒋介石的，但最后呢？ 最后，我们错过了这个突破第五次围剿绝佳的机会，在突围转移过程中，又犯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在形势对我们极其不利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

0: 同志们，这一个又一个血淋淋的例子，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啊！
1: 罗夫同志说的对。

0: 我也觉得洛甫同志讲得非常好，我啊也来讲两句。已经三点了，安来，明天我们的会还要继续开，要不然今天暂且到这儿。今天啊已经不早了，大家都回去休息，明天啊接着开。
1: 都回去吧，散会。
2: 哎，洛甫同志，
3: 哎，等等。

0: 跟上，好，跟上，后边跟上，尽量再快点，还好吧？慢慢跟上，然后后面跟上，
1: 跟上，
0: 好，
1: 队长，
0: 队长，
1: 走，
0: 后面来一队白匪兵，
2: 大概多少人？
0: 有一个连队的人，
1: 好大哥。

0: 别追过来了，你带人先走，我来断后。
1: 你先走，我断后。
0: 你还有伤，快走。
2: 我这点伤不算啥，
0: 没时间了。阿红，执行命令。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轨迹。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
9: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跟上，好，跟上，后边跟上，走，尽量再快点。

0: 跟上，然后后面跟上，
1: 跟上。好，
0: 队长，队长，后面跟上，
2: 跟上。好，
0: 队长，队长，
2: 后面来一队白匪兵，
0: 带着多少人？
3: 就一个连队的人。
0: 好，大哥，你跟追过来了，你带人先走，我来断后。
1: 你先走，我断后。
0: 你还有伤，快走！
1: 我队长伤不算啥，
0: 没时间了。
1: 快快快！
0: 执行命令。
1: 报告指令，高晨。等等，朱大毛，把手链给我。
4: 大家都跟这边啊！
1: 拿着，注意安全。我在前面等你。
4: 走！
1: 快！
4: 你们跟我走。
1: 秀秀，我来帮你。啊，我来帮你。不用。我来吧。你走开！你走开！哎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秀儿，秀儿，秀儿，怎么了？秀儿，你这是要生了？孩子，快帮我把他扶进屋里去！不怕，不怕，秀儿，不怕，秀儿，走，不怕啊！
1: 秀儿，
0: 不怕。

0: 你知不知道，留下来意味着什么？
1: 从队伍里留下来，说了这个价，
2: 既然我们。

同志们，这前面啊，可就是夜郎国了。这夜郎国是哪儿啊？是李白流放的地方。但是他在那儿没待多久啊，正好赶上大赦了，他自然就回去了。可是同志们，我们想一想啊，谁来赦免我们呀？我看他蒋介石是不会赦免我们的，这上帝也是不会赦免我们。我们呀。 就只能靠我们自己这两条腿，自己走出去。可问题是啊，我们为什么要走这么远呢？因为我们丢了根据地。为什么丢了根据地呀？就像博古同志所说的，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没错，这敌人的力量确实是很强大。但是前四次反围剿。 敌人的力量就不强大了吗？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我们的红军有了8万多人。前几次反围剿，我们打了这么多仗，人数也不过1-2万、2-3万。可是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没有被我们粉碎。说到底啊，还是我们的军事路线上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 不承认中国的革命战争要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的革命军队要有独特的战略和战术。这蒋介石对我们采取的是堡垒战术，可是我们的军事顾问李德同志却要求我们堡垒对堡垒。 所以呢，我们跟敌人打了整整1年的消耗战，这根据地是越来越小。本来呢，是为了不丧失一寸土地，结果不得不全部丧失，来了个大转移。我们自己想一想，支持这种打法的同志也看一看，敌人是什么条件，我们是什么条件，跟敌人打消。

0: 欧浩，我们拼得过吗？来，这就好比这龙王跟龙王比宝，还有的看。这叫花子跟龙王比宝，未免也太滑稽了吧！
1: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2: 毛泽东同志。
1: Когда противник силен, а мы слабы,
2: 敌强我弱，
1: то не важно, кто будет командовать, итог все равно будет одинаков.
2: 一样的结果。
1: Я основывался на военный опыт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2: 这个经验。
1: Как ты смеешь утверждать, что он был неправильным?
2: 凭什么说这是错的？
3: 以我力量如此悬殊。这不是客观事实吗？为什么这么武断的说我们的战略是错误的呢？
0: 哎，波波同志，李德同志，请坐。错，李德同志，你听我把话说完。你们看，这两位同志啊，还是这个急脾气。其实啊，大家仔细想一想，波谷同志和李德同志其实也是好心，也是为了打胜仗。但是有一点，你们在这个战略上确实是有错误。我也知道，你们呢是怕丢地盘，是怕打烂了我们的瓶瓶罐罐。这打破瓶瓶罐罐，大家怕不怕？反正我毛泽东是害怕的。可是同志们，不行啊！在市场交易里，买者丧失的是金钱，取得的呢是货物；卖者呢，丧失的是货物，获取的是金钱。如果我们丧失的只是土地，换来的却是胜利，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我看呀。这就是一个赚钱的买卖，这个买卖可以做。在革命运动之中呢，我们丧失的是破坏，而取得的则是建设和进步。还有一个比方啊，这睡眠和休息丧失的时间，可是换来的呢却是第二天工作的精力。就像啊，这博武同志昨天也说了，我们开会开到凌晨三点，大家先暂时休会，回去睡觉。这么简单的道理，如果哪个蠢人要是不明白，拒绝睡觉，今天这个会他开的就没得精神，是不是同志们？就是这个。还有啊，有些同志对我的诱敌深入总是不理解，总是批评我毛泽东游击主义、逃跑主义。这又有一敌啊，两个拳师比武，这聪明的拳师呢往往会退让一步，只有蠢拳师才会气势汹汹披头使上全部的本领，结果呢都会被退让者所打倒。大家都看过水浒传，知道里面有个人物叫做洪教头。这个洪教头呢在柴进家想打林冲，一开口就连喊了三句来来来，这个林冲啊退让了一步，看清了破绽，一脚就把他踹翻在地上。你说啊，这么浅显的道理，有些同志他就是不明白。我们红军最擅长的就是运动战，这运动战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嘛。我呢也经常跟身边的同志说，准备坐下又要准备走路，但这干粮袋不能丢了。可是我们的有些同志偏偏是一副大国统治者的作风，非要打什么正规战争，拒绝流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越是反对流动，最后就落了一个大大的流动。所以啊，我们一切还是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条件就打什么仗，在什么山头就唱什么歌嘛。
4: 说得好，说得好，说这个
0: 话好。最后我再解释一下李德同志刚才那句话，苏联革命战争

0: 胜利的经验。大家都知道苏联战争，哎，前面可有两个字啊，苏联。可这是哪儿啊？这是中国。苏联跟中国的国情可有很大的区别。我们中国就有一句古话呀，叫做橘生于淮南则为橘，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个橘子呀又大又甜，这个枳呢又小又涩。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条件，同样的事情就会有不同的结论。这苏联跟中国的区别可比淮南淮北的区别大多了。如果把苏联的革命战争经验生搬硬套到中国来，那就是一句话，求橘得枳。
1: 这个比喻再恰当不过了。说得好，
2: 说得好。
3: 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刚才的意见，对博古同志、李德同志错误军事路线的问题，同志们都有很多的意见，这些意见难道之前就没有提过？不是没提过，是你们二位同志根本就不听，不但不听还加以压制。今天在这个会上，我王稼祥代表牺牲的那些同志们问你们一句，党内的民主是不是在你们这里已经变得一文不值了？是不是你们自认为掌握了权力就掌握了真理？
4: Сила не значит истина。
3: 权力跟真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5: 红军从中央苏区向远方转移，这么大的事情竟然没有召开政治局的会议讨论。试问你们究竟把党内的民主置于何地？我认为三人团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鉴于目前的情况，李德同志已经不适宜再继续领导军事，应该立刻撤销他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立刻参与军事指挥。我说完了。
1: 我同意王稼祥同志的意见，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
6: 我同意。

0: 来，我看今天的会，要不然先到这儿。
1: 同志们，有紧急军情，暂时休会。彭德怀押上昆同志，跟我出来一下。

0: 周副主席，怎么了？
1: 钱军的两个师从乌江上游渡江过来了，正在向三军团的刀把水和老军罐阵地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2: 什么？这
0: 钱军这个时候他还敢主动进攻？
1: 你们两个马上返回军团指挥部，记住，务必要挡住敌人的攻击，确保此次会议的顺利召开。
2: 好，我们马上就回到蓝板的指挥部去。

0: 周副主席，
1: 刚才会上主席跟家乡同志的发言都是对的，我老彭完全赞成。本来呢，我也是憋了一肚子的话，但是后面的会我也参加不了了，就请你啊一定要替我转达，咱们红军战士用鲜血换来的地方就这么让他们给搞丢，他们在麦野天行我心疼啊。红军绝不能继续让他们搞下去了，再搞下去就彻底完了。我同意老毛继续回来领导红军，这就是我的意见。
2: 你放心，快去吧。

0: 波部同志，这么晚还没休息啊？
1: 睡不着，想找你聊聊。
0: 请进。还忙着呢，在准备明天开会的资料。啊，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 开完会啊，我回去想了很多。思来想去，我实在是想不通啊。今天在会上，洛甫、毛泽东同志他们怎么能……别着急，喝点水。我知道，他们批评我的报告，主要是军事上打了败仗。 但是我是严格按照王明同志的指示执行的，而且李德同志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有战争经验的军事专门人才，这个大家都是承认的嘛。我说的难道不是客观事实吗？怎么就成了错的？敌我力量悬殊不是事实吗？打了几次败仗，这是不被允许的吗？世界上哪有什么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啊？是不是？
0: 伯武同志。
1: 你说的是事实，但只是部分的事实，不是问题的主要所在。恩来，你是了解我的，我历来组织观念是最强的，难道还有谁能够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去搞另外的一套吗？
0: 伯武同志，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在想这些，我看我们就不必再谈了。你看，天都快亮了，时间也不早了，明天还要开会，赶紧回去休息吧。

0: 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同志、洛普同志、王稼祥同志前两天对博古同志报告的指责是错误的。众所周知，党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是无限忠实，并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这些年，党的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是有目共睹的，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 我们对同志的批评应当实事求是，绝不能像前两天那样肆意夸大。
1: 我不同意。

同意开封通知，对大家的反对意见说是肆意夸大。事实上，博古同志刚刚提到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的这些成绩，那都是我们所有同志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并不是某一个人的成绩。况且，这些来之不易的成绩，几乎被你们的错误指挥全部毁于一旦了。

0: 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
1: 围剿时，
0: 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体的战争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进攻时的冒险主义；第二个阶段，防守时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退却时的逃跑主义。还有，李德同志只知道纸上谈兵，教条僵化的指挥作战，毫不考虑实际情况。他甚至都忘了，我们的战士要吃饭，要睡觉，要行军，也不考虑我们走的路到底是山路啊，是平原呢，还是河道啊，只知道在一张地图上这么一摆，这么一画，还要规定时间去打仗，这么指挥作战能不失败吗？
2: Еще раз повторяю,
3: я использовал опыт, который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добыл кровью и потом. Разве в этом могут быть ошибки?
4: 能说不对吗？
0: 苏联红军流血牺牲换来的经验，当然值得尊重。但是中国红军流血牺牲得来的经验就不值得尊重吗？我们红军因为你们的错误指挥流血牺牲，就应该熟视无睹吗？我们的中央红军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难道还不能让你们汲取血的教训，还要让你们固执地认为你们一点错都没有吗？
1: 就军事问题而言，李德同志是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是受过正规训练的。毛泽东同志，你只不过多看了几次《孙子兵法》而已，只会在书本上去打仗。难道你说的那一套是马列主义吗？
0: 你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去打仗？好啊，开封同志，那我问问你，你读过《孙子兵法》吗？这《孙子兵法》有几章几节呀？同志们，很多人说我毛泽东是土包子，只会在山沟沟里打转转。我看呀，这句话也没什么不对，更没什么不好。我倒是认为我们应该坚持这样做。正是因为我们在山沟里打转转，搞调查，搞研究，我们才会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第一支武装部队。是啊，我毛泽东没有出过国，也没有去过苏联，更没有学习过所谓正规的军事政治学习。但是谁规定的土包子就不能读马列主义啊？反而我倒认为，真正的马列主义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而且我们不光只懂理论，还要会灵活运用理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走出一条属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革命道路来。
5: 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刚才的讲话。你们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的战术，那完全就是错误的。我们多次向你们反映，提过建议，可是你们听吗？你们硬是充耳不闻呐。
6: 为什么？
5: 因为你们心中根本就没有群众。我眼睁睁地看着同志们一个个的倒下，我心痛啊。博古同志，你为什么就没有感觉呢？
7: 同志们呀，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8: 这古今中外的战略家讲究的都是集中兵力。哎，而我们的李德同志却让咱们分散兵力。
7: 毛主席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给我们总结了战术，所以才有我们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很可惜呀，这第五次反围剿把我们流血牺牲的经验那是统统抛在脑后了。
9: 说得好，李德同志，你说我们红军到现在还保存着有生力量，好像这是你指挥

0: 这是我们国家的成果。如果不是我们红军有高度的自觉性和队里的体制，这点家底儿就快被他们败光了。
1: 我们要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运用战术，
0: 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绝对不能用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部队。
2: 我来说几句。
3: 自从临时中央来到了中央苏区，就开始排斥毛泽东同志。博古同志，你把军事指挥权交到了一个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只会拼命的外国人手里。湘江一战，数万红军血洒湘江，流在了湘江，将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湘江。 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在通道提出转兵进入贵州，湘江的悲剧还会重演。博古李德同志，到目前为止，你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如果你们继续坚持你们错误的领导，我朱德还有全体红军将士们坚决不跟你们走了。如果想挽救危局，
4: 必须让毛泽东同志出来参与军事指挥。
5: 我同意。
6: 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9: 同志们，
10: 博古同志就算有错，也不能说是政治路线错误，只能说是军事部分战略战术有些错误。
11: 军委具体执行后出的问题，要博古同志一个人负责，这是不公平的。

0: 同志们，
1: 哪里是？
0: 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批评，并且支持朱德同志的建议，让毛泽东同志来领导红军。在这次战略转移的过程中所造成的损失，我也是有一定责任的。我请求中央撤换掉我的职务，让更有能力的同志来替代，让党组织重新安排。

0: 同志们，我们批评错误，但并不是批评错误的本身。况且，这错误一点也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够坦然地面对，勇敢地去改变，这错误啊，就会成为成功的垫脚石。
1: 我们未来的路啊，一定是前途光明。

0: 同志们，我们现在跟敌人相比可能还弱小一些，但是弱小同样没什么可怕的，只要我们大家能够团结起来，坚定信念，一定会把这个弱小化为我们的强大，这最后的胜利啊，也一定会是属于我们的。
1: 说得好。
2: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

召开，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0: 哦，小水晶呐，主席，你看我的军姿标不标准？来，这样，哎，把手并过来，这样就更像一名标准的红军战士了。 会吹吗？嗯，给我吹一个。
1: 那不行，对于我们连长的命令，不能随便吹。
0: 司号员，到。我现在代表你们连长命令你，吹出发号。

长空雁叫双辰月，双辰月马蹄声碎，喇叭声裂，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

0: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
9: 没事的。
7: 不要紧，
8: 没关系的。
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那今天呢，咱老许啊来给您说到这西安的美食。那西安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讲究传统的地方。为什么呢？哎，人家是十三朝古都，而且呢实力最强的四个朝代都定都在这儿。那我曾经呢在西安呢听说过这么一段对话，是几个这个外国人的点菜，听不懂这个服务员的这个西安话啊，就问他了，说为什么你不说普通话呢？哎，这服务生就说了，说你知道大唐帝国吗？在唐代西安话就是普通话。您看这西安人呢就是这么认可自己的历史。那在这样一座古城呢，它的这美食啊那更是讲究传统的味道。在西安呢，你随便找一个犄角旮旯里的小店，那可能就有上百年的历史。那我们呢曾经在节目里面介绍过羊肉泡馍啊，那是西周的时候就有了。肉夹馍战国的时候就有了。臊子面商周的时候就有了。哎，今天呢咱要介绍的这个美食啊，那可都是有着千年历史的老古董。哈哈，先来看看和羊肉泡馍齐名的葫芦头泡馍。

0: 王，它属于鲜一个名贵小吃。一提到这个鲜美食泡馍，人们可能都想到羊肉泡馍，但是在这个葫芦头泡馍和羊肉泡馍它是截然不同的。葫芦头主要是以猪大肠为原料的一种泡馍，在这个制作工艺上，牛羊肉泡馍它是以猪加工而成，葫芦头泡馍它是毛用热汤就浇制而成。葫芦头的最关键它有四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那就是肠子的加工，就是先要进行挖、揉、摘、烩饭、切、煮、晾等13道工序，才能把这个肠子就是洁白净亮、绵软坚韧、肥而不腻、无腥无臭。第二个环节就是制饼，制饼它很重要，因为葫芦头泡馍泡的啥馍？泡的就是这个坨坨馍，就是在西安人讲的这个坨坨馍。首先要四季水，就是春夏秋冬它用水温度不一样，制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在这个饼就是基本上就是个二八，啥叫二八？就是生与熟它是二八的比例，就是这个饼制出来以后是铁圈后背菊花馅。在北磨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注意就是北城花生米颗粒大小，就是便于操作，便于入味。第三个工序就是这个汤，制汤它首先要注意的环节就是选料，选料比较讲有菜鸡，就是一年以上的菜鸡、土鸡，它比较耐熬，能把那个鸡味体现出来这个汤这个味道里边。其次是要选的就是猪棒骨，再一个就是五花肉，煮出来后是五花三层，再一个就是还有猪肚，就是这些东西进行比例性的潜入水，大火要熬至酥小时，才能达到就是这个葫芦头的用汤标准。汤出来以后是汤白如奶，营养丰富。第四个环节它是毛汁，也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这个葫芦头比较独特，它是用这个佛汤，就是用咱熬好的这种汤搅毛，就是把这个泡馍掰成蚕豆颗粒大小，再配上肠子、粉丝，用这个热汤搅毛数遍，就是最起码在7-8遍。在毛的过程中，这它是最见功夫，它这个是佛汤，要把这个里边的原料和馍块一定要加热，就是直至是软底发烫，这才能成为一个就是馍块绵软坚韧、汤白如奶啊，肠肥而不腻、色香味香、美味的葫芦头泡馍。就是吃的时候一定要就是餐食的吃法。啥叫餐食的吃法？就是包着吃。
1: 这次是过来旅游，特意是那个朋友之前推荐我说到西安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葫芦头泡馍。
2: 一提起葫芦头泡馍，那肯定是咱们西安的招牌、西安的标志、西安的味道。
0: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吧，在当时来讲，那寻个工作还是比较难找的。楼上老父亲似的，咱叠碗泡馍算了，啊，叠的啥泡馍？就是这个葫芦头泡馍。结果一翻，把我刚好翻到这个船坊上。船坊上祖上就是卖这个葫芦头泡馍。这一看这个店里啥来的人咋看着有点旧的，再加上这伙事，你那小伙子是咋干的餐饮了？结果我来有很多师傅。那热情的很，然后说那就给你先弄一碗，师傅就给他这样嘛调了一碗。师傅说好爹好爹，你就好好干。咱现在要传承这个也是一样，就是要以身作则，就是手把手的教，才能把这个思想就是真正真正的叫这个年轻人能把这个东西学到手。这个葫芦头能传承，就是能现在延续到百年的，就是希望就是这个葫芦头啊，在这能成为就是西安的一个坐标，美食坐标，就是能发扬光大，把这个美食源传下去。
3: 那看到这儿呢，您可能就会问了，哎呀，说这不就是猪大肠吗？那为什么要叫葫芦头呢？哎，这要说到唐朝。啊，有一个小贩儿在长安的朱雀大街上呢，开了一家店，专卖猪杂碎。

0: 啊，有一天呢，这个药圣孙思邈就路过了，就点了一碗煎白肠，这一吃啊，哎呀，又腥又油啊！你说这药圣嘛，他自然是养生达人呢，他就给这个店家就开了一味八珍汤的这个方子。嘿，加入了这味药方以后啊，这肠子是肥而不腥，这汤汁儿呢是油而不腻，味道十分鲜美。从此呢，这家店呢是客源不断。那这店主呢，为了感谢药圣的指点呢，就在这店门口就挂上了一个药葫芦来纪念他，还把这道菜呢取名为葫芦头。那刚刚呢，咱说到这个朱雀大街，在唐朝那是最繁华的一条街。那这条街啊，宽150米。啊，可能大家呢没有直观的概念啊，我这么告诉您吧，这相当于啊双向40车道，怎么样，厉害吧？那观众朋友们可能又要问了，说这古代又没有汽车啊，最多也就是一些马车呀，他为啥要修这么宽的路呢？啊，难道是为了彰显气派吗？哎，其实不然，朱雀大街那是唯一一条可以连接长安内城的大道，这皇帝要出来也得从这儿走，那得考虑这个安全性啊。您要知道，在古代这个弓弩的最大射程呢是在70米左右，那这样设计呢，这皇帝在中间走，两边的弓弩他就射不着了。那就是这样一个40车道啊，每天依然是交通拥堵。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唐朝那是最开放的一个朝代， GDP 那是世界第一啊，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臣和商人，这老外的数量呢超过了10万。那这些老外啊主要分两种啊，一种呢是来自新罗日本的这个留学生，那另一种呢是来自西域的胡商。那当时呢，唐朝的中央大学啊叫国子监，那是东亚地区的最高学府。那不少日本新罗的这个学生呢来考试，很难考的。有一年呢，这个新罗国呀一次就来了216个人，最后呢只有7个人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其余的200多呀全被轰回本国了。那为什么这么严格呢？哈哈，因为一旦被录取，国子监呢会免费的分配宿舍，免费的供应这个饮食，只收取少量的学费。那食堂多做点饭那还好说，它主要是这个宿舍的容量有限，所以呢这个人数一定要卡死。那这些留学生学成以后呢，如果想回国啊，政府呢一般都会同意，还送不少的东西。那当时呢，中国的很多东西啊就是由这些留学生带出国的。您现在去日本的奈良还能够看到唐朝传过去的围棋、茶具、古筝和毛笔书画。那么当时呢，长安的这个胡商那也不少啊，这里呢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大量的胡人呢沿着这个丝绸之路就来到了长安。那走这么远的路吃什么就是个问题啊，这聪明的胡人他就发明了很多方便携带的方便食品，这其中呢就有一样叫牛骨髓油茶。这牛骨髓油茶呀，虽然这名字里面有个茶字儿，可它跟我们平常喝的这个茶呀还真没啥关系。那这牛骨髓油茶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哎，咱一起去看看。
1: 老板，来吧，油茶两麻花。
2: 这里包烫烧，这是我们陕西西安当地的一个特色小吃，可能口感跟你们南方比的话没有那么精致，但是我们这个是纯天然纯粮食的，
3: 简单这样
2: 啊，喝了很舒服的。我叫马燕，掌柜的叫贾经理，在五星街这块卖油茶今年都第23年了。才开始在这儿的时候，这条街还是个水杯行子。感觉这块油茶咱这在这儿一开始，因为娃们早上吃早点的嘛啊，也来吃的都多多少点。早点俺家就是一个重点吃早点的地方吧。咱这个营业时间这么多年也没变，就是6点到10点半左右。都是老买主，都是一个带一个来的。
4: 早上来早嘎子不排队，来吃嘎子要排队，你说经常一直要排队。我一个礼拜能在这能来3回，味道绝对美得很。我一直在这吃嘛。
5: 每到周末呀，这早上我们

0: 家人们都来吃。
1: 山西油茶，让我来理解的话，咱这个油茶其实就是一个家常口味儿。要说是口味多么惊艳多么神奇，没有那么神奇的，但是确实是一个很养人的一个养人养胃的一个家常饭。因为咱这都是纯粮食的，没有任何什么鸡精呀味精呀那些化学的啥东西啊，就是花椒大料都是咱这些纯天然的东西。最早的时候都是牛油炒面，因为那时候可能人的那个生活条件吧，各方面人吃点油的咱感觉都特别香。但是随着现在各方面的这个生活条件的提高啊，那个牛油其实说实话口感还有点腻。俺家的这个油茶是清油炒面，是纯素的。清油炒的面，它这个炒面就本身就对这个胃，一般像胃寒呀、胃不舒服的，和这个油茶是最养胃、最舒服、最好的。你像小孩儿，比如说拉肚子、胃寒、胃不舒服，男同志头一天喝了酒了，第二天早上来喝一大碗油茶。都很好，都很舒服。就是俺家卖的这种油茶，是咱西安是当地就是传统的，就是陕西的一个传统东西。有很多人都说，一大茶壶的那种细麻花，大茶壶倒的那种油茶，那种它其实它是河南的油茶，不是咱陕西当地的传统东西。咱的麻花是那种半发面的麻花，是吃上是那种筋筋的、软软的那种。但是你麻花泡到油茶里头，它还不浓，吃上还筋道。像俺家卖的这就是还是按最早的那种传统制作工艺来做，慢火把面炒红，炒红炒熟以后要晾凉，然后要拿箩把它再箩一遍。顾客来了后就说是，哎，你感觉这油茶喝上很细腻啊，细细的，喝上绵绵的那种。所以他把里边就是炒的时候过程中肯定有些是渣子呀什么的啊，箩的时候就要把它箩掉了，然后就用那种细的来熬汤。油茶熬好以后，油茶里边咱再调辅料，调芝麻、黄豆、花生，这是这几年又加了个那个杂麻叶，因为这个麻叶其实也是一个老传统的东西。因为在我小的时候，我印象中，那个油茶里头放人家都是杂给一点杂麻叶。我这几年加上这个杂麻叶以后，还挺受欢迎的。芝麻吧，就是选那种白皮芝麻、熟芝麻，要粉碎，芝麻要粉碎，因为芝麻你粉碎以后，那个芝麻那个香味才能散发出来，调到油茶里边，它就跟那个油茶汤就融了啊，就更香了。然后那个豆子吧，豆子和花生都选的都是小豆子，不要那种大豆子，大豆子煮上也不好吃，小豆子，小颗粒的豆子。其实就是最难掌握的就是这个麻花的面发面，因为这个面是个半发面，不能发的过了，发的过了麻花太软了就容易糊，但是要发的要合适，还要吃的就是泡到汤里边要筋道。他都在后头做汤，我在前边负责就是卖。咱大家都玩那个抖音呀，配那些小视频呀，什么就是在网上做一些子，发一些就朋友圈呀啥的。有很多人就是在俺这儿吃了后，可能确实人家也吃的舒服，但是就是吃的好的，就是给发朋友圈，给周围朋友都宣传呀什么的。所以现在是外边来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作为我来说的话，好事情其实也是个坏事情，我也很有压力，因为这些顾客来的话，就是一他也要在这儿费时间要排队了，二一个从那么远来的，有的人甚至说他专门打车再过来，几十块钱的路费怎么样？哎呀，我真的很有压力。卖这么多年啊，就是卖了个心情，卖了个热闹。你说是挣什么钱呀啥呀的，确实不是那么那啥。这一碗四块，四块还是去年才卖的，以前是三块。但是都是老顾客，都很好，真的顾客都很好。咱的买不来了，都是自己端碗，因为太多了，人太多了，咱现在跟人家也端不过去。但买主也都很理解，人家自己端碗，端过去后，我晚上我桌上的碗，人家都跟我都一摞一拾，有的都甚至都跟我抱到后头飞池子后头了。这个小买卖，卖的人，心情好都在这儿。你像人家顾客这么理解的，这么那好的啊，所以俺俩不管说是挣钱不挣钱，就是说是人心情是确实是挺好的。
2: 那除了这牛骨髓油茶，这老外们带来的商品呢还有很多啊。长安呢专门给他们安排了两个市场，东市和西市，那是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啊。那这个东市呢靠东，所以呢这个东市里面卖的那是从中原地区、日本、新罗这些地方来的商品，而这西市呢它靠西，里面售卖的它就是胡人带来的商品。那我们现在说这买东西，而不是说这买

0: 南北，为什么呢？哎，就是从这么两个市场演变来的。你像东市西市这样的小商业区啊，在长安还有100多个，他们叫做坊，每个坊呢它都有一个主题啊。你比如说崇仁坊，它基本上是这个修造乐器的商店。那延寿坊呢，它出售金银珠宝。这永昌坊它有茶肆。那这礼泉坊那是酒馆饭店。平康坊则是红灯区。啊，有句诗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啊，有人说这才子们要看的花呀，其实是平康坊里的美女。那之前呢，我们说西安呢是13朝古都，这里面呢还包含了秦朝。那有人会问了，说这秦朝的都城不是在咸阳吗？啊，其实这个古咸阳范围那是非常大的，它包含了现在的西安。秦始皇兵马俑他就建在西安，还有这个天下第一宫阿房宫他也建在西安。那接下来呢，咱们要说的这道美食就是形成于秦朝的蜜皮。
1: 这是明天准备我把送到机场，给他带个30份皮子。
2: 这是给咱卫校准备的，准备了210份。员工都在这忙着，人家中午要午餐。你只要喜欢学，也是很快能学会，是吧？咱也不是说是咱有多伟大，咱都做餐饮的，只要你只能吃苦耐劳，都能做成。我叫薛长立，家住秦都镇秦三村薛家堡人，秦镇蜜皮传承人之一。秦镇凉皮我从85年就继承父业就开店，先泡米，泡米你必须要泡到3个小时以上，时间短以后那个磨米磨不细，啊，磨细了以后才能整得更紧一点。把水烧开，要在100度佛水。水烧开一烫，勺子搅匀，烫成来小疙瘩以后，就还要瓢还要一些盐，盐的越细越倒，等出来皮子越紧。

0: 等完以后，然后切，过去的都是用大刀。你要吃到正宗特色，还是用大铡刀切。陕西人吃面是喜欢吃宽的，但是凉皮又人也喜欢吃宽的。拿大铡刀切这个凉皮啊，就感觉这个陕西人比较豪爽嘛，他是一个来往宽的，这个来往窄的，哐哐哐，一这一切，就照那个感觉。
1: 既然干到这个陕西用陕西地域特色，在烫这个辣椒这个过程也是，把油烧到，基本要烧到260到270，然后把油放到180度，晾凉180度。

秦镇凉皮，你看我在要，我就不是正宗坯子。再的那个秦镇坯子提油，我要辣子多，香，我给沾身掉，提快掉。所以说这调坯子这是个技巧，这之间也有我的奥秘，也有我的审美感。调料现在还是我自己配置，颜色上，这个黄绿搭配上都比较讲究。秦镇坯子有个特点是啥？ 咸盐淡稠，越吃越香，越嚼越有味儿，筋韧柔滑，酸辣爽口。秦镇凉皮儿就是由俺西家坡做出去的，秦镇这有好几十。

0: 是架子，都卖粮票了，生意都很好。从开始听着粮票卖的卖量的是每天都卖二三十万，当时是一毛五一万。一个顾客在我吃的皮子，吃好的皮子没人吃，没有人我给西南走。我人来再没有地方，人我给你选个地方。后来就在南昌没选个地方，四一个月给他交了两个月房费。第一天开门就卖拉土，后来一直是卖到两块，天天爆满，天天吃饭都要排队。我坚定了信心，我就开了两个天津一个西安一个，因为天津是在一个老根据地嘛，这个名气就是从天津打出去的，这就是我最一个自豪，也就是走出去的第一步，也值得回忆，也值得给人去炫耀的。在秦镇这个慢慢在我的带动下，这一街两巷以粮票为产业啊，都把楼房盖起来。我可以把这给你教，希望年轻人能把这个手艺学到手。如果大家愿意学的话，我还可以给你毫无保留地去教去传承，做一个传承人应尽的义务，把在这个陕西米票发扬光大。
1: 那这米皮它是怎么来的呢？哎，这和秦始皇有关。说他在位时啊，有一年的关中大旱，风和缺水，那这个秦镇一带的这个稻子啊，基本上都干死了。哎，这老百姓心里着急呀，就这官府还等着大米进贡呢，那怎么办呢？哎，他们就在这个田里呢挖井来浇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长出了这个稻穗。可这收割以后呢，碾出的大米呢是又小又干巴，根本没法向这个皇帝纳贡。哎，大伙呢正发愁呢，有个叫李十二的用这种米啊就碾成了米面，蒸出了面皮儿。那大家吃了以后呢，哎，都说这味道还不错。哎，就这样，李十二呢就带着面皮儿就来到了咸阳。这秦始皇一看，哎呦，说这大米啊量又少，质量还差，就传旨问罪。这李十二急忙说呀，说此米虽差，却能制出佳肴，今奉上面皮儿，望万岁御品。这秦始皇呢吃了面皮儿，竟然觉得这味道呢还不错，哎，这才赦免了大家的罪，并且呢让这李十二天天蒸上几张面皮呢给他吃。后来呢秦镇一带的人们啊，为了纪念李十二，每年总要蒸些面皮儿。那这种蒸面皮儿的习俗呢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慢慢的就成了秦镇非常著名的小吃了。好了，今天呢咱们说的呢就是古都长安的味道，您有时间呢不妨去品品。
2: 你就是顾盼，
3: 为什么不杀我？
4: 我不是你的敌人。
2: 他们到了，
5: 欢迎加入蜂巢。
6: 顾盼什么时候死？
5: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3: 仆从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6: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3: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2: 我是在帮你。
4: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2: 你干什么？
7: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2: 恭喜你死里逃生。
3: 别动，你是仆从的人，进入学校，我要离开这里。
5: 他是敌人。

0: 小四姐，
1: 今天怎么了？是哪儿不舒服吗？
0: 小四姐，刚才在台上，对不起，可能是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今天头有点晕。

0: 小云，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去揍他。小云，你这样让邱长风看到，还以为是我欺负你，非要把我军法处置了不可。
1: 你到底怎么了，小月？小月，你到底怎么了？我想我家了，我想哥哥。
0: 难为你了，你自己一个人离开日本那么久，可是现在中日两国开战，我也不能把你送回国。 要不这样，找机会，我让东王把你送到你哥那儿去。也是，你哥已经想在战场上立功，我想他是不肯回去的，小月。 坚强一些，等战争结束了，你还可以留在中国，接着学昆曲。到时候，你就可以正大光明的用自己的名字了。
1: 战争会结束吗？一定会的，陆军。 回头，你在战场上碰到我哥哥，你会杀了他吗，陆军？你能不能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0: 你都不要杀他，你们本来就是好朋友。小月，在战场上，我和你哥哥既是朋友，又是敌人。中日两国开战，事关民族存亡。

0: 穆野君，你又想干什么？我是来请穆野君出去的。哼，怎么，织田阁下不在追究我的战败之罪了吗？穆野君心里应该很清楚，我将你关起来，并不是因为你的战败之罪，而是。 因为你抗命。如果我真的抗命的话，也许就不会站在这儿，而是站在梅潭山陆浩云的指挥室里面。
1: 胜败靠的是实力，不是如果。
0: 既然织田阁下不认可我的实力，那又何必放我出去？ 因为你的导师松岛正一先生很想念你这个学生，他想第一时间见到你。
1: 松岛老师，他要来了。
0: 明天跟我一起去接你的导师吧。 我想，松岛先生一定很想当面听听你和陆浩云交手的感想。

0: 这次祝捷大会不容许有任何闪失，否则你我的无颜面对天皇。希望牧野君不要辜负我的最后一次信任。祝捷
1: 大会的安全，你我同是帝国军人，自然义不容辞。至于织田殿的信任，牧野峰早就领教过了。
0: 看来牧野君对我还是有敌意。我肩负为福建宫殿下复仇的重任。 凡事自然要秉公办理。松岛先生对你这位高徒十分器重，他提出来希望你做他的助手，不要让你的导师失望。
2: 我会在战场上向松岛老师证明的。

0: 这点点已经应允我了，只要你配合击杀陆浩宇，攻占煤炭山要塞，他就可以不向大本营汇报你和木叶月的通敌行事，以及这一次你的战败之罪，而且你还可以继续担任你的炮兵主管。老师。
1: 不管是我还是小月，都绝对效忠天皇陛下，绝无谋反帝国的行为。倒是那个织田殿也许多行径，哼，弟子不敢苟同。
0: 哎，能不能得到你的认同，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大本营派来的特别代表，而且还是你的顶头上司。和他闹着，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1: 有一句话叫做“大丈夫有所不为”，我不需要像宫崎隆平那样趋炎附势、刻意讨好。你要是因为抗命死于军阀，那你就是帝国的叛徒，就再也没有机会在战场上战胜你的对手来证明你自己。可是，没有什么可是的，木叶君。 战场上没有那么多道理可言，人与人之间更是弱肉强。

0: 你只要踏上战场，就能够站稳脚跟。
1: 你只要踏上战场，就能够站稳脚跟。
0: 你只要踏上战场，就能够站稳脚跟。
1: 你只要踏上战场，就能够站稳脚跟。
0: 你只要踏上战场，就能够站稳脚跟。
1: 你只要踏上战场，就能够站稳脚跟。
0: 你只要踏上战场，就能够站稳脚跟。
1: 你只要踏上战场，就能够站稳脚跟。
0: 你只要踏上战场，就能够站稳脚跟。
1: 你只要踏上战场，就能够站稳脚跟。
0: 你只要踏上战场，就能够站稳脚跟。
1: 你只要踏上战场，就能够站稳脚跟。
0: 你只要踏上战场，就能够站稳脚跟。
1: 你只要踏上战场，就能够站稳脚跟。
0: 你只要踏上战场，就能够站稳脚跟。
1: 你只

0: 宋大阁下，有什么问题吗？郑小姐，除了这条路以外，还有其他的道路能从码头通到驻姐大会会场吗？有三条路，不过一条路时间上怕来不及，还有一条路离敌军的驻地很近，只有一条路在我军控制范围之内，相对比较安全。
1: 若是你选择在路上动手，你会在哪里伏击？
0: 松岛阁下的意思是，明日敌军会伏击铃木少将。
1: 如果是你，会放弃这个打击敌军气势的大好机会吗？
0: 他们前两日就潜入城中打探消息，还曾想混入后勤。
1: 动手动脚，虽然被我挫败，想必也不会就此罢手。
0: 既然他们选择伏击，那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正有此意，如此就仰仗松岛阁下了。当然，还有牧野君。

不知明天敌军的行动中有没有陆浩云？我这个多年未见的学生啊，我还真想见见他。

0: 我让你上战场是为你好，你别生气了，你要理解。我时间差不多了，我要走了。
1: 哎，扣子都没扣好。
0: 不是我急了，我才没你想的那么小气呢。再说，我不想你一边在战场上打仗，一边还担心我。我才不要做你的负担。要是让秋若看见了，咱俩这么卿卿我我的，那干脆直接送到牛都山得了。
1: 你就这么在乎他的想法呀？
0: 我只在乎你。得走了，
1: 我送你。
0: 走吧。

0: 长官，你看陆浩云把东娃、赵家强全都带上了，你把我也带上了。
1: 你会用炮吗？你去干啥去啊？
0: 这本来就是我们国军的任务，他们都能去，我没理由不去啊。再说了，多一个人就多一份成功的几率嘛。
2: 我们现在是远地炮火伏击，又不是拼刺刀打群架，去那么多人干嘛呀？
0: 那可是日本人地盘，这有危险。
1: 我让你在这等着，你就在这等着，哪那么多废话呢？邱长官，就你们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吗？
2: 你闭嘴！什么时候学会讨价还价了？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哎，我说你们，你们陆长官干嘛呢？磨磨蹭蹭的还不来？
1: 邱长官，那我师父现在是有家有口的人，那跟咱不一样啊，那不是说走就走啊。
3: 这雪轰了鬼子嘛，弄了个多大事儿啊？要我说，营长哪儿都好，就是美人关难过。
4: 你火了？
5: 哎，营长，
6: 师父，
5: 等我呢。

0: 扛起来，方队长、邱长官，我们该走了。小苏，别送了，回去吧。啊。
1: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
2: 邱长官，你也找个男人得了，别老一天羡慕这个羡慕那个，闹心，是吧？

咱们不是去牛头山吗？怎么满江边鬼子窝跑啊？你别跟他瞎操心，行不行？方队长的人来干啥的？你要认路，师傅带你来好不好？哎，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没皮没脸啊？你把谁的马屁都拍了？哎，听好了，再往前700-800米就是小鬼子的隐蔽观察哨。有一次啊，我们缺乏弹药，想伏击小鬼子的自动车。 没有想到被狗日的给发现了！快点，你们俩怎么回事？小队长。

0: 少带小把这几个鬼子给灭了吧！
1: 一会儿换岗怎么办？哎，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到时候有的是鬼子找。
2: 别让几个王八蛋了。

什么情况？

0: 小月，你快睡吧，不用陪我这么熬着。
1: 没事，小苏姐，我现在睡不着。

你说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安稳下来，不用天天为亲人担惊受怕的。

0: 放心吧，他说会平安回来，就一定能够做到。
1: 陆长官一定会回来的，不会有事儿。
0: 小月，他们去伏击的是铃木，不是你的哥哥，你不要太担心了。
2: 干了三个鬼子，还得一大便宜，啊！方队长，别跟他嘚瑟了，想没啥呀？你看着脚底下得了。
3: 你怎么跟方队长说话呢？你看着点脚底下。
4: 你俩能不能闭嘴？
2: 邱长官，我可要给你提个意见，就你这脾气啊，别说我师傅，哪个老爷们敢要你？学院人苏小姐，还有那新四军的女政委，啊！
5: 别评了。
6: 看地板看得够紧的呀，咋搞啊，陆老弟？
5: 你们跟着我大大方方的走啊，越是害怕越是要装作不害怕的样子。
6: 好，
5: 老方啊，一会我要骂你，很生气的点头。
6: 好，
5: 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连觉都不让我们睡，把我们派到这儿来，怎么，咱们炮兵连队是后娘养的？
7: 嗨，
8: 长官，你们是炮兵，怎么会在这里？
5: 知天殿今天要迎接铃木阁下，让我们去前方配合防守。你们没有接到加强巡逻的任务吗？
7: 嗨，他妈的，快点！
5: 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赶到？
8: 嗨，等等。你衣服里面穿的什么？穿的什么？我问你，衣服里面穿的什么？
7: 到底穿的什么？
9: 我去把他捡回来啊。
5: 捡什么捡？这么高的悬崖找死啊？
9: 那没炮弹我们怎么办？
5: 我回去，
9: 给我回来。
5: 等你回来，祝捷大会都开完了。
9: 哎，好了，八弟，你说咋办？
5: 邱长官，你说怎么办？
4: 就剩下一颗炮弹了，没有办法按之前的计划行事。你们都回去吧。
5: 你什么意思？
4: 这本来就是我们宪兵队的任务。
5: 你要一个人去？
4: 太危险了，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我没有理由让你们跟着我冒险。
5: 一样是杀鬼子，谁比谁更重要啊？老方，你是回去还是跟我们一起走？
10: 就剩这一发了，你几成把握？
5: 三成。
10: 一个好汉三个帮，三成就三成，干他娘的小鬼子！
11: 师傅，这几率太小了吧？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你可答应小苏姐要平安的回去呢。
5: 这个时候别拿小苏姐压我。

0: 既然都决定了，抓紧时间走吧。我告诉你，就剩下这最后一枚炮弹了。你要是再给我弄丢了，我拿你填炮筒。
1: 罗浩源。
2: 走啊，拿点炸药到那个拐弯处，等铃木车队经过的时候，给他们放上鞭炮，欢迎欢迎他们。
3: 师傅，炸不到他们吧？那前面一定有小鬼子开路啊！
4: 就一发炮弹，不让车队停下来，我怎么打？
5: 三营长，我先过去了。

0: 铃木阁下，欢迎前来当土主持祝捷大会。
1: 我此次前来主持军中大捷，鼓舞全军士气乃分内之事，现在全军捷报，唯独此地战败连连，不知知天殿是否需要特别协助啊？
0: 请阁下放心，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扭转。
1: 我听说前几日有春国军队烧毁了现场，知天殿，你们务必要做好防务工作，万不可在今日再发生有辱天皇陛下颜面之事。
0: 阁下放心，不过是跳梁小丑的雕虫小技，不足挂齿。
1: 但愿如此啊。
2: 老弟，你来看看啊，你选的这个位置角度是不是有点偏呀？啊，中间还隔了好几个视野死角，有好长一段路啊，根本看不到铃木车队的这个状况。哎，你看看那儿，视线好便于隐蔽，离咱们撤退的路线还很近。
3: 王队长，现在太阳在什么位置？
2: 哪儿啊？
3: 现在你感觉不到，一会儿车队经过的时候，差不多是11点，太阳光线会在东偏北70度朝下射过来。那会儿，如果车队要冲这个方向开炮还击的话，一抬眼就会被太阳晃着，我们就可以趁势离开的。
2: 老弟，老弟，你是真心细啊！我只想着咱们就剩一发炮弹了，怎么才能够视线好，打得更准？你刚才说你有30%的把握，是不是有水分啊？
3: 话不能说得太满，跟我打个赌，好不好？
2: 赌啥呀？
3: 打中了，你给我弄3门炮，要完好无损的。
2: 那你要是打不中呢？
3: 不可能。
2: 咋的？你是开霸王生意的呀？啊，刚才还说30%呢，现在怎么变成10%了？
3: 打不中，我给你弄3门炮。
4: 哎，我不虚耗你的炮。
2: 这样啊，咱俩交换个条件咋样？
3: 什么条件？
2: 你要是打不中，你来给我当这个副大队长。
3: 总惦记这件事啊？啊，我要来，也得是你的头。
5: 冯汉，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别前方抗日，你后方挖墙脚。
2: 哎，你这话是咋说的呀？哦，允许你们委员长克扣我们的这个军粮还有配给，那不允许我们挖你们墙脚，这话说的有点忒霸道了吧？
5: 你就不怕我参你一本，告你个破坏抗日联合统一战线的罪名？
2: 得，不要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啊！我跟陆老弟那叫兄弟戏强，外遇欺侮，是吧，老弟？
5: 别在这耍嘴皮子了，有空检查检查你的炮，别回头连自个儿都输给人家。
2: 哎，我说，

0: 孙岛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1: 将军，能够再次见到你，非常高兴。
0: 难怪织田殿信心十足啊，原来是有孙岛将军协助。这位是？
1: 啊，将军，这位是我的学生穆彦峰，现任我的助手，也是一位炮兵军官。
2: 铃木阁下。
0: 哦，我记得，就是你保护福建宫殿下不利，导致他不幸死于中国军队的炮火之下的吧？指点点，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3: 当然，请。

0: 这甜点，刚刚得到情报，我们的观察小组出事了，我们是不是让林墨小姐？不必。
1: 营长，炸药买好了，都买好了，摇不动了。啊？怎么回事？出门不检查了吗？我出门之前检查好几遍呢，那是好好的呀。
2: 那肯定是刚才在江边跟小鬼子纠缠的时候，被赵亚强弄坏的。
1: 平时让你们俩多练手，多练手，一个比一个懒。关键的时候掉链子。啊。

0: 这肯定似乎心情很好。今天是个杀人的好日子。
1: 这小鬼子怕是不走这条路了吧？不可能，不走这条道，当我们新四军是不存在啊！哼，
2: 没准织田那娘们怕死，怕咱的炮。哎，
1: 真有可能走你们那条路了。这小鬼子怎么能知道咱们在这儿呢？哎，对了，咱们在江边。 碰见那几个鬼子巡逻兵的时候，那怎么发现咱们不对劲呢？
3: 日军的军服，从鞋子到内衣都是标准配备，有严格的规定。我们缴获的衣服参差不齐，
1: 我怀疑一定是东瓦拉内衣露出来了，才被人发现的。
4: 本来就不配套，这也不能怪我呀。
5: 来了。

0: 刘准军怎么坏了？啊！不可能啊！我昨天明明检查过两次，这是好好的。陆小弟，看来你给我当这个副大队长的几率很大呀！他娘的，铃木这个老鬼子到底在哪辆车上？ 你小子埋的那个地雷，是不是埋错地方了？哎呦，
1: 不会这么点儿背还摊上个哑雷吧？
2: 干什么去？
3: 不会是怕完不成任务，拿枪杀铃木去了吧？
0: 啊，老方，收到。

0: 小强，哎，装药，
1: 王社呀，
2: 快点，
3: 快，撤！

0: 还真过瘾，看这鬼子的铸剑大会还怎么开？
1: 老房内三门炮算是赚回来了，收东西撤。林木阁下已经玉碎，能不能为他复仇，就看你的。
2: 方向东南，又四十六。
1: 方向东南，又四十六，妹妹。
2: 高度八七零。
1: 高度八七零。
2: 立法准备。
3: 立法准备，发射，
1: 卧倒，陆皇帝。
3: 陛下，请放心，敌军不管今天有几门炮，我都会让他留下来。
4: 人也要留下。
3: 又四十三。
5: 啊！营长，没事吧？营长，
6: 师傅。 没事吧？啊！
3: 胳膊，
6: 走！
3: 我去拿炮。
6: 不要拿了，
7: 走，快点，赵云，走，快点。

0: 在我看来，中国的炮兵阵地已被击中。松岛先生仅凭耳力就可以如此的定位精准，不愧是我大日本帝国最顶尖的火炮专家。殿下过誉了。
1: 松岛老师，松岛，他怎么会在这儿？难怪炮打这么准。
2: 松岛，这么熟呢？当然熟了，那是师傅的师傅，传说中的师工。
1: 难怪日军的炮击打得这么快，在这种视野范围内还能如此准确。老师到底还是老师啊？我担心我们的伏击计划八成要泡汤了，赶紧和酋长们会合。走，快点，你走。
3: 从这次伏击位置的选定，以及精准的火炮打击来看，敌军的炮兵指挥官一定是一个十分精明且精通火炮之人。
4: 宋老先生，依您看，
3: 会不会是陆浩元所为？袭击福建宫殿下，这次有伏击令陆少将。如果真的是陆浩元所为，
0: 那我们一定要尽快的将他铲除，否则他必将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
2: 宫崎骏，接下来就看你的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5: 我已经按照织田家的吩咐，在他们撤退的路上布置了几路伏兵，让他们插翅难飞。
6: 行动！

0: 陆老弟，陆浩云，我就知道你死不了。走，咱们撤。
1: 方队长，与其陷入陆浩云，我去引开日本人。
0: 不行，那么做太危险了。
1: 陆浩云伤得不轻，这样下去，咱们谁都跑不了。你放心，我会有办法和你们会合。
0: 不，你听我说。
1: 走。

0: 你能不能快一点？你死了不要紧，回头连累我们营长。
1: 陆老弟，
0: 我快了。
1: 陆老弟，
0: 跟上吗？秋儿呢？
1: 他非要去引开这波小鬼子，我能有什么办法？
2: 我们那么多男人，上来跟女儿引开鬼子？
1: 我，
0: 鬼子来的也太快了。

这几天快看，是陆浩宇，真的是陆浩宇，他好像受伤了，尹桑。

0: 部队长，我回去，走，
1: ，跟着我。
2: 注意，方向右三星命位，高度650命位，4号装弹，3发机枪射后，自由射击。
0: 方队长。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哎。

1: 这次我们也不收咱们几个呀，老弟，你怎么样了？
2: 我没事，去就去吧。
1: 走。命令所有人，不要和中国军纠缠，分出一部分人手，绕左翼阻截，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杀死陆浩宇。
3: 嘿。

0: 阁下，援军怎么还没到？延误军机放走陆浩云，他们想被军阀处置吗？阁下，他们也同时遇到了中国军队的突袭，暂时没有办法过来。
1: 一群废物！
0: 还有，刚刚收到电报，湄潭山的驻军调动有异常，很有可能有趁机突袭大屠县城的意图。
1: 难道陆浩云袭击林木阁下，是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阁下，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故弄玄虚，好让陆浩云趁机逃离。不管他们的意图如何，都不能拿当土县城做赌注。命令所有人停止攻击，全力回防。
2: 嗨！

0: 师傅挺能说的，你接着劝他。我算是看出来了，师傅现在是……那话怎么说来着？哀莫大于心死，这心要死了，我说啥都没用。
1: 这么严重啊？平常看那个酋长官跟这个营长老互相看不顺眼，没想到关键时刻还这么在乎对方。
0: 你没娶过婆娘，你根本就不懂。
1: 就你懂，你懂你还不是跟我一样没辙？

0: 一个丢了魂，一个丢了命，白白亏大发了。队长，找了两三个小时了，还是没找到那个女少校。再这么找下去，天就该黑了。
1: 这崖寺这么高，下边有条江，山掉下去，就算不摔死也淹死了。这尸体恐怕是找不着了。队长，要不你去劝劝他们？这么找下去不是事儿啊！
2: 我能怎么办呀？陆浩云跟入了魔似的。 这个时候，咱们不能把他们给放弃了。
0: 啊，那怎么办呀？还继续找下去啊？这再出去，出了川军的

0: 穆叶峰，今日的失利你要负全责。
1: 我要负什么责？他是陆浩云，本来就没那么容易给解决。
0: 如果不是你故意把炮打偏，他必死无疑。
2: 这天底下，在那种灌木丛生的环境下，视线严重受阻，很难有人回忆发命中。
0: 宋岛先生不必为他开脱，今日我与你联手，不但没有抓住陆浩云，还折损了铃木少将，这个责任谁来负？
3: 如果再有下次，你们兄妹俩都不会有好下场。

0: 营长，你别喊了，你再这么喊下去，一会儿把小鬼子都喊来了。
1: 瞅你那出息，让师傅发泄一下怎么了？小鬼子敢来，咱就跟他拼命，咱就为邱长官报仇。
2: 当年我的婆娘被鬼子害死，我也这种心情。
3: 行了，你俩咋回事啊？也不知道劝劝他。
0: 你方队长，你瞧您这话说的，能不劝吗？这都劝一路了。
3: 老弟，
4: 天快黑了，如果你一直这样找下去，肯定不是个办法。走吧，跟我一起回去。啊，你不走是吧？
3: 行，
5: 我帮你喊。秋荣，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
4: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可是秋若已经沉入谷底了，如果你一直这样喊下去，能把他喊着回来，那好，
5: 我就让新四机的兄弟们帮你一起喊。可问题是，你就算把老陈也给喊破了，他也回不来了。你不如留着力气去杀几个小鬼子，给他报仇来的实在。
4: 老弟，你听到没有
5: 啊？你有完没完了？
6: 让我一个人带会儿你们回去，
0: 我留在这儿。
5: 你屁话！我让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老子还算是个人吗？
7: 活得见人，死得见尸。
4: 邱长官已经沉入湖底了，牺牲了，
5: 你知道吗？啊，你去哪儿见啊？去鱼肚子里见，还是去小鬼子老巢里边去见？你回答我。来，
6: 你有没有良心啊？她一个女人为了救我们死这儿了。
5: 好，你有良心，难道我们大家伙都不难受吗？谁不是爹生娘养的呀？凭什么兄弟们可以死，他就不可以死，他就不可以牺牲？
8: 为什么死的是他，不是我？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叫做秋浩原，打仗，没有不死人的。今天是邱长官，明天就是你，就是我，你跟我回去，听见没有？啊！

0: 这天殿已经跟前线所有岗哨电报确认完毕，煤炭山驻军已经全部撤离，暂无进攻意图。
1: 果然是为了掩护陆浩宇。
0: 这天殿关于林木烧香的事，大本营该不会……
1: 此事我已去电解释，具体处置结果下来还需要一段时日。
0: 我们一定要尽快杀掉陆浩云，将功赎罪。
1: 徐天天，刚才在来的路上，我碰到了松岛先生，带着莫野峰出去，说是到煤炭山要塞前线勘察地势。煤炭山要塞易守难攻，现在又有陆浩云协助，要一举拿下，还需要一段时间。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们的目的是，煤炭山要塞易守难攻，现在又有陆浩云协助，要一举拿下，还需要一段时间。穆野峰和煤炭山的中国军交过手，对情况有一定了解，他也可以对松岛先生给予一些必要的帮助。
1: 如果不是因为穆野峰的私心，陆浩云今日早已经。

0: 所以暂时留着穆野峰，以免松岛不满。此次伏击，穆野峰的妹妹穆野月为什么没有及时报信？是不是拒绝合作？我当初找到他的时候，他只是心慌意乱，并没有给出肯定答复。
1: 等攻下煤炭山，我再找他们兄妹二人，好好清算旧账。快！哎，梅姑娘，
2: 他怎么了？
1: 小鬼子早有准备，差点没回来。快走！快点！快点！快走！快点！
3: 师娘，你放心，是我这就昏过去了，死不了。你放心。
4: 怎么了？这是，
3: 快点！哎，快点！
4: 放下，快跟上！
3: 我们邱长官呢？
1: 邱长官他为了掩护我们，被鬼子逼得给跳崖了。

0: 我是让可是特意交代我，要我们把东京弄大一点啊！好骗过当涂县城的鬼子。哎呀，你们是咋个整成这个样子了嘛？啊！那个邱长官真的跳崖了？
1: 这我还能骗你啊？跳崖还能有假的？
0: 哎呀，你冲我发啥子火嘛？我不是说真假啊，我是说啊。
2: 陆长官那么好的本事，咋会失手呢？
0: 谁他娘说我们失手了？那鬼子大官早就去阎王爷的报道了。我们这次就是遇到了硬茬。啥子硬茬？那个木叶峰？
3: 说啥呢？就凭着木叶峰那点本事，能伤得了我师傅啊？
0: 那是哪个嘞？
3: 跟你说，你还知道呢？
0: 你不说啥我知道，老子不知道呢。
3: 松岛正义，你听说过吗？
0: 废话，当然知道了。陆长官在日本留学时候的火炮老师嘛，啊，他给我们训练的时候提到过。
3: 哦哟，你遇到了这个老鬼子，怪不得被打得那么惨呢。
0: 你还真知道啊？那老鬼子火炮啊，那真不错。那我师傅刚开了一炮。
1: 把那鬼子大官打死以后，没等撤呢，一炮就过来了，我师傅就挂彩了。还好木叶峰这小子，那个火炮技术没他师傅强，不然我们三个都得完蛋。
0: 哎呀，
1: 可惜邱长官了。
0: 哎呀，邱长官啊，平时看哪个都不顺眼，这关键时刻啊。 真的仗义。

0: 身为一个男人，我得对得起自己的红颜知己，对得起你，嫁给我好吗？
1: 那你平平安安的回来，好好的站在我面前，我就告诉你答案。
2: 回来，我就娶你。
1: 你上次问我的事情，我答应了。
0: 你答应嫁给我了？

0: 长官，现在邱长官生死不明，我们人手设备都不够，请您派行动队过来。这次行动怎么让共产党新四军也参与其中了？是我自作主张，与邱长官无关。我们现在应该先找到邱长官。
1: 闭嘴！别以为能瞒过我。司令部要求监视共党的一举一动。 邱长官却带着陆浩云和新四军合作，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长官，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1: 好了，现在你立刻加强对共产党的监视，调查收集陆浩云和新四军来往的证据。
0: 那邱长官怎么办？

0: Miracle。
1: 我知道你为了邱长官的死难过，可是你流了那么多血，不吃点东西，你身体怎么恢复啊？
2: 营长，师傅，
3: 梅姑娘，她。
2: 龙浩源，我知道你现在没胃口，可是多多少少你得吃两口吧。你要不吃这饭，是邱长官能活着回来，还是之前能少一块肉啊？煤炭山的兄弟等着你去指挥呢，川军的兄弟怎么办呢？啊？哭有用吗，
4: 王队长？想让我师父心情好点，我倒有个办法，但你得帮忙。
2: 你说啥办法？只要能让他好起来，我下海捞月都行。
4: 捞那玩意儿干啥呀？费劲巴拉的。你呀，把说我师父那起门炮给送过来呗，那我师父就能心情好挺多。
2: 你咋知道这些事儿呢？
4: 那跟炮有关系，我咋能不知道呢？
2: 我实话跟你们说，为了掩护你们撤退，新四军也死伤了几十个兄弟啊，还抵不上那几门炮。老弟，这一次咱们杀了小鬼子这么大的官，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0: 现在你啥也不要想，好好的养伤，恢复过来，给新四军讲一讲怎么用火炮。啊，以后碰到那个松岛老鬼子、牧野小鬼子，咱不能老挨打，是不是？嗯。威廉哥，
1: 醒龙子，
2: 你干啥？哎哎，
3: 好啊，你既然已经醒了，那你解释解释，为什么你们都回来了，我邱长华没回来？
2: 你要干什么？
4: 江家，
3: 陆浩云，你今天不给我交代，我跟你没完！
2: 干啥？干什么？
1: 放开！
4: 嘉祥，松开他。
3: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难过是不是？
1: 我们大家都盼着他出事是不是？
5: 秋若跳崖的时候，
3: 陆浩云跟疯了似的找他好几个小时，最后他撑不住了，他体力撑不住了，他一头扎在了河边上，我们才把他扛回来的。
5: 到现在他还没缓过来，你想让谁给你个交代啊？
3: 好，来，给你个交代。你来
2: 干什么？
6: 你们都让开，都让开。
1: 陆浩云，你摸着自己良心问问自己，自从我们得到楚军你的命令之后，我们邱长官私下犯了你多少次，他又保护了你多少次，可是为什么你一次都保护不了他？
0: 李卫兄弟，在牛头山分手的时候，邱长官说过，如果他执行命令有什么闪失的话，他让你们不必为他难过。你身为一个军人，你不知道吗？嗯，他是执行命令而死的，他死得其所。

0: 平生，你走，走，
1: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孟野君，我们还有没有王三仙？志田阁下还要跟宋岛先生在等着我们的汇报，看战情况的。
1: 如今大战在起，所有兵力都在集结，你们怎么还有闲工夫在这残杀雪？
0: 夫人，
1: 孟野君，这是中国人，不能放。这是志田阁下和您的老师宋岛先生的意思。
2: 他们需要这些中国人，在进攻梅旦山要塞的时候，加藩城皇军，你贿赂好人。两军对垒是军人之间的较量，官职就称你什么职衔？织田阁下这么做，简直就是侮辱帝国军人。现在给我放人！来了。
1: 如今大战在即，正是你趁机立功的时候，何必为此等小事惹织田阁下不高兴呢？
2: 吾惹怒织田殿下，不是正合你意吗？
1: 孟野君，此话何意？如今一直都是在为孟野君着想，
2: 为我着想。
1: 你
2: 隐瞒小月还活着的事情，冒充我的名气，拿我的性命要挟小月去刺探军旗，这叫是为我着想。孟野君，
1: 我……
2: 孟野君，告诉你，小月是我的妹妹，她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你让她去刺探军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被敌军发现？
1: 会有什么下场？
2: 孟野君，站住！你听我讲话。孟野君，这些，这是织田阁下的寿宴。恭喜你！不要以为你投靠织田就可以为所欲为。守护梅潭山的，不是这些手无寸铁、任人宰割的老百姓。你与其靠着背叛上司， 残杀百姓来讨好织田，倒不如好好想着该怎么做才能在这场大战活下去。放人！
3: 放人！快走啊！快走！快走！快走！

战争结束后，我带你们去中国听昆曲。

0: 陆大哥，你要是回头在战场上见到哥哥，你会杀了他吗？
1: 在战场打得你死我活的朋友不止我和穆叶峰，两国交战，民族存亡比兄弟情谊更重要。

对不起，今天无意中看到这个，都怪我太粗心了，竟然没有发现你对陆浩云的这份感情。

0: 洛君，是我弄坏了苗纯青，是我害了你。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也不想的，我没有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我只是想弄坏你们的跑，这样你们就可以知难而退，就不会伤害我哥哥。
1: 你哥哥没事，我也没事，
0: 可是我杀了人，我害死了邱长官。
1: 邱长官不是你害死的，是虽然你弄坏了苗中金，可没有改变任何结果，我还是打死了林木。这一次是我低估了织田千晓的经济，他早就知道我要在那设埋伏，而且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和你哥哥的老师松岛正一老师也在那儿，所以这一次邱长官的死是我的判断失误造成的，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0: 对不起陆军，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儿。
1: 小月，我问你一件事，你要老实回答我。如果是你哥哥要杀我，为了我，你也会弄坏苗准镜吗？所以你只是太想救你哥哥了，你并没有错。我这个人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说什么大义灭亲，一个人连自己的亲人都不在乎，他怎么可能在乎别人呢？
0: 我为了哥哥把你陷入这种危险的境地，你昏迷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要是醒不过来了，我也不活。
1: 说什么傻

0: 小月，可是你不能继续留在这儿了。
1: 陆军，你要赶我走？
0: 这件事千万不要和任何人提起。如果让李维知道了，他知道你的身份，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找个机会，我让东娃送你去你哥那儿。

0: 总共就那么几门炮，你不都给他弄坏难受是不是？哎，我说东华，你跟他叮了刚啷，你找啥呢？看啥呢？
1: 我告诉你，我找贼呢。
0: 找贼？库房进过贼吗？炮没丢啊？
1: 你这个脑子里除了炮还有没有点别的？我就不信邪了，我找不出这个弄坏瞄准镜和方向机的狗东西。
0: 东华，我告诉你，师傅跟我说了，这件事情不让我们查，也不能提，听着没？
1: 这感情不是你背黑锅是吧？那我总得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吧？该不会是你弄坏的，怕我查出来，当奸臣，假传圣旨蒙我吧？
0: 你一天脑子想
2: 调查什么？
3: 什么瞄准镜啊？
0: 没有啊。啊，东华把这个迫击炮给弄坏了，不承认，别说别人弄的。
3: 弄坏了？哪门炮啊？
0: 就这个。
3: 这门炮？这不是山炮吗？
0: 啊，对，我口误了。东华就是把这山炮弄坏了，没看我在这修呢吗？
3: 那行，那你们先修着。
1: 你为啥说是我弄坏的？
0: 东华，我再告诉你一遍，师傅说了，这事不能查，不能提，不能问，记住吗？
1: 长点心。

0: 这点伤不用。哎呀，师傅，我知道你男子汉大丈夫，那男子汉大丈夫伤了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好的呀。那冬娃伤就伤了，还没你重呢。赖大垃圾的躺了7-8天呢。
1: 哎，你献殷勤干嘛扯上我呀？我那伤的地方不一样好不好？那换成你试试，那没准挡个7-8年呢。
2: 你是不是缺心眼啊？你长没长脑子？
3: 我这找个理由，确实挺不来啊。营长是腿受伤了，又不是脑子受伤了，用你当小孩哄。
4: 你这伤口还没愈合呢，怎么就起来了？快去躺着。
3: 哎呀，我这点伤不碍事的。我现在着急去找郭师长、方队长商量对策呢。
4: 天大的事儿，等伤养好了再说，行吗？
3: 我和织田签下交过很多次手，我了解他。这次他吃了很大的亏，一定会倾尽全力报复的。现在他还有木叶峰、松岛正一帮他，等于如虎添翼。我要再不去想个对策出来，别说给秋若报仇了，就连整个梅潭山要塞都有可能赔进去的。
4: 哎，把药喝了。
3: 研究团这两天收拾一下，赶紧走，就要打起来了。
4: 那我更不能走了。

0: 得跟你在一起，你不胡闹吗？现在危急关头，你不能分我的心啊！我也是革命战士，不用你分心照顾。秋若不用，我更不用。
1: 师傅，那国市长还等着呢，要不然我帮你看看师娘。
2: 赶紧的。
3: 好嘞。
2: 那我走啊。哎，好。

0: 小苏姐，
1: 哎，冰子餐半截刀梅花鹿，
0: 小苏姐
2: 怎么了？

0: 你的国家欠我们一个对不起，这场战争欠我们一个对不起，可是你不欠，不需要和任何人说对不起。
1: 小苏姐，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1: 这次的任务，咱们是要把它实行下来。
2: 来势汹汹啊，势在必得的架势，和前几次明显是不同。就咱们133师这点装备和配置，这对付鬼子的飞机大炮，还真是。
3: 师座，
2: 能不能跟司令部再申请下资源啊？
3: 现在所有的兵力火力都在全力支援武汉，哪还有富裕的分给咱们？
4: 就算不给兵力装备，总可以给一些吧。松岗那个老鬼子可是陆长官的老师，他的火炮技术啊，哼，那
3: 松岛来又怎样？还不是被陆长官一炮把那个铃木次郎给轰死？哎，
4: 你可别小看了他呀，咱们可是赔上了邱长官一条命，就连陆长官也差点就回不来了。那是他们突袭的时候上小鬼子当了，你看现在正面开弓，谁怕谁呀？
3: 再说，咱们有没泰山有地的地形和矿洞，就算小鬼子火炮再猛，恐怕也占不了便宜吧。你他妈的不是炮兵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啊，刚才急电上说了，日军大本营可是派了两艘驱逐舰助阵，你们让人炮兵营不是扔烂炮去打咱们舰炮？
4: 多两艘驱逐舰就把你吓破胆了？那要是再来几艘炮舰炮，你是不是就直接投降了？
2: 你给我坐下，嗯，部下好好开会了。
5: 都参加这给老子滚出去！日军这次派了两艘驱逐舰，搭载的都是130毫米以上的大口径重炮，所以对任何锁定的目标造成毁灭性打击。何况，还有我的老师松岛先生亲自指挥，我们的两门暗防炮一旦开炮，会被立刻摧毁。
4: 陆老弟呀，你怎么这么快就起来了？我还怕影响你养伤，特意没让他们通知你。
5: 这种情势，师长都亲自来了，我哪还挡得住啊？
4: 陆长官太危言耸听了吧？咱们又不是第一次跟他们开火，他们哪一次占便宜了？我就不信了，他们就多了两艘驱逐舰，就能占。

0: 按下煤炭山。各位，淞沪会战，国军集中八十、七十、八十、八十全国之精锐，仍然重不敌寡。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日军军舰的重炮打击。
1: 如果没有相应的火力压制，想对付这种军舰，根本是痴心妄想。
2: 陆老弟啊，以你的火炮技术，也没有应对的办法。
0: 是的，有些悬殊是人力难以弥补的。
1: 煤炭山要塞要是守不住，长江航线就会彻底被日军控制，届时武汉就岌岌可危了。军徽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打赢武汉保卫战。武汉的战况如何，我郭某左右不了，但是咱们133师绝不能做拖后腿的那个。
3: 师长，
1: 事到如今，我未当拼尽全力。
3: 下面。 就你给大家讲一讲，以目前咱们炮兵营的情况，应该怎么部署？
0: 好的。日军这次作战会以海陆空协同作战，他们的驱逐舰炮舰会配合地面部队从侧翼同时发起进攻。届时，我们将利用水雷拖延日军军舰在江面上的航行速度，再利用坑道相对灵活的优势予以打击，争取做到以小博大。
2: 你看啊。

0: 冯政委，不管邱长官是死是活，我们一定要尽力而为。你能不能发动一下附近的群众？他们熟悉当地地形，应该能帮上不少忙。
1: 你放心，这事我们已经在办了。叶姑娘，没想到你对邱长官真的挺上心的。
0: 方队长，我再跟你接些人手，帮着一起找，行吗？放心吧，这个呀，咱们都想在一块儿去了，人啊，我都给你带到门口了，啊，那个，我陆老弟恢复的挺好的，啊。
1: 那我先过去了，谢谢二位。
0: 哎，我说。
2: 这位同志，要是我死了，你能不能把尸体帮我找回来？你胡说什么呢？
0: 啊，那个，我就是问问。啊，我，冯帅，你得给我好好活着。啊，我是。 舞台唱春秋，战场杀日我。

小四君，小玉，你们先往前走。小四君，你怎么过来了？你让我一起跟你去找邱长官吧。 如果找不到邱长官，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的。小四姐，你让我跟你一块去吧。

0: 你到上了算，这日本人害死我们多少人，都是我来。你把这个日本娘们交给方大队长，说不定他有什么。二虎，等那个日本娘们醒了，直接把她押到李家寨去。
1: 是，村长。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

0: 还有哎，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
4: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会说中国话？我是外来的，我是中国军人。酋长，这些日本鬼子狡猾得很，我们不要上了他的当。
1: 哎，你说你是中国军人，那不分的。
2: 听你们说。

0: 家人。你们认识方寒和风雨吗？
1: 你认识我们方队长和冯政委？
0: 我叫秋若，是顾明宪兵教导队的。我和方寒一起执行任务。
2: 方队长是新四军，怎么会跟你们国民党合作？
0: 你去问，我就知道。
3: 魏军，这一次你为了你所谓的战场上公平交手，在伏击的时候故意放走了陆浩云，这件事情已经彻底的激怒了织田殿下。他虽然现在还没有发作，但谁能保证他不会找你秋后算账？
4: 织田殿下明知道会遭受伏击，非但不予以警示，还利用铃木少将做诱饵，引发陆浩云出手，这个事情恐怕更甚于我吧。
3: 你以为他只是凭借着福建公殿下未婚妻的身份就能得到现在的权力和地位吗？不是，他之所以敢这样做，那是因为他的身后有更大的资本。可你的资本是什么？
4: 我的资本就是可以和陆浩云一较高下。
3: 能力在权力面前毫无立足之地。你什么时候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成为人上人？
4: 难道就因为他有权力，可以拿我要挟小月，让他置于险境？
3: 成大使者，不惧小姐。
4: 她是我的亲妹妹，不是小姐。
3: 可是，你现在得罪了她，除了给你带来无尽的麻烦，你还能得到什么？想一想。

0: 师傅，小苏怎么样了？啊，小苏姐抓我陪她练了半天的枪啊。
1: 师傅，她学别的东西都挺怪的，练枪啊是真没天分。不过我看得出来，她真的一心想去战场杀鬼子。
2: 打仗是男人的事儿，
0: 可不是啥的。
2: 我也那么跟他说的呀，可他上来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说我封建思想，瞧不起女人。我哪敢瞧不起他呀？那话说回来了，那打仗就是老爷们该干的事儿吗？对吧？
0: 我最近在忙着布防的事儿，你替我多劝劝他。
2: 是，我哪能劝得了他呀？对了，师傅，我这两天可能见不到他，他带一些人。
3: 去找酋长馆了。对了，小月也跟着去了。
4: 知道。
3: 啊！打着小鬼子了。
4: 小豆子真棒，这么小就能打鬼子了。
5: 因为小豆子恨鬼子，他们让小豆子成了没有爹娘的孩子。为什么你恨小鬼子呢？难道他们也杀了你的爹娘吗？
4: 姑姑也恨小鬼子，因为他们杀了很多人的爹娘。

0: 还杀了很多像豆子一样可爱的孩子。这个弹弓是谁送你的呀？
1: 是新四军的方叔叔，他还说了，等我再长大一点，就送我一把枪。
0: 豆子要枪干嘛呀？
1: 杀死日本鬼子。
0: 那方叔叔对你好吗？
1: 方叔叔还有很多新四军叔叔，杀死了很多鬼子，救了小豆子，还有爷爷，还救了全村的人。我长大以后也要加入新四军打鬼子。姑姑，你为什么不是新四军呢？
0: 因为啊，姑姑是国民革命军。
1: 国民革命军也是打鬼子的吗？
0: 当然打鬼子了。
1: 那我听二胡哥哥怎么说，国民革命军不是好人呢？
0: 二虎哥哥真的这么说吗？
1: 我们都是打鬼子的，都不应该是好朋友吗？怎么还要打架呢？
2: 罗浩云，现在是在打仗，你把一个女共党藏在房间里面，你到底有没有政治头脑啊？
3: 邱长官，你说的这个女共党是我的女人，你别忘了，方汉他帮我们在梅嘴塘干掉了日军的阵地，现在又来帮我们忙，咱们这么想是不是太小气不厚道啊？
2: 打仗归打仗，私下里你少跟新四军来往。

啊！

0: 57毫米的短管坦克炮，辅助武器呢是2挺91式6.5毫米的机枪。
1: 队长，咱这迫击炮能对付那种坦克吗？
0: 问得好。坦克的顶盖部分呢，
2: 是相对于其他地方比较薄的。
3: 讲的跟真事儿似的，还不是现学现卖。
2: 坦克跟炮台之间的灵活性，所以呢，如果炮弹跟顶部装甲的厚度合适，
3: 我就吃你一个擦的。
2: 有那么一点点希望击毁坦克。
3: 哎，何德华同志。你不是跟着陆总那么久了，咋还让他给超过去了？
4: 这种教书匠的活儿，哪用得着我出马？
2: 在击中的机会非常
3: 是，你一看就是做大事的人，跟陆长官一样，一门心思准备动小鬼子的吧？
4: 老子是监工，我在看那小子讲的对不对？
2: 要讲最后一遍，好吗？
3: 行，今天忙着，我就听活。
2: 大家都知道了。它配的是57毫米的短筒坦克炮。啊！
5: 怎么穷成这样了？上次比现在还宽裕些。该不会是怕我和你那三门炮都藏起来了吧？
3: 这又不是弹，能服小子呀？我藏它干啥呀？哎，这几场仗打下来，能剩下这些家伙就不错了。陆老弟，只要是你的忙，我方汉绝对不含糊。你看看，看中哪个了，你全拿走。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打中这个小鬼子
6: 的炮舰。
5: 迫击炮只适合近距离支援作战，攻坚能力为零。
6: 还炮舰，
5: 连打个坦克都打不了。
3: 哎，我说这个陆老弟，听说你上一次用这个山炮打沉过小鬼子
6: 炮舰，
3: 郭师长他们不有好几门山炮的吗？
5: 上次是有备打无备，有一半靠的还是运气，可打仗不能总靠运气，毕竟仗打到最后拼的还是实力。
3: 哎呀，我们政委啊，见天给我上课呀，搞得我一见着他，我这个脑袋瓜子呀就发胀。我们政委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挺在理的。他说啊，战场上虽然是要靠实力，但是更重要的是靠永不言败的精神啊。陆老弟，你是不是太过于担忧了呀？啊？
5: 冯政委这句话讲的有道理，可这种大道理从你嘴里出来，怎么感觉有点
3: 啥呀？
5: 假假的呢？
3: 喂。我们政委可天天的批评我说我没文化粗鲁，哎，你倒好，你还嫌我文气了。我说我这次做人也太难了吧，啊！陆老弟，别发愁了，新四军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啊，早早晚晚会过去的。我们新四军有3000多人，郭师长他们有7000-8000人，加起来有上万人吧。这上万人冲上去堵住小鬼子的枪眼子，也能把小鬼子给堵死。
5: 仗不是这么打的。哎
3: 呀，老子就是这么打的呀，也没被小鬼子打趴下啊。哎呀，老弟，越是这个时候越要见招拆招，你再愁能愁出来炮弹呀？啊。
5: 尽量利用地形优势，拖延他们的进攻速度。方兄，你还是带着新四军的弟兄们替我守住小福山阵地，正面有穆野峰亲自指挥的炮兵连队，我实在是抽不出兵力武器来应付小福山方面。

0: 小肚子没事吧？要不要歇会儿？
1: 不，小肚子没事，豆子答应爷爷要带你一起去找星子专叔叔。

0: 你就躲在这里，哪儿也不要去，不要出声，我过去把他们引走，听见了吗？
1: 不，大果爷爷要带你一起去找小四的叔叔。
0: 豆子，听话。

0: 师傅，你也别太担心了，这办法不都人想出来的吗？再说了，咱们还有两门舰防炮呢嘛，再弄几个水雷，让他们舰艇根本就过不来。
1: 事多挡得了一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2: 不行，咱组个敢死队，先把松岛老鬼子弄死，让小鬼子群龙无首。有个舰炮有个鸟用？
1: 敢死队呢？
0: 我看你这送死队差不多，你的脑子，那江里的鱼都比你脑袋好使。你聪明，你咋不想办法呢？哼，往江边开。哟，师傅眼神都亮了，有办法呀，这是。
3: 曹冲丞相知道了。
0: 啊，曹冲谁呀？哪支队伍的？哎，董浩，你知道吗？
2: 我哪知道啊？我没听说过咱哪个队伍里有项啊。

0: 老方，这次真是多亏你了，要不然，就算我们估算出沉船位置，这高射炮也打捞不上来的。本来啊，沉船堵小鬼子炮舰的时候啊，我就找过他们，我说呀，把这个船上的枪啊、炮啊都拆下来，留着自己用，死活不肯啊。后来呢，他们说了，要拆也行，啊，得需要现大洋啊。 新四军哪有现大洋啊？本来想着呀，以后捞上来留着咱们自己用。现在好了，打到一个碗里去了。老弟，凭咱俩的交情，我忍痛割爱，让给你了。
1: 真是会做人情，又不是他家的炮。
2: 就是。
3: 哎，你说这炮泡了那么长时间了，还能用吗？
4: 幸好打捞的早啊，这带炮一段时间，可能就不能用了。哎，老弟，我纳闷了，你没在船上干过呀？哎，对打捞的事情你门清啊？
5: 是啊，陆长官这手啊，我想都没有想过。哎，当时说呀，从水底下捞炮，我在想啊，这他妈的水性多好才行啊！结果呢，陆长官找几个人把铁链往沉船上的火炮上一扣，把沙船上装满了沙子抛进江里，嘿。 那沙船啊，就带着铁链把沉船上的火炮给扯上来了。陆长官，这一出是怎么想出来的呀？
3: 这不是我想出来的，这是阿基米德原理。浮力的大小等于该物体排出液体受到的重力。人家是怎么想出来的？哼哼哼，真是不错呀！这招也只有陆少校想得出来。<笑>早知道。
6: 会这招，我就把这宝贝啊，哎呦，给捞上来了。哎，
7: 那个阿什么德是不是打炮也很厉害呀？哎，
8: 厉害的很。哦，师长，这边请。
9: 啊，
8: 啊，
9: 赶紧赶紧，好好学一学啊！
6: 哎，听见了吗？
8: 你知道阿基米德这长官是哪个部队的？
9: 我估计是师傅在日本留学的老师吧。
7: 去你的，胡说八道！你听说过日本人有叫那个阿基米什么的吗？
6: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是啊，现在我们多了几门舰炮和高射炮，虽说日军的火力还处在优势，可我们至少有了环境的能力。我的意思，都交给你指挥，不用问我。啊，来，
1: 谢谢师座新人。哎呀，
0: 当了这么久的炮兵，头一次使这么厉害的玩意儿，我得亲自操作，打下鬼子几架飞机。
2: 表哥，哎。
0: 你知道平均打架一架飞机，高射炮需要耗弹多少吗？5000发呀！啊，能够打下一架已经实属不易了。如果说要打下几架的话，那得看看你彪哥的福报有多少。
3: 那能不能咱们再去捞一两门上来，就可以多打一两架了吧？哎哎，
2: 表弟，我这个福报。
3: 深啊，那你给我来打。老方，你们游击队驮着个高射炮跑来跑去也不方便。再说了，你要守住小福山阵地，万一因为这几门炮导致我们全线崩溃，难不成我们还不如这几门炮啊？师长，下水在这些炮上装铁链，我也是出了力的。要是这仗打赢了。
4: 能不能给我升个上士啊？要是这仗打赢啊，老子给你个上尉都行。
5: 郭师长，我没下水，倒扛沙子了，我这膀子都秃噜皮了。
2: 你俩跑这来邀功请赏来了？
3: 平时老骂。

0: 骂我没上进心，我有上进心了，你怎么还骂我？你到底让我怎么样？那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
1: 那官大一级吗？那师傅少校比你大好几级呢。
0: 没活了，还想不想升官了？
1: 郭师长，我没有东娃那么贪心，你随便给我提个官就行。
2: 你要是能打掉鬼子坦克，老子也给你个少尉。
3: 你小子，
4: 走。
5: 哎，对了，这个我是什么军衔呀？
6: 中校还是上校吧？
5: 哎，那我比陆老弟高是吧？
6: 啊，
5: 那这样，回头你把军服拿过来，我要让陆浩云这家伙给老子敬礼。
6: 队长，您忘了，军服发下来那天，您就送给村头二大爷当冬衣了，没了。
0: 还有这事儿？
6: 啊。
0: 大柱啊，等打完了这一仗，老子也给你升一个官啊。
7: 嘿，队长，等打赢鬼子再说吧，二姐跟你杀鬼子俺乐意。

0: 我们这一次的作战对象是敌军第二十集团军幺三三师所部，以及梅潭山要塞附近的守备部队。魏军，你来介绍一下。
1: 敌军的主力守卫是幺三三师三九八旅，旅长廖金安已经阵亡，接替他职位的是陆浩宇。
2: 他们拥有两门暗捧炮、山炮、白机炮、五十七毫米短管炮若干，并且构造了相当完整的防壁工事。此外，他们还可能随时取得新四军皖南大队以及其他中国军队支援。
3: 梅潭山主力加上新四军皖南大队，虽然兵力过万，但其火力配备与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
2: 明显处于劣势，因此这次作战势必要一举拿下梅潭山。
4: 所以，诸位，我们的作战目的是攻占梅潭山要塞，打通长江航道，支援武汉会战，还有就是击杀吕浩宇，为福建恭亲王 和铃木少将报仇。山田升大佐，你率领步兵幺幺三联队从正面攻取梅潭山要塞，同时密切关注梅嘴塘方向的敌人援军。
5: 嗨，
4: 你曾传副大佐。
5: 嗨，
4: 你率领第三舰队第十一战队一部攻击炮舰七艘、 扫雷艇两艘，登陆艇三艘，攻击煤炭山要塞，同时负责运送陆军兵力，从侧翼攻打煤炭山。
5: 嗨，
4: 航空兵第五战斗机中队，你们负责空中侦察及火力支援。
5: 嗨，
4: 魏峰少佐，你负责率领 野战炮第一大队、山炮第二大队、榴弹炮第一大队，组成临时炮兵群，正面压制煤炭山要塞的炮兵火力。

0: 下哨组，
1: 嗨，恢复哨组，
0: 嗨。你们各率本部兵力，即炮兵一部，攻打小福山阵地，从侧翼威胁煤炭山要塞后路。
2: 嗨。
0: 煤炭山要塞兵力有限，他们只能集中炮火与你处。我们采取多点攻击，他们一定顾此失彼，所以你们的作战。
2: 很可能会取得重大的成果。殿下，
3: 希望诸位通力合作，拿下煤炭山，击杀陆浩宇，以扬我大日本帝国皇军军威。
4: 嗨嗨。
5: 大家都跟紧啊！
6: 小心慢点啊！后面跟紧，慢点儿。啊，
7: 裘长官，你醒了！梅姑姑，梅姑姑，裘姑姑醒了。你先别动。
5: 小苏姐说了，你是失血过多才会晕过去的，没事儿。邱长官，大难不死，现在感觉怎么样？是你救了我。是小月听到枪声，坚持要过来看看。多
8: 谢。啊，没事儿，这是我应该做的。
5: 谢谢，谢谢你，于公。咱们是联合抗日，于私。我是为陆浩云才来找你的，所以你不用谢我。陆浩云，陆浩云他怎么样？他没事，邱长官先好好休息吧。
9: 报告，有情况！
5: 停下！哎，快，小心，小心！小刀子，蹲下，
10: 走，
5: 蹲下，
10: 跟我来。

0: 这次日军屠城没有放火，原来是怕暴露目标。难道他们是要偷袭？不好，日军可能要偷袭要塞，必经之地就是小青山，你们立刻赶往小青山，通知我们的守军戒备。
1: 是。

0: 哎，兄弟，你说咱们这次能不能守住要塞啊？
1: 能不能守住都得守，左右也就是个拼命。

0: 这封信你拿着，如果今天我战死了，请一定要帮我带回家里。
1: 你说这是什么话？这是战场，能不能说点吉利的？什么信自己带回去。不管怎么样，总得留封信给家里吧。咱俩是老乡，你要是有什么东西需要我带，我一定帮。

0: 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
1: 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多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3: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就特别的多。那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哇，熬制48小时才秘制成膏，冯总啊，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元呢？
3: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可以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

0: 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面向全国举办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今天呢特享会员价6.6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的忠实会员，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现在仅需6.6，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和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
2: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3: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呀，太值，太划算了！
4: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糕丝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现在仅需6.6，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和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
5: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吃什么呀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好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关键啊还便宜，才6.6，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了。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啊我喝了很久了呀，对，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说实话呀，我这个人上当次数也太多了，电视上说的再好我啥也不信，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我们跳舞队张姐王大哥几个人都买了，都说好我才买的，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还真不一样，里面这酸枣仁、人参、灵芝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关键我还碰上搞活动，比他们买的还便宜，你说怎么上了年纪又想身体好又害怕上当，他们这个你收到货呀不满意还可以退，

0: 还有啥不放心的？你呀、啊，你赶紧打电话试试吧，身体好比啥都强。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不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3: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2: 哇，那真的是太好了！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如果说没有这么真实的效果，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正在拨打电话订购咱们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我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吧有这么1年了，哎，感觉效果特别好。我以前买吧都是明码标价198元，从来都不打折。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才6.6元啊，是真的吗？
3: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是咱们厂家在全国举行的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吃得起，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的真实效果，扩大品牌的推广。今天呢，我们前100名订购再多送您2盒，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
4: 哎呀，那赶快给我订3箱。
3: 啊，对不起，我们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1箱。
4: 啊，为啥呀？最多只能买1箱啊？
3: 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说啊，每个人仅限购1箱，而且不能重复购买。
4: 哎，那好，那我现在订1箱，然后让我们老伴儿啊再打电话订1箱。

0: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可就抢不到喽。
1: 哎，好，我这就让他打电话订购。
2: 到了，到了，我们的后台电话已经报线，已经报线。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原价198元，今天只要6.6元。前100名订购，再多送两盒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一组一组的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都快要没有了，晚了可就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拨打屏上的电话订购吧。
3: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才6.6元，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5: 抢到了，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没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也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效果呀确实好。
6: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7: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5: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高哥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散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0: 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2: 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
3: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

两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要乱扔垃圾。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拿这一块。
5: 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
4: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又是飞机，又是火炮的，小鬼子真他娘的败家！他娘的，欺负咱们没飞机！要我看啊，就应该用我们自己门高射炮，给他来几炮，看他还敢不敢这么嚣张！娘的，
1: 一开始就亮家底，以后怎么打？万一高射炮被飞机打了，哪里扔飞机啊？
2: 转移阵地，
3: 嗨！转移阵地。

0: 这是去打仗，又不是做群众工作，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打仗是不用你管，快点。
1: 这次就没有人去投靠政委。
0: 哎，你听我说，好好的你跟着还不行吗？快点走啊。

0: 莫远军这次应该不会再顾念同窗之情了吧？石连念，请放心，莫野峰这次一定全力以赴。敌军的前沿阵地基本已经损毁，可以停止炮火打击，让坦克和装甲部队开始进攻。
1: 赶紧加快收拾速度，马上转移阵地。嗨！

0: 这两个下，
1: 孟野君，
0: 共进，你率领百级豹分队跟在战场后面，配合坦克装甲部队，对敌军进行火力压制。
1: 孟野君，
2: 我觉得我在后方指挥更能发挥出我。
0: 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你我必须成行火力。 才能将攻击的效果最佳化。
1: 可是孟野君，
0: 公鸡冷静，你这是打算违抗军令吗？

0: 行不行？我来。
1: 没事。好，他娘的行，快！
0: 真不公平，老子居然成了你的撞天手。
2: 跟我师父那么多年，连瞄准你都不会，不装弹你还能干点啥？
0: 我的任务呢，就是保护营长。
2: 你可拉倒吧，还保护我师父，不保护你不错了。
3: 闭嘴！敌人来了。
4: 师傅，该干吧。
3: 装穿甲弹，左排第三辆，准备。

0: 师傅，准备好了，
1: 开炮！

0: 命令战机集中轰炸左前方高地的敌军阵地。命令炮兵配合机群对敌军阵地进行轰炸。
1: 是。命令飞机起飞。
2: 是。

炮兵阵地，炮兵配合，进行轰炸。

0: 继续轰炸，不要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1: 是。
0: 继续轰炸。
2: 霍野军是不是应该绕回侧翼的攻击部队，集中力量攻击对方主阵地？
3: 不急，敌军的主阵地正面狭窄，我军随着陈山展现这么多的兵力武器，还不如从两边侧翼突破。陆浩云的火力有限，只能固守在正面战场。 侧面肯定坚持不住，要是能从侧翼突破，就能一举取下煤炭城。

0: 队长，咱伤亡不小，要不把小青山的兄弟调回来？
1: 不行，小青山是咱们的后路，万一被小鬼子截断，咋办啊？
2: 那边有川军哨卡才会被截断啊！哎呀，
1: 自己的后路让别人给看的，你放心啊，老子是放了几十号人在那儿，就算是把他们调回来，也不管个球用。
3: 兄弟，没事吧？这些子弹，看看那个。过来个人。
4: 哎，
3: 你这咋了？啊？说不让你来，你非得来，怎么样？你胳膊受伤了吧？
4: 轻伤不下火线，我是政委，更要以身作则。
3: 不过，部队的伤亡很大。 郭德柱，
4: 到，
3: 你带政委去爆炸。
5: 是。
3: 不用。
4: 这样，我交给你个任务，行不行？
3: 啥任务？
4: 小青山是咱们的后路，我只放了几十号人在那儿，万一被小鬼子截断，那可就糟了。这样，你带人去支援。
3: 江边不是有川军的哨卡吗？怎么会被鬼子截断？
4: 哎呀，咱们的后路被别人看着。
3: 你放心，我还不放心呢。你不会是要把我支走吧？
4: 我说政委同志，咱们两个人之间要互相信任吧？啊，你怎么可能怀疑自己的革命同志呢？啊，
3: 你到底去不去？去，我现在就去。啊，你放心。 我一定会守住小青山。

0: 哎呀，行了，可把他给打发走了。快！下命令吧！
1: 给信号，好。
0: 营长，收到开炮信号，转弹。
2: 是。

哟，再过来！ 王楠！王楠！王楠！哎，走！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再回来！

0: 打得好！了不得呀，彪哥！打！王楠，留下陆岛弟，真是老子这辈子最英明的一个决策。走，跟老子到前线。
1: 师叔，你是咱们13师的总指挥，怎么能亲涉险地？
2: 老子一个月的军饷才20块大洋，算什么千金之子？哎，师座，环境如此恶劣，面对目标还能如此谨慎，不愧是陆浩云。不知道牧野军和陆浩云相比，实力究竟相差多少？
3: 姐姐，我军现在已经没有空中支援，一味的跟对方比拼火力，使得意义并不大。倒不如撤回前方的攻击部队，由侧方的驱逐舰舰炮攻击对方。
2: 我军的炮舰和驱逐舰遭遇到川军的暗防炮，损失惨重，已经撤离。
3: 怎么可能？我军有7艘炮艇，2艘轻型驱逐舰，而且还是松岛老师亲自指挥。 再何况，陆浩云一直被我们从正面压制着。松岛老师面对的应该只是中国普通军官，怎么可能失败？

1: 陆浩云虽然是我的学生，可是现在他的能力已不在我之下。煤炭山易守难攻，我们目前的作战计划，想取得胜利，胜算可不大。
2: 我们可以从正面战场牵制住中国军，利用驱逐舰上的舰炮轰炸正面战场。
3: 殿下，你看。 如果我们用舰炮轰炸，那陆浩云势必会转战侧翼。他可以在各个洞口之间灵活机动，而我们的舰炮只能停留在江面上。强行攻打固然会使他损失巨大，可我们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1: 那么此次进攻煤炭山？
3: 是徒劳无功，殿下。对付陆浩云，不能用常规的打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穆远峰从正面战场拖住陆浩云。我们的驱逐舰从侧翼吸引煤炭山要塞的注意力，而我带队绕到小青山渡口，从后方突袭。
1: 但是中国军的后方也会有布防，
3: 所以我要亲自指挥突袭计划。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地夺取弥泰山，拿到陆浩云的人头。
1: 如此，就麻烦先生亲自走一趟。
3: 殿下，我们的计划绝对不能让穆远峰知道，他一心想立功。如果……
4: 他知道自己是诱饵，他绝不会轻进全力。陆浩云狡诈无比，很容易就会被他发现。
5: 松岛先生放心，我会亲自监督穆远峰出战，为先生掩护。
3: 那就有劳殿下。
5: 松岛先生指挥军舰攻打对方侧翼之时，他所在的驱逐舰。 遭遇到对方暗防炮的攻击受伤，现已无法继续指挥作战。穆野君，难道你是在怀疑我，还是在怀疑松岛老师？
6: 属下不敢。
5: 你现在立刻亲自率领炮兵部队对对方进行炮火压制，不能给敌军任何喘息机会。无论如何，今日一定要拿下煤炭山。
6: 可是殿下，我军已经失去战机和战舰的支援，再这么下去，恐怕损失会更重大。

0: 为了取得胜利，一些必要的损失也是在所难免的。我军将士拼了命和中国军作战，不就是为了拿下煤炭山吗？牧野军，难道你是想违抗军令吗？
1: 陛下，我会继续指挥进攻的，可是能否拿下煤炭山

0: 啊，陆老弟，好样的，好样的！你弄的那些高射炮、暗防炮、一口气干掉了日军2架飞机和一舟炮舰呢！哈哈哈，这回梅灿山能守住，你是头一份大功啊！
1: 师长，
0: 啊，
1: 可我们也损失过半了。王金山，他也阵亡了。
0: 啊，是啊，一寸山河一寸血呀、啊，都是我们川军的好兄弟。
1: 师长，您看一下，那儿。我在想，刚才鬼子的飞机、战舰在双重火力之下都没有攻下梅台山要塞，可现在他们的飞机、战舰无法正常配合的情况下，形势对他们不利，可为什么反而他们更加疯狂地进攻小福山阵地呢？
0: 陆老弟啊，你有没有发现呢？他们的炮火虽然猛烈。
2: 但是和刚才拼了命的架势完全不同，这帮龟儿子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啊？
3: 木野峰和织田千夏都不是冲动之人，松岛正一更加不是。我怀疑他们有什么阴谋。
4: 木野君，要不要停止炮击，命令步军推进？
3: 不用增加无谓的伤亡，继续炮火掩盖就可以。
4: 可是织田殿说过，你想送死的话，我可以成全你。松岛老师，织田，你们究竟在打什么主意？

0: 队长，你说小鬼子指挥官是不是疯了？
1: 之前那个娘们是想给她男人报仇，得亏我把政委支到后方去了，不然我还得照顾她。
0: 我政委一个女人来前线干啥？后方好，后方安全。
1: 等这场仗打完了，你小子得给陆浩云好好的学这个火炮技术。
2: 你要学不会，我他娘的绝不轻饶你，听明白没有？
3: 听了，队长。您放心，下回拿个本子，有什么东西我都记下来。
2: 好，
4: 嘿嘿嘿，
5: 放手！
6: 队长。

0: 梅姑娘派了人来，说鬼子在小青山渡口藏了几百精锐部队，怀疑他们要偷袭梅檀山。
1: 政委，政委在小青山。
0: 这样，你带着能动的兄弟跟我来。哎，梅姑娘怎么知道了？
2: 梅姑娘找到了邱长官，在回来路上发现的。
3: 王司长，在梅檀山侧后方发现有鬼子偷袭。嗯，
4: 你们俩跟我来，师长你留这儿。

0: 秀文，秀文，赶紧撤吧，鬼子太多了，咱们打不住。
1: 队长可以小心，他们正在前面。
0: 队长他们肯定收到消息了，他们很快就会来的，咱们先撤吧。
1: 队长，

0: 阁下，左前方11点方向，发现有中国军队的军官。
1: 射击中沿调整。
0: 左45。
1: 左45。
0: 高六靶领。
1: 高六靶领命位。
0: 3号准备发射。
1: 3号中弹。
0: 预备。

0: 宋刀老师，
1: 射击中线调整，
2: 射击中线调整，走啊，方向左43命位，
1: 右40，
3: 右40命位，
2: 高地730命位，
1: 高850，
3: 高850命位，
2: 二号装药，
4: 目标
5: 后装药，
4: 敌人弹药箱，
1: 四号准备发射，
3: 四号装弹，
2: 发射，放。

阁下，快吃！阁下，快吃！快，快走！

0: 他娘的，再慢一点，小命都没了。师傅，谁这么厉害？
1: 我的老师松到正义，怪不得。
0: 幸亏老方宗背后切断了鬼子头脊，要不然没他这样下去，完蛋了。
2: 滚！
3: 坚持住啊，兄弟！
2: 放开！
4: 安城，好。

0: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一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关键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绒厂家。
3: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

0: 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三十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鬼骨之间的磨损。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元体验亚德绒，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3: 爸，没事吧？
2: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4: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2: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5: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0: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的基础。亚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肩膀疼、胳膊抬不起、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或关节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6: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
5: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
1: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 亚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6: 这上了年纪。

0: 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1: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2: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3: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后来我家不是一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3: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0: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3: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
2: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3: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只要9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0: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1: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2: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3: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

0: 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

0: 软骨素不对了吗？
1: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我叫刘艳玲，84年参加工作，从事餐饮业有30多年了。白云章包子始源于1919年，距今已有100年历史了。白云章包子外观上形如饺子，包子薄皮儿大馅儿，边窄，肉鲜。
1: 把这个给我上了吧。来，上包子。
2: 8号桌，您包子来了。
3: 非常友好，说说在这一带有什么？
4: 听这个老师傅介绍说这儿的包子好，他今天要了2屉包子，就感觉就是味儿很鲜呐，很鲜。
1: 小时候我就知道白云章，老字号了。
0: 我们白云章包子嘛，用料比较讲究，我们的面粉是用的高筋粉，蒸出来呢，嚼到嘴里吧，比较有韧性。和面的过程中，面和水是有比例的，熟，一个劲儿得搅匀，和到一起的面必须得有韧性，软硬适中。擀皮儿就是先做底儿，我们先把和好的面开成揪底儿，大小要匀实。擀的皮儿必须薄厚均匀，包出来才美观好看。调馅呢，牛羊肉必须是当天选购，肥瘦相间的里脊肉。先把肉馅调好，再放花椒水、香油、姜、盐、味精，还有其他的调料。调馅的过程必须顺着一个方向打，把馅打成黏状。制作包子的过程初步也就成功了。在包的过程中，我们也得把馅包到外皮干净。包好的包子蒸制的过程需要时间。

0: 分钟，蒸出来呢，咬一口，味美可口，余香未散。
1: 牛肉就比羊肉就走得快，快一点是吧？都是这个呗，都这几样呗，是吧？嗯。待会儿把这个事待会儿上线再上。
0: 去年我到了退休年龄，但单位决意留用我，根据我的特长发挥余热，做好传帮带工作。如今我这样做了，虽然自己老了，单位领导还是信任我，我无比激动。现在我身上担子很重，我将带头克服，把白彦章包子的古朴制作技艺发扬光大。让白彦章百年老字号产品生根保定，花开祖国大地。

我叫雷强，是地地道道咱陕西澄州县人。是我是1989年出生的，但是我做这个水盆羊肉啊，已经是到今年已经是第15个年头了。就我从小在这个城县长大，可以说是吃着水盆长大的。包看着几十万人口的这个小县城，有数不清的水盆店。所以对每一个城县人来说，这个水盆羊肉早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息息相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现在这个水盆羊肉已经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陕西美食，而且被列入了这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从每天早上起来开门啊，从第一碗水盆开始卖，每天都能卖个500万左右。之前我也在其他饭店打工，但是我就对这个水盆羊肉比较感兴趣。我后来拜师这个澄州县水盆羊肉最有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学斌老师，经过这个大师的提点，让我一下子对陕西这个地方美食啊有了做强做大的信心。最开始水盆羊肉的名声还是不如羊肉泡馍和肉夹馍，并不是被所有人都接纳。当时就考虑啊，这个水盆有一定的地域性，想把它做好，让更多人接受，必须要靠真本事。就相传咱这个澄州水盆，就是由商周时代的这个羊熏演变而来。后来这个秦汉的时候啊，叫羊羹。这个有句话说，就是陕西的水盆在渭北，渭北的水盆在澄州。爱吃水盆的人，大多数都是吃肉的行家。这抿一口汤就知道熬的得是味，吃一口肉就能吃出来这个做肉的师傅在不在行。要是一碗正宗的水盆，这个诀窍啊就几乎全在汤里头。既然要做好汤，那就离不开好羊。咱这个羊肉用的是绵羊，绵羊的肉质鲜美，肥而不腻。杀好的羊肉用凉水浸泡，然后经历宰、剔、毛、煮、醪等工序，然后再放入茴香、桂皮、大香、花椒等调料，大概有10来种香料，文火慢炖，炖出的这个肉汤啊，汤清味浓，色泽黄亮，让人这个唇齿之间都能够留下香味。这个咱要看这个肉炖的好不好，烂不烂呢，咱就可以看每回这个肉啊炖出来，在去骨头的时候，这个肋条啊顺手一抽，很滑很轻松就能把它抽下来，证明这个肉就炖的很到位。肉汤熬好了之后啊，然后咱就说到这个月牙饼。饼用的是半发面，

0: 正咱这个圆儿饼是歪嚼里嫩，泡在羊汤里能入味，而且不会失去筋道的口感。最佳的状态是黄而不焦，胀而不破。哎，一上来热气腾腾的，饼上还散发着阵阵的面香。咱这个饼还有个特点，就是里面是空心的，这个方便你往里头加菜、加肉、加粉丝。一个水盆，咱配两个圆圆饼，一个饼用来加肉，一个饼呢掰碎了可以泡在汤里头，汤也喝了，肉也吃了，让人回味无穷。吃一口馍，喝一口汤，慢慢的享受这个肉汤在舌尖的触感，清汤划过喉咙带来的这个爽快。两种吃法是一动一静，一快一慢，这一碗水盆就吃的是非常的淋漓尽致。陕西有句话说，就是冬天吃泡馍，夏天吃水盆。在这个陕西啊，水盆又叫六元仙。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为啥夏天要吃这个水盆呢？就这个水盆啊，这个吃着肉，喝着这个羊肉汤，热汤喝进去之后，冒一身汗，出去小风一吹，人浑身感到很凉爽，很凉快。哎，这就是个心理作用，也很有意思。但就是这个夏天，人都爱吃这个水盆。
1: 这吃的时间长了，这都吃了好几年了，觉得这片的这个水盆还是比较好吃。然后这个饼打的也可以，辣子也做的可以，吃着还挺香。
2: 经常在这儿吃，是汤鲜味美，然后就比较干净。
0: 作为这个地地道道的成千人，我一直就心想着以振兴陕菜、传承成味为己任，把这个水盆羊肉更加发扬光大。我就希望能让这个水盆羊肉遍地开花，让更多的人吃到咱地地道道的陕西美食、陕西风味。
3: 王胜湘带人包围了普金医院，现场发生了混乱。
4: 为了什么事儿？
3: 顾盼出现了。
5: 我亲自带人去，还有，立刻逮捕杀人。
6: 都别开枪！
7: 如果你们擅动，黑匣子里的东西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8: 胡总绝不会让顾盼落在王胜湘的手里，有他和王胜湘对峙，顾盼应该有机会逃生。
9: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8: 浑水摸鱼。
7: 看来我还是有点分量，居然能惊动两位。
10: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会，引。

0: 洪主持，
1: 年终盘点干劲十足专栏，今天来看江西依托精准就业帮扶机制，护航重点群体就业，全力兜牢民生幸福底线。
0: 全省早稻收购进入高峰，各地优化收购服务，推广绿色储粮技术，让农民卖粮更省心放心。
1: 系列报道《一词跃千年》第三站，走进景德镇交潭窑柴燃料产区，看

0: 全体会议。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红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李红军、罗小云、张小平、王少玄、朱斌、张伟和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万广明、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傅幸平、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等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江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决议决定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江西阳季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赣州市阳犬管理条例、南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萍乡市、赣州市、上饶市、吉安市四个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罢免徐延斌、高士文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以及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张莹辞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王新友辞去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事项。全体会议之前举行了第77次主任会议，审议通过了拟提请本次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会后举行了以创建世界级新型显示产业集群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合肥实践及启示为主题的专题讲座。
2: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今年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9万人，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36.8万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这一个个新增岗位是怎么来的？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又靠什么来保障？来看记者的报道。
1: 记者来到共青城丰裕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时，一场新员工入职培训正在进行。人群中的李婷，大学学的是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专业，刚毕业那会儿想跨行找份合适的工作，遇到不少挑战。
3: 因为刚毕业嘛，确实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每天都大概发10几份。
1: 怎么帮李婷这样的毕业生迈过求职这道坎儿？我省推出1311帮扶机制，依托覆盖全省的就业之家服务网，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送上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李婷毕业回到共青城后，她的信息很快就被推送到了当地就业之家，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沟通，了解她的求职困惑，再安排专人做1对1职业规划。
4: 我们建议他先降低就业预期，先找到类似的，积累经验。
1: 解开了心结，工作人员又接着帮李婷挑选岗位，匹配工作。可不少岗位都要求行业专项技能，就业之家随即推荐他参加免费职业技能培训。
5: 培训合格后，我们还会推荐符合条件的学员去企业见习。
1: 去年下半年，李婷进入丰裕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见习，经过一段时间历练，这个月她正式转正入职。今年像李婷这样的新员工，丰裕达陆续招了50多人。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我们，一系列稳岗扩岗政策组合拳给了他们放心招人的底气。
6: 社保补贴、见习补贴、培训补贴，还有稳岗政策补贴等等，大概9万多块钱。我们把这些钱全部用在了开发新的岗位和技能培训上面。
1: 今年以来，面向高校毕业生等重点人群，我省开发政策性岗位9.67万个，归集市场性岗位60.68万个，就业的蓄水池越做越大。对就业困难群体，则通过就业帮扶、就业援助，兜住底，兜牢底。
0: 免费的技能培训让我有了一技之长，现在在妈妈岗上班。

0: 时间灵活，离家又近，赚钱顾家两不误。
1: 低成本创业扶持计划，我有了自己的小摊，每天出摊卖点小吃，生意很好。
2: 创业贴息贷款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今年的话又推出了无还本续贷，更方便更快捷了。
3: 采访中，记者最大的感受是，就业帮扶机制从来不是纸面上的条文，而是一次次耐心的指导，一回回精准的匹配，一趟趟用心的推荐。高校毕业生、小摊创业者、灵活就业的妈妈、返乡的务工者，每个人的笑容背后都是政策实实在在的托举。江西这套暖心的就业举措，正把稳稳的饭碗送到群众手中。
4: 眼下，全省早稻收购进入高峰，各地粮库纷纷亮出新招，优化收购服务，推广绿色储粮技术，让农民朋友卖粮更省心、更放心。
3: 在新余市粮食局第三粮库，一辆辆运粮车正有序排队，稻谷要先经过一道数字化质检流水线的全面体检，合格了才能通过自动化设备直接入仓，整个过程公开透明，快捷高效。
5: 今年的收购价格跟去年基本上相差不大，我们售粮的积极性也比较高，也想快点拿到钱，心里也感觉就更踏实了。
3: 过去卖粮排长队来回跑是不少农户的烦心事儿。今年当地推出线上预约、错峰收购、农户绿色通道三项便民举措，还在库区设立粮心驿站，提供休息、饮水等贴心服务。卖完粮，粮款直接打到农户账户上。
6: 我们用手机在家里提前一天预约好，第二天就可以卸粮，现在效率很高，对我们来说非常方便。
3: 目前全省已摸排符合最低收购价收购收储条件库点62个，仓容约130万吨，覆盖11个社区市、54个县区。为了让新粮快进仓、进好仓，中储粮及安直属库依托惠三农平台推行预约售粮，还升级了智能粮库集中管控平台。粮库、粮仓、粮情屏幕上一目了然，一旦出现异常，系统马上报警，全链条信息化监管，确保颗粒归仓、安全储存。
7: 收购以来，我们坚持每天早开秤、晚收工，现在已经开启了两条入库线，确保每天到库车辆全部卸完。
3: 截至目前，全省共收购新季早稻35.8亿斤，其中近5日就收购了12.7亿斤，社会企业收购进度加快，市场购销相对活跃。全省人大代表联络站工作会议昨天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出席。会议指出，要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推动代表联络站成为畅通社情民意的主阵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广播站，解决民生问题的助推器。要选优配强联络站工作人员，健全完善规章制度，把代表小组活动与联络站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打通线上线下功能，加紧压实各级人大工作责任，不断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江西实践。
8: 瓷器制成，窑火是赖。今天江西新闻联播系列报道一瓷越千年第三站，我们走进交潭窑柴燃料产区，看漫山青翠如何淬炼出生生不息的千年窑火。
9: 燃料是窑火不息的保障，以前没有车，日以继夜的窑火不能熄灭，窑柴是如何运出山里的？没错，就这么简单，直接扔进河里，顺溪而下，飘送至30公里外的镇区瓷业中心。极致成本控制，流水线配合，天人合一，中华文明的智慧，至今令人叹服。
10: 微酸的土壤，充沛的雨水，充足的阳光，孕育了这片漫山遍野的马嵬松。明清时期，随着景德镇窑火的日益旺盛，对燃料的需求急剧攀升。
11: 景德镇烧制陶瓷的主要燃料呢，就是马嵬松，它富含一个丰富的油脂，火力大，温度高，火焰它也是呈亲近的，燃烧的过程中呢，还会产生窑焊，这些都非常利于陶瓷的一个成色。
10: 交谈当地乡土宗族借助马尾松飞子成林的自然智慧，在满足庞大烧窑需求的同时，实现了

0: 山林资源的生生不息与可持续利用，建立起了从种植、采伐、运输到交易的完整柴窑循环供给体系。
1: 这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模式可以平稳地去供应我们镇区百年来烧制的燃料，也可以说是支撑了镇区的烧制的这个规模和质量。
0: 鼎盛时期的景德镇窑火日夜不息，满城都是松木燃烧的味道。窑火离不开燃料，更与窑炉息息相关。2009年开始，周荣林主导了多项历代瓷窑复建复烧工程。
2: 窑炉在手工瓷业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景德镇千年的陶瓷发展史啊，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制瓷窑炉的发展史。
0: 景德镇的窑炉历经数代改良，每一次形制革新都是一次硬核的技术突围。宋代依山而建的龙窑孕育出温润如玉的青白瓷，元代青花瓷惊艳问世，对高温与稳定的极致追求催生出葫芦窑。清代窑工们顺应松柴的燃烧特性，造出了景德镇特有的镇窑，容积大，热效高，气氛可控，单窑可装数万件瓷器，产能大幅提升，从而支撑起景德镇瓷业的规模化生产。
3: 景德镇从青白瓷到元代的青花瓷、釉里红，到明代的这些各种颜色釉的出现，到清代的这个百花齐放，这都是一种窑炉的不断变革，使产品就更加丰富。
0: 今年82岁的胡家旺曾被称为是景德镇最后一位把庄师傅。作为柴窑烧制的总指挥，他把这一生的经验总结为一句话：
3: 一马二烧三熄火，缺一不可。哪一个东西如果是你没做到位，你都是前功尽弃的。熄火还是不熄火，烧没烧到位，是你把庄师傅要下的决心。
0: 如今胡家旺带着一群90后、00后学徒守着柴窑，手把手教他们怎么看火，怎么封窑。
3: 最后一位把庄师傅的这个称誉可以把它取消了，现在就是后期有人传统窑炉跟现代窑炉要互相借鉴，互相促进，景德镇才会有更广的发展前景。
0: 今天的景德镇，千年窑火正以多元的姿态生生不息，老窑口定期复烧，老匠人带徒受益，薪火相传，电窑、气窑星罗棋布，满足艺术家创客们个性化需求，大型自动化窑炉实现规模化生产，陶瓷步入制造时代，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共同支撑起景德镇陶瓷产业百花齐放的多元化发展新格局。
4: 省政府新闻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昨天联合举行“荣耀干婆，建功有我”记者见面会。南昌军体幼儿园园长郁立游、乐安县刘坑镇刘坑村党支部书记董朝珍、上游县第二小学副校长、体育教师高寒，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退役军人扎根各行各业、担当实干、建功干婆大地的故事。
5: 我把唱革命歌曲、读红色绘本、讲英雄故事、练军事体能作为孩子们的必修课。令我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孩子变得独立自信、勇敢坚强。
6: 我把部队作风融入到村务，带领两委一班人直面古村保护、环境整治、产业发展等重点难点工作。现如今乡亲们也稳稳吃上了文理致富饭。
7: 我将军体技能和特长优势转化为育协作模式，融入体育教学，培育孩子们在运动中突破自我，建立自信，磨砺意志。
8: 民爆产品是典型的高危产品，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闪失。今年国泰集团给民爆生产装上了 AI 大脑，上线工业互联网平台加 AI 系统，用上了智能化手段，让民爆生产更安全也更聪明。
4: 走进国泰集团，工作人员清点鼠标，工业互联网平台加 AI 系统一目了然，质量。

0: 监测、智能仓储、生产管理，各个模块都嵌入了 AI 模型，功能覆盖全省民报行业从生产到运输的每一个环节。
1: AI 的模型的能力更新速度很快，大家也都着急把它用起来。
0: 不过要让 AI 真正读懂民报生产并不容易，通用大模型无法直接套用，为此国泰集团花了一年多自主研发泰域大模型。他们把涉及十几年积累的民报行业生产设备仓储数据喂给模型，反复训练调教，最终微调出排产、仓储、质量、设备管理四个智能体应用，
2: 让技术团队跟生产工艺的这些技术工他们共同来处理的。我们是定期的去更新
0: 模型，跑通了，可新问题又来了，上线之后工人却不敢用。对民报行业来说，安全是底线，任何一点偏差都可能出大问题。面对 AI 给出的建议，大家心里直打鼓，这到底靠不靠谱？怎么让工人敢用能用？研发团队换了个思路， AI 不光要给出结论，还要亮出依据。
3: 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这个可以去查看我们 AI 思考过程的一个内容，然后点击这里呢，我们这个可以看到我们整个 AI 它思考考虑的方面有哪些，这样我们 AI 的建议呢就有了依据，可解释可追溯，就是让工人能够看到我们这个 AI 这个老师傅的思考的思路过程。
0: AI 的思考过程晒出来了，工人们心里踏实了。调整之后，位于高安的威源民报器材有限责任公司率先用上了 AI 质量在线监测。
4: 以前我们两个小时质量巡检一次，现在每秒钟都有质量在线监测的数据的回传，生产效率提高了10%以上，产品一次交验合格率达到了100%。最关键的是，监测到异常就会立即报警，我们有了更快的响应时间。
0: 目前国泰工业互联网平台加 AI 接入设备已超过160万台套，民报全流程溯源等成果获评国家级典型案例。不只是民报，这套系统还在向轨道交通、有色金属、特种新材料等领域延伸。香港地铁供电系统数字孪生运维、江西30有色金属人员定位安全网等项目都已落地见效。
5: 在行业智能化场景应用方面，先行先试，走在前列，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传统产业升级。
0: 江西省等学历继续教育2027级学生招收工作即将开始，报名时间为2026年8月1日9点至8月10日18点，计划招生3000名，主要招收和培养在当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乡村治理（含村镇网格员、文明实践员）的高素质农民。
6: 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发布，九江港成功入列智慧口岸建设工程。此次入选将推动九江港的数字化升级，智慧口岸将与智慧海关、智慧边检、智慧交通、智慧应急等系统深度连通，为提升通关效率和口岸治理注入新动能。
7: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8: 再见，
7: 再见。
9: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1: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

0: 食。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随着台风红霞的远去，副热带高压重新控制我省，今明两天晴热高温天气将会再次的回归，像是省会南昌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将会逐步上升到35度，暑热感明显。目前正值三伏天当中的中伏，俗话说夏有三伏，热在中伏，提醒户外作业人员要尽量避开正午前后的高温时段，随身携带好解暑药品，年老体弱者也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饮食上可以清淡一些，多吃蔬菜和水果。气温升高，午后的热力条件较好，一些地方容易触发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这种降水往往来得及，下得猛，大家外出时最好随身带上一把晴雨伞，既能够遮阳也能挡雨。8月1号开始，受到季风槽的影响，我省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将会明显增多。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3度，九江晴，最高气温33度，瑞昌晴，最高气温34度，庐山景区晴，最高气温26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4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4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5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5度，上饶晴，最高气温35度，德兴晴，最高气温35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4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5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4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4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4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4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4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4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新干多云，最高气温34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3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3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1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4: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山地大塌陷。
10: 早上好，朱芳。
11: 早上好，兔兔兔，谢灵通。太阳鸟艇好用吗？
12: 多亏了太阳鸟艇，我们才能迅速给远在祁连山的阿姨古丽送设备。
13: 是的，她的速度快得我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1: 我很高兴她能帮上你们的忙，通话完毕。
12: 再见。
13: 阿姨古丽呼叫兔兔兔，我找到了一个监测冻土温度的好位置。太好了，我和谢灵通这就帮你把冻土传感器送过去。
12: 就是用它来监测冻土的状况吗？
11: 没错，全球气候变暖导致低温升高，冻土有了融化的现象，冻土传感器能帮忙测量出土壤的温度变化值。
13: 依靠它，我们能获得很多情报，便于帮助动物们及时躲避危险。朋友们，我在这儿。对，完成了，我还做了点小调整，让它将冻土的温度变化发送到你的章鱼手表上。
14: 今年的气温比往常高，冻土的温度也会受到影响，我有些担心。
13: 不用担心，冻土传感器会帮你实时监测冻土的状况。
12: 大家快来看，我找到了什么。这看上去像是鹿的蹄印，而且它看起来比其他鹿的蹄印宽大。
14: 会是马鹿吗？我记得祁连山上生活着马鹿群。
12: 我不确定。
13: 我听到了沙沙声，就在那边的树林。
14: 我们去看看吧。
13: 它应该就在这附近，我们分头找找看吧。阿姨古丽去哪儿了？
12: 我记得他好像是朝那个方向去了。
15: 阿姨古丽，听我说，你慢慢的过来，千万不要惊扰到这只鹿先生。
14: 别紧张，谢灵通，兔兔兔，多谷很温顺的，它是一头白唇鹿，而且还很喜欢我的坚果囊。好，
15: 谢谢阿姨古丽，真是太美味了。
14: 多谷，他们是我的朋友。
15: 你好，多谷，我是谢灵通。
13: 我是兔兔兔。
15: 你们好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白唇鹿呢。
13: 你看起来跟马鹿有点像。
15: 是的，不过我们的身形更小一些，而且下唇是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脚的主干都是扁平的。 啊，多谷，你的脚怎么了？
12: 我在迁徙中崴了脚，没办法和同伴一起上山了。
15: 啊，我的老天爷啊！
14: 我们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9: 外派员阿姨古丽、谢灵通、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11: 巴克队长，我的朋友多虎受伤了。
16: 你们好，他是一头白唇鹿。
17: 真是难以置信，我记得中国漫游记上记

0: 在这，白唇鹿是一种古老的物种，大家在更新世晚期的地层中发现了它的化石。
1: 太不可思议了！
0: 白唇鹿是群居动物，春天冰雪消退的时候，它们会迁徙到海拔较高的地区。
2: 没错，因为脚伤，多谷没跟上迁徙的队伍。
3: 看来它需要一名医生的帮助。医生，你和我一起前往祁连山，帮助多谷找到他的同伴。
1: 好的，队长。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你好，我是皮医生，由我来为你治疗。放松点，我会很小心的。完好如初啊！
4: 谢谢你，皮医生，恢复了我威猛帅气的模样。
1: 不客气。
3: 好了，接下来就该带着多谷去找他的同伴了。
4: 我的同伴往祁连山的北路去了。
1: 啊，发生什么事了？
5: 糟糕，气温上升，让冻土的温度也开始上升。如果冻土融化，可就不得了了。
1: 冻土融化会怎么样呢？
6: 冻土是含有冰的岩石或土壤，一旦冻土内的冰消融，地下有时会形成较大的空洞区，表层的土壤和植被在重力的作用下发生塌陷。
3: 也就是说，马上就要发生大塌陷了。
1: 我的小乖乖呀，真是太危险了。
6: 更糟糕的是，多谷的同伴还在迁徙中，也不知道他们那边的冻土层情况如何。
3: 我们需要提醒他们紧急撤离，还要帮他们找一个避险的安全地带。
5: 我已经准备好了，队长。对比冻土传感器采集到的冻土数据，我找到了一处比较稳固的山地。
3: 非常好，兔兔兔、谢灵通，你们驾驶太阳鸟艇，带着多谷先转移到安全的山地。皮医生，你负责照顾多谷。
7: 放心吧，队长。
3: 阿姨古丽，你对祁连山比较熟悉，麻烦你和我一起引导白唇鹿群撤离。
5: 没问题。
1: 多谷，你还能走吗？
4: 可以，只是走得会慢一些。
5: 我们往这边走。
4: 小心！
1: 兔兔兔，
4: 皮医生。这次就让高大威猛的多谷来帮忙吧。
5: 我们得救了，
4: 太棒了！
5: 谢谢你的帮助，多谷。
4: 不客气，你们也帮了我。不过这陷坑这么大，我们要怎么到那边去呢？
8: 我有办法，很简单。这里地面开阔，我可以让太阳鸟艇自己飞过来。太阳鸟艇，启动自动驾驶模式。
4: 哇，这只大鸟真是太神奇了。
8: 我们这边目前一切顺利。
4: 队长，你那边怎么样了？
9: 我们已经找到白唇鹿群了。
5: 啊，糟糕，地陷比我们预计中的还要严重。
0: 你们是谁？来这里做什么？
3: 别害怕，我是巴克队长，他是阿伊古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5: 我们是来提醒你们，冻土融化，地陷马上就要来了。
10: 塌了，地塌了，
1: 好恐怖啊！
3: 大家不要慌，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给你们引路，带你们前往安全的地方。
0: 所有白唇鹿集合！奥比、古兰、莫多、七七、邦尼、米莉、朵朵、阿奇、多谷、多谷、多谷。
3: 别担心，多谷和我的伙伴在一起，他现在很安全。
5: 就是他让我们来帮助你们的。
0: 谢谢你们。现在所有的白唇鹿听好了，跟上这个大蜻蜓。抓紧了，小松鼠，我们要开始冲刺了。
5: 我们得加速了，地陷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0: 大家再快一点，加速，加速！
11: 多多，
5: 你们先走，我会帮你们把朵朵带回来的。嘿，我来帮你，是时候来一支力量之舞了。
12: 谢谢你。
5: 地陷随时可能再次发生，我们得赶快离开这个陷坑。
12: 快到我的背上来，我带你上去。我们白唇鹿很擅长登山。
5: 朵朵，你真是太棒了。
12: 万万抱 且它太松了，我知

0: 了，是冻土融化让这里的土层变得松散了。
1: 加油，朵朵！
2: 安逸古丽，快抓住绳索！
0: 队长，你来得真及时。
2: 我将白春鹿群送到了安全的山地后，就马上赶了回来。
0: 嗯，好了，队长。
2: 抓稳了，我们要起飞了。
3: 真是太惊险了。
0: 好的，多谷，我们已经到达安全地带了。
4: 哦，是我的同伴们。
5: 多谷，我很抱歉没发现你被落下了。
4: 没关系，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
5: 是巴克队长带我们来到这里的。啊，
4: 队长，人呢？
5: 多多和松鼠小姐掉进了陷坑里，他去救他们了。
4: 我的老天爷呀，兔兔兔，我们快去帮忙。嗯，
0: 不用，我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他们回来了。
3: 多多，姐姐，我没事，是他们救了我。
6: 谢谢你们。
2: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我们是
7: 海底小纵队。
4: 我的动物大全里还缺少白唇鹿的资料，你能给我讲讲吗？
5: 当然，我们白唇鹿最主要的特征是有纯白色的下唇，
4: 还有帅气扁平的大脚。嗯，我都记下了。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白唇鹿。

0: 这里，白纯露。
1: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破冰行动。
2: 谢谢你送我来巴音布鲁克的天鹅湖，小五。
3: 不用客气，小事一桩。希望你能顺利见到你的天鹅朋友。
2: 嗯，我也和提米快一年没见了。每逢春季冰雪解冻，他和他的家人们就会飞到这里来栖息繁衍。
3: 哇，已经有很多天鹅抵达了呢，他们的样子看起来可真优雅。
2: 嗯，这里面似乎没有提米，不知道他现在飞到哪儿了。
3: 哎，这是什么？
2: 之前我和竹峰救治了受伤的提米后，为他安装了背负式卫星追踪器。
3: 卫星追踪器听起来就很厉害。
2: 是的，通过它我们就能知道提米的迁徙轨迹以及他是否平安。
3: 哇，你们可真有办法。
4: 明明是我先来的。
5: 干什么？我先来的。
2: 发生什么事了？
4: 我的。
5: 你烦死了，是我先来的。
3: 他们在做什么？
2: 这是在宣告自己的领地，让其他天鹅远离这里。
5: 你走，你走。
2: 哎，怎么回事？
5: 你走开，快。
3: 哎，伙计们冷静点，保持你们的优雅，有什么话好好说。
4: 哼，没看到我的饭碗都要被抢走了
3: 啊！
4: 肚子饿的时候可没办法优雅。
5: 快走开，明明就是我先看到这个冰洞的。
2: 这个冰洞很大，或许你们可以分享它。
3: 嗯，
4: 从地中海一路飞过来，我已经饿得肚子贴到尾巴尖了，我才不要分享。来决斗吧。
5: 决斗就决斗，谁怕谁。为了食物而战。
2: 你们要是饿的话，我这里有很多美味的鱼饼干可以分给你们吃。哦，
5: 嘿，哎，吃的吃的。
6: 吃的吃的。
2: 很抱歉，我已经没有鱼饼干了。哇，别追我呀！
4: 我们吃的，
6: 吃的，
4: 给我们吃的。
3: 看我的飞豹腾空。
4: 吃的吃的，给我们吃的，
6: 吃的
4: 给我们吃的。
3: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4: 给我们吃的。

0: 我想我知道原因了，现在我们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1: 外派员小五，信灵通，请汇报情况。
2: 巴克队长，我在巴音布鲁克天鹅湖。
3: 是的，知道，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来的。
2: 我的老天爷呀！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多的天鹅呢。
3: 巴音布鲁克天鹅湖是亚洲最大的天鹅自然保护区，栖息着中国最大的野生天鹅种群。可他们为什么要袭击你们？
1: 今年的冰雪解冻得慢，湖面被冰层覆盖，是天鹅们觅食的范围大大缩小，它们都饿坏了。
4: 没错，而且还有大批的天鹅从世界各地飞来这里栖息繁衍呢。
5: 那可太糟了！为了争夺地盘和食物，天鹅们会打起来的。
3: 是的，我已经见识过了，所以我们需要紧急支援。
6: 我们需要准备足够多的食物和一艘擅长破冰的舰艇。
3: 哎呦，交给我吧。
5: 队长，我想独角鲸艇可以派上用场。
1: 队长，你带上我吧。如果有天鹅受伤，我也可以帮忙治疗。
7: 非常棒，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食物都已经放进机舱里了，队长。
5: 很好，
1: 飞鱼艇启动。
5: 队长，他们在那儿呢。
1: 啊，或许我们可以用食物引开他们，解救小五和谢灵通。
3: 嘿嘿，交给我吧，队长，打开舱门。你们给我让开！香喷喷的饼干鱼马上就要来喽！我的天哪，天上下食物了，
6: 好香啊！真是太好吃了！巴克队长。
1: 你们的食物送来的太及时了。好在你们都没事。现在天鹅湖的情况怎么样了？湖面
5: 解冻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天鹅群的数量，还有很多天鹅正往这里飞呢。
6: 受伤的天鹅也越来越多了。看，那里又有一只。
3: 我的小乖乖呀！
1: 呱唧，你和小五尽快给天鹅们送去食物，避免他们再因为争夺食物而打架受伤。
5: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6: 我不会让任何一只天鹅饿肚子的。

0: 谢灵托，我们必须赶在新的天鹅群飞来前想办法除掉湖面上的冰。
1: 好的，我们马上用独角鲸艇来破冰。
0: 破冰行动开始。
2: 你好，我是皮医生，能让我看看你的翅膀吗？
3: 哎呀，我的翅膀断了，我再也不能优雅地飞翔了。
2: 别担心，它只是有些擦伤，上了药好好休息一下就会没事的。
3: 啊，太谢谢你了，皮医生。
2: 不客气，我该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天鹅受伤了。完好如初。
4: 谢谢你，皮医生。
5: 发生什么事了？是地震了吧？
6: 好像是皮医生的同伴在砸冰呢。

0: 冰层实在太厚了，队长，看来靠我们这样钻太慢了。
1: 是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么大面积的冰层快速融化？
0: 也许我们可以找一些沙土、草、木灰等易吸收太阳光热的物质铺在冰面上，让冰层溶解。
1: 好主意，那我们就分头找吧。
2: 我们来帮忙。
3: 我知道哪里有沙土，我也可以帮忙雕草。

0: 糟糕，是我的朋友提米和他的天鹅群要来了。
1: 可是冰面融化的速度太慢了，我们还得再快一点。
0: 嗯，我有办法了，队长。我们用独角鲸艇沿着一个大的圆圈凿窟窿，最后撞击中间的大块冰层，就很容易击碎。
1: 好主意，西灵通。飞鱼艇足够大，也足够坚固，

0: 队长，天鹅群疏散完毕。
1: 飞鱼艇，接下来就看你的了。再来一次。
2: 啊，冰层还是破不开啊，
0: 应该是飞鱼艇的重量不够。
2: 天鹅群来了，我们需要加快破冰的速度。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3: 呱唧，小五，快回来，队长需要你们。
4: 全速冲刺吧，飞豹艇。
2: 快啊，小五呱唧。
5: 飞豹艇来也。

小五。

0: 我的小乖乖啊，队长成功了，
1: 太棒了，呜，
2: 太好了，太好了，
3: 好久不见，谢灵通。没想到你还给我准备了这么盛大的欢迎仪式呢。
1: 长途跋涉累了吧，来点鱼饼干吧。
3: 海底小分队的鱼饼干一如既往的好吃。
4: 破冰行动圆满完成，
5: 谢谢你们
6: 海底小分队。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天鹅。

0: 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

0: 行，环保有爱。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又好吃又健康的家常菜——白菜烧豆腐。做这道菜呀，主要的食材呢有豆腐、白菜，还有小虾皮儿。那么调料呢有生抽、蚝油、盐、鸡精，还有一些水淀粉。所有的食材都在桌面上了，现在我就开始做了。首先呢，我把豆腐切成小块，豆腐装盘备用，白菜切段，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油，这样呢炸东西不容易粘锅。豆腐依次放入锅中煎至两面金黄。

小火。当这个豆腐煎到两面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关火把豆腐盛出来了。锅中呢留一些底油，然后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随后倒入白菜，

放入豆腐，放入虾皮，翻炒一下，然后呢要放少许的盐、鸡精、生抽、蚝油，再加入少量的水，这个时候可以盖上锅盖焖个两三分钟，时间差不多了，随后淋上一点水淀粉勾个芡。好，关火，出锅，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白菜烧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庄老师啊，我看你这脸色怎么有点疲惫呀、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1: 睡呢，确实睡得不太踏实。
0: 不踏实。
1: 主要是昨天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啊，对于这个团购进口磷虾油的这个事儿呢，有一点就是，你们东北话叫闹心、就这个活动开始以后就没一会儿。经销商那边他就说时间到了，然后这个活动咔哧截止了。昨天我回家以后呢，工作人员连着给我打电话呀，就告诉我很多没有抢到磷虾油的观众朋友，有的急得不得了，有的急得哭了，因为错过了第一天，他们第一天都知道，两个小时之后到第二天，这个磷虾油就涨300块钱。
2: 是，其实吧，就是说心里话，也不能怪咱们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这情绪啊，他激动。因为昨天呢是第一天团购，市场价呢咱也都知道，499块钱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价呢是直降400块钱。
1: 对呀，
2: 只花一个零头，就是99块钱我们就能得到一组呢，还是6盒，还包邮。你这个可是实实在在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啊。
1: 对，
2: 这个市场价它将近是500块钱，那么参加团购呢不到100块钱咱们就能到手，这知道的

0: 你说谁不抢啊？
1: 是啊，
0: 做梦咱说了都梦不到这么好的事儿。
2: 是啊是啊，我记得之前咱们给大家团购的进口产品吧，那最低的团购价那也是198块钱的。
1: 嗯，
2: 而这次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啊，直接就砍到了99块钱一盒，这力度真是前所未有，史无前例了。
1: 对，
2: 所以说王老师啊，这次真的要感谢您呢，您的努力让很多普通的百姓圆了一个吃进口高端营养品的梦想。
1: 哎呀。刚子不用谢我，就是我自己买东西，我上菜市场我买个白菜我也跟人家讨价还价呀，对不对？那进口的东西卖得贵这事儿呢是不假，但进口的产品的品质它确实是好。就说咱们现在团购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它是由新西兰知名企业生产的，新西兰的企业他们对原料的筛选是极其严苛的，会检测农药的残留、重金属等等，确保这个产品从源头上过来它就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团购的这款进口磷虾油呢，所用的磷虾我跟大家讲，全部来自绿色无污染的南极海域。
0: 对对对，而且您还说过哈，就是这款呢它是含量100%的纯磷虾油。
1: 对，
0: 就是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它的磷脂含量呢高达56%，就是远远超过了行业公认的50%的这个高端门槛。
1: 对，
0: 就这个磷脂啊，它的含量越高，就代表它的吸收的效率哈、啊、就越高。那这么高端的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其实就这个价格哈、啊，那也是物有所值的。
1: 对，
0: 而昨天呢，咱们参加团购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只需要花99块钱的价格，咱们就能拿到手了。
1: 嗯，
0: 这一盒呢是省了400块，一组6盒就省了2400块。所以说抢到的人真的是太幸福了。
2: 哎呀，昨天抢到的朋友当然幸福了，但是没抢到的朋友就有点惨了。经销商说了，只有第一天的团购价是99一盒，而且呢只给2个小时的时间，第二天也就是今天就要恢复399一盒了。这观众朋友你说能答应吗？王老师，我听说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还是非常多啊，但是所有人都说只要99块钱一盒的价格，
1: 嗯，
2: 大家这情绪都比较激动，都希望您帮忙再想想办法，这个399这价格实在是太高了，要不然您再联系联系经销商，
0: 是
2: 再砍砍价。
0: 是，我觉得刚才说的特别对哈、啊
1: 嗯、
0: 你看咱们历来的团购呢那都是统一价，
1: 对，
0: 哪有第一天第二天的这个价格它不一样的呀。这个事儿吧，对我们后边的这个观众朋友来说呢，确实是有点太不公平了。昨天说是冯总是吧？
1: 是冯总，
0: 再跟冯总商量商量呗。
1: 嗯，商量商量。
0: 嗯，
1: 你说的也对啊，
0: 是不？
1: 就我不能让今天的观众朋友吃了一个这么大的亏。
0: 这亏可太大了。
1: 抢到的99，今天抢399，是不是？
0: 对，
1: 确实要跟他商量商量。那个小秋啊，啊，帮我联系下昨天那位冯总，我再跟他聊聊。
3: 好的，老师，这就联系。
1: 冯总您好，我是阮云平啊。
4: 啊，您好，阮老师，您这有什么事儿吗？
1: 冯总啊，昨天这个你们经销商给我的进口磷虾油的这个团购的情况，我相信您都知道了吧？
4: 哦，知道知道。助理告诉我了，说昨天磷虾油团购活动非常棒，大家都在疯抢。
5: 你们栏目的号召力确实不一般啊。昨天是第一天开门红，希望今天也能继续大卖。
1: 哎呀，冯总啊，看来呀、啊、您对这个事儿啊没有全面的了解，您的希望呢今天恐怕要落空啊。
4: 啊，袁老师、
1: 哎、
4: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1: 冯总，我跟您说啊，今天呢是团购的第二天，打进电话来的观众朋友依旧跟昨天一样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大家的需求呢是比昨天还要强烈，但所有的观众朋友不接受第二天的价格是399块钱这个事儿，大家都强烈要求今天的价格还要保持跟昨天一样99块钱一盒。那么现在观众朋友的情绪特别激动，工作人员怎么安抚都没用。冯总，我现在找您呢，我就是就是想跟您商量一下，您看能不能今天继续以99一盒的价格来开展今天的团购啊。
4: 啊，还要99一盒啊。